0: 八点整，
1: 我是海兰，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哈广购物，我是主持人婉平。飞到狂热的外太空，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有关于健康的小妙招，同时呢和大家共同分享有关于健康的生活理念。丢掉烦恼的生物钟。那么说到什么是健康呢，有的朋友说，哎呦，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啥病没有，这就是健康呗。确实是这样的幸福感啊，真的是爆棚。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常说哈，哎呦，想玩呢咱能有一个好体能，抬腿就能走，想吃呢咱能有一个好胃口，哎，吃啥咱消化功能都能行。这样的幸福生活啊，其实呢是每个人所向往的哈。而在生活当中，往往啊就是抬腿就走这么一个小动作，很多人呢都觉得，哎呦，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大问题。为啥呢？有一些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常常啊会受到啊很多骨关节的不舒服情况的啊一些困扰。有的时候啊，我们上个楼梯的时候，哎呦，这膝盖就咔咔作响，还隐隐作痛。哎，有的时候迈着一台阶啊，不行，我得缓好一会儿，我这个膝盖呀、啊、不敢吃劲儿，一使劲儿啊就隐隐作痛。还有的朋友呢，哎呦，在家里面啊，你看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哎呦，我一起身，哎呦，不行，我这个腰胯特别僵硬，我得缓一会儿才能起来啊。还有的朋友呢，平时在家哈，你看扫个地呀，擦个地呀，咱们做家务啊，哎，之后呢我一起身，呵，这腰又不行了，我得扶着墙一点一点的把这个腰啊给它伸展开来。还有的朋友说，哎呦，我早起啊撑个懒腰的功夫，哎呦，这个脖子呀肩膀啊特别的硬，然后这个脖子一转头咔咔的响。

还有的朋友呢，平时啊去做体检的时候，医生也会告诉你，哎呦，关节磨损了，骨密度下降了，这些你得多注意养护啊。朋友们，这些个扎心的问题您是否也遇到过呢？其实啊，这并不是啊又累着了，或者说上了年纪大家都这样，不是这样的哈，而是咱们的关节软骨和骨骼在为我们发出求救信号呢。主人主人，你要关注软骨健康还有骨骼健康了。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或者说啊这个运动的一个消耗，我们的软骨啊就会慢慢的变薄，弹性也会变差，体内的钙质呢也会不断的流失，这个关节啊就像是缺油的轴承一样，越用越涩，越用越疼。那今天在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骨关节与骨骼健康的营养解决的方案，那就是氨基酸软骨微滴钙。它是国家认证的啊运动营养食品，不是普通的钙片，朋友们，它不是普通的钙片。重要的事儿我强调三遍啊，它不是普通的钙片，而是真正能够养软骨、补钙质、护关节的专业的营养补充剂。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有很多朋友遇到这样的困扰，说哎呦，我一直我家里也吃钙片啊，但这个钙质就是补不上，我在去测这个骨密度的时候，这密度还是上不来。光补钙不行，朋友们，维生素 D 如果不运用上啊，就是这个 VD 啊，要是没有，你这个钙呀，你沉浸不到您的骨头里，明白了吗？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滴钙，咱吃一样相当于补充好几样呢，朋友们。165块钱一组，这一组啊足足的有10盒，每一盒里面呢有60片，咱一天呀、啊、轻松嚼上2片，一盒能吃30天，就将近1个月的量。这一组10盒，也就是说啊，咱能吃上10个月呢，价格只需要165块钱，平均1个月咱只需要花16.5块钱，朋友们，是不是、啊？那么大家呢，想要订购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滴钙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朋友们哈，这款威地钙啊一经推出啊是深受大伙喜爱的，因为人呢、到了40岁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体内的钙质啊会流失的比较快。如果说我们一直在做减法，哎呀，我钙流失这个流失一部分，我减出去一部分，流失一部分减出一部分，如果你不及时的补充回来，那你的人体啊一直在做减法减法减法，对不对？那你想这对于我们的骨关节呀骨密度啊能有好处吗？就是这么个道理，对不对？咱这边做减法，那边得做加法呀，咱得及时补充啊，对吧？而且这一款威地钙啊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特别的经济划算，是吧朋友们哈？平均一个月啊16块5毛钱，咱说这一个月16块5毛钱咱在哪块省不下来呀，对吧？关键是它能够给我们的骨关节带来非常大的一个舒适感，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你看这节目刚开始啊，订购人可多了哈，苏女士、刘先生、赵先生、王先生、徐先生、李女士，还有赵女士、王女士、赵女士啊，这另外一位赵女士哈，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二号线郑先生，你好，郑先生，欢迎您，对，是您啊，订威地钙是不是？
1: 啊，对，我订一组这个威地钙，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吃一阵啊，哎呦，您的骨关节就会告诉您舒不舒服了，自己感受一下啊。
1: 啊，我是你朋友推荐，邻居推荐的，
0: 是吗？行，那您这回也尝试一下，
1: 挺好水的
0: 好嘞，哎，再会。朋友们，想要订购威地钙的听众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87996984，87996984。提示大家的是啊，今天我们的价格特别的划算啊，大型的活动季，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每一盒里面有60片呢。朋友们，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桑先生，你好。你好，订一组威地钙是吧？
2: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啊，您保持手机畅通，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地点啊。好嘞，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有请四号线范女士，你好。
3: 啊，你好，我想订一组那个威地钙。
0: 威地钙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祝您健康，再会。

0: 有请五号线郑女士，你好。
1: 你好。
0: 欢迎您，订一组危地盖，对吧？
1: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 谢谢。
0: 哎，不客气。87996984，87996984，小订购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二号线张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欢迎您订危地盖，对吧？
2: 对对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您订危地盖，对吧？
3: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3: 好了。
0: 朋友们，想要订购危地盖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每一盒里边有60片呢。这一盒啊，咱一天要嚼服2片，一盒能吃30天，就一个月的量呗，对吧？啊，这一组10盒，相当于咱能吃10个月。总价165块钱，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跟您说啊，这一款危地盖不单单是普通的钙片，不单单里面富含有优质的钙质，还含有维生素 D， 还含有其他的营养元素。一会儿我来给大伙说一说，就比如说这个钙加上维 D， 它就相当于是骨骼的基石。这个钙呀，它是构成骨骼的核心成分，维生素 D 就是钙的搬运工，没有维 D 你吃再多的钙你也吸收不了，朋友们，它沉淀不到你的骨骼上。所以说钙加上维 D 是黄金搭档啊。另外呢，这一款维 D 钙里面还富含有氨基酸、 B 族维生素，它们俩相当于是关节的一个修复剂。氨基酸大伙都知道，这是合成胶原蛋白的原料，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软骨，让软骨啊更加富有弹性啊。维生素 B1B2 那更甭说了，参与能量代谢呀，缓解我们的关节疲劳啊，肌肉酸痛啊，提升我们的运动耐力，是不是啊？这里面还含有啥呢？骨胶原蛋白肽，这是小分子结构，直接被人体吸收的，给咱们骨关节啊，哎，喂营养，加速修复，是不是？有请五号线马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订一组危地钙，对吧？
4: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祝您健康快乐，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的关节软骨啊，就相当于是骨骼的减震器，中间那层薄薄的软骨负责缓冲压力，减少摩擦。但是呢，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软骨细胞活性会下降，骨胶原蛋白流失，软骨啊就变薄了，变脆了。所以我们一走路啊，一上下楼梯呀、啊，跳个广场舞啊，一运动啊，哎，这个摩擦就会加剧骨关节的疼痛和僵硬感。这款危地钙您就吃吧，吃一阵您就知道它的好处了啊。有请二号线张女士，你好。张女士订危地钙对吧？
4: 对，
0: 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听众朋友们，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呢啊！有请三号线汤先生，你好，汤先生订危地钙对吧？
5: 对，
0: 没问题，订购成功，祝您健康，再会。
5: 啊，再见。
0: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大伙呢，抓紧时间抢线，危地钙正在给大伙推荐当中。人呢，到中年以后，我们就要关注我们的体内当中钙质的含量了。钙质流失啊，很容易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说及时的补充钙质，及时的补充营养特别重要。危地钙里面富含有的营养元素特别多，相当于咱吃一样补充好多样啊。有请四号线郭女士，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
6: 哎，
0: 订危地钙对吧？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
4: 对，
0: 好，订购成功啊！好嘞，哎，再会。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威地钙，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产品啊，我跟您说啊，大厂家、大品牌，咱老百姓啊信得过。能上咱们哈广购物节目当中的所有产品，都要经过层层审核，所有的证书啊，所有报备的材料啊，都是一应俱全的。我们要经过层层的考察，才能够推荐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所以呢，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所有产品，都是值得咱老百姓信赖的好产品。就拿这一款威地钙来说，人家啊是有保险公司承保的产品责任险的，所以呢，不管咱是自己吃啊，给爸妈吃啊，都是有保障的哈。黄金的配方，软骨啊、骨骼呀、能量啊，可以说是三维养护。咱这一款产品不是单一的补钙，而是针对关节健康的三维方法，每一种成分可以说都是在精准发力。朋友们，想要订购，记好了价格啊，非常亲民划算，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每一盒里面有60片呢，嚼起来也是毫不费力。有的朋友说婉婷啊，我以前买那个钙片邦邦硬啊，我嚼我根本都嚼不动，这本来上了年纪了，牙口就不太好，是不是？咱这一款威地钙，你嚼起来毫不费力，真的是这样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我跟您说，亲爱的朋友们，高钙加上威地啊，咱补到骨骼里面，才能够牢住我们的根基，它能够补充充足量质的一个钙质，搭配上维生素 D3， 促进钙质的吸收，避免我们的钙啊补充到身体之后呢沉积在血管里。这一款威地钙可以说是真正的补到骨头里啊。像很多中老年朋友，哎呦，本身就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比如说钙质缺失啊，或者说甚至再严重一点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像咱吃那大骨头棒，有的时候你买这个大骨头棒啊，哎呦，表面特别光滑，是不是？有的时候咱要碰着，哎呦，那大骨头棒表面像蜂窝煤一样，全都是一个一个小眼儿，这说明啥？哎呦，您啃的这个大骨头棒啊，哎呀，钙质含量不是很丰富啊。所以说这样的啊骨头更要关注钙质的补充，我们人体的骨骼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威地钙，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孙女士你好，我这掉线了，孙女士订购成功。来看看哈，郭先生、刘女士、王先生、齐女士。

0: 是冯女士、王女士、金先生、孙女士，还有李先生、赵女士、马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的听众朋友一定订一组，有的朋友一定订两组，是不是？威地钙呀，它是好东西，补充能量，补充营养。这个季节咱就从威地钙开始，关注骨骼健康，这个很重要，朋友们哈，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威地钙正在给大家推荐当中。我们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1: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你好，
0: 您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嗯，
0: 好嘞，再会。四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有请五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订一组。
0: 订好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六号线杨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杨先生，订一组是不是？
3: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3: 好，
0: 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3: 再见。在无聊星球暂时
0: 万事走，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
4: 你好，你好，
0: 好，
4: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4: 哎，好，
0: 祝您健康快乐，哎，再会。
4: 谢谢，
0: 不客气啊，
4: 谢谢。
0: 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哎，
4: 哎，给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张女士。嗯，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伙儿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赶紧抢线。四号线安先生你好，订上了啊。有请六号线的魏女士，你好。
5: 哎，我也要订一套，哎，
0: 行，没问题，好嘞，哎，再会，哎，有请四号线的陈女士，你好，
6: 哎，
0: 欢迎您，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7: 啊，
0: 放心，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好，我们有请六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8: 你好，订两组
0: 没问题，咋订这么多呀，于先生？真的是不错，是不是？而且它价格特别亲民，很实惠，对不对？啊，嗯，好，给您订好了，放心吧，再会。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9: 对，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好，再会。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0: 嗯，好嘞，再会。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11: 你好，
0: 哎，
11: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11: 嗯，
0: 好嘞，
11: 啊，
0: 再会啊。
11: 好，
0: 再
11: 见。
0: 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
0: 嗯，
12: 对，
0: 好，
12: 对，
0: 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二号线赵先生，你好。
13: 你好，
0: 特别划算，给您订上了啊。
13: 订一组，订一组，我尝尝。
0: 嗯，再会。
13: 哎，他的心声平行宇宙，过了银河被雨出没，寻了银河太空，
0: 小心外星人出没。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栾女士，你好。
14: 你好。
0: 嗯，欢迎您
14: 订组。
0: 好，没问题，
14: 嗯，
0: 给您订上了，您感受一下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有请五号线蒲女士，你好。
15: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我给您订上了，您呢回去感受一下，特别的划算。
15: 好，那太好了，谢谢。
0: 好，订购成功，哎，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16: 你好。
0: 哎，欢迎您。
16: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 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1: 我订一套，
0: 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嗯，跟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流浪的小怪兽。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2: 哎，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特别合适啊。
2: 啊，好，
0: 再会。
2: 哎，谢谢。
0: 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欢迎您。嗯。
3: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嗯，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4: 哎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4: 你好。
0: 嗯，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5: 哎，你好，跟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好嘞，哎，再会。
5: 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3: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
4: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4: 对呀，对呀，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4: 好，嗯，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6: 你好，嗯，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啊。
6: 啊，我订一个，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6: 嗯，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6: 谢谢，谢谢，
0: 嗯，不客气。我们的价格特别的划算啊，大型的活动季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每一盒里面有60片呢，朋友们，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嗯，
0: 欢迎
7: 你，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7: 哎，对对对对，
0: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7: 哎，我来一组。
0: 好，
7: 好，
0: 再会。
7: 谢谢。
0: 哎，有请四号线焦先生，你好。焦先生，欢迎您。哎呦呵，着急了哈，给大伙推荐啊。有请二号线任女士，你好。任女士，欢迎您，订一组是不是？好，您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再会。那么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165块钱一组，一组里面有10盒，平均一盒16.5块，这一盒啊是一个月的用量，也就是说一个月咱能花上16.5块，哎，让我们这个身子骨啊，骨关节呀，舒舒服服的，这多好啊，是不是？大伙呢，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刘女士，你好。
8: 你好，
0: 嗯，欢迎您。
8: 刘女士，什么？我要一组。
0: 行，好嘞，哎，
8: 啊，
0: 尝试一下，好不好？
8: 一组啊。
0: 嗯，好嘞，哎，再会。
8: 哎，麻烦了啊，
0: 不客气。有请五号线张女士，你好。张女士，欢迎您。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再会啊。有请四号线梁女士，你好。
9: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一会儿啊你就保持手机畅通，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有请三号线陈女士，你好。
10: 哎，
0: 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0: 好，
0: 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那李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五号线王先生，你好。 王先生，没问题，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3: 哎，好，谢谢，
0: 再会，不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白先生、齐先生、张女士、季先生、李女士、任女士，还有赵先生、杨先生、栾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石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0: 好了，谢谢，
0: 不客气。
11: 飞到狂热的外太空，还是不休的排队。
0: 87996984，87996984。
11: 在无聊星球暂时玩。
0: 我们来看看陈女士、于先生、刘女士、赵先生还有崔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还有陈女士、刘先生、江先生、袁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12: 你好，婉婷。
0: 哎，欢迎您，王先生，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
12: 好嘞。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2: 好嘞。
0: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于女士、孙女士，还有马先生、张先生、刘先生啊，都已经订购成功了。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13: 哎，哎，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回去尝试一下，好不好？
13: 行，
0: 嗯，好嘞，再会，不客气。手快吧，朋友们啊，咱们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呢，订购到心仪的好产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和导播老师说清楚产品的名称是啥就可以了啊。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大伙呢抓紧时间抢购啊，87996984，87996984。如果您刚刚收听我们的节目，哎呦，他们都在抢购啥呢，这电话咋这么多人都打电话，订啥呢啊，就给大伙订说一下，我们正在给大伙推荐的是氨基酸软骨微地钙。这个钙呀特别的好，而且价格呢非常的亲民，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这一盒啊够咱们吃一个月左右的用量，也就是说啊这一组10盒能吃10个月呢，保质期呢24个月。朋友们想要订购建本建牌的氨基酸软骨微滴钙，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那对于咱中老年朋友来说哈，如果有一种营养补充剂的话呢，那么我觉得钙呀就是首选品、必需品、刚需品。怎么选呢？要看您吃的钙产品里面是否含有微D、氨基酸、B 族维生素。有的人会说，我常年补钙呀，但是啊，这个骨关节还是不舒服。体检的时候啊，哎呦，这个钙质含量还是不行，怎么办呢？其实呢，中老年朋友单纯的补钙基本上没有太大的用处，而且效果很差。核心原因就是缺乏维 D， 钙根本吸收不了。那老年人皮肤合成维生素 D 能力是大幅下降的，只吃钙，大多呢直接就会排出体外了，补了也是白补。您是否也遇到过这样的困扰呢？那么这一款维 D 钙您就吃吧，除了钙质以外哈，里面还富含有B 族维生素啊、骨胶原蛋白肽呀、微D呀等等，吃一样补充好多样哈。有请五号线韦女士，你好。好，韦女士也订购成功。87996984。

0: 8799-6984 8799-6984。他的星辰平行宇宙。二号线，王女士你好。王女士，哎，定一组是吧？
1: 啊，对，
0: 嗯，没问题，给您定上了，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听众朋友，想要订购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哈！十步我带，比谁手快。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提示大家的是，这款威力钙，您吃一阵儿就会感觉特别的舒服了。朋友们，现在你看，今天6月28号，眼瞅着这7月份就来到我们身边了啊！炎炎夏日当中，大量出汗会带走我们身体当中很多的能量，其中就包括这个钙质。所以大家呢，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哈广购物，我是主持人婉婷。在生活当中啊，婉婷总是会符合时宜的给大伙推荐各种各样的美食美物。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包括24节气当中，每一个不同的时节都有不同的需求。那么这就是生活。其实啊，生活啊，一定要健康，一定要快乐。都说民以食为天，老百姓的一日三餐，早餐、午餐和晚餐要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得对身体有益，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也希望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和婉婷共同学习，共同进步。我们常听一句话哈、说要想身体没病，肠道必须健康，对不对？那么接下来婉婷继续给大家带来好消息哈。有太多的老用户啊，日思夜盼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到货了。就在很久很久之前呢，我们曾经团购过一阵儿哈，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这一款产品一直也是供不应求哈，经常的断货啊。总有听众朋友说问哈，那个绿色盒的 ABC 100益生菌什么时候还有货呀？我们大伙都吃了特别好。所以呢，今天呢给大伙带来的是这一款国军型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保质期呢24个月，价格6盒299元。如果您觉得这就已经很划算了，那您错了哈。今天订一组还额外加赠给您2盒，也就是说到手足足的有8盒。299块钱哈。那大家呢想要订购益生菌的听众朋友，现在可以拨打电话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4号线王女士，你好。
1: 你好，善乐优的益生菌哈。
0: 对，没错啊。
1: 对，我想订一组。
0: 现在大型活动季特别合适，订一组。

0: 五啊，正常是六盒，咱现在额外加赠两盒，到手足足的有八盒呢，特合适
1: 啊！我之前买过，都
0: 是
1: 六盒，
0: 是不是、啊？等了好长时间，终于到货了，是不是啊？啊，行，
1: 对，
0: 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再会。听众朋友，想要订购益生菌，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个益生菌啊，咱喝完之后呢，哎呦，这个有几天啊，你就会发现，哎呦，这肚子咕噜咕噜的哈，排气也会增多，肚子也没有那么胀了，是不是？还有的听众说，哎呦，市场上哈，也有其他的益生菌啊，但是呢，就是和这一款不太一样。那为什么呢？给大伙说一说哈。为啥说这益生菌您喝完了之后感觉到肚子里面叽里咕噜的哈，而且呢排气也顺畅了呢？这些反应啊，其实呢都是益生菌大军在和有害菌正在进行剧烈的斗争啊，要把这些占据我们肠道内的那些有害菌清除出去，这就好比是两军对垒了啊。所以说这就是为啥咱直观上喝完这一款益生菌，你明显的会感觉到，哎呦，这肚子咕噜咕噜的哈，然后过一会儿就排气顺畅了。然后呢，你想想体内的这些气体排出去之后，你就会感觉到，哎呦，特别的舒服，是不是？肚子也不胀了哈。那么大家呢，趁着现在有活动季，299块钱，买六盒赠两盒，到手足足的有八盒。大家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啊，好，现江先生你好。
2: 你好，婉婷，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益生菌给您订好了，您回去感受一下好吗？
2: 好，
0: 祝您健康，再会。有请五号线赵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赵先生，祝您健康，再会。有请五号线李女士，你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两组的益生菌，现在额外赠两盒，是不是？
0: 对，买六盒赠两盒，咱订两组，相当于额外多得了四盒啊，给您订好了。
4: 对，这个特别好用。
0: 好嘞，哎，再会。听众朋友，想要订购益生菌，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过了一起被雨出没，去了银河太空，小心外星人出没，和我一起梦游。好的，有请四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5: 你好，我想订一组益生菌。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啊。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好的，听众朋友，想要订购益生菌，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大伙儿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购益生菌的人特别的多，为啥呢？天热了，是不是？你看今天已经是6月28号了，昨天和今天啊，刮的风啊，它都是热风，是不是？天一热呀，我跟您说，家里面的食物啊，是非常容易坏掉的。咱这个季节如果吃点啥不对劲儿，呵，那你要胃肠道比较脆弱的人就一趟趟跑厕所吧，是不是特别的难受？那么益生菌这个季节非常有必要在家里面备上一组，平衡肠道菌群，相当于是给我们的肠道穿上了一层防护衣，抵制细菌病毒啊入侵我们身体的一道屏障，明白吧哈？保护好肠道健康很重要啊！有请五号线关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欢迎您。没问题，
6: 哎，
0: 给您
6: 订
0: 好了。哎，祝您健康，再会。二号线的赵先生，你好。
7: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没问题，这款益生菌特别棒哈，吃完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哎，我这肚子叽里咕噜的，过一会儿啊，你就会发现，哎，如厕也非常的顺畅，然后肚子也特别得劲儿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299到手足足的有八盒啊。每一小袋啊是两颗，每一小袋两颗的重量，这一盒里面一共有20袋，朋友们哈，所以说大家呢想要订购，不要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
1: 跟紧我别被丢下，环游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全抛开别去想它，冒险天空梦游陷阱朝阳来。
0: 益生菌啊，我们用过之后呢，你会发现哎呦有长鸣的情况，也就是说我们的肚子叽里咕噜的，然后可以把体内的废气排出，是不是啊？而且呢如厕是更加的顺畅，如厕的次数也会有所增加。朋友们哈，大家呢感受到一身畅清，您就感受一下啊，这一款山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啊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它出厂的活菌数啊，每一袋是100亿的单位啊，这是在外包装上明确标注的啊。那么大家呢，想要订购，一定要不要错过现在大型的活动季，买6盒赠2盒，总价299元，87996984，87996984。订购的人群特别多，我们来看看哈，张先生、李女士、高先生、孙先生、周先生、李先生、赵先生、齐女士、宋女士，还有呢王女士、韩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想要订购这一款益生菌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益生菌呢，它是平衡我们的肠道菌群的，让我们体内的有益菌啊多于有害菌。这就好比是两军对垒的时候，这哎，就比的是看谁武器精良了，是不是？那么这一款益生菌呢，咱用上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呦，肚子特别的轻快哈，体内垃圾毒素能够顺利代谢到体外去，让你感受到啥叫一身畅清。朋友们，299块钱一组，买6盒赠2盒，到手足足的有8盒。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朋友们哈。好，有请3号线的马先生，你好。
6: 哎，你好，咱8盒是不是？
0: 对对对，没错，299八盒啊。好嘞，
6: 啊、行，哎，
0: 嗯，给您订上了啊，好，再会，哎。朋友们，这个季节啊，我们及时的补充点益生菌，平衡肠道菌群啊，能够把体内垃圾毒素顺利代谢到体外去，哎呦，真的是特别的舒服。很多人呢，早起的时候呢，哎呦，口腔有异味啊，上火呀，是不是？然后如厕的时候特别的困难，一蹲蹲老长时间了。还有的人正好相反，属于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哎呦，吃点啥不对劲儿了，一趟一趟的跑厕所，一会儿一去一会儿一去的，忍不住，是不是？那么像这样的群体啊，都是您的肠道在给您打信号呢，主人，你需要关注肠道健康了。那益生菌呢，咱用上之后呢，平衡肠道菌群，让你感受到哎呦特别的舒服轻快哈。想订购的听众朋友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间变轻，别发愁，把世界定格在这一刻，和我一起梦游，朋友们，每每啊到团购益生菌的时候，热线电话都特别多。如果您遇到啊占线呐、啊、或者无人接听啊，别着急，多拨打几遍啊。我们导播老师一个人在外面忙碌着接通大伙儿的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朋友们，咱们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呢，订购到心仪的好产品是很有必要的啊！而且现在益生菌正在大型活动季，299块钱买6盒，额外还加赠给您2盒，到手足足的有8盒，总价不变，加量不加价，299元，87996984，87996984。有请3号线的孙先生，你好。益生菌给您订好了，您回去感受一下，一定要用温水来冲泡啊，好不好？
8: 好嘞，
0: 嗯，好嘞，再会。有请5号线王先生，你好。
8: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益生菌。
0: 没问题，这个益生菌特别好啊，您回去感受一下。而且呢，我跟您说哈，喝完了之后您就感受到啥叫一身畅清了，很舒服啊。好，再会。哎。不要害怕，跟他斗智斗勇。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现。

朋友们哈，生活里面啊，如果说您经常感觉到，哎呦，我这肚子特别胀啊，哎呦呵，一摸起来硬邦邦，像扣个小钢盆似的，如厕特别困难，哎呦，蹲老长时间怎么使劲儿啊？体内垃圾毒素都很难代谢到体外去。这个时候，益生菌呢，咱们就可以运用得上了啊。还有的朋友呢，哎呦，平时啊，我特别害怕出门，为啥呢？一坐公交啊，坐地铁，还没到达我的目的地呢，中途我得赶紧下车啊，干嘛去了？找公共卫生间去了。但忍不住啊，是不是？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这个时候呢，我跟您说，及时的补充上益生菌，平衡肠道菌群，让我们的整个肠道内壁的微环境更加的清爽，您就会发现，哎呦，如厕呀，对我来说不再是大问题了，对吧？哈，那么大家呢，想要订购，现在有大型的活动季，299块钱一组，买6盒赠2盒，到手足足的有8盒。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每一盒里面有20袋，每一袋的重量是2克，您别小瞧了这2克的重量啊。咱们呀，平时啊，在家你看，喝个果汁啊，喝个豆浆啊，喝个牛奶呀、啊、是不是？哎，咱们呀就可以把这款益生菌打开，然后冲泡上一小包，搅拌均匀，淡淡的乳香味儿还特别的好喝啊，和我一起梦游，就轻松解决了。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另外呢，这一款益生菌它是小包装的，独立小包装，像办公室久坐的人群，因为平时咱们运动量比较少，是不是、啊、你看从早晨到单位一直到晚上下班，基本上咱们就坐在各自的工位上，除了上厕所呀，送个材料啊，可能会走几步道，基本上这一天呢，大家都是在静坐当中，对吧哈？运动量一少，那么我们胃肠的速度啊，蠕动的速度就会相对来说减弱了，减少了，那体内的垃圾毒素啊，都堆积在咱们腹部这一块，这就是为啥呀，久坐的人群通常大多数都有大肚腩的出现，是不是、啊、您想想，这么多东西都堆积在我们的肠道这儿呢，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如果您运动量比较少，胃肠蠕动的速度比较慢，益生菌呢咱就用得上了，是不是？哎，它呀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胃肠道增加了一个动力十足的小马达，哎，让它跑起来更快，是不是？蠕动起来速度更快。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正在给您推荐当中，现在大型活动季，买6盒赠2盒，到手足足的有8盒，总价299块钱。这款产品的保质期24个月，朋友们能放2年呢，是不是？所以咱定着这一组2年之内咋都喝完了，是不是？大家呢想要订购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朋友啊，一出差呀、啊，一换水土啊，你就会发现饮食结构哎被打破了，是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啊，出差之前，咱包里面一定要准备一些益生菌啊，它能够促进我们肠道内的一个微环境优质的形成，让体内的有益菌呢多于有害菌，让你感受到一身畅清，非常的舒服。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来看看啊，吕先生、王女士、陈女士，还有王先生、周女士、孙先生、申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订购益生菌的人群特别多，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另外呢，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家会发现，哎呦，可能年轻的时候啊，有那个大碗饭哈，我能吃一大碗，胃口特别好。但是呢，到了年龄之后，一定的年龄段之后呢，吃饭吃的也不是特别好，吃的一多了就感觉肚子特别胀，哎呦，心口窝还总有酸水，是不是啊？反酸水特别难受啊。
朋友们，当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呢，我们体内的运化功能相对来说就会减弱了，所以更要关注肠道健康。益生菌您坚持喝上一阵儿，你就会发现有特别的舒服，是不是？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299元一组，到手足足的有六盒。那今天打进电话的所有听众朋友，额外还加赠给您两盒，也就是说到手足足的有八盒，总价299元。大家想要订购呢，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一款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啊，我跟您说哈，它拥有了独特的胃酸保护技术，在胃酸的环境当中啊，咱们的益生菌的两小时的存活率依然还是非常高，所以呢它能够进入到肠道释放活性，长期稳定的哎在我们肠道当中呢发挥作用，平衡肠道菌群。这一款善类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给大伙推荐，想订购的听众朋友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咱们要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呢订购到心仪的好产品，全程购物都有保证哈，给您送货上门。您呀保持手机畅通，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您亲自验货，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分文不取。

听众朋友，想要订购益生菌的话呢，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大伙儿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其实啊，你会发现，有的人呢，夏天呢一上火，哎呦，上厕所就特别的困难。是不是啊？我一蹲蹲老长时间了，体内的垃圾毒素啊都很难代谢到体外去啊，这是一类人群。另外一类人群呢，是我的肠道比较脆弱，哎呦，我吃点啥不对劲儿啦，哎，凉的吃多了，或者说冷饮啊喝多了，包括哈冰镇啤酒啊、冰镇饮料啊，哎，喝的时候感觉挺爽口，因为天热嘛，是不是啊？但是过一阵儿我的肚子就不舒服了，叽里咕噜的，是不是啊？一趟趟跑厕所。这一类人群说明啥？你的肠道比较脆弱。那么这两类人群都可以用益生菌来平衡肠道菌群，让我们体内的有益菌呢多于有害菌。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这个季节为啥说益生菌呢？它是比较畅销的一款产品，原因就在这儿啊，男女老幼大家都可以用上。大家想要订购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朋友们，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哈！我们要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呢，订购到心仪的好产品。当然了，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没问题，和导播老师说清楚，咱要订的产品是啥就成。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老年学堂，歌声悠扬。同学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并参与老年学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6月28号星期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和明天啊，都是雷阵雨的天气哈。今天是东风一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9度。明天是南风一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好，那么这几天呢，都是有雨的天气啊，大家呢，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如果有外出计划的话呢，记得要随身携带雨具。那么也提示大家的是，我们的演唱专线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当中，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么如果是外地的朋友，现在呢正在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想加入到老年学堂的大家庭当中，提示大家现在有空线，大家不用等线太长时间哈，可以拨打0451-8799-6984。0451-8799-6984。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今天的点评老师，是大伙特别熟悉也非常喜爱的王鑫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我是王鑫。
0: 同学们今天想让王鑫老师给您一对一的进行点评的指导的，都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进行演唱哈。节目刚刚开始，现在有空线哦，所以大家不用等线太长的时间啊。好，我们有请第一位演唱的同学，来自于欢声笑语群的同学是李玉霞，76岁，带来的歌曲是《江山无限》，掌声欢迎。你好，李玉霞。
2: 哎，婉婷老师，上午好。
0: 你好，欢迎。

0: 迎您。
1: 哎，王鑫老师，上午好。
2: 你好。
1: 啊，我来自欢声笑语群，我清唱。
0: 嗯，好。
1: 江山无限啊。
0: 开始。
1: 开始。

夜一场舟，一场星月轮转，寻南走北，悠悠万事。

想也罢，梦也罢，人生苦短，千古帝王，悠悠万世，功过自有百姓焉。

0: 谢谢。
1: 好的，《江山无限》这首歌啊，其实呢，它我们听着哈，好像它的旋律啊比较平，但实际上这里面还蕴含有的情感呢，包括哈它的这个节奏啊，还是会有一些些的小技巧的啊。那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李玉霞同学今天啊是清唱，所以就提升了这首歌的难度。那么在演唱方面，再让王鑫老师给您指导一下，咱们争取更大的进步，好吗？
0: 谢谢，
1: 嗯，好，王老师。
2: 听着娓娓道来的这样的感觉是非常不错的，而且这个歌的特点它抓得很准。稍稍的给点建议是，这个如果速度能再快一点更好。
0: 嗯，
2: 你前面那个五花那个五，稍稍的再速度快一点，这样的话会把整个的速度呢，整个歌曲速带起来，这样的话效果会比刚才好上不少。哎，得分是92分。
0: 谢谢，
1: 嗯，
0: 谢谢，
1: 好，要继续加油啊，
0: 谢谢
1: 李玉霞同学，
0: 谢谢，谢谢，
1: 好嘞，再会，
0: 谢谢，
1: 嗯，好，同学们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其实这首歌还是非常好听的哈，我们大家呢可以一起来听一听，然后感受一下，大家也学习一下，那么也提示大家，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的同学们可以抢线了哈。

0: 这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我们有好多同学都喜欢听这首歌，也愿意听这首歌哈。那王鑫老师，我们的同学们在练习这首歌曲的时候，感觉它里面哈这个京味十足，是不是？那么针对于京味这一类的歌曲，都有哪些的技巧，包括情感上应该如何去表达？请王鑫老师给大伙指导指导哈。
1: 那实际最根本的还是它整个音调的这种组合，它跟普通歌曲的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大量的偏向了戏曲的风格，就京剧的风格，然后采用了戏曲的这种这个韵调或者是咬字的一些基础的方式啊，把这个歌曲能表现得出来。所以在唱类似于这样的歌曲的时候，首先它的板眼的结构可能会更明显一些，相对于我们的普通的歌曲，它的板眼的结构和整个的韵脚可能押韵的要好一点，然后就是整个咬字的韵调的过程，可能是要把整个的过程都放的要比普通的歌曲再慢那么一点点，大概会感觉到要慢一点点，这样的话那个韵味会让它甩得出来，其次就是尾音了，整个我们每个句的或者是单字的尾音的延长啊，可能不是在一个四拍子里头说一二三四，说这四拍是一个音，不是，它是啊啊啊啊，它要甩起来，要有其他的音的组合，这样的话会更具有韵味和这种京剧的特色。总归呢，是要把整个的特色拿出来用啊，这样的话会变得更好。就这样，
0: 好的，也非常感谢王鑫老师给大家的指导哈。那接下来呢，给大家继续播放一首韵味十足的歌曲啊，是《前门情思大碗茶》，这也是哈带有这个京歌韵味的一首歌，我们一起聆听和学习哈。

0: 好，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啊，这个韵味十足的一首歌曲，是不是？所以呢在唱这个京味儿这一类的歌曲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范儿这个味道给它唱出来，是不是王鑫老师哈？
1: 嗯，是的。
0: 嗯，好，也提示大家演唱专线87996984 87996984正在为您开通当中，同学们想要演唱的啊，或者说您有其他才艺表演的想要在节目里面展示，大家都可以拨打电话哈，87996984 87996984。那刚刚啊微信平台上哈，我们的叫海纳百川同学说可以播放一首梨花颂啊，梨花颂这首歌曲其实呢它应该是严格意义上来说哈，王鑫老师它应该是属于戏曲类，是不是？
1: 嗯，实际也是歌曲类。
0: 对，它是结合了戏曲和歌曲啊，然后呢又有戏曲的味道在里面，又有歌曲的啊这个特点在里面，我们一起来聆听和学习一下哈。

这首歌曲啊还是很经典的哈。我们学堂上有好像有好几位同学唱这个梨花颂，唱的都是特别棒的。那如果您喜欢这样比较有韵味的歌曲，大家呢也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哈。我们的直播间的参与热线是87996984 87996984。想要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呢，大家可以拨打电话哈。那在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歌曲啊，它都有自己独特的韵味在里面。而且呢，我们在唱这一类的歌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呦，这个情景再现是非常重要的。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歌曲当中所表现的画面就历历在目了哈。所以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想要演唱，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那接下来给大家放的这首歌曲啊，是《鼓浪屿之波》。每每我们一到啊，这个去厦门去旅游去玩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哎呦，大街小巷随处可见这首歌曲，特别的美，而且呢，让人心中存有向往。生活就是这样，需要我们每个人用心去聆听，用心去品味。而且呢，这首歌曲啊，《鼓浪屿之波》也是我们好几位老师曾经在节目里面给大家推荐，大家可以去学一学的。因为这首歌啊，它的旋律好听，而且相对来说呢，又没有太大的难度，所以对大家学习来讲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练基础的歌，大家可以一起聆听和学习一下哈。

0: 嗯，好，鼓浪屿之波呀也是特别好听的一首歌曲哈，大家呢可以去练习一下。而且这首歌我觉得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我们唱起来都是特别棒特别好听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涤荡着大家的心灵。因为鼓浪屿之波这首歌曲啊，它有非常自己丰富的内涵，而且旋律上那真的是没得说，经典就是经典哈。那也提示同学们，想要演唱的话呢，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里是老年学堂文艺课，我是主持人婉婷啊。那么今天呢，做客直播现场的点评老师是王鑫王老师。同学们想让王老师给您一对一的进行点评的指导的，都欢迎大家参与节目进行演唱，87996984，87996984。稍后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公益宣传，公益宣传过后。啊，我会来继续接听大家的参与热线哈，87996984。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

0: 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4: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我是主持人婉婷。那么在以下的广告时间里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物啊，那就是叶黄素啊。这一款蓝莓叶黄素啊，它是咀嚼片，是无糖型的，所以说如果您是控糖一族的人群，咱们也可以放心的服用。嚼起来呢，就是淡淡的蓝莓的清香的味道，特别的好吃。一瓶里面有120粒啊，120粒，咱每天吃一次，一次呢嚼个2到3片，特别好吃啊。而且一组呢有10瓶，十瓶的总价199块钱，平均一瓶19.9块呗，是不是、啊、特别的划算。它的保质期呢是24个月。朋友们，叶黄素啊是非常好的抗氧化剂，它能很好的啊对于我们的眼睛健康有一个起到非常好的保护的作用，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都说啊，人老眼睛先老啊，很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发现，哎呦，我看手机看一会儿不行，我这眼睛就花了啊。你像天热啊，特别是正午时分，咱一出门这阳光一特别足的情况下，你就会感觉哎呦特别刺眼睛，是不是、啊、那这个时候呢都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眼睛器官在给我们提信号呢，你需要关注它的啊变化了，是不是、啊、那这个时候呢，蓝莓叶黄素咱们及时的用上，你会发现叶黄素它是高浓度的抗氧化剂，具有非常好的过滤蓝光的作用。比如说平时啊我们哈、啊、看个手机呀 刷个小视频呐、或者看个电视剧呀等等，时间一长眼睛就会不舒服了。这个时候呢，咱及时的把这一款啊这个蓝莓叶黄素咱给它补充上，你就会发现哎呦特别的棒哈。所以呢，大家想要订购蓝莓叶黄素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瓶，平均一瓶19.9块，对吧？没啥可犹豫的啊，这价格真的是贴地皮儿了。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当然了，甭管是老人还是孩子，你看现在啊，哎，这种高科技的产品呢，这是丰富我们的生活。而且你，我们想想哈，现在是6月28号，紧接着暑假就会来到我们身边了。咱家里面有孩子的家庭啊，孩子在假期啊，你难免他会看一些这个电脑啊，上一下网课呀，或者说哈，平时呢，有的孩子看看手机呀，是不是、啊、读读书啊，看书啊，写作业呀，用眼就会比较频繁。所以这个时候咱定上一组蓝莓叶黄素，老人孩子咱都用得上，199一

0: 竹枝词，我们掌声欢迎。你好，姜丽霞。
1: 婉玲老师好。
0: 你好，欢迎你。
1: 老师好。
2: 嗯，你好。
0: 嗯，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我这是。
0: 别紧张啊。
1: 特别紧张。
0: 第一次演唱，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没事，放松心情，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1: 好的，完了，我想让王鑫老师给我指点一下，我没学过唱歌，我看我怎么唱，让王老师给指点指点。
0: 嗯，好。
2: 好的。
1: 嗯，好，开始了啊。

0: 好的，婉萍老师唱完了，太紧张了。
1: 嗯，我觉得我们的姜丽霞同学啊，第一次演唱能听得出来这个嗓音啊还是非常好的哈，而且呢能听得出来爱唱啊，但是呢怎么样能够会唱唱得更好，让王鑫老师再给您指导一下好吗？
0: 好的。
1: 嗯，好，王老师。
2: 哦，你这是跟谁学的这个歌啊？
0: 我在手机上学的。
2: 哎，行啊，这挑歌挑得好，这个没学过音乐，然后挑了一个专业的歌。这歌这两年挺火的，就是我们基本上给学生一开始唱的时候会唱类似于这样的歌曲，竹枝词，它这个旋律呢就是非常的优美，上口。给点建议的是，你在唱这个歌的时候实际上太紧张啊，这歌慢慢唱两遍就不紧张了，因为它前面那个旋律，对，那个旋律线很好。杨柳青青连海平，整个的音色它就是要平平的去给它练的，就是声音的连贯度跟气息的匀称度啊。如果能找这歌的话，证明你这个音乐的审美是非常可以的啊，需要你这样的去练，多练几次慢慢的就好了，我们就可以尝试一些更加难的作品了啊。鼓励一下金同学，得分92.5分。
1: 嗯，好，要继续加油啊。
0: 谢谢老师。
1: 好嘞，
0: 嗯，好，
1: 再会。
0: 谢谢。
1: 嗯，好，同学们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我们有请四号线的袁淑芬同学，来自于歌声飞扬群，77岁，带来的歌曲是草原夜色美，掌声欢迎。你好，袁淑芬。
3: 婉婷老师上午好。
1: 你好，欢迎您。
3: 王鑫老师上午好。
2: 你好。
3: 哎，我是来自歌声飞扬群的新学员
1: 啊。好，那你要加油好吗？
3: 好嘞，谢谢。嗯，我下面唱一首。

0: 二位老师，我唱完了。
1: 嗯，特别棒哈。而且呢，我觉得袁淑芬啊，你的声音啊，就是王鑫老师有没有感觉，就是细品的时候和德德玛老师的这个有一丢丢的那么一丢丢的像，是不是啊？就这个感觉。所以你要加油啊，好不好？
0: 好，好，谢谢你，王鑫老师。
1: 好，王鑫老师给指导啊，王老师。
2: 感觉故意要往那个方向上靠一下。
1: 对对对。
2: 声音的音色上靠一下。稍稍的给点建议的是，唱这歌是没什么问题的。而且类似于这样的歌曲实际是都能唱的，在咬字上可能还需要再轻松一点，因为你这个音比较低嘛，所以有的时候会听到，有的时候会刻意的去拽这个音一把啊，让它下来。稍稍的给点建议，当你刻意拽这个音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唱得很好，但是呢唱久了你就不要拽了啊，它能震动的起来的时候就需要松开，哎，这个时候这个音就自然的就出来了，就听起来就不是刻意唱的，是自然流淌出来的，那个就非常非常的好啊。你的得分鼓励一下，你的得分是93分。
1: 嗯，好，分数挺高啊，要加油。
0: 谢谢。
1: 好嘞，哎，再会。嗯，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五号线的曾宪宝同学，73岁，带来的歌曲是《再见了大别山》，掌声欢迎。你好，曾宪宝。
3: 哎，婉婷老师上午好。
1: 你好，欢迎你。
3: 上午好。
2: 你好。
3: 来自上智的曾宪宝。我很高兴想圆这个梦。13年的2013年，我参加老年学堂的第一首歌。

0: 歌，是唱的这首《再见了大别山》，也是王鑫老师给我做的点评。
1: 哦，
0: 因为岁月不饶人，73岁了，我还希望再唱这首歌，希望王鑫老师再给我指导，给我点评。
1: 好的，
0: 赶上今天有空线吧。
2: 嗯，
0: 平常嗯，好了，我
2: 要加油啊，
0: 看看声音大小，放个伴奏。
2: 嗯，好的。
1: 伴奏的声音稍微响一点，好，这正好，正好。
0: 现在行不行啊？
1: 可以。
2: 嗯，可以。
1: 信号都不太好。
2: 对对。
1: 完了，说完可以之后，这信号就没了。
0: 清风浅一笑，一步一回头，山山岭岭唤我回，一时啊一草把我留，哎，再看一眼大别山，万般情思呀，寻中收，寻中收。缤纷的山花呀，不要摇落你惜别的泪，清秀的翠竹

山东向西，如小猫呀，心中留，心中留，思乡的大嫂啊，快去照看你幸福的孙儿，来吧的大哥，让我祝福你健康长寿啊！再见了乡亲们，再见了乡亲们，大地上呀，迎。

0: 了，唱完老师。
1: 好的，请王鑫老师给点评哈，王老师。
2: 伴奏呢，这个有点影响，因为它可能信号不好，有点时大时小。声音上还真的是非常好，劲头也很足。这歌唱的实际上，这个起伏的情感是非常让我满意的地方。73岁，我觉得在咱们学堂里头算是这个中坚力量。哎，这个欢迎你以后呢，继续在学堂发光发热，多唱，
0: 好，
2: 开开心心。哎，得分93.5分。
1: 嗯，好，
0: 谢谢，
1: 分数挺高啊，
0: 谢谢，
1: 一定要加油，曾先宝。好嘞，再会。
0: 好，
1: 我们有请3号线的赵小霞同学，来自于歌声飞扬群，62岁，带来的歌曲是《今年好消息》，这是第一次演唱的一位新同学哈。你好，赵小霞。
3: 哦，我叫赵小霞。
1: 嗯，
3: 王鑫老师好。
1: 你好，
3: 王鑫老师好。嗯，
2: 你好。
3: 我是歌声飞扬群的，我第一次演唱。也祝愿咱们98.4电台天天都有好消息。
1: 嗯，好的，准备好咱开始。
3: 啊，我就清唱一首吧。
1: 好的，抓紧时间啊。
3: 嗯，好的。

作也正顺利，天天快乐，月月好运气。好消息好消息传个不停息，欢迎财源不厌心，统统来找你。幸福就像花一样绽放在心底，美好的生活处处充满不不生机。好消息好消息都是好消息，无福没办法。

0: 老师，我唱完了。
1: 好的，请王鑫老师给点评啊，我们后面还有一位同学。
2: 非常的不错。这歌是照着谱子唱的吗？
0: 我没有，我就是照歌词唱的。
2: 啊，对，你看有的时候我看你的歌词稍稍的有点，有的时候发顶，就是说你把它歌词下次写大一点，效果一定会更好。因为有时候是看着看没跟上，有点串行了。得分92.5分。
1: 嗯，好，继续加油啊！再会，
0: 谢谢老师。
1: 好，我们有请五号线的王丽蓉同学，73岁，带来的歌曲是《美丽的哈瓦那》，掌声欢迎。你好，王丽蓉。
3: 老师，
1: 欢迎您。
3: 两位老师，上午好。
2: 你好。
1: 好，
3: 我那个我头一次参加，有点紧张。
1: 啊，没事儿，咱们酌情按照自己的这个平时演唱就行哈，抓紧，因为要不然时间不够了啊。开始。
3: 好的，好的，好的。我现在就唱，我们有伴奏啊。好。

0: 我没有见到亲爱的妈妈。好了，唱到这儿吧，我有点紧张，就嘚瑟。
1: 啊，能听出来有点太紧张了哈。嗯。啊，其实这歌特别的好听啊。
0: 谢谢。
1: 王丽蓉同学是我们的新同学，第一次演唱，所以呢，每个人在第一次演唱的时候都会特别特别的紧张，这也都正常。但是呢，经过一段时间和周期的我们的练习，然后再上节目再演唱，大家就相对来说会放松很多了哈。请王鑫老师再给您指导一下，王老师。
2: 对，实际上新同学紧张在所难免。其实我们能唱得更好，就像刚才上一位同学，他把那个歌词写下来，虽然有的时候看的时候有点断行，但实际上还是能唱那个很完整的。下次如果再有这个经验的话，可以把这个歌词提前写一下，效果一定会更好。再一个表扬一下歌声飞扬群，今天好像好多歌声飞扬群的同学来参加。
1: 嗯，对。
2: 哎，王丽蓉的得分是91.5分。
1: 嗯，好，要继续加油，再会。嗯，好的，今天像王鑫老师说的哈，好几位歌声飞扬群的同学啊，积极的参与节目，特别棒。所以我觉得哈，我们每一个团体，大家呢都会哈，会发现，哎呦，一群热爱文艺、一群热爱演唱的人在一起，那么我们的快乐就会无限的放大，同时这个快乐还能够感染其他人，这特别有意义的事儿，是不是啊？嗯，好，王鑫老师呢，今天我们最高分数的同学就是曾宪宝同学哈。
2: 曾宪宝同学，
1: 93.5分。也请曾宪宝同学呢准备好伴奏，好参加我们的明星攻擂环节啊。非常感谢王鑫老师今天的精彩点评，下期节目再会。
3: 再见。
1: 好的，那么在这儿呢，也提示我们的同学们哈，想要订购点蓝莓叶黄素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瓶。对于我们眼睛很有益处的一款好产品就是蓝莓叶黄素了。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的时候啊，强光一刺激，你就会发现，哎呦，这眼睛啊，总得眯眯着哈，睁不开，是吧？一睁开就觉得这眼睛啊受不了。还有的人呢，是属于，哎，有点风，小风一过，嗖的一下，这眼角唰就流眼泪了，是不是？这些呢，都是我们的眼睛在提示我们，你需要关注用眼健康了。而蓝莓叶黄素呢，其实你会发现它对我们的眼睛相当友好了，吃一阵您就会有感觉了。像平时啊，我们看报纸啊、读书啊、看手机呀、啊、哎，刷个小视频呢等等，时间一长，这眼睛就容易花，是不是？这些都是我们的眼睛在给我们打信号呢，你需要关注它了。蓝莓叶黄素这个时节及时的补充能量，补充眼部营养啊，为我们的眼部健康呢保驾护航是特别重要的。大家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当然了，如果你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和导播老师说清楚你要订的产品是啥就成。好，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老年学堂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会。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身临其境，欢迎收听。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 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3片提神药。
9: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8: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9: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9: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8: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9: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3: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5: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哈，现在这个时节您会发现温度比较高，那么为什么酷暑的时候会伤心呢？这个心呢，指的就是我们的心脏，是不是？在这个季节，我们更要关注好自己的心脑血管健康，因为夏季啊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季。
1: 什么新奇的物种这个困难？
0: 有的朋友说，哎呦，冬天不是高发季吗？怎么夏天也是呢？今天在节目里，婉婷就来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夏季的心脑血管养生。我一直梦游就因为在高温环境下，人体呢为了散热会使皮下血管扩张，这就导致啊流向皮肤的血流量增加了，而回流到心脏的血液量相对减少，就会直接影响心肌供血。同时啊，大量的出汗会使体内的水分流失，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速度减慢，非常容易形成血栓，诱发心肌梗死啊或者脑梗死啊。再就是呢，室内外温差过大啊，

还会引发血管痉挛，对于高血压患者尤为危险。所以在这个季节啊，咱们一定要关注好心脑血管健康的一个啊保证。这个保证是什么呢？就是日常生活我们要维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如何科学的养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以下婉婷给您推荐的哈一些生活里的小妙招。第一个呢，就是要主动补水，避免血液粘稠。夏天呢出汗比较多，体内的水分被大量的蒸发，应该主动的来补水，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另外呢，睡前以及早晨起床应该各喝一杯水，半夜醒来的时候呢也可以适量的补水，以降低血液粘稠度，预防血栓的形成。第二点呢，要合理控温，避免温差刺激。室内的空调温度呢应该设置到25度到28度之间，与室外温差呀不宜超过8度，避免呢要从高温环境立即进入到低温的空调房啊。有的朋友说，哎呦，在外面转了一圈出了一身汗，回家我赶快把那个空调温度啊给它调到非常非常低，就这样感觉特别的凉快，是不是？实际上这样对于我们心脑血管刺激是非常大的。另外呢，如果您出汗之后啊，一定要及时的擦干，避免冷风直吹啊。进入到温差大的场所的时候呢，可以随身携带一个薄一点的外套，以备不时之需。第三点呢，日常生活呀要清淡饮食，给我们的血管减负。饮食啊应该以清淡呐、容易消化啊为原则，多摄入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比如说苦瓜呀、莲子啊、西红柿啊等等，适量的增加优质蛋白质，比如说深海鱼，哎，这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优质蛋白质的摄取方式。还有豆制品，减少高脂肪啊、高胆固醇食物的摄入，避免一次性大量的摄入冷饮啊，以免血管急剧收缩。如果您感到口渴了，哎呦，我赶快开冰箱喝点冰镇饮料。午餐晚餐的时候我得喝点冰镇啤酒解解渴，不要一次性大量的摄入冷饮啊，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再就是呢，规律作息，避开高温时段，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个高温的时段进行户外运动。夏季呀、昼长夜短，可以适量的增加午睡30分到1小时，有助于降低心肌梗死发病的风险，保证作息规律，避免熬夜。另外呢，要温和运动，促进血液循环。您可以选择在清晨或者傍晚比较凉爽的时候进行散步啊、打打太极拳呐、等等这些比较温和的有氧运动，以微微出汗为宜，避免剧烈运动导致大量的出汗。另外运动之后呢，应该及时的补充水分，但切记立即饮用冰镇饮料啊。我一起梦游，接下来呢，婉婷告诉大家的内容您一定要认真记好了，就是应对突发情况我们的急救指南。如果您出现持续性的胸痛、胸闷等等疑似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啊，应该立即停止活动，保持镇静，并且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在急救人员到达之前呢，哎，大家可以在舌下含服硝酸甘油。注意一点啊，需要坐位或者是半卧位服用，站立服用呢容易导致低血压晕厥啊，这点特别重要哈。5分钟之后如果还没有缓解，可以再重复一次，但是切勿连续含服多片。如果啊出现了意识丧失啊、呼吸心跳骤停啊，应该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所以这是心脑血管疾病突发情况的一个急救指南，是非常实用的。大家呢今天的学习内容一定要认真的记牢啊，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要防患于未然。今天婉婷也给大家推荐了很多

0: 多生活上啊影响我们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所在。当然了，也给大家一些小妙招，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其中呢，婉婷就提到了一点，这个季节啊，我们要清淡饮食。但是呢，你不能说我光吃蔬菜，我不吃肉类，啥肉我都不吃，那也不行。因为那样的话，我们的优质蛋白就无从摄入了，没有这个渠道，对不对？刚刚呢，婉婷也提到了摄取优质蛋白的一个渠道啊，就是多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当中富含有的营养元素是非常多的，也是优质蛋白提取的一个渠道。但是有的朋友说，说婉婷啊，这个深海鱼啊特别难收拾啊，一收拾这个深海鱼啊，哎呦，这手上胳膊上身上全是那个鱼腥味儿。而且呢，就深海鱼啊，咱自己在家炖不好就特别的腥，是吧哈？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这款好物啊就是鱼罐头。不需要你在家里边哈，这个收拾这个深海鱼了，也不需要你哈，这个这么热的天儿，我们啊在家里面收拾鱼。开盖即食，又方便又美味又有营养，就里面的这个鱼骨头啊，咱们都能轻松咀嚼，轻松吞咽，您不用担心鱼刺卡喉这些危险事情，是不是？199块钱一组，满满登登一大箱，里面有五香带鱼十罐，五香黄花鱼十罐，足足的20罐，满满的一大箱。今天打进电话的所有听众朋友，额外再加赠给您5罐鱼罐头。加赠给您的这5罐鱼罐头啊，您是想吃带鱼口味的，还是想吃黄花鱼口味的？客服给您打电话的时候，您直接说就成了啊。也就是说，199块钱，咱到手足足的25罐鱼罐头。大家想要订购，现在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款鱼罐头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零色素，零辣椒精，而且没有黄豆粒儿来冲重量，既健康又美味啊！拒绝任何添加，没有所谓的科技鱼狠活，可以说啊，我们只是大海的搬运工，把这个深海鱼啊从大海深处哎搬运到我们老百姓的餐桌上，又好吃又美味。早起啊，叔叔阿姨们可以煮点白米粥、二米粥都可以，是不是？把这鱼罐头一打开，它不咸，朋友，不是特别齁咸齁咸的那种，所以说哈，控盐的一族人群，大家可以放心的去食用啊。所以呢，深海鱼对于我们心脑血管健康是非常友好的，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啊20罐，另外再加赠给您5罐，也就是说总数有25罐的鱼罐头，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2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1: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啊，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有请3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你好，
0: 您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嗯，好嘞，再会。4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对，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我们有请3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有请5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订一组。
0: 订好了啊，好嘞，再会。有请6号线杨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杨先生，订一组是不是？
3: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3: 好，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3: 再见。在无聊星球暂时
0: 万事走，87996984，87996984。5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
4: 你好，你好，
0: 好，
4: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4: 哎，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4: 谢谢，
0: 不客气啊。好，我们有请4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王女士，哎。

0: 来一组，是25罐吧？
1: 对，到手足足25罐鱼罐头啊，特别好吃，
0: 啊、
1: 您尝一尝、
0: 啊。
1: 不愿意做饭了，一开盖就能吃了，又方便又美味。那鱼骨头咱都能轻松咀嚼的啊，放心吧。
0: 嗯，好嘞，
1: 好嘞，哎，再会。嗯，好，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购鱼罐头的听众朋友，大伙儿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特别的好吃啊。家里备上一组，是不是、啊？随时开盖即食，又方便又美味啊！六号线潘先生，你好。
2: 哎，我订一组，
1: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2: 好了，
1: 哎，再会。有请二号线的马女士，你好，订上了啊，放心吧。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安先生，你好。安先生，欢迎您，订上了啊！有请六号线的魏女士，你好。
3: 哎，我要订一套、
1: 哎。行，没问题。
3: 好
1: 嘞，哎，再会。哎呦，听过这鱼罐头的人特别的多哈，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哎，订鱼罐头是吧？
4: 哎、
1: 嗯。
4: 啊，对，
1: 行，
4: 我这是啥呢？就是邻居家订了，然后我尝了一口，
1: 特别好吃。我能理解，是邻居订了、
4: 啊，
1: 然后您去尝了一下，觉得挺好吃，他就把电话给你了，是不是、
4: 啊？
1: 赶紧订上、
4: 啊、
1: 是吧？哈，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您等这个客服联系您就可以了啊。好嘞，
4: 好
1: 哎，再会，嗯，好。三号线刘先生，你好。
5: 你好，
1: 嗯、
5: 是给。25罐是吧？
1: 对，到手足足的25罐啊！这里面有五香带鱼口味、五香黄花鱼口味都有，199块钱一组啊！
5: 啊，我订两组，
1: 好、
5: 嗯，那个双方老人一组，
1: 挺好的。哎，
5: 啊、
1: 要是不愿意做饭了、
5: 啊，
1: 咱这一打开，是不是一道硬菜啊？特别好吃、
5: 嗯、
1: 啊，还有营养。谁做饭谁知道？
5: 对对对，
1: 行、
5: 啊，
1: 这个特别方便。
5: 啊、
1: 嗯，好嘞，哎，再会 啊,
5: 啊！
1: 好，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鱼罐头199一组。到手足足25罐，朋友们没啥可犹豫的，是不是、啊？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老人呢，孩子呀，吃着咱都放心，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任何所谓的科技与狠活啊！有的朋友说之前买那鱼罐头啊，里边全是黄豆粒儿，这里边一粒儿黄豆粒儿都没有。那黄豆才多少钱一斤呢？是不是、啊？哎，咱这款鱼罐头吃着又经济又划算又美味又有营养，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冯女士你好。
6: 哎，主持人你好，
1: 欢迎
6: 您。我哎，我头两天上姐妹家了，姐妹他们家订的都是好吃，我说我也来一组
1: 啊，吃着特别好吃，是不是？我跟您说，下口面条，咱把这鱼罐头一打开，哎呦呵，硬菜就上菜了，是不是？特别好吃，您尝试一下啊。好嘞，
6: 哎，
1: 再会。有请四号线的陈女士，你好。
7: 哎，
1: 欢迎您，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孙先生，你好，哈哈，放心，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好，我们有请六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8: 你好，订两组。
1: 没问题，咋订这么多呀，于先生？真的是不错，是不是？而且它价格特别亲民，很实惠，对不对？啊、嗯，好，给您订好了，放心吧。再会。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9: 对，我订一组。
1: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9: 好，
1: 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1: 嗯，好嘞，再会。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11: 你好。
1: 哎
11: 哎，
1: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1: 好，
1: 再会
11: 啊,
1: 啊。
11: 好，再见。
1: 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
1: 嗯，
12: 对。
1: 好，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啊，我们有请二号线赵先生，你好。
13: 你好。
1: 特别划算，给您订上了啊。
13: 订一组，订一组，我尝尝。
1: 嗯，再会。
13: 哎。他的星辰平行宇宙，过了星际被雨出没，寻了银河太空小心外星人出没。
1: 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栾女士，你好。
14: 你好。
1: 嗯，欢迎您
14: 订。
1: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感受一下好不好？嗯，

0: 哎，再会。有请五号线蒲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我给您订上了，您呢回去感受一下，特别的划算。
1: 好，那太好了，谢谢。
0: 好，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欢迎您。
2: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2: 好
0: 嘞，再会。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3: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鱼罐头特别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啊。
3: 好
0: 嘞，
3: 好的好的，
0: 哎，再会。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
2: 流浪的小怪兽。
0: 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3: 哎，你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合适啊。
3: 啊，好，
0: 再会。
3: 哎，谢谢。
0: 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4: 哎，
0: 欢迎您。
4: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
2: 让灵魂出走，嘿，光年的忧愁，夕阳的拯救，和我一起漂流。
0: 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5: 喂，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5: 你好。
0: 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6: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好嘞，哎，再会。
6: 哎，好的。
0: 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冯先生，你好。冯先生，欢迎您。冯先生啊，
7: 哎，
0: 啊，电话接进来了。
7: 哎，你好。
0: 好，给您订上了啊。
7: 哎，好。
0: 好嘞，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
7: 哎，
0: 您放心啊。好嘞。
7: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啊？
5: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5: 对呀，啊，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5: 好，
0: 好嘞。哎，再会。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8: 你好，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
8: 啊。我订一个，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8: 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8: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9: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
9: 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9: 哎，对对对对，
0: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9: 给我来一组。
0: 好，再会。听众朋友们，想要订购鱼罐头，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大伙儿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25罐。朋友们啊，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环游这宇宙，我跟您说啊。肉嫩骨酥，鱼骨酥烂，您吃它不用担心卡到喉咙。

0: 老人呢、小孩咱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另外呢，这款深海鱼啊，大家都知道哈，深海鱼优质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营养含量非常的丰富，对不对？咱平时啊，把它当个下酒菜啊，下饭菜啊，你是配个面条啊，配个米粥啊，配个米饭呐、馒头啊，烧饼啊，咱吃的都是相当美味了。另外是高温杀菌，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常温情况下可以保存24个月呢。您想想，24个月这一组满满登登一大箱，咱总能吃得掉了，是不是？非常适合家庭储备一下，特别的下饭，朋友们哈，牙口不好的，胃口不好的，吃啥东西都感觉没滋没味的，这款鱼罐头您就订上吧，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25罐。大家呢小订购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我们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刚才打电话一直占线呢，打不进来，现在可以继续抢现哈，稍后的时间段大家继续抢购，87996984，87996984。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婉婷就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关于养护好我们心脑血管的小妙招，是不是？哎，其中有一项呢，就是多吃深海鱼类，对于我们保护好心脑血管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那么中医认为呢，下护心，夏季啊，也可以通过简单穴位按摩来养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就比如说内关穴。这内关穴在哪儿啊？哎，现在大家呢可以伸出你的胳膊，伸出你的手，看一看哈，它在我们的腕横纹上2寸，就说我们的手腕子上哈。你现在呢可以把3根手指头放在这儿啊，然后呢大概是在2寸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内关穴了，大约3指宽就可以，是保护我们心脏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啊。如果您伸出的是左手，大家呢，哎，伸出3根手指放在我们的手腕处，哎，在我们的脉搏上面大概1指左右的位置啊，你看看量一下是不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就叫做内关穴，经常按摩来揉一揉它，可以缓解心慌啊、胸闷呐、特别是天气热，如果您要觉得哎呦，这心烦意乱的哈，然后那个心情慌，是这个内心呢慌的都不行，赶快摁一摁这个内关穴，很重要，可以缓解一下。另外呢，还有一个穴位叫做足三里穴，在我们的膝盖下面3寸，它呢是能够调理气血的，促进循环的，每天按揉3到5分钟，也是有助于安然度夏的。亲爱的朋友们，在节目里啊，婉婷想跟大伙说一句话，就是预防永远胜于治疗啊！在这个酷暑啊，让我们从细节做起，守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平安度过这样一个快乐的夏天是很有必要的。那么在今天啊节目当中，婉婷给大家推荐的哈、鱼罐头都是来自于深海鱼的哈，鱼罐头啊，它的产地是山东威海，都是深海鱼类，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的一个养。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的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叶新，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1: 上次说到孟良和焦赞两个人倒在状元府，杀了状元谢金武，被丫鬟春红发现。丫鬟春红这一声喊呢，好多个家丁都过来，有拿棍子的，有抓扁担的，把他们围上。孟良由打楼上下来，和焦赞两个人单刀一摆，嘁哧咔嚓，这家丁又给杀了四个。孟良说，这可不怪咱们，你们是自己找死。老焦，快走啊。孟良和焦赞哥两个顺着原路又跳出了后花园墙，回到天伯阳府。这阵儿，六郎跟众位太太们守在了太君的床前，大伙正在议论着呢。哎，孟良焦赞上哪儿去了？
2: 没注意呢，谁也没留神，刚才一转眼的功夫就没了。
1: 大伙正在说着，孟良一推门进来了。
3: 老娘，您想吃的东西我给您弄来了。
1: 太君刚才说的那个话呀，早忘了，那是一句气话。
2: 我想吃什么呀？
3: 谢君武的人心呢？
2: 怎么，你把他人心拿来了？
3: 嘿嘿，哎，你来看。
1: 孟良把谢金武的人心呢，由打裤腰带后边的小包就拽出来了，往前面一递，打开给老太君一瞧。老太君这一看呢，
2: 啊，
1: 把老太太给吓了一跳。也就是这个老太太，要是一般的老太太，就这一看就能给吓死。老太君万万没有想到，他信口说的这么一句气话，这两位愣头青啊，就把谢金武给宰了。这可真是绿林出身呐，不知国法。老太君心想，杀了状元，这是多大的罪呀，这还了得吗？老太君这一下呀，给吓出一身冷汗来。你还别说，当时这汗劲儿过去之后，就觉得这个病啊见点轻。这也可能是这个强刺激使他精神上的注意点转移的缘故。
2: 老太君说，孟良焦赞，你们杀了状元可曾被人发觉没有啊？
3: 没有啊，谁也不知道，就有几个家丁发现了，让我们俩把那几个家丁也给宰了。
2: 老太君一听，哦，这还不是一条人命呢。
1: 六郎说，你们两个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就去干这种事情啊？六郎没有深说，知道啊，这是为太君的病去的。孟良呢微微一笑，
3: 嘿，六哥，好汉做好汉当，咱动手的时候就没有想过你，只不过是为给老娘尽点孝。老娘不是说吗，吃了谢君武的人心，病就能好吗？你看，就这么一看，这病我看就有点见轻。嘿，话又说回来了，谢金武这小子我一听啊，也太不是玩意儿了。嘿，你放心，六哥，赖不到你身上。你要害怕，我们哥俩今晚就去投案去，保证不能连累你。我这个人呢，从来就不怕死，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再过几十年又长这么高了，有什么了不得的？
2: 太君说，六郎啊，你们可万万不能停留，要立即赶回边关，这要让人知道的话，还有个私离殉地之罪呢。这状元府的事情呢，看看事态如何进展吧，你们都到边关去静等着信息。
1: 六郎一瞧啊，也只好如此了，跟孟良交代弟兄三个人收拾停当，一夜没睡，趁着天色微明，东京城门刚刚这么一开，这三位策马扬鞭离了东京，奔边关就去了。他们走了，这东京汴梁可就炸了锅喽。

0: 问案如神，多谋善断，此事全依靠您了。寇准说，王大人，状元被杀这种案子我还是初次听说呀。王司马，你也是明敏聪慧、断事如生的人啊，咱们商量着办吧。寇准与王强到了状元府，先到楼上寝室，一看状元两口子尸横血流，确死无疑了。王强一看自己的女儿也死了，不由得一阵悲痛。儿啊，你死得好苦，为父定与你报仇。寇准在旁边说，王大人啊，你呀不要过于难过了，现在呀我们还是查找凶手要紧。哦，你看这里还给你留下诗了。王强当时也注目一瞧，粉皮墙上站着血迹写的四行字，是我是我就是我，我是边关那一伙，有人拿我来到案，一到边关去找我。王强看完之后，我明白了。王大人，你明白什么了？
1: 待会儿咱们再说吧。
0: 哦，好，我们再到这个别的地方去看一看。寇准与王强下了楼，查了查楼下死的这家丁是四个人。寇准说，看样子啊，这是捉拿凶手没有捉住，让凶手给杀死了，这个凶手还挺厉害。寇准把府中活着的家丁都找来了一问，昨天都有什么人进府了。家丁们都说了，昨儿状元过生日，来拜寿的人可是不少，不过快一更天的时候，状元还在客厅里边陪着客人呢，二更天这我们府门就关了，没进来人呢。倒茶水的那小丫鬟春红说了，昨晚上我就看见两个人挺凶的，个可不矮，没记住长得什么样。寇准说，看看你们的后门吧。寇准与王强两个人奔后花园来，瞧了瞧这后花园门锁着呢没动。王强说，寇大人，我看这一定是从前门进来的。寇准说，不对，你先不要这么说。说着话，寇准捋着这花园墙的墙根慢慢的走，走着走着他站住了。哦，你看这个墙根底下有两个人的脚印，这一定是从这个地方跳进来的。王强一瞧，对了，是从这儿跳进来的，从这儿跳进来之后往前走的。走，咱们走一走。王强和寇准两个人往前又走了几步，王强忽然又看见那只黑狗被杀死在路旁。哎呦，这还有条狗呢。哦，我知道了。又往前走了走，就走到扣着的那荷花缸旁边了。寇准忽然站住了，王大人，你等一等。
1: 怎么了？
0: 寇准就听那缸里边有响动，砰砰砰。哦，来人啊，把这个缸掀开看看。差人过来把这缸一掀，昨晚上那俩更夫啊还在这儿绑着呢，这两位嘴都堵着呢，喊也不能喊，是说也不能说，在缸底下扣着，是漆黑一团。天亮了呢，从那缸边上那缝里边透进点光来，这两位知道是亮了，盼着有人能在这路过。他们是这么想啊，这后花园挺僻静的，要是三天两天的不来人，我们就在这里边那么捆着也不动地方，喊人也听不着，这就得饿昏喽啊。好不容易挨到有人来了，听到有说话的声音，脚步声临近，所以这两位在里头别看捆着手脚，就使劲在那打咕噜，刚扣着一咕噜就碰在缸上，蹦蹦蹦。这一来呀还真好使了，被寇准听见了。把这俩人救出来之后，松开了绑绳，这俩更夫都不会站着了，怎么捆的那胳膊腿都给捆木了。

0: 绳子松开之后一搀他，扑通又坐地下了。哎呦我的妈呀，寇准说你们两个是干什么的？回大人，我们俩是打更的。
1: 哦，
0: 你们两个打更不好好打更，怎么跑到这个缸底下来藏着来了？哎呦，我说老爷呦，我们俩自个儿能愿意跑这儿藏着来吗？这在这受罪呢，我们呢这是让人家给绑起来塞这底下的。哦，那是怎么回事情呢？寇准这一问，两个人就把昨天晚上的整个经过这么一说。哦，是这么个事情。
1: 王强说，寇大人，看来是来的两个人呢。
0: 寇准说，昨天晚上的两个人什么样子你们看明白没有？哎，我们也没看清楚啊，昨晚太黑了，那刀高在我们脖子上，我们也不敢言语。
1: 嗯，好了，
0: 王强与寇准两个人又仔细地查看了各个地方之后，就回到了金殿之上，一见真宗皇帝。
1: 王强说，万岁，状元被害，惨不忍睹啊，夫妇双亡，楼梯下还有四名奴仆被杀，共计是六条性命。寇准在旁边说，
0: 哦，是七条性命啊。
1: 哦，寇大人，怎么七条？
0: 哦，你忘了那个后花园里头还有条狗呢。
1: 哦，那狗那怎么能算呢？
0: 哦，那也得算呢，你说是性命啊，那就得全算上，如果说人命啊，那就是六条人命一条狗命
1: 啊。对对对，寇大人说的对。真宗说，王司马，依你所见，凶手可有着落吗？王强说，万岁，墙上有血尸一手，按血尸所言，凶手自称来自边关，而方才上殿之前，我叫人去查问城门军，今日凌晨城门刚一开，就有三匹坐马出城而去。听门军所说，出城的人的相貌颇与边关元帅杨六郎相似。我们再想想，状元谢金武与老太君有素有不睦，听说杨府门前的风波是老太君卧病在床，我想会不会杨六郎私离训弟回家探母，出于一时的激怒而做出此事呢？真宗听罢，又看了看寇准。寇天官，朕愿听你的高见。寇准说，陛下，依我来看啊，何人作案尚不能知，王司马所说是六郎所为了，我看现在还为时尚早。一是根据状元府中家丁所说呀，昨天晚上作案之人乃是两个，第二个是呢，据称我看那首血诗文字粗俗，不称为诗，绝非是六郎所作，凶手自称在边关，也未必是正在边关啊。作案者张冠李戴，嫁祸于人，这也是常有的，更何况那城门军看见出城者好似六郎，这好似毕竟不是真实啊，再加上六郎乃是边关元帅，据我所知此人为人谨慎，绝不会做出如此唐突莽撞之事，还请万岁斟酌。真宗说，依你所说，这又不见得是六郎了。王司马，那依你所见，此事应该如何处置呢？王强心想，萧太后几次派人来要我想办法害死杨六郎，或者调离杨六郎，这可正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陛下，依臣的拙见，此事虽不见得是六郎所为，但是边关之人却可以认定，六郎乃是边关统帅，必知其情啊。我看可以派人去边关，把六郎调回朝来，当面询问，或许能查出根由始末。真宗特别相信王强的话，因为这是他的老师。好吧，就依你之言。真宗立即写下一道圣旨， 命新科武状元张九龙接替边关元帅，调六郎回朝。圣旨写完之后，亲派太监崔文去边关与六郎一起回来。张九龙跟崔文两个人奉着旨意，带着1000人马就来到了边关。这阵儿啊，六郎跟孟良、焦赞已经回到边关了。六郎的心里边始终放不下这个事儿，可孟良、焦赞呢？别看人家是亲手作案的，这二位一点没在乎，就好像原来就没有这事儿一样。但是六郎在回来的路上问了一下孟良、焦赞两个人怎么做的案，孟焦二位呀、并没有细说。六哥，你甭问了，反正我进去就把他杀了，有什么事儿有我们哥俩盯着，您就别管。今天六郎派孟良、焦赞出去在边塞巡营，正这个时候崔文、张九龙带着圣旨来了，到边关让军卒往里一禀报，说奉旨的钦差到了。六郎赶紧摆队相迎，迎接到了边关大帅府之内。崔文吩咐要边关众将接旨，边关众将除了孟良、焦赞巡营不在，剩下的全到当场了。崔文宣读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自命杨延昭速回京都，有要事相商，亲封新科状元张九龙为代理边关元帅，钦此，接受荣昌，受命于天。六郎一听这道圣旨，心里边已经明白了八九分，知道这一天终于来了。所庆幸的是今天这两位愣头青啊没在城内，如果他俩要在这儿，说不定还会出什么事儿。六郎跪接圣旨之后，立即向张九龙交接军权，把边关布防之事一一与张九龙都详诉了。这个功夫边关众将可都愣了，怎么回事啊，怎么突然把杨元帅给调走了？有的就想了，哦，这可能是杨元帅守边有功，新皇帝要另有重用，提升了。不过也有的合计着，这里边也许有什么重大事情需要杨元帅去商量吧，但是怎么走得这么急呢？花刀将岳胜是个有心计的人，岳胜一看六郎交换完了公事，回到后堂收拾东西准备要走的时候，岳胜跟着到了后堂。六哥，这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忽然就调你要回京啊？六郎一看就是岳胜一个人，他转身把房门就关上。岳胜，这个事情我只跟你一个人说，你不要跟任何人讲，听见没有？哎，出什么事儿？我跟你说吧。杨六郎就把孟良、焦赞两个人跟着他回东京探望老太君病情的时候所做的事情，怎么杀的状元，从头至尾是细说了一遍。岳胜啊，此次调我回京十有八九是为了这个事儿啊，我不担心别人，只怕孟郊两个人，他们巡营回来之后要是一听说我调回东京了，必然要跟到东京去，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别让他俩去东京。就说这个事情我一回东京完全有办法妥善办好，不会出什么差错，你记住没有？岳胜说，我记住了。六哥，你就放心吧。岳胜，我再告诉你一遍，此事不准对别人透露。好。六郎嘱咐完了岳胜，刻不容缓是立即起身，边关众将摆队相送杨元帅，连个摆酒饯行的功夫都没有。就这样，杨六郎同太监崔文匆忙的离开边关，就来到了东京汴梁。路上六郎从崔文的嘴里边已经得知了一点消息，知道了就是为了谢金武这个事儿，所以六郎心中早已经想好了，嗯，我就得这么办。到了东京了，五朝门外下了马，随崔文一同上殿。 崔文交旨，杨六郎跪在金殿之下。

真宗皇帝一看杨六郎回来了，尹昭知道调你回京为了何事吗？六郎说万岁，臣不知。真宗说现在朝中出了一件大事，想要问一问你，新科状元谢景武被人杀了，凶手临行之前留尸一手，自称是边关一伙。严昭啊，你是边关元帅，对此事可曾知道吗？这真宗皇帝呀，这是一点一点的往外引，因为现在呢还没有真赃实据说是杨六郎杀的人，真宗准备着下一番大功夫来处理状元这个事情，所以跟杨六郎谈话的时候都比较谨慎。可是杨六郎的回答却大大的出乎真宗的预料之外。六郎说，陛下，您要问杀谢景武的凶手是谁吗？啊，您不必远找，就是微臣我杨彦昭。哦，这句话把皇上给弄愣了，满朝文武大臣都愣了。哎呦，真是他呀。真宗说，彦昭，你因何要杀状元谢景武呢？陛下，只因谢景武夸官路经天伯府，吹三通，打三通，三过府门而不下马，最后又打了杨府的管家，拉倒了立龙碑，砸坏了卧龙匾，家母上殿申诉未得明察，反说是我杨家自己拉倒，家母气愤在胸，忧郁成病，病在垂危。我闻信息连夜赶回东京看望母亲，得知此事心中气恼，我便手使钢刀一把，夜尽更深，闯入状元府，将谢景武杀死以报此仇。杀死谢景武之后，连夜我又逃回边关，先是以为逃之夭夭无从查找，但两天之后臣又转念，杀人者偿命，欠债者还钱，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自己所做哪有生计不漏的道理，故此随旨进京，金殿之上臣愿从实招认，甘心领罪，绝无半点反悔。杨六郎为什么这么说呀？六郎心想，焦梦两人是为我母亲的病做的这件事，能说让人家给谢景武抵偿对命吗？只有我揽过来，有我一个人就够了。真宗听完六郎这一番话，杨彦昭，如此说来你就供认不讳了。正是。真宗说，杨彦昭，身为元帅无视国法，刺杀状元，你可知这可当是死罪？臣愿领死罪。真宗刚要再说话，寇准在旁边说话了。陛下，臣寇准有几处不明，尚需杨彦昭回答。好，寇准，你是问安如神的人，你可问问杨彦昭的心情。是。寇准刚才在旁边听着呢，觉得彦昭说的话漏洞百出，眼下八王千岁没在殿上，自从这新君一登基呀，八千岁就一直有病没来上朝。寇准心想，要八王在这儿呢，能为他御媒帐说句话，八王不在，那我就得说几句了，因为这里边的确听着有毛病。寇准说，杨六郎，我问你，你杀了谢景武几口人啊？寇大人，我杀了他几口人，我是黑夜之间去杀的，我没有查。哦，我再问你，墙上留的诗是你写的吗？寇大人，那诗是我写的。那你是写的什么诗呢？你能不能背一背我听听？我的那诗啊，我写的，寇大人，当时我是一时即兴成篇，已经忘记了。你忘了。

0: 你忘了我给你念念啊，这是我给你记着的，是我是我就是我，我是边光那一伙，有人拿我去到岸，一到边光去找我，就这么四句是你写的吗？
1: 啊，对大人，这四句是我写的。
0: 鸟流浪啊，你文韬武略样样精通，你怎么写了这么几句破诗啊？你写出这样的诗来，就不该让你当元帅了，你不逞其才呀。
1: 刘郎说，天官，我唉，我是一时慌乱啊，我来不得半点思考，所以我就写了这么几句败笔之诗让您见笑了。
0: 刘郎啊，我再问问你，你到状元府去是从乔门进去的还是从后门进的？
1: 刘郎一想，焦孟二位肯定是从后门进的
0: 啊，我是从后门进去的。
1: 哦，你说从后门进的，
0: 那就不对了，后花园的门啊锁着你。
1: 哦
0: 哦，对了，我从前门进的。哦，墙门进的也不对，是从墙上跳进来的。
1: 啊啊，是啊，我忘了，我走到前门一看也不好进，所以我又绕到后边就翻墙而入。
0: 寇准一看，你这是顺杆爬呀。
1: 啊，我说杨流浪啊，我再问问你，你把那两个更夫怎么处置的？
0: 两个更夫？杨六郎心想，怎么这里还有更夫啊？
1: 哦，那两个更夫，我
0: 寇大人您就别问了，我现在思绪混乱，我说不清楚了。总而言之吧，我燕昭甘领死罪。
1: 那不行啊，你甘领死罪，那两个更夫是绑起来扣到那个荷花缸底下的，你是那么绑起来的吗？
0: 啊，对，我是把他绑起来了。
1: 这都不对，杨流浪啊，我告诉你，是你就是你，要不是你，你可不能自己往绳上揽这个罪呀。
0: 王强在旁边一看，陛下，天官详细询问倒也应该，不过我想这世上绝无有替人冒死罪之理，六郎既已招认是他所杀，这些详情细节恐怕就他自己也未必记得清清楚楚，但是他不用说别的，仅从他私离训弟回家探母这一节来说，就已是
2: 北京时间11:00。
3: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倾诉烦恼，
6: 我还说
5: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7: 听众朋友上午时间，欢迎您收听请和我说，我是庆贺。接下来开始接听一下大家电话，首先请进的听众朋友是在二线，二线的听众朋友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8: 哎喂喂，你大点声，那个我两个脚长骨刺啊，大夫，我长骨刺那个不敢照地儿。

0: 啊，就像采石头子儿似的。那个哪怎么能那么治啊？
1: 首先呢，跟您说一下，我们这不是医生啊，我们这是广播节目。您呢，想要了解医生的话呢，得到专业的医院里边去，我们是不直接给您看病的。我给您看一下，如果有医生的话呢，告诉给你。稍等啊。
0: 啊，好，太好了，谢谢你。
1: 嗯，帮您查一下。
0: 谢谢，太谢了，长命百岁。
1: 正在查询当中，您稍等。
0: 好。
1: 骨刺的话呢，跟您说一下，正常现在看到咱们医院回复呢，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理想的方法。如果你要是一定要看这个病的话呢，医院这边讲不能抱太大的希望。如果要看的话呢，推荐您到医大二院看一下骨科的刘建宇老师。刘建宇，建设的建，宇宙的宇。
0: 古建宇老师。
1: 刘建宇，医大二院刘建宇。
0: 医大二院的刘建宇。
1: 对，医大二院刘建宇。
0: 医大二院的刘建宇，那个谁，那个他，医大二院，医大二院。
1: 骨科。
0: 啊，我知道了。
1: 骨科刘建宇。
0: 骨科啊。
1: 对，刘建宇啊。
0: 哪个科？
1: 骨科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三线上王女士。王女士您好，王阿姨。
2: 哎，清河老师。
1: 你好，您说。
2: 那个，我给我姐咨询，那个我姐74岁，那个她吧就是没有便意，10天8天不上趟厕所，就这2-3年总靠吃那个泻药维持，什么芦荟胶囊这个那，想让你给推荐一个大夫。
1: 是这样的，如果他要是排便有问题的话呢，你就挂医大一便秘科，医大一便秘科挂刘天佑。
2: 刘天佑，
1: 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
2: 叫什么科？他这个
1: 便秘科。
2: 便秘科哈。
1: 对，专门看这个排便啊、痔疮啊，看这个的。
2: 也用网上挂号吗？
1: 提前网上挂，当场挂都行。我跟你说一下出诊时间，星期二在医大一的南岗出门诊。
2: 星期二
1: 在南
2: 岗
1: 院区，对，医大一南岗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
2: 星期三在群力。
1: 对，在医大一群力都行啊。
2: 好
1: 不好？
2: 谢谢啊。
1: 您看哪儿都行。医大一南岗就是周二，医大一群力就是周三。挂便秘科的，
2: 南岗就是那个正规那个医大那个院区呗。
1: 群里人也是正规的，都是正规的。
2: 不是，那就是那个医大一，就咱
1: 人家医大一有两个，
2: 有一站。
1: 医大
2: 一
1: 人家有两个院，人家两个院区，这两个院区都通地铁的。都是人医大一的两个院区，您自己选。如果上南岗的话，就是星期二；上群里就是星期三。挂便秘科刘天佑，好不好？
2: 好，
1: 再见啊！
2: 谢谢，
1: 别客气。除了便秘之外呢，像痔疮也可以找刘天佑啊。另外呢，像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可以找他。但要是挂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的话，最好挂普外科，他这两科都出诊的，普外科、便秘科都能够挂到刘天佑教授的号，好不好？因为他是咱们省内知名的结直肠的专家。你像省内召开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大会主席啊、手术示范专家呀。所以说呢，他对于咱们的便秘、痔疮的治疗。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的治疗是非常专业的，很擅长。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看病，就直接找医大一刘天佑啊，医大一刘天佑啊，挂他的号就可以了，好不好？刘天佑教授呢是咱们省内很厉害的专家，所以他每年的手术量比较大，有丰富的手术经验，很多的疑难手术、复杂手术都能做。再有就是呢，你像很多听众朋友很关注的一些新型的手术治疗方式，像 TEM 治疗术他也掌握。所以说呢，您家的病患呢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呢便秘、痔疮，都可以挂刘天佑教授啊，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啊，挂刘天佑就可以了。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专家了啊。医大一普外科、便秘科刘天佑，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出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出诊，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教授，见到他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就行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在四线的听众朋友，四线上是马女士，马阿姨您好。
3: 哎，春少老师你好。
1: 你好，您说。
3: 喜欢你的节目。
1: 哎，谢谢您。
3: 你这个知识太渊博了。昨天你这个广播都给我感动的要命。你这拼多多上一个小女孩买错药那个，你一步一步教她，哎呀，我都听得有点烦了，但是你还是那么耐心的。我真的挺感动，我真喜欢你这节目。
1: 谢谢您。
3: 今天呢，我也。

0: 今天我有个事想求你。
1: 嗯
0: 嗯嗯，我吧是想从那个哈尔滨那个医保吧，迁到北京，都需要什么手续？多长时间能迁完？
1: 嗯，迁的话呢，您就异地备案一下就可以了。异地备案的话呢，现在可以网上备案，关注一下龙江医保这个微信公众号，就能网上备案。
0: 那个字儿吧太小，孩子都看不清。我想上那个大厅去，我在群里住，我上哪个大厅？是那个？
1: 上大厅的话呢，您就上道里，四方台离你挺近的，四方台大道456号。
0: 156号。
1: 456，四方台大道456。
0: 456号。
1: 对，四方台大道456号。对。
0: 四方台大道，手续都带什么呢？
1: 就在您的那个身份证、医保卡就行。
0: 哦，就带这两样。
1: 对。
0: 我如果要是个办完了，搁那北京待个一年半年的，我再迁回来还可以吗？
1: 是这样的，它是两地同时使用的，但是现在对于这种长期的异地备案，嗯，有时候它是需要居住证明的，但是这个城市不同吧，要求不一样。现在我看到有一些其他的城市，你比如说咱们黑龙江省内的其他的地市啊，比如说它的那个要求，就是如果你长期备案在某一个城市，它要求你提供居住证明，但是短期的就不需要。哦，就短期的这种临时的就
0: 不需要，
1: 就短期的是不需要的。但是如果说你常年备案到某一个城市的，他会让你提供居住证明。这个你直接你现在网上操作或者到咱们那个大厅操作，他就会跟你说了。嗯，就正常你要短期备案的话是不需要什么的，你就直接选择，对，直接选择备案到北京就行了。你说我要到北京去，探亲啊，或者是旅游啊。对，你就跟他讲就行。
0: 完了，我要是在北京待够再回来，还可以。
1: 不是，你就是你备案的话，不影响当地的，不影响本地的，它不是迁转，明白吗？它不是迁转，你不影响哈尔滨使用的。
0: 我要是到北京回来就可以使用了。
1: 就是你回不回来都不影响你哈尔滨的使用，因为你哈尔滨是你在哈尔滨参保，你本来就是哈尔滨的用户，你怎么都你不是迁，明白吗？
0: 明白了，
1: 不是迁，只是说我备案到那个地方，我临时去，所以说您在哈尔滨这边是不影响的，不影响你在哈尔滨使用的，能理解？
0: 那能理解。
1: 哈尔滨这边就是一直是好使的，
0: 一直都可好使。
1: 对，因为你本身就是哈尔滨的用户。
0: 对，我就是哈尔滨的，
1: 好不好？
0: 行，哈尔滨退休的，
1: 行，
0: 那行，谢谢你啊，
1: 别客气，好，你就上四方台大，对，四方台大道就行啊。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啊。另外，咱们想订牛肉酱的好朋友呢，可以通过场外电话订牛肉酱。咱们的牛肉酱呢，还有各位听众朋友，最后几天就全面截止了，是不是？这牛肉酱非常不错的，在家里边卷饼啊，做蘸酱菜呀、都很好吃的啊。最后几天了，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筋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胃更爱。
2: 就像咱们很多听众朋友点评这个牛肉酱似的，是吧？像前两天一直有听众朋友说，我记得有一位阿姨就讲，她说买这个牛肉酱是观察了好一段时间啊，应该是等了一个月，最终才出手的。就她听了很多其他人的反馈，这种购物是很理性的哈。她就等到很多听众朋友给出反馈之后，然后她再出手。她说她收到之后呢，就很惊喜，各方面都非常的合心意。首先她就说这个包装很好啊，包装的很严实，收到之后呢，这玻璃瓶啥的一点磕碰都没有。而且呢运输过程当中很稳妥。再有就是呢咱们这个牛肉酱呢像各种标签呢都是印刷很清晰的。生产日期啊也是临近，就是是最新的生产日期啊，是咱们应该是5月份、6月份生产的啊，5月份或者是6月份生产的啊。而且呢它呢收藏这个很多的吃法。你比如说呢在家里边做点小菜啊可以用它。或者是呢蒸鸡蛋糕啊可以用它啊，拌面条啊可以用它，在家里边做蘸酱菜呀能够用它啊，做点什么炖菜炒菜呀都能用，而且呢适合做这个卷饼酱啊，做那个拌面条的卤都行。而且他说这个油很干净啊，油很清亮，而且呢它不是那种非常非常稀的溜的啊，它的固形物含量多，但是也不会干的挖不动，就是它这个固形物含量是60%，所以说它整个的这个咸淡也刚好，包括呢它的这个浓稠度也是刚好的，所以这个牛肉酱是非常好的，而且呢软烂，60%的固形物含量啊，固形物含量是非常多的。想要定制牛肉酱，通过炒白电话自己定就行，好吗？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二线听众朋友，二线问。灵活就业的事儿是吧？你好，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清河老师。
2: 您说。
3: 啊，我想问你点事儿。
2: 嗯，您讲。
3: 最近时间就是在快手上经常刷到灵活就业，就我个人什么退税，我自己交的灵活就业交了7年，他有这个说法吗？
2: 嗯，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解答过一次。
3: 啊，那我没听。
2: 对。当时呢我们应该是管理部门解答了，就是灵活就业人员在网上申请这个退税，它是有操作流程的，就是跟正常的退税其实差不多，这不是说每个人都能退回来的。你可以呢把咱们的就是你的缴费这个情况就是传到咱们的个人税务系统当中，个税系统里边去看一下，看看能不能给咱们退回来。整体
3: 的。什么不太符合呀？
2: 什么？
3: 就是像咱们个人得，
2: 就是说你之前是有过这种扣税了，有过这种扣税了，然后你在申报过程当中咱们去提交，那么是可以呢退回当年的税，能明白吗？就是它是什么呢？就是灵活就业缴这个社保，如果你没有提交过，你可以提交试一试，提交试完之后呢，它会完成一个自动的核算。嗯，我这么讲能理解吗？就是你可以在个人税务系统当中去提交，把这个材料准备好，准备好之后呢他就可以给你计算了。嗯，因为单位的五险一金它是自动导入的，能明白吗？你就像我们这个报税
1: 是由单位统一给我们报，就相当于我们就不用自己再去核算这个五险一金扣了多少，能明白这意思吗？那么灵活就业人员咱们自己交的养老啊医保是要手动进行填报的，能明白？
3: 是我这个没有医保，就是农村不有那个就那种合作医疗400块钱，
1: 那个你就可以忽略不计。咱们现在讲的是你自己交的灵活就业的职工的这种职工类型的养老保险。
3: 对对对，
1: 对吧？就是你当年有这个情况，你可以在税务系统当中进行填报，你可以试试看你能不能退回来。
3: 那天我自己试了一下，就是说有一个下载一个 APP
1: 叫个人所得税。
3: 对对对，那个他让填真实姓名没事是不是？
1: 那个是实名制的，那个咱们都有的，就是像我们政务系统当中完成个税申报，就是你填了对你来讲是好事儿。
3: 我这都没有，都不知道，不会，就看那手机上经常说，自己在那弄一下也没弄明白，完我先问问你看看有没有这个事儿。
1: 对，就是你分别填写那个基本养老保险的这个额度，然后你去递交凭证。居民那个就不用交，你就是递交你自由人那个，就是咱们见到灵活就业人员这个，对，他会完成一个全部的一个扣除。但如果说你本身就不扣税，本身你也没交过什么税，这里边就没有啥体现了，就是你交进去他也没有体现，我这么讲能理解吧？
3: 能理解。
1: 对，所以说你要想试试的话是可以试一下的。就是说有班的人家单位给弄了，明白？就这一步单位给弄了，咱们灵活就业人员就是自己弄，概括来讲就是这样。就是你填了，你填写之后有可能就给你退回来税，但是他是要看你整个全年的扣税，明白？就是你当年有一些像劳务报酬啊、佣金啊，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跟别人合作过呀，比如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有些其他收入已经提前扣过税了，然后你提交这个是有可能退税的，明白？如果说你全年你都没有扣过这种个税，那你就没有办法去退税呀，就是这么个意思。
3: 对，这个
1: 叫什么？这个叫综合年度汇算，应该叫综合年度汇算，在个人所得税 APP 里边进行操作。
3: 我想问一下，这个就是今年就是什么时候申报都可以吗？我那
1: 每年申报应该好像是6月份之前吧，他好像申报肯定每年是有截止日期的，正常每年好像是在就是上半年要申报完，应该是6月30号之前。
3: 我那意思，那以前有就是
1: 以前有的往年的漏报的好像也可以补，但他能补几年的我建议你问一下12366，能补几年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正常当年的一般都是上半年报，就像这个我今年就整完了。
3: 那
1: 好不好？
3: 好，
1: 您要试的话就是把你的缴费证明传到那个系统里就行，就是这样就可以试了。好不好？然后有任何问题呢，关于个税方面的问题，您就拨打12366就行。12366会指导我们的灵活就业的个税的这个计算的问题。对，对，12366，我现在给你讲的是具体大概的流程，其实已经讲的差不多了，但是你还有一些细节的问题要问，咱们就拨打12366。
3: 对对，行，
1: 好不好？行，
3: 好，
1: 再见。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跟各位讲一讲，就是刚才有听众问我说，现在异地备案是需要居住证明吗？长期需要居住证明，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咱们的异地备案呢分为两种，一种叫长期异地居住备案，它一般呢是指比如说老人常年跟子女在一块生活，或者是在外地购房然后在外地去居住了，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它一般是比如说你对于备案的时间是有要求的，比如说要长期备案，想要实行这什么结算啦，就更加方便。那么短期备案呢，一般就是指6个月以内的，这就是短期备案。就那种临时的短期备案，它是什么呢？就是短期外出看病、探亲，它这种情况呢是短期备案，大概是6个月以内吧。你像这种呢，你就不需要交居住证明，非常简单的操作，在网上你直接操作就行啊。但是长期的 这种异地备案，它往往是需要核实材料的。就各地医保局往往要核实咱们的居住材料，就是确定咱们是稳定在外地生活，啊，不是这种短期的外出，

0: 然后他才可能会给咱们全额开放异地报销的权限，啊，就避免呢有人投机反复切换两地的这种报销待遇，是这么个意思啊。我们请进听众朋友，下一位是四线，啊，四线上梁女士，梁女士你好。
1: 嗯，庆贺你好。
0: 嗯，你好，您说。嗯
1: 嗯嗯，我问你问一下那个。就是你慢性病，这半年搁咱们哈尔滨，下半年我就想上外地，上内蒙。那个能用咱这个慢性病这个报销医保吗？
0: 刚才我刚讲完这个，就是我们的慢病啊，也是有政策限制的，就是它也分为长期备案和短期备案，这个它都有相应要求的。如果说呢，咱们短期备案的话呢，具体哪个病能用，或者你在外地该怎么使用，我建议你问一下。12393，让医保局给咱们确定一下。
1: 啊，就打12393问一下。
0: 对，打12393，您就拨打12393，问一下这种临时备案的慢病使用。因为我刚才刚说啊，我们这种临时备案，它有效期不就是6个月吗？那么这个呢，你看在这个期间的慢病使用，它对于慢病使用它是有规则要求的。
1: 嗯，我才刚听那一位老太太问，我寻她是看病的，没听是慢病。完，我想着我问问这慢病。
0: 她现在就是想要到北京去。对。
1: 就是我到的11我就走了，我上外地，完我得来年5一回来。
0: 嗯。
1: 去年就慢病就。没，就这半年就没用完，等回来这半年才搁咱们这才用。
0: 对，就是啥意思呢？我们讲啊，就是慢病结算呢，它有两个大的前提。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本地已经完成了慢病的这种认证，这个呢咱们已经做完了，第一步完成了。第二个呢，就是要进行异地备案。异地备案之后呢，我们要选择，为啥说呢？你要选择能够有异地联网的定点机构，你才有可能实行直接结算的，明白这意思？它并不像我们现在想的说你在本地使用过程当中就是咋刷都行，好不好？
1: 嗯，像咱们搁本地还也有这个指定的这个，
0: 但是它多呀，能明白吗？他用的那个地方多呀，所以你慢病呢，就像临时这种慢病，都建议大家在出发之前呢，咱们跟12393确定一下，我们要去异地的是哪个城市，你把那个城市呢跟12393说一下，然后再跟他确定一下有没有定点的地方，就这么个意思，好不好？
1: 那好，
0: 那行，
1: 我再问一个问题，
0: 您说。
1: 就是这个牛皮癣，那和那个腰间盘突出慢性病里有没有这项？
0: 这两种都没有看到。
1: 没有看到。
0: 对，这两种都没有看到。
1: 能给我查一下吗？
0: 我没有看到啊。
1: 啊，那就没有
0: 呗。就是我看的目录当中是没有这两种疾病的。哎，牛皮癣有，牛皮癣就叫牛皮癣是银屑病嘛？银屑病它是有的。
1: 对。我叫这好像有
0: 银屑病是有的，那腰间盘突出没有看到
1: 啊？
0: 没有看到腰间盘突出，我再给你看看，稍等啊，我这儿真没看到腰间盘突出，稍等啊，再给你看一下，没看到，但是银屑病看到了，银屑病是第26种是银屑病，银屑病就是牛皮癣嘛，看到了。
1: 对，我们家老太太那个啥银屑病都有30年了，她。要是想报，是不是还得上医院去？
0: 当然了，你首先得就是在咱们本地申请成功才行的啊。
1: 对呀，得做一下诊断去，是吧？
0: 是的，就是这个必须是先去在咱们本地申报成功，然后再去办一些异地手续，好不好？好吧。
1: 好，
0: 聊到这儿，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行动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

0: 那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自就是自己的自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是在二先生等候。二先生，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哎，
0: 王先生你好，王大叔，电话接通了。
1: 哎，是啊。
0: 哎，你好。
1: 我是这么事啊。我在这个哈尔滨这个住了有7年了。我这个查肺，他瘫痪，眼睛也瞎，看不着。我问这个残疾人怎么了？
0: 您户口是在哪儿啊？
1: 我户口是在那个新城，知道吧？
0: 什么？在哪儿？
1: 知道
0: 在哪儿？
1: 伊春市是新城区。
0: 伊春市，你给我说市就可以了。残疾证呢？咱们现在呀是可以，进行异地办理的。那异地办理的话呢，您在哈尔滨这边居住多久了？有居住证明啥的吗？
1: 今年有7年了。
0: 那你办
1: 证？
0: 什么？
1: 办暂住证了。
0: 办暂住证可以呀，你就在咱们当地就行，你就在你那个暂住证所在的社区，让社区帮你弄就行。因为你现在已经有居住证明了呀，对不对？
1: 有暂住证，是不是就是办残疾证啊？
0: 能啊，您就在咱们就在你家这个暂住证的这个街道办就行。到你家所在街道，就你跟社区联系一下，让他帮你去弄就行。好不好？然后你要是这种卧床的重度残疾，你也可以申请上门评残的。
1: 我还有一个事儿，你看，等啊，就是那个有个冯玉江大夫，他
0: 这
1: 我是放药。
0: 不认识，您说这个我不认识，我们不解答不认识的医生啊，这个我不知道他的放药情况，这个我没有办法给你回复，好不好？这个我劝您谨慎选择吧。我们只能是介绍我们比较熟悉的1大1的1大2的1大4的肿瘤医院的1大6的就这几家医院的，还有少数其他医院的，比如说什么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黑龙江省中央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组研，反正都是咱们比较熟悉的一些三甲医院的专家。 我们只能是给您推荐这些现在啊。至于您说的

0: 什么给你放药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医生，这个我不认识，我没有办法评价哦。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的电话，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五线上看前列腺，李先生您好，李先生电话接通了，不讲话，李先生电话我要不给你切出了啊，你听到广播可以重新再打进来也行的啊。来吧，我们请接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三线，三线是颈动脉问题是吧？三线陈先生，陈先生你好，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也要切出了啊，陈先生。四线袁女士，袁女士是袁阿姨，您好，
1: 喂，你好。
0: 您好，您说，嗯，
1: 我就是最近这个那个鼻子那个右鼻孔老爱出血。
0: 别再出血啊！您上一下咱们一大二院耳鼻喉科，你跟咱们看鼻子的专家交流一下，好不好？稍等，稍等，给你看，看鼻子的话呢，是咱们一大二院的，我看看啊，孙亚楠老师，孙悟空那个孙，亚洲的亚，男人的男，孙亚楠，看这位老师看鼻子，你问问他吧。对，看看鼻出这个鼻总出血，这个原因到底是哪儿来的？他判断一下，好不好？
1: 那
0: 嗯，
1: 好，谢
0: 好，
1: 谢。
0: 再见，别客气。好，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要参与节目的好朋友，您现在可以拨了，电话能打通了，87996984。
2: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丁一下咱们的六五山茶馆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茶馆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茶馆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们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0: 而且这个山楂丸呢，现在上了与会同行那个直播间，所以它全国销量是非常火爆的，经常断货啊！各位听众朋友还是早一点决定，因为像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他一卖就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所以现在厂家呢，他就算是在这个快马加鞭的生产，他也得保证质量啊。所以呢，咱们这个山楂丸现在呢货源比较紧张，但是咱们哈尔滨呢和他合作的时间比较久，还能够拿到这个山楂丸，所以大家想订购的话，场外电话去订，还能保证不涨价，还是原来的这个价格啊，还是原来的品质一样的。场外电话是五。

0: 我下楼我都下不去呀、啊，我都2年了没下楼了。
1: 嗯，那您这种情况可能要做手术了。你要是想做手术的话呢，就做微创，现在可以到一大二院做微创。但是您这个手术条件行不行？这个得您家属呢跟医生去沟通一下。
0: 我现在就我一个人。
1: 那你咋去看病啊？你没法看病啊。
0: 就是啊，我难就难在这儿啊。
1: 嗯、对呀、
0: 啊，
1: 你要没法出门就没法看病
0: 啊。
1: 那没办法，医生没有办法上门的，你得到医院去，或者您家属到医院去。
0: 我要是能走的话，我要干啥的话，我就直接我就去。
1: 所以没有办法嘛，我不跟你说嘛，因为咱们的医生人家在就医院都忙不过来呢，他不可能到你家里去给你看病去啊、嗯。
0: 哎呀，那就
1: 没办法啊、嗯，没办法，他说我没有办法向医生提这样的要求啊、嗯，嗯，因为那知名专家都是。
0: 那还有什么办法、啊？
1: 没啥办法，因为那些专家都是全国知名专家，人家就是在医院出诊的时候，患者都排不过来，号都挂不上的，你说他哪有时间去上门啊？哦，
0: 也是哈、
1: 嗯。是啊。嗯，所以这个
0: 哪管那个给我那个上点药，就是开点药。
1: 我没有办法实现您的心愿，这个不是我能决定的，能明白不？这不是我能决定的，因为咱们这儿
0: 大夫说一声呢，
1: 说几声，咱也没有这样的大夫，因为咱们现在这些医生是全国知名专家，他在就是医院的号都挂不上，能明白吗？
0: 哎呀，那行，
1: 就是医院人都忙不过来呢，哪有空上门上你家给你整这个去啊？嗯，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您说那种就得找些小大夫啥的，咱这不认识那样的啊、嗯。
0: 啊，那好了，
1: 嗯、好，再见啊、嗯。哎，你说你想找那种就是上门的，给你看看的，上上药那种的，咱这儿没有啊。要有，我能不告诉你吗？咱们介绍这些全国知名专家，人家就是正常诊室都忙不过来啊、嗯。下一位是三线，三线上。宋先生，宋先生您好。
2: 清文老师您好。
1: 您好，您说。嗯，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儿子他是42岁，他长个肛瘘。
1: 上医大一挂一下刘天佑老师，让他给看看，他专门看这种就是结直肠的、
2: 啊、
1: 其中呢两个主要方向，一个方向就是做 大手术，看的就是咱们的结肠肿瘤、
2: 啊、
1: 直肠肿瘤，一个方向呢看肛肠疾病。肛肠疾病的话，痔疮、肛瘘啥的，像我们同事好像有前一段时间有人是肛瘘吧，就找他去看的。嗯，
2: 他那是微创啊，是什么手术、啊？
1: 具体手术的方式现在很多的，他得结合病情来决定。
2: 啊，那好，那好，
1: 对，一些新型手术方式都掌握的，你得到那儿看，他、
2: 啊、
1: 得结合咱们这个肛瘘的严重程度来决定实行什么样的手术方式。啊、嗯，
2: 一大一啊，
1: 对，一大一的话，对，刘天佑，你挂谱，
2: 他出诊
1: 南杠群力都出诊，周二在南杠，周三在群力，对、
2: 嗯，
1: 周二在南杠，周三在群力啊，刘天佑啊、嗯，好嘞，嗯、
2: 好嘞，谢谢，
1: 好，别客气，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的问题啊，刚才有人提到说这个糖尿病的麻疼，糖尿病的这个脚麻脚疼啊，糖尿病族的脚麻脚疼，现在可以做微创手术。您如果说家里边呢有人呢方便带您去看病啊，可以到一大二挂一下咱们的郭勉老师啊。郭勉老师呢是神经外科的全国知名专家，因为他之前呢是在那个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所以他有丰硕的科研成果，而且在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高水平的科研文章，所以呢在一大二院呢他现在是神经外科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他在尤其是偏瘫领域啊，在全国都有名的，就是偏瘫的恢复。你像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跨框，就这些啊。以往呢，大家就做各种什么运动康复治疗不理想的，现在呢都可以做啥呀？都可以做这种微创治疗了。嗯，可以做微创治疗。他呢就是擅长做微创治疗，而且呢效果很好。但是您家的病患能不能做啊？得结合实际情况来决定。他肯定不是说100%、100%、100%都能做的啊。这个微创呢还是要结合患者的实际病情来决定，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去面诊。他周一星期一上午在一大二，星期一上午在一大二神经外科出诊，周一礼拜一上午在一大二神经外科出诊。郭勉医生，勉就是加冕仪式的勉，帽子头这个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一个字儿啊，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全名两个字叫郭勉啊，郭勉医生，这位医生还是很专业的啊。所以看偏瘫就找他，还有就是刚才说的糖尿病的引发的脚麻脚疼，或者是脑肿瘤、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面抽，嗯，还有就是一些疑难的啊神经外科疾病，他都可以去看。这个就是神经外科的一大二院的郭勉老师，见到郭老师呢，你就跟他说是我听众是。

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行，好不好？行，正好趁着刚才有人问这个糖尿病脚麻脚疼这个事儿，咱们就说一下糖尿病的脚麻脚疼、脑肿瘤、三叉神经痛、面筋痉挛、面抽和偏瘫，都可以到一大二院挂神经外科郭勉医生啊。一会儿咱们要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开播到现在40分钟啊，一直在接电话，现在电话呢刚有空余，刚才您可能打始终是打不通的，因为刚才所有的电话都被听众朋友线路给占满了。现在咱们导播老师呢又整理了一圈，电话是可以打进来的了。直播电话是87996984，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您就直接拨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的加区号加0451，拨打0451-8799-6984也是可以的，好吗？好，一会儿我们要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导播老师还在审核着听众朋友的电话，好吗？审核成功之后呢，我们继续听。打算听段歌，听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就可以打直播电话了，因为现在电话是有空线的啊。给大家播个歌啊，马上。我们听完歌回来之后呢，还是要继续听听众朋友分享。直播电话大家就利用我播歌的时候呢，你们就随时往这边打就行了。我这边给大家找一首歌来听。好的，找到一首歌啊，叫《抽离》，然后大家继续打电话就行了。

0: 好，咱们接着继续接电话。下一位无线听众朋友，晚安，有晚安姨您好，
1: 哎，你好，
0: 晚安姨您说吧，
1: 金哥你好，我这腰间盘，我想让你给我找个大夫。
0: 腰间盘的话，您看一下医大二院骨科的徐公平老师。
1: 徐公平
0: 对，
1: 啊，
0: 双人徐，公平正义的公平，徐公平。
1: 啊，医大二院是
0: 对，医
1: 吧？
0: 大二院骨科的。
1: 他啥时候出诊
0: 出诊
1: 来
0: 信
1: 着
0: 息，你得
1: 啊？
0: 让家人自己查一下，我背不下来他的出诊信息啊。好不好？
1: 好嘞，谢谢
0: 好，
1: 啊。
0: 徐公平啊，好嘞，再见啊。咱们之前呢推荐过王新涛老师，但王新涛老师的号实在是不好挂。然后我们又联系了一下这个徐公平老师，也是非常专业的，也很不错啊。医大二院骨科徐公平老师看病也很仔细的啊，这个是看腰间盘的。另外呢还有看女性外阴白斑的，到医大四挂一下妇科王丽双。

0: 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医大四妇科王丽双教授，看女性的万因白斑。这位老师也是很专业的啊，尤其是很多女性患者得了万因白斑啊，就是容易病急乱投医，总觉得到大医院人那么多不好意思，找一些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没看好落下病根了，甚至有的诱发癌变。跟大家说一下，女性的万因白斑咱们还是得到专业的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医大四呢也是我省知名的三甲医院了，您就挂妇科的王丽双教授，他呢做的科研项目发的科研文章啊都是和这个万因白斑的治疗相关的，所以他是呢女性万因白斑治疗的专长专家啊，还是很厉害的。包括呢您到诊室外发现他的患者很多，咱们省内的很多女性好朋友都是慕名到这儿去看万因白斑，所以呢就没啥不好意思的，因为大家得的这个病都差不多，因为他的诊室外等待的患者基本上都是看万因白斑的，周一到周五都出诊啊，一二三四五，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大家可以呢到医大四院，医大四就在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挂妇科王丽双教授，妇科王丽双教授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啊，见到这个王老师你就说是我听众就行。咱们之前很多听众都去过，包括这个年轻一点的年长一点的都有，看好之后给咱们打电话的也很多，是不是？这个是医大四妇科王丽双教授看女性外阴白斑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呢是三线，三线上是董先生，董大叔您好。
1: 您好
0: 董大叔，您说您好您讲。
1: 那个我是欠工资的事儿。
0: 您说说过程我听一下。
1: 你那前儿给我也催了催哈，他要给我现在给我那天过年前给了10000，这是头几天又给了5000，他老是零这么给，完了吧你说我这还住院老打针，你说哪有功夫这弄那些玩意儿，麻烦你再给我催一下子。
0: 是这样的大叔，我真的不是不给你催，因为这个事儿吧我调了一下记录，就像您讲的咱们给你催过了几次，催了之后呢也要回来一部分。我不是说不给你催啊，就是今天我会再帮你打一次，但今天打一次咱俩约定好也就是打这最后一次了。
1: 不是这里头有这么让他是不是说那个政府欠的钱吗？
0: 是因为他因为我印象当中这个对方呢还是挺配合的，就是我们每次跟这个公司沟通的时候呢，这个老板这个老总啊他说他也愿意给你。我对这个事儿呢说实话在欠薪过程当中印象是比较深的，因为咱们印象比较深的基本上要不就是态度特别不好的我有印象，或者是态度非常好的我有印象，但您这个事儿呢我有印象，就是对方一直都说知道，而且他也不想打赖，他也有他的企业经营的难处。我不是说我没有任何的倾向性，我只是在跟你讲就是事实上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呢我在跟你表达的是今天帮你打这个电话就打最后一次了，因为咱不能因为一件事儿，咱们节目组的要求就是翻来覆去的去打，打过两次今天再打都第三次了，这就是最后一次帮您去操作了，您得先认同这个。如果说你要是说认同我就给你打，你要是说我要是不认同的话那就没有办法。我不知道我讲这个您能理解不大叔。
1: 谢谢。
0: 就是我给您提供帮助咱们也得是有一个度在的，就今天肯定会打，但是咱们这是最后一次联系了啊，以后你家有其他的事儿你再找我，涉及到别的事儿，你说是房产继承啦还是什么孩子的问题呀什么婚姻问题，你那时候再给我打电话，但是要还是这个事儿的话咱们今天最后一次操作了好不好。
1: 好
0: 啊，W 老师要一下对方那个电话，他也给过老总电话，咱不调系统了，你就给他记录一下就行。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我们线上还有其他人在等啊，这个事儿大家可能也是有印象了，因为他这个工钱一共累计是40000多，我们帮他要回来15000了，还剩下20000多，咱们今天再打一次。因为那个老板他之前讲过，他说陆续会给的。稍等啊，稍等，大叔最后帮你打一次啊，咱们说好了啊，这次可是说咱们这次可定妥了好不好。
1: 是有利的。

0: 我把电话又打到咱们节目组了，他要求我们跟您联系一下，然后他讲了就是他那个欠薪已经给他一万多块钱了，他想问您最对他想问您最近有没有新的钱进账，然后他最近能不能再拿到一点。
1: 有
0: 啊，那他最近一笔啥时候能拿到呢？
1: 刚周一上班吧，中午打算给先给点
0: 啊。那周一上班就是那就咱们就下周就可以再给他了，是不是？
1: 下周我看能不能转过来吧。
0: 行，如果下周您有进账的话，咱们就给这个大叔再转，好不好？嗯，那行，谢谢您。好，嗯，董大叔，
2: 哎，
0: 下周呢，他会有一笔政府进账，会转到他的公司账户上。下周呢，这笔钱进来之后，就会给您再解决。这次能解决多少，我不敢保证啊。但是呢，您下周只要他这边进账了，您就会再收到一笔钱，好不好，大叔？就是我跟你讲一下，就是这个李总呢，他对于你的事儿是了解的，给了你多少，然后你因为你经常联系我们嘛，他那边也是有数的，所以我才跟您说，其实没有必要三番五次给他打电话，但是今天你既然打进来了，我也不能太驳您面子，但是咱俩说好了这个事儿啊。大叔，我刚才你已经答应我了，您这个事儿咱们今天是最后一次操作了，这个咱俩已经说的彼此答应了，就是一定要遵守这个诺言，然后您家的其他问题以后可以随时找我，好不好？我已经跟您解释清楚了啊，就可以了。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二线上邓女士。邓女士您好。
3: 哎，你好秦哥。
0: 您说。
3: 愿这个节目为平民百姓排忧解难，我有个事想求助你一下。我家孩子吧在上海吧，他办了一个会员卡，就是洗浴那种的，知道吗？
0: 知道。
3: 他花3000块钱，完了洗了能有2次多，可能是还剩2000多块钱，结果他这个地方吧就黄了，黄了之后吧，一开始吧打电话还接，后来说是，5月的是中旬陆续往回返钱。完了这会儿就是再挂电话
0: 就腾腾的就
3: 哎对
0: 就消失了，
3: 或者就无果了，对就好像跑路那种的，他联系不上了，
0: 可能是起诉他。
3: 起诉？哎呀妈！
0: 你通过其他方式就是投诉的话是基本解决不了的，因为他，你像多地啊，咱们说这种市场监管部门的处理力度，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不一样。有的时候咱们就是讲说那个经常受大家表扬的是为什么说杭州是很吸引年轻人的城市呢，就是杭州啊，它办一些事儿的话呢比较方便，所以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呢，比如说像杭州，它的市场监管部门它去维权的话，有的时候就，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觉得在杭州生活是比较满意的，能理解我的表达是不是？但上海呢，我跟你讲的是上海它的这种市场监管，它工作做的也挺不错的。就在上海啊，投诉啊什么的也比较对，所以呢必须建立在啥呢，就这个店在的情况之下才好弄。你看咱们哈尔滨也是一样的，也处理过很多就这种预付卡消费的，然后我们之前还接听过一个电话，我印象挺深刻的，是一个阿姨，她那天给我打电话，她是表扬咱们哈尔滨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她表扬她当地的那个所，因为各所可能每个人她那个就是办事热心程度也不一样，然后他就讲说他投诉到那个当地的市场监管所，他就说那个所长和那个办事的工作人员特别的负责，然后就一直就亲力亲为的给他打电话去替他去维权。我要跟你讲的这个逻辑就在于，我们一方面肯定是要看监管部门他的处理力度，这个肯定要看的，对吧？另外一个就要看这个店的经营程度，如果这个店跑路了不在了，
3: 对，
0: 咱们去进行预付卡的退费是极难的，基本上是退不回来的。我们在节目当中我经常举这个例子，我们接听过一个女士，她是个宝妈，我每次说的话我都会说到她，她是预存的什么呀，预存的照相，给孩子的照相，存完之后呢这个照相馆就黄了，然后她是想尽一切办法要到了这个老板信息，起诉了这个老板，2000块钱好像还是3000块钱，反正是2-3千左右，这个钱他就拿到了胜诉判决，这个钱就要回来了。所以这个事儿吧，最后一个底线，咱们说法律是底线嘛，对不对？最后一道底线就是去起诉他。
3: 对，他也是告我起诉。
0: 对，
3: 其实我在跑上海去起诉去，哎，我觉得犯不上了，是不是？我在这。
0: 所以现在吧。 消费就是这样，一定是要有度吧。反正我现在就是对于这种卡存就不爱存卡，一存卡吧，首先你就不记得，你存的多了有时候还要记在手机里边，这家有那家有的，其实就是找找团购就行，出去抖音团购啊，美团团购啥的挺方便的。然后我现在出去要是真的要是说家人呢一起要是去上这个，就是咱们东北话叫洗大澡出去，基本都不办卡了，
3: 就是
0: 对，就是你现在你就都不好说呀。
3: 对，就是真是都没想到干的那么好，跑路了呀，不干了，黄了，哎呦天。
0: 很多店儿他就是这样的，
3: 是啊，
0: 他的跑路是没有那种征兆，他不会说让你感觉就对，就觉得好像他还经营不善然后他跑，他都是让你就是不察觉的时候跑了。你看那个去年那个新闻说很多健身房跑是啥的，你白天你开的健身房开的好好的呢，
3: 晚上可能就跑，
0: 晚上就把器械就卸走了，
3: 是不是 啊,
0: 你第二天再去的时候发现这里边一个器械都没有了，有就是有这样的情况，只能是最后还是打官司，对，没有别的方法，
3: 我知道了，
0: 行，好嘞，再见了，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播啊，87996984，牛肉酱最后几天就全面截止了，通过场外电话预定就可以了。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 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 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5，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5，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 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5，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大家就可以订购了，最后几天的时间了。然后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到牛肉酱呢是很惊喜的， 从包装上呢，它就是很严实啊。这玻璃瓶呢，收到之后呢，它又没有任何的什么泄漏啊，或者是破损呢、啊。再有这个酱的口感也好吃，它这个酱的口味适中，不咸不淡，它不是那种就是特别齁咸的那种啊。而且呢，这个牛肉酱的五香味的又不辣，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而且呢，油用的都非常好，整体的状态呢就接近于咱们自己家里边做那种卤的感觉，因为它的固形物含量多，不是那种特别稀溜溜的。然后也不是那种说干都咬不动的，不是的，就是它这个软硬适中，老年人孩子都能放心去吃，拌到面条里好吃。但是吃法比较多，夹馒头啊，卷饼啊，或者是做那个什么火锅当中的那个蘸料啊，或者是在家里边咱们就这样蘸酱菜呀、啊、都可以的啊。有人是做完鸡蛋糕之后把这个牛肉酱呢就放到这鸡蛋糕上，就是你可以发挥你的聪明才智，就是正常佐餐的情况之下都可以加点牛肉酱，好吗？常微电话是5879-1984，最后几天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周大叔，周大叔您好。周大叔电话接通了，您好。
2: 哎，我咨询一个医保的事儿。我现在我就听你广播呢。我要搬走，要是长期备案搬在城市，完了你说这个，
0: 你长期备案的话呢，你得有当地的居住证明。
2: 对对，当地居住证明是要街道的呀，社区的。
0: 居住证明是由派出所开的。是你
2: 啊，派出所开。
0: 对，而且你刚搬过去，那个派出所不一定能给你开。
2: 对对，
0: 得居住一段时间，稳定居住才能开居住证明。但是你没关系啊，你办短期的也行啊，你短期的有6个月有效期呢。短期是不需要居住证明的，对的。
2: 对，
0: 临时的是不需要的。
2: 再办。
0: 对，到期可以再申请的。然后你要是说我要是想办那种长期的，你就在当地住一段时间之后，你先跟那个派出所民警聊，你说我是搬过来住的，是不是？我要开居住证明，他问你干啥用？你说我们当地要办那个异地医保备案用。
2: 对
0: 啊，明白。然后他如果跟您说那行，他就给你办了。他管你要啥手续，要手续就行啊。好嘞，好，再见。别客气。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直播电话是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通过电波来说。再来重复一下，直播间电话是8799-6984。还是一会儿呢听段歌啊，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大家要参与节目，你就继续拨打电话就可以了，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情感的事情都可以通过电波来说。一般咱们周天呢是电话比较好打的啊，大家如果要参与的话你就继续往直播间打电话就行，8799-6984，8799-6984，继续听歌了。

0: 好，接下来咱们继续要接听听众的电话，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四线，四线上郭女士、郭阿姨，你好。
1: 哎，七哥你好，
0: 嗯，
1: 我
0: 你
1: 想
0: 说。
1: 麻，我

0: 想麻烦麻烦你，你给我找回那个我家去年买的那个美的冰箱，我把那保修票子也丢了，电话也没了，你能不能给我查查电话呗？
1: 没问题，稍等啊。
0: 谢谢。
1: 正在给您查啊。
0: 一会儿你记啊。哎，谢谢。
1: 帮您查一下，稍等啊。
0: 哎，不着急。
1: 查询当中，我看一看。
0: 不着急，不着急。
1: 电话是400。
0: 400-8899。8899。
1: 315。
0: 315。
1: 对的。
0: 啊，这个老师，我还想麻烦你一下。
1: 我给你先重复这个电话核对，400-8899-315。
0: 3155啊。
1: 不是五五，一个五，三幺五。
0: 啊，315。
1: 嗯。
0: 对不对？
2: 你说那个8899-315。
1: 对的。
2: 后面315。
0: 对。
1: 88-8899。是的。
0: 对。
1: 好，您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0: 我家卫生间漏水，我想要刘师傅电话。
1: 可以的，刘师傅电话稍后导播老师告诉你好吗？
0: 好，
1: 导播老师把刘师傅电话告诉他。
0: 谢谢哥啊。
1: 别客气啊，您稍等，导播老师正在接其他电话啊，然后会告诉您的。下一位无线韩女士。
3: 哎。
1: 韩阿姨您好，您说。
3: 清河您好，我就是问一下，过八十岁以上的老人，1月25块钱。用月那个，就是搞手机那个那啥。
1: 这个跟社区联系就行了，每个社区要求不一样。
3: 哦。
1: 你跟社区主任联系，你问他我这个25块钱怎么认？有的是群里发照片，有的是其他方式，你跟他联系就行。这个各社区他有自己的通知。
3: 啊。
1: 对，咱们办的时候不就在社区办的吗？
3: 啊，我是双城的。
1: 是。你要农村的话，不就在村上办的吗？
3: 对呀，
1: 村上办的，你跟村上联系，村上负责这个事儿，你就说那我这每个月认证怎么整，跟他说就行。
3: 哦，
1: 他们会统一做这个工作的。
3: 哦，我就是今年就是1月份和那啥一样认证的，1月份认证的，4月份认证。
1: 是，那是两回事儿，那是两个，你认证那个是居民养老金。
3: 对。
1: 然后您的这个呢，这个25块钱，这个听村里安排，听村里怎么要求就行了。
3: 格外认证是吧？
1: 正常情况下呢，比如说有的村呢，他会建一个群，有的社区会建群，要求每个月呢老人发照片儿。但是每个社区要求不一样，你还是跟村上聊一下就行。你问村上说，我这25块钱这个，咱们村咋定的？
3: 但是俺们吧是搁村上那个农村的，搁双城那个住，搁我儿子这嘎住，是又问
1: 你搁那儿住。你我要跟您说的是，你这个钱是在你本村申请的，他是看户口的。
3: 本村上。
1: 对，你跟你住那地方没关系。
3: 啊，那行，谢谢你。
1: 好嘞，再见。下一位二线上，韩女士，韩阿姨你好。韩阿姨电话接通了。
4: 是不是姓许呀，姓贺？
1: 稍等啊，我更正一下啊，我看一下。对，许阿姨你好，您说。
4: 哎，姓贺你好。
1: 你好，您讲。
4: 我想让你给我找个大夫啊，我这个胃吧。有点丝丝拉拉疼，完了左边往下的都有点丝丝拉拉疼。
1: 上医大一挂一下消化科陈莹莹，莹是新颖的颖，陈莹莹。
4: 医大一呀。
1: 对，消化科陈莹莹。
4: 哎。
1: 新颖的颖啊。
4: 消化科。
1: 对，消化科陈莹莹。对，陈莹莹。
4: 每天都出诊吗？
1: 出诊您得查一下，我背不下来他的信息啊。
4: 啊，就是消化科。
1: 对，消化科陈莹莹。对的
4: 啊。
1: 好，再见。
4: 谢谢。
1: 下一位四线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5: 庆贺老师。
1: 您好，您说。
5: 你好，哎，您好，那个我特别喜欢你的节目，我经常收听，然后今天想找您帮个忙。
1: 您说。
5: 那个我那个吧，我那个前列腺吧就不是特别好，然后总是那个尿频，然后之前也看过是挺多次，但是他总是那个复发，想麻烦老师帮忙找一个好点大夫。
1: 一大二院泌尿科王海平。
5: 王海平。
1: 对。
5: 行，那老师，那个就是咱中医那有吗？
1: 中医的咱这没有。
5: 行，
1: 大海的海，平安的平，王海平。
5: 好的，
1: 好，再见，
5: 谢谢老师。再见，老师。
1: 好，导播老师，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订那个牛肉酱，说已经一周的时间没有收到回话了，咱们那个厂家帮他查询了一下，他应该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厂家给他打电话他打不过去，如果咱们这个听众又给你打电话往导播打，你就跟他说一下，他就把

0: 这个陌生号码拦截解除才行，要不他接不了那个订货电话。咱们其他听众是一样的啊，你们有些订牛肉酱的说那个始终接不到电话，那可能是你电话设置的问题，你设置那个陌生号码拦截，咱们厂家给你打不了啊，是不是？厂家他要给你送货，或者是快递员给你送货，咱不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吗？那个快递小哥给你送货的时候，他也得给你打电话呀，你要接不了那个电话，你就订不成功，是不是？你那个电话呢得能打能接才行啊，既能打出来也能接，这样才能给你订上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直播电话你随时去拨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电话，下一位在五线，五线听众朋友宋先生，宋先生您好。
1: 你好，请客。
0: 您说，
1: 那个我爱人吧是6月初讲完就是，去世了，11号去世了。去世以后，我是说今年不涨工资吗？
0: 涨工资
1: 的
0: 年底才给补，
1: 啊，
0: 年底统一给补。
1: 是年底，他就是去世的人是年末给补啊。
0: 对他涨工资的也不会给那个拖的，就是给欠的，年底统一给补。
1: 啊，年底给补。
0: 对，他是把年底是把今年去世的这些人就是欠的那个涨工资的钱统一给补了。
1: 啊，统一补。
0: 对，
1: 我说他那个什么那个，
0: 也就是
1: 他
0: 这个卡，银行卡、工资卡不要注销啊。
1: 啊，没有，现在给我讲还干办别的事儿呢。啊，我就说那个什么1月份到7月份就是补这个，就是
0: 年底给，年底给。
1: 啊，年底给。
0: 对对、
1: 啊，
0: 放心，这个把卡留好就行啊。
1: 啊，那就谢谢了啊。
0: 好，再见。哎、
1: 啊，再见。
0: 下一位三线，三线上。李女士啊，李阿姨您好，
2: 金燕老师你好，
0: 你好，您说，哎，你好，您说，嗯，
2: 我上两天刚给你打完电话，我今天打电话感谢金燕老师，
0: 嗯，
2: 就是我4月份我给你打电话了，我是肺结节，就是癌变，
0: 嗯，
2: 完了你给我介绍徐广权医生，
0: 嗯，
2: 完是，金燕老师，我首先感谢你，
0: 嗯，
2: 也感谢那个徐医生，给我做了手术， 但是我手术做的挺好，挺成功，现在我正在恢复。
0: 啊，那行，慢慢的就好了。

0: 但是徐广权说没事儿，说只是早期的。那感谢你，感谢你，感谢徐老师。
1: 没事，
0: 听说老师完，我再问一个，这个事儿。完了，但是我这是早期癌变，这个我这个想办个慢性病够不够？
1: 这个不在慢病里啊，你那个肺结节啊，
0: 不在慢病里
1: 对，
0: 啊。
1: 不在慢病，但是癌症的后续治疗呢，可以走特殊门诊。那您后
0: 后
1: 期
0: 续，
1: 还需要化疗啥的吗？
0: 后期不要，他就是告诉我一个月去复查，一个月完我去复查了，他说的挺好的，完了告诉我再就等一年去复查去
1: 对
0: 了。
1: 呀，那你也不需要啥呀，你也没有啥后续治疗了呀。
0: 后续治疗，但是，听老师，我跟你说，我这是做的那个右肺子，但是我左肺子还有呢。
1: 是，咱们说呢，你慢病和特殊门诊都是得有后续治疗，比如说后续继续吃药啊，后续继续放疗化疗啊，你去用。
0: 啊，
1: 我
0: 那
1: 这个能，
0: 这个没有了，这个没有了，
1: 对
0: 就
1: 呀，那
0: 是，
1: 你没有啥治疗，你就不需要啊，能明
0: 那
1: 白
0: 我不
1: 吗？
0: 懂啊，我寻思那我
1: 对，
0: 不懂，我先问
1: 他
0: 问
1: 这
0: 金
1: 个
0: 浩老师。
1: 是得给后续治疗用的，比如说您现在有一些癌症，它需要后续的放疗化疗，那这个呢就可以办特殊门诊，办特殊门诊的话呢，他就会给你一定的钱，让你用这个钱去做放疗化疗，能明白？那您现在
0: 好，
1: 你
0: 那
1: 不
0: 明白。
1: 需要这个治疗啊，就是你后续如果是有一些特殊门诊治疗的话，你就跟主治医生联系，你就跟徐广权老师助理联系，你就说我要走特殊门诊治疗，我后续还有些治疗去办就行。但如果你后续要没有啥特殊治疗了，那你就暂时先不用。哦，就这么个意思，好不好？
0: 那行，好，谢谢金
1: 好，
0: 浩老师，
1: 哎，再见，
0: 我谢谢
1: 哎
0: 你啊，金浩
1: 哎，
0: 老师，我这手术做得非常
1: 哦，
0: 成功。
1: 行，别客气，哦，好，再见，
0: 好的，
1: 哎。
0: 行。
1: 下一位四线上。梁先生，梁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您好，您说，梁先生，
2: 那个，我想跟我爸咨询一下，就是他现在是脑梗，然后这两天又加心梗，然后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什么血脂啥的，基本这慢性病啥都有了。我想问问，就是什么，就是吃药这些，就是说减免费用的这些政策，哪个比较就适合的去办一下？
1: 就是办两种以上的慢病，因为慢病吧，它就是分两个杠，一个就是一种给的钱，一个是两种以上给的钱，两种以上给的多一点，所以呢，它就这些呢，你都可以到医院去申请，但不见得每一种都能申请得上。你比如说呢，咱们说高血压，就拿高血压举例子，它你不是说血压高就能够办上高血压的慢病，必须要达到高血压病的合并症。那么合并症呢，在申报过程当中，医院它会有一些要求的，它会告诉你什么算合并症，它会有几项。达到这个了，那么就是高血压合并症了，你这个就申请上了，就通过了，明白了。然后糖尿病也是一样的，糖尿病呢，它也是不是说单纯的你血糖高啊，你就能够申请上，它也是必须是糖尿病有一些合并症，它也有几项达到了，那么医院就说这个可以，没问题。所以说呢，您就是把它所有的既往的诊断还有它检查材料都提交给医院。那么咱们就是哪个能算上，哪个能检查上？你这么多，这总得有一个能检查得上吧，对不对？他要是这么多，哪个都够不上呢，就证明说哪个呢都有，但哪个都比较轻，这么个意思。您就可以呢把他的所有的材料呢替他送到黑龙江省三工总院，就是在和兴路和文昌桥交口那个位置，省三工总院到那儿去替他申请就行。
2: 然后麻烦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他之前他这个心梗和脑梗都是在医大住的院，就是咱正常就是去医院那个提取
1: 正常情况
2: 病
1: 下
2: 历是吗？
1: 是他得做支架，
2: 支了
1: 啊，
2: 两个钢
1: 支就
2: 支的
1: 没
2: 那
1: 问
2: 个，
1: 题呀，支了他那可能是早年支的，因为像现在支的，直接就能给他报了。
2: 他这刚支有个三两天，就直接到医院拿病历，然后到您住那个地方去
1: 他
2: 办
1: 现
2: 就
1: 在
2: 行。
1: 是刚做支架是吗？
2: 对，马上就是还有两三天就出院了，
1: 那
2: 就
1: 你
2: 是。
1: 出院之前你就跟医生去讲说，我们想直接在医大这儿申请慢性病，就这个支架这个。哦，医大那边他就会教你了，你就出院之前，跟那个
2: 然
1: 主
2: 后
1: 治医
2: 还
1: 生的助理啥的联系联系，他们就告诉你怎么弄了，
2: 有一个想麻烦你，就是他不是哈尔滨户口，在哈尔滨可以办吗？这个东西。
1: 得在户籍地，他哈尔滨这边只能处理哈尔滨医保的，一般异地要求你在当地去报，
2: 他是在哈尔滨交的医保，然后户口不是哈尔滨的。
1: 那无所谓，不看他户口，看他是参保用户是哪，他在哈尔滨参保，他就是哈尔滨参保用户。他就是哈尔滨医保用户， 所以这种情况你就直接

0: 跟医院说就行。然后他其他的
1: 好。
0: 再想多办的，就是再到我说的和兴路那块去办就行。嗯，你先把他支架这个给他弄了。
1: 还有老师，我问一下，那个残疾证他这个适用吗？
0: 残疾证，
1: 他就是半身不遂、脑梗，完了现在还支了两个架。
0: 那他有这种半身不遂啥的可以。您就，但是这个呢，需要给他办一下居住证明，在您所在这个地方办完居住证明，从您这个社区办，那就在您家的这个社区，他有负责残疾人工作的那个专员跟他联系就行。你就说他现在已经这半身不遂了，不能行动不便，你问他怎么去办，他就告诉您了。哦，嗯，好，再见。下一位，请进您，这位在五线上。江先生，江先生你好，江大叔。
2: 哎，你好，你好，那个庆贺，庆贺老师，
0: 哎，
2: 我有个问题啊，
0: 哎，
2: 那个我楼上那个卧室改成那个厕所和洗手间了，
0: 嗯，
2: 现在把他那个情况是怎么，把我那个楼板那个灰啥的都给泡下来了，
0: 嗯，
2: 泡下来，我想跟庆贺老师请问，我这个问题得上哪儿解决去？
0: 那你就得起诉他呀，现在没有一些就是职能部门去管
2: 啊，
0: 因为就是他对您的这种损失，你只能是法院去判，在客观上去定这损失多少钱，然后再判他比如说恢复
2: 那个钱倒没有多少钱可能是，那个我就想叫他，
0: 那你要说让他恢复过去改回去，那你要说要改回去的话呢，你可以打12345，打12345，对，投诉到一下这个住建部门，他住建部门有的下设像这种执法的，他可以去看一下。
2: 啊，
0: 嗯，但是一般情况下，我经常给大家举例子，他是正在施工过程当中比较好弄，但如果说他都改完了，这个是不太好弄的。他有可能，比如对呀、啊，有可能，比如说他不开门，你比如说他不配合。
2: 他现在他家吧没有人，现在他好长时间不住人了。
0: 所以我觉得咱们分两步走，第一步呢打12345，第二步到法院起诉。
2: 嗯，
0: 你先打12345看一看吧。
2: 啊，
0: 好不好？
2: 啊，谢谢秦老师。
0: 嗯，
2: 那个我再问一下，
0: 您说
2: 那个就是咱有那个捡漏的，
0: 有的
2: 那个师傅。
0: 那您需要先垫钱。
2: 我垫钱也行。
0: 因为师傅不管你们邻里矛盾的事儿，就是谁找他就管谁要钱，明白吗？
2: 是。
0: 所以说我把电话给到您。
2: 那个出正当手续吧。
0: 嗯，这个您要管师傅要的，
2: 啊，
0: 好不好？
2: 啊、
0: 嗯，
2: 啊，
0: 行，您问他。
2: 谢谢了，
0: 好，
2: 谢老师啊。
0: 那导播老师把刘师傅电话告诉咱们听众就行。嗯，稍等，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都可以来聊。然后牛肉酱最后几天就全面截止了。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十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十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

0: 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
1: 最后几天的团购时间，大家利用咱们团购牛肉酱的尾声啊，去抢一单。电话是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呢，它的口味上它是咸淡适中的，不是齁咸的，再加上呢它是五香味的，所以它的那个辣味是一点都没有的，它不辣，老人小孩可以放心吃，而且很香。然后它的固形物含量又刚刚好，60%，它那个吃起来就像那个卤的感觉，所以特别适合当什么卷饼酱啊，或者是做这个拌面条的酱啊，啊，或者在家里边咱们做炖菜、炒菜呀、蘸料啥的都能用得上，好不好？想要订购的话，炒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在三线等位听众朋友，三线上是78岁的一位阿姨，阿姨你好。尹阿姨是不是？你好。
2: 哎，你好，清河。
1: 嗯，感觉老是没劲儿是吗？
2: 啊，她老没劲儿。我姑娘，她就是干点活，做点饭呢也没劲儿。
1: 多大年龄啊？
2: 她60。
1: 60可以挂老年科了。
2: 可以挂老年科。
1: 对，一大二院老年科。嗯。一大二院老年科，
2: 啊、
1: 嗯。挂他就行。
2: 那个内分泌不行吗？
1: 嗯，不一定适合，因为他现在没劲儿吧，咱们得查原因，能明白吗？
2: 啊，
1: 你要是不是内分泌来的呢？
2: 哪儿不疼？
1: 你听我说话，
2: 哎，
1: 不是内分泌来的，你可能就白花挂号费，就这么个意思。
2: 啊，
1: 老年科呢，它是综合评判，嗯，
2: 啊，
1: 或者全科都是综合评判。我建议大家去挂老年科，因为这个年龄是可以的。一到二月老年科挂范英，范伟的范，老鹰的鹰。
2: 啊，范英。
1: 对，好不好？
2: 啊。
1: 嗯。行吗？
2: 那在网上挂呗、
1: 嗯。对，提前网上挂就行啊、哦。
2: 嗯，
1: 好吗？
2: 那好了。
1: 嗯，好，再见啊！一大二院老年科范英，范伟的范，老鹰的鹰。
2: 那一大一有没有老年科？
1: 应该有吧，但咱不熟。嗯。
2: 啊。
1: 再见了啊！下一位四线上邓女士，邓阿姨您好。
3: 哎，你好，先生。
1: 您好，阿姨，您说。嗯。
3: 哎，我有点愁事，求求你。
1: 啊。
3: 就是那个，我这个水管子，整的不太好，我先叫你给我找个人，我花钱。
1: 哦，那你就给刘师傅打电话吧，行不行？让刘师傅上门帮你看看啊。
3: 刘师傅。
1: 对，给刘师傅打电话啊。
3: 那多少号啊？
1: 导播老师会告诉您的，导播老师，咱们转达一下就行。嗯，稍等，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五线上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4: 啊，你好，金硕老师，我现在也是想找那个刘师傅的电话测一下漏水的事儿。
1: 哦，可以的，没问题。稍等，因为导播老师正在跟前一位阿姨进行交流，他那个交流时间会长一点，年龄大了。您家什么问题啊？
4: 没啥问题，就是测一下水嘛，也没啥太大问题。
1: 那你漏不漏啊？不漏，你测它干什么呀？还花钱？
4: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还是想要，就是自己确认一下吧。
1: 哦。行，没问题，您稍等啊。您导播老师正在跟上一位进行交流，我看他处理完之后咱们再给你转线，因为他年龄大，可能记电话号就慢。
4: 没事，我现在在线上等吗？
1: 对，您要在线上等。嗯，
4: 好嘞。
1: 您在哈尔滨本地是吧？
4: 嗯。
1: 啊，那行，那没问题的啊，您再稍等一下，因为导播老师还在跟上一个听众在说。导播老师这样，你要不先把咱们这个线转出去，让他场外等你吧，好不好？他也要刘师傅电话。这位五线的，五线你先转到场外也等一下。嗯， 好，来吧，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听一段歌。想要参与节目，继续拨打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87996984啊，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我们还是听大家的问题。我看到咱们听众朋友金融在说呢，庆恒你好，我家也是团购的牛肉酱。我买东西其实挺挑剔的。前两天听一个长辈，在你节目当中说这个牛肉酱很好，觉得他那天说的很有感染力，然后我也下一单了。的确，跟那个阿姨点评的是一模一样的。这个牛肉酱首先包装很不错，没有任何的漏。然后收到货呢，我仔细看了一下生产日期，看了一下它的配料表都是很好的。然后我就打开一罐去尝一尝，这个牛肉酱呢一点都不咸，空嘴吃都可以。我在家里边呢是跟老人孩子做那个卷饼嘛，就把它放到卷饼里边，孩子都说好吃。而且呢这个牛肉酱呢它的那种稀疏程度是正好的，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稀的，而且呢崴出来这个牛肉酱呢是那种口感好吃，而且能咬得动。这个牛肉酱真的挺好的，就是它那个稀疏程度刚刚好，咸淡程度也刚刚好。这个牛肉酱买的挺不错，老人小孩都很喜欢，跟您说一下。是的，就牛肉酱就是大家形容的这样啊，就是首先咸淡适中，口感好吃，包装上呢也比较的严实啊，大家可以放心去订。十瓶的话才99啊，想要订牛肉酱最后几天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好，我们接新闻电话。今天电话后期还是比较多的，我们把线上听众朋友处理一下，好不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听众朋友是三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哎，庆科老师您
0: 你
1: 好，
0: 好，您说。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事儿。我们小区吧，现在正准备啊，那个加装电梯，但是吧，我咨询我们社区，社区人说呢，以单元为单位，就是以有一户不同意，也那个不行，也不能安装。我觉得他说法吧，
0: 过
1: 有点
0: 去
1: 不
0: 是
1: 太
0: 有这种
1: 公
0: 说
1: 道。
0: 法，就是有那个一票否决，就是有一户不同意的话呢，也没有办法去推行。但现在吧，多数小区呢，其实更看的是，投票的比例，就是说呢，参与的人数、还有户数、还有面积等等吧，这个来进行
1: 对呀，
0: 决定。
1: 如果按他那种说法来那个做的话，那哈尔滨一部电梯也不能安装了。那其中有一户给他否决了，那整
0: 就
1: 个
0: 是
1: 这
0: 以
1: 个。
0: 前的确是这样的，就加装电梯以前的确是有这种一票否决的，但现在呢，加装电梯呢，一般还是要看参与表决的。刚才说了，户数，建筑面积的总数，还有就是人数，就这些，看这几个因素，投票的还有同意的人数。
1: 好像是那个百分之，就好像80%或者70%同意就可以安，好
0: 反正你要是不弄也很难。早年的确有一票否决的，但是现
1: 像是。
0: 在呢，尤其是民法典落地以后，民法典落地以后呢，就看业主人数和。

0: 么呢？主要是主你要是有那个一票否决的话，那每个单元那一楼地下室那肯定他都不同意。
1: 嗯，
0: 这样的话那哈尔滨一个电梯也不能安装。
1: 嗯，但是有可能会要对一楼二楼做经济补偿。
0: 嗯，
1: 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他会在他的利益是没有办法保障的嘛。
0: 嗯，因为啥的，我们楼上吧，这四楼以上全同意安装，就是这个地下室和一楼都不同意。
1: 地下室一楼不同意，如果那就有可能看吧，因为它是这样的，就首先呢，参与表决它就有户数要求，能明白吗？
0: 嗯，
1: 参与表决就要有户数要求，有面积要求，还有人数要求，然后在参与表决的业主当中呢，这里边还有关于同意的要求，就如果他们都参与了投票，而他们投的都是反对票，你这实物当中吧，咋说呢，我看看，稍等，比如说是有十户参与了表决，十户里边至少要达到八户左右同意吧，
0: 对，应该是绝大部分同意。
1: 绝大部分同意。那他那个如果说地下室和一楼都不同意的话，你这个也是挺难的。这个也是挺难，如果说地下室和一楼都不同意也比较难。看整体户数吧，看参与户数情况吧，就是说白了就是同意的参与投票的多就行，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好不好？这个你就看整个单元的方案。我建议你呢，就是跟12345联系呢，你就说现在我要拿出来就是这种一票否决的依据。
0: 对，
1: 明白。一般是民法典实施之前，咱们早年的加装电梯试点工程当中的确要求全部业主同意，但是民法典落地以后呢，基本上就是不太流行这个一票否决权了，它是有参与投，就是有这个投票数的限制的。你通过12345吧，再校准一下这个事儿，好不好？
0: 行，
1: 没问题，行，
0: 谢谢啊，
1: 好，再见。好，接下来咱们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二线等候，二线是68岁一位阿姨，阿姨您好。
2: 你好，金浩老师。
1: 你好，您说。
2: 是你的忠实听众，
1: 谢谢您。
2: 我有件事想咨询你一下，我今天听着他们说，就是关于居民医保的事儿。居民医保不是每年400块钱吗？完了，我听他们我弟弟来电话说问我。他说的解释这个7月1号之前要交的话就是400，等过7月1号以后就是国家不给补助了。我说我问清客吧，有这种事吗？
1: 是的，
2: 是的呀。
1: 对，但是7月1号以后好像他也是有一个时间节点，也不是说7月1号以后就完全不给他，反正就是最后你拖到最后去交的时候是不给补的，因为这个医保正常是1000块钱左右的。
2: 啊，是的。
1: 1000多吧，好像是1000多。
2: 对对对，
1: 咱们居民只需要自己交400，但是、但是他这个意思我要跟大家讲清楚，他是指当年的，很少有人当年医保会腾到当年7月份以后去交的。
2: 那不能。
1: 一般情况下咱们是提前去交的。
2: 啊。
1: 很多人是你记不记得，比如说咱们要是交27年的，咱们在26年的年末，大多数人就交完了。
2: 啊，对呀、啊。
1: 谁能腾到27年7月份去？
2: 那是不可能的了。
1: 是不是？
2: 每年。这个老师，我跟你说，
1: 我们每年是提前交下一年的。
2: 啊，是啊，就是每年我家还。
1: 所以你们那个对于时间节点的理解是有点小偏差的。
2: 啊。
1: 不是说人家指的那个是说，你不能蹭到当年的7月。
2: 啊，那知道了。
1: 明白吗？
2: 就是
1: 下一年的现在还没开始交呢，下一年不年末才交吗？
2: 啊，是啊，要我说问问你呢。
1: 对，下一年的他年末交的，你那个亲属说的是26年的。他说26年的你们早就交完了。
2: 对，交完了。我听他说的，哎呀，说过了7月1号就国家给不补助了。
1: 是，他说的也是26年的，但26年的你们早就已经交完了。
2: 交完了，25年就交了。
1: 对，因为你们都是提前交的。
2: 啊，那没有这个事儿。
1: 他说的那样的人都是说有极特殊情况的，新办理的或者忘了的。对不对？像你们这种年年交的，就这个跟你们就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你们都是提前2个月就交完了。
2: 是每年都是10月份或9月份交。
1: 对，行，这事跟你这个没关系。
2: 来年27年的我要9月份10月份没事吧？
1: 咋还又多问一遍呢？

0: 都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不要再多问了啊。嗯，
1: 那好了，
0: 好，
1: 谢
0: 再
1: 谢您
0: 见。
1: 啊。
0: 哎，别客气。好，我们请进四线听众朋友。四线陈女士，陈女士您好，您说。
1: 哎，你好，庆贺。
0: 嗯，您讲。
1: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家吧，弟弟就是那啥了，去世了，就是怎么能介绍这个亲属证明？他要这个证明，就是我，比如说我哥是他哥哥，我是他姐姐，要开这个派出所开这个证明。完了，我们去了两个，就是一个是宏伟派出所，还有一个南极派出所，就找我们家这个最早的那个原始那个我爸爸叫陈富友，完了他的子女啥都没有啊，怎么找不到这个呀？
0: 老的户籍底子找不到吗？
1: 啊，找了，我们都跟他找的没有啊。
0: 实在查不到，那联系一下分局看看有没有一些储存。再就找一找你爸的档案，你们兄弟姐妹的档案，你们之前上班的档案，有的要填兄弟姐妹的。
1: 单位也没有了，单位也都黄了。
0: 啊，单位黄了找档案嘛，单位黄了不代表档案找不着啊。看看档案存到哪儿了。
1: 上哪儿找啊？
0: 自己找啊，上什么社保局呀，或者是联系留守人员呐，档案馆呐，就得多努力啦。
1: 啊，这个就是在道外分局能不能查到？
0: 嗯，有难度。可以试一试，
1: 反正派出所两个派出所都没有。
0: 嗯，正常是要查那个派出所的底子的。
1: 派出所两个，
0: 反正就是用一些老材料。再有，你们看看有没有说老的学籍呀、老的档案呐、什么这些，就查呗，只能查这些。我们前段时间有个听众用的是老档案，
1: 老档案是单位那个档案。
0: 单位那个档案，对他填过兄弟姐妹。
1: 哦，对，我们都在我爸爸单位，应该一查那个档案也能查。
0: 对呀，我觉得就是这样啊，你们都是一个单位的，其实主要是查。
1: 黄了不在了，2010年就黄了，都散了。
0: 散了不代表档案就销毁了，
1: 他应该是这个档案
0: 有可能存到哪儿，我想打听打听，就得跟你们老职工打听打听，或者到那个你们所在区，有区不有那个工信局吗？
1: 工信局，
0: 工业信息局，
1: 工业信息局，
0: 到区工业信息局来问一问，咱们这个留守人员办公地点或者这个档案都转到哪儿去了？
1: 啊，
0: 这样去查，
1: 那就是我们这各兄姐妹都得查，是不是啊？
0: 你只要有一个人能查到就行啊。
1: 他要证明这几个都是。
0: 是我的意思，有一个人填过，不就填过你们所有人吗？能理解吧？比如说你填的时候，把你们所有兄弟姐妹填着，你找着不就得了吗？
1: 啊，我
0: 你那上面不就有兄弟姐妹吗？父亲谁，母亲谁，兄弟姐妹是谁，对不对？
1: 找一个就行了。
0: 对呀，你一个人不就你一个人档案不就把这些人都能带上吗？
1: 啊，那我明白了，
0: 是不是？就是你这么多人呢、
1: 啊、
0: 我的意思是你兄弟姐妹这么多人呢，大家多努力找一找其中的原始材料，那就总能找到吧。
1: 这个原始材料是存在那个什么红砖街是哪儿吗？是存在那个
0: 就是每个人不一样。
1: 那我们这二星局的纺织局，
0: 所以我说你要到你区工业信息局去问呢。
1: 这个在哪儿啊？区工业信息局，
0: 区工业信息局在地图上一查就行了，你看看那个地址，道外区还是道里区的，就查一下。在地图上去查道里区工业信息局或者是道外区工业信息局，它就具体地址了。嗯，就当着去查就行。
1: 道外工业信息局。
0: 对，到道外工业信息局去查。
1: 在那个114上那个电话那能不能？
0: 百度地图，拿地图去查，让你咋干你就咋干，不要走弯道。老年机跟孩子说吗？你不得跟孩子去讲吗？这事儿，
1: 孩子都在外地，
0: 给他打电话，
1: 让他查。
0: 对，
1: 啊，完了，
0: 多简单的事儿，你就我让你干啥你就干，你就不走弯路，
1: 啊、
0: 行不行？
1: 啊，行
0: 嗯，好。
1: 工业信息局哈，
0: 到道外工业信息局查你们原厂地址、原厂留守的这工作人员，或者查查档案存在哪儿了。他那一般有信息登记，他那没有信息登记就太难了，基本就没啥希望了。听懂了、
1: 啊，
0: 然后就其他兄弟姐妹也是努力，其他兄弟姐妹也不一定在一个厂子，有的是道里的，有的是什么南岗的，他们也这么查。
1: 都一个厂子，都一个单位。
0: 那你们就一起查一查，好不好？
1: 啊、
0: 嗯，
1: 行。
0: 啊，实在不行就查查老学籍啥的，反正就是这些老材料。啊，嗯，好，哎，再见，嗯，别客气。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直播电话您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

0: 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掺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掺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栗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掺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掺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掺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掺杂丸5879-1984。
1: 六物掺杂丸呢现在订的比较火爆啊，所以大家还是通过场外电话早点订，好不好？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都非常好，与慧通信的直播间售了同款的山楂丸，所以他那个直播间都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这个山楂丸现在全国货都比较紧张，好在咱们现在还能够给大家去送货，还不涨价啊！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这位是在三线听众朋友，三先生，滕先生，滕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你好，您说，哎，你好，
2: 我刚才就是好几次打电话，就是都是问室外安装电梯的事儿，
1: 是的，
2: 我一呼一票都否认。我对这个问题我相当反感，为啥呢？我们分工难的时候，有的人不同意，有人不同意，整个市政府要求分工难，那最后都同意了，哪个不分工难啊？那了得你家这么特，不分工难能行吗？那影响整体问题。最后按煤气燃气表，支持燃气表，有的也不同意，不也都同意了吗？我认为。对外这个安煤那个楼层这么高的楼层，我们政府不应该盖，这是历史问题。为啥7楼、9楼、7楼、8楼不是就叫老百姓住？哪个当官的住8楼、9楼了？哪个有钱？
1: 那个大叔，你要是这么讲话，我的节目播不了，好不好？我不是我播不了，大叔，大叔，这个播不了。大叔，
2: 不，我没说播。
1: 不是，说这你讲，他就在播。
2: 在
1: 大叔，大叔，你得控制你的这个情绪。
2: 不，我谈正题。现在要分工难，分工。
1: 这个加装电梯的事儿呢，我们刚才跟他解释了，这个事情呢正在逐步的按照民法典来进行推进。我也给他回复了。
2: 不民法。
1: 一切要以法律作为依据，他要投票呢双达标就可以。
2: 因为我老听节目听着，那不从我们盖高层楼，从一楼。
1: 大叔，我不跟你，如果你要是就是只是发牢骚，我不跟你讨论，因为我后边还有三个人在等，大叔，后边我还有三个人在等。那个楼已经盖完了，它已经成为既定历史事实了，它的审批规划都是得到通过的，而且就是把你的，
2: 我说这个意思啊，
1: 你的意思，大叔，我不想跟你讨论的主要原因是我得节省点时间，我还有三位在等。
2: 改装吧，就谁不做吧，谁就不做。
1: 不是的，人家一楼二楼是有自己表决权的，这个是法律赋予每个人的权利。
2: 我们政府安上他不做，
1: 那不可以强制安装的，那不可以的，那是不对的，这就是不对的。我们就要通过就要有表决权，这是民法典赋予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大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 他不做，不要不说了，
1: 不可以的，要挡光的，影响人居住环境的，你这个是另外一个极端，这是不可以的。就是他，你可以选择同意，他也可以选择不同意，怎么不挡光啊？
2: 不同意就不做呗。
1: 不可以的，不可以的，你挡人光是不行的。人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是没有电梯的，人家买一楼二楼

0: 他也吃亏的，他也有比如说下水道堵，下水道反水都堵在一楼二楼了，现在建了电梯他的挡光了，那一楼二楼还有活路吗？所以人家是可以投反对，他可以投反对票的。我在跟你讲的道理是，你可以投赞同，但是你不能阻碍人家投反对。赞同和反对都是每个公民行使自己的法律权利，这个是民法典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没有绝对。
1: 反对就老百姓互相有矛盾，
0: 他就可以投反对，那个是法律赋予他的权利，我们没有强制。大叔，现在就是没有强制，没有强制的事儿。我跟你说一下，大叔，没有强制的事儿。现在政府办事也是没有强制，都是大家民主的、自由的去行使的权利。您说那个强制的必须干事，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大叔，我跟你解释完了，这是民法典的规定。如果您质疑民法典，那我没有办法了。这个是法律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哦，大叔，我没有办法就跟你说。你说他这个观点是不是很极端？就是就给你安上，我就给你安，你爱做不做，一楼二楼招谁惹谁了？我们现在给你探讨的是，我们既不要一票否决，但是要满足安装电梯的双达标、专有面积达标以及投票人数达标，双达标必须要实现的。你这个这还有啥可争议的呀？我们就尊重法律就可以了，对不对？尊重民法典，尊重法律。我们既可以投赞成，又可以投反对。赞成的人不比反对的人要更高高在上吧，反对的人也没比赞成的人高贵到哪儿，大家都一样，就都一样。你可以自由行使你的权利。我拿不出钱来，我家住在四楼，处在中间地带，我年轻人，我住在四楼，我可以要可以不要，对吧？这就是大家的自由啊。自由这个东西它是不会强制的，你想要你就要，不想要你就不要，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没有什么强制。就像您说的，我就必须给你整，我就给你整，那个时代就已经过去了，就是我们要推进的是什么？推进的是法治进程和民主进程，推进的是大家可以公开表达自己的想法，是不是？所以我在一直跟你讲这个问题。那我还今天我就比如说我就拍板了，我跟你说就不让你讲，我就不让你说，我就告导播就不接他电话，把他电话又切出去，那也不行，对不对？我得劝你，得跟你讲这背后的逻辑道理是什么，得跟你讲清楚，然后我才能挂断你的电话。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时代和社会的进步。进步是既可以表达赞同，又可以表达反对，这是进步啊，大叔。这个您不理解，那我没办法，因为这个是法律的规定，我也得遵守法律，您也得遵守法律。政府执行行政的命令，还是他有一些要求，那他也得遵守法律的规定。我们每个人、每一个部门都得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去做事儿。啊，这没啥可讨论的，是不是？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大家可以继续拨咱们电话，然后咱们的那个线上三位听众，抱歉，我是想接你们电话，但是今天这个大叔他一直在说，我就没办法，我只能接一个出主意的电话，这个电话我觉得必须得接了。四线上刘阿姨，刘阿姨您好。
2: 你好，
0: 您给出主意，您说。
2: 我听老听你的，头一次跟你接触。
0: 哎，
2: 刚才有一个那个听众就说他要找那个信息局，到外区信息局，这个吧我就在道外住，我前些日上那办事儿去了，他就在道外区区政府，是14多街，就搁那儿，到那一打听就有。
0: 好，谢谢您，非常感谢您，
2: 哎，
0: 时间有限，
2: 哎，
0: 谢谢您出主意，
2: 哎，
0: 感谢，
2: 哎，
0: 谢谢，
2: 哎，
0: 谢谢，好嘞。最后一点时间啊，就是想订牛肉酱的去加单吧，最后几天时间牛肉酱全面截止了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块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 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
3: 而且咱们最后几天的牛肉酱的团购了，定制这款就是咸淡适中的，不是齁咸的，而且呢不辣的五香牛肉酱。场外电话5879-1984，最后几天5879-1984，外地价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6: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7: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家风课。
6: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7: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连。
6: 我们来写一下连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7: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如斧，这个字读斧。
6: 我们来写斧字，斧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7: 爸爸爸爸，我发现连和斧开头都是一样的。
6: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守廉，一生安然，一念贪腐，万劫不复。
4: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纸轻廉，好家风。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8: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4: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他
9: 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8: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

0: 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1: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0: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1: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2: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3: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4: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5: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3: 我
5: 的妈！
3: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6: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5: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7: 老弟，
2: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5: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周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今天呢是咱们东北一家人的分节目之二哥自己个儿啊。那今天呢是二哥小新自己给大家上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8号星期日，节目的开始啊依旧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可以看到啊，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呢是雷阵雨转阵雨的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19度，东风是2级。到了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呢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8度，最低气温呢是19度，南风是2级。到了这个周二呢依旧是雷阵雨转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7度，最低气温呢是19度，西南风是3级。到了下周三小雨天气，最高气温呢27度，最低气温呢19度，西南风12级。你就往后看吧，那全是雨啊。真的朋友们，感觉哈尔滨的好像刚干巴两天，这湿的号的天啊它又来了。哎呀，这伞呢是不白买，朋友们啊。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的二哥互动留言。来吧，再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热点的新闻资讯呢。首先来关注一下这最近呢这个高考的学子们呢这分数都下来了是不是，那然后呢总得有一次毕业的旅行对不对，那咱们哈尔滨的搜索量啊上涨了 106%， 那是爆棚爆表了啊。那冰城避暑吸引了很多的毕业生北上，那考生们的暑假的这个假期啊也是正式的拉开了序幕。25号的某旅行平台啊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4号，平台近一周毕业旅行的关键词热度同比上涨了 62%， 以哈尔滨呢为目的地的毕业生搜索热度环比上周呢上涨了 106%。 那哈尔滨呢也是跻身呢高考生的毕业旅行热门目的地的前十。那同时呢这个哈尔滨目的地啊提前3天内呢临时预定的订单占比呢提升了 11%， 那说走就走呢成为了本届毕业生出游的鲜明特点。哎，人就临近定啊。那从目的地的选择来看呢，哈尔滨呢对于毕业生的吸引力呢是源于欧式建筑风情加上呢清凉的避暑气候的独特组合。那中央大街的面包石路，松花江的晚风，太阳岛的生态绿意，再加上特色的锅包肉啊、马迭尔冰棍等美食，也是让咱们哈尔滨呢成为了南方毕业生的夏日逃离高温的优选目的地。截止到24号呢，数据显示高考的毕业生啊在哈尔滨的游玩时呢时长大多是集中在3到5天。那热门的游玩线路呢主要有两条，分别呢是中央大街、松花江、太阳岛，以及呢哈工大、哈工程、果戈里大街，以及呢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你别说他们了，这几个地方我都常去啊。那与此同时呢，高校周边的商圈住宿啊要求呢也是这个同步攀升了。像最近一周南岗、道里、松北三大片区的酒店民宿的高考生预订的热度环比增长了超过30%。那值得关注的是呢，毕业生啊在哈尔滨的游玩期间，博物馆的讲解服务、景区门

票的下单量同比是大幅增长。其中呢，像黑龙江省博物馆冰河时期主题的讲解，哈工大航天馆航天科博讲解的毕业生预定的订单占比呢是显著提升。还有呢，根据啊某平台研究院的分析表示说，本届毕业生呢更倾向于呢选择距离更远、体验感更新鲜的旅行目的地，而哈尔滨呢可完美串联日间漫步欧式街区、夜晚品尝特色美食的沉浸式游玩体验，契合呢当下毕业生的出行要求啊。那咱们也是再次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的家乡哈尔滨。哎呀，快来吧，哈尔滨老凉快了。来吧，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社会热点的新闻资讯呢，跟大家关注一个好玩的消息啊。说对于很多人来说呢，这周末呢是用来睡懒觉放松充电的，但是呢这事儿呢发生在杭州萧山的一位小伙身上，他却发帖诉苦。他怎么说呢？说周末呀成为了受难日，每到周末呀那就是我的噩梦啊。用户点啥呢？咱们来剖析一下啊。说为啥呢？说他的妻子啊要求他每周大扫除，这小伙呢崩溃想躺平的词条一度呢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话说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小伙说了，说家里啊是那种呢四层农村的自建房，户型不小，日常居住本身呢就需要打理，但让他倍感崩溃的是啥呢？这妻子定下的硬核家规，每周天必须全屋深度大扫除。那不同于呢普通家庭的简单扫拖、随手除尘的日常保洁，他们家的打扫标准非常的严苛，从一楼到三楼全屋的门窗、柜体边角缝隙通通要反复擦拭两三遍，不允许有一点灰尘残留，全屋拖地更是保底三遍起步，一遍都不能少。整套流程一丝不苟的走下来，每次呢必要花费5到6个小时，整整大半天的周末时光全都耗在了打扫卫生上。那小伙坦言自己本身呢就爱干净，那平日里呢也从不推脱家务，从来不是偷懒邋遢的人，可就算是再能吃苦、再爱整洁，那堪比过年终极大扫除的高强度的打扫，每周循环一次，他的身心已经扛不住了啊。为了这事儿呢，夫妻俩呢是吵过很多次，那小伙呢也是多次沟通，希望能够降低标准、放宽频次，可妻子呢始终不肯妥协，打扫规则呢那是雷打不动啊。那无奈之下呢，小伙只能自嘲说，别人的周末是快乐双休，我的周末那是专属的受难日啊。哎呦我的妈。这场呢家务矛盾曝光之后啊，很多网友呢就直接吵翻了，那评论区呢也是纷纷表示了啊，说是咋的，他媳妇儿是不是有洁癖呀，这也太严重了，好好的周末这全耗这，谁能顶住啊啊。那也有一部分网友呢选择理解女方的做法，说爱干净有啥错呀，那家里干干净净的不好吗？还有网友支招呢，说可以叫保洁阿姨啊，或者买智能家电呢，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呢，从自建房搬走换个小点的房子，这样压力能小一点啊。所以请听题，现在收音机前的你们干啥呢？给那块儿多啊，有没有边听我们节目边打扫的呀？有没有像这个小伙苦不堪言的呀？有没有在家躺平的呀？有没有出去玩在车上盯的呀？朋友们，哎呦我的妈！

来吧，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下一个好玩的新闻啊！你别说这小这个新闻呢，二哥看完之后我都笑了啊。说呢，有人呢总是迷信啥呢？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这句俗话啊，结果呢让男子啊险些失明。啥事儿呢啊？说在五月初的时候呢，武汉市民呢这个岳先生啊，因为呢右眼皮啊那是持续跳动，就误信了拍打眼皮啊能够驱除灰气的这种所谓的土办法，连续三天那是大力去拍打眼周，啪啪啪，结果呢引发了叫啥呢，诱发了叫孔源性的视网膜脱离，视野呢是严重受损啊。这先生就回忆了，说这个起初啊单侧眼皮呢频繁跳动啊，这个眼睑痉挛呢是难以缓解，受到呢老旧观念的影响呢，他就内心焦虑，哎呀妈呀，这玩意儿咋整呢，不行了，这连续三天用力去拍打眼周吧，眼皮呢跳动虽然停，但是更严重的问题随之而来，视野呢那是急剧收窄，只能看清正前方，两侧余光呢是完全消失，那症状呢在拍打结束两天之后呢才彻底显现。这先生呢就马上立刻就医，接诊之后呢，这医生啊通过超广角的眼底照相、眼部 B 超等检查，确诊为小范围的孔源性视网膜脱落。哥们儿，你得干脱落了，你把视网膜呀，这就是。经过呢手术的治疗，这个乐先生呢是这个视力啊从这个 0.2 恢复到了 0.8， 缺损的余光呢是全部复原。那医生也是解释了，说人眼的视网膜啊平均厚度呢不足 0.3 毫米，大力拍打呢会将外力传导至眼球内部，那如果呢患者本身呢存在着玻璃体和视网膜异常粘连等薄弱区域，极易撕裂视网膜形成呢裂孔，导致脱离视野受损。那大夫也是提醒了，说绝大多数的短期的眼皮跳动啊是眼疲劳、熬夜以及精神压力大导致的，充分休息之后呢即可缓解，但如果呢眼皮跳动持续超过一周，而且范围不断扩大，蔓延到了脸颊、嘴角，千万不可轻信什么跳财跳灾的迷信说法啊，务必呢及时前往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检查就诊，避免小病拖成了慢性病。那很多网友吵翻了，哎呀妈呀，那换个角度来讲那确实有灾呀，嗯，还有人说了，对自己这么狠你还怕啥灾呀，还有网友表示了，哎呀没文化那是真可怕呀。朋友们听见没啊，我跟你说这玩意儿，人生路漫漫，人生那么长，你别干傻事儿啊，别迷信啊。来吧，接下来这首岳云鹏翻唱版本的《人生路漫漫》送给大家。

0: 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1: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2: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3: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2: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1: 有用又有趣儿的新闻解读，
3: 尽在东北一家人。
0: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1: 我们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推荐过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蓝莓叶黄素无糖型的咀嚼片，说为什么要让大家去补叶黄素，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这个蓝光的辐射，2000多块钱的蓝光眼镜，它能不能把全部的蓝光都给阻止了，包括除了你看手机看电脑的时候它有蓝光的辐射，你戴上蓝光眼镜，家里边照明的那个灯光里边也有蓝光的辐射，你在家里的时候也戴防蓝光眼镜吗？户外如果哪天啊，外边阳光比较充足，那个阳光里边的紫外线它也有蓝光，会辐射到我们眼底的视网膜，会辐射到黄斑区，导致我们视网膜产生一些眼底的病变。那么你在户外的时候也戴着防蓝光的眼镜吗？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大家，打铁还需自身硬。叶黄素它是啥东西？它其实就是一种类胡萝卜素，原本在我们身体里就有。小朋友为什么我说不用吃叶黄素啊？因为他身体本来就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身体里的叶黄素都被我们的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消耗殆尽了，那人体自己它又不具备合成叶黄素的能力，只能通过外界物质去补充。中学生大学生都在用电脑，全民都在用手机，说这个手机里边那个蓝光辐射，他说手机伤眼睛，看电脑伤眼睛，看电视伤眼睛，伤眼睛指的伤在哪儿啊？这个蓝光能够穿透你的眼角膜、虹膜、巩膜，穿透你的晶状体、玻璃体，最终直接伤害到你眼底的视网膜上。一旦发生了视网膜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区的色素变性，那是相当相当难治了，几乎是非常非常难治愈的。所以为什么现在到了中老年的时候，有好多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眼底的病变，而且大夫明确的告诉你不太好治，因为它在眼底，在眼球的最后边最深处啊，非常非常的不好治疗，对不对啊？还不像你白内障了，你换一个人工晶体可能提高一部分视力，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尤其变性到黄斑区了，它有可能会造成失明的风险，更重要一点，它做不了手术啊。而这个叶黄素是干嘛的？它是直接保护眼底视网膜，去抵御蓝光的作用。身体里边的叶黄素浓度含量充足了，蓝光就可以被过滤掉一部分。叶黄素是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它可以增进水晶体的抗氧化能力，减少阳光与自由基对眼睛细胞的伤害，也能延缓白内障的发生。所以说呢，它还有非常好的抗氧化的作用。叶黄素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学生朋友、年轻人每天面对着手机和电脑，中老年朋友那就更不用多说了，对不对？你用不用手机，用不用电脑，你身体里边的叶黄素都会大量的流失，咱们怎么办呢？提前的去补充。咱这款蓝莓叶黄素咀嚼片啊，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那种菊花里边去提取出来的，它是纯正的食品级的，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负担，并且它是无糖型的，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无糖型。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片，199块钱十瓶，一瓶是120粒，一天吃3片的话，一瓶还能吃40天呢，这10瓶一共能吃400天的服用量啊，能吃1年多的服用量，对我们的眼睛形成保护，多好啊！所以我们每天都会接触手机电脑，岁数大的人也看手机呀，比咱看的时间还长呢。所以这款无糖型的叶黄素太适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了。糖尿病患者最担心的就是眼底发生病变，那它是无糖型的，既不会让你的血糖跟着升高，还能够帮助你预防很多因为叶黄素缺乏所导致的眼底的病变，多好啊！想要预定叶黄素的，现在打电话啊！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咱们的无糖型的叶黄素啊，中老年朋友这眼病虽然不致命，但是它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的出行啊。你眼睛你试想一下，模糊不清，看不清了，甚至到最终因为眼底的病变啊，视网膜的病变是非常容易导致失明的。如果到时候看不见了，你的生活得受到多大的影响跟限制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199食品给您送到家，87996984，只有在我们东北一家人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能订上这个叶黄素，叶黄素的回头客老多老多了，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学习用眼量比较大的中学生大学生一定要用，平时工作非常忙用眼量比较大的年轻人一定要用，中老年朋友一定要用，吃一吃试一试您就知道了，帮助我们去补给营养，从身体内部去调整，让咱们的眼睛呢有更好的抵御蓝光抵御自由基伤害眼球的能力啊！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订吧，199块钱10瓶，吃400天的服用量啊，一天吃三片，随餐吃就行了，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 有用
2: 有趣儿
1: 有温度，东北一家人，
2: 新闻烙出新滋味，
1: 找好频率准备乐呵吧。

好了，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的锁定在咱们东北一家人的节目当中，我是二哥小新，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社会热点的新闻资讯。说最近呢，上海的朱女士啊，去绍兴诸暨的子午山来徒步，那谁知道呢，下山之后啊，发现自己的裤子上有一块血迹，那旁边呢还有一只蚂蟥在爬，那自己呢全程啊是毫无察觉。那记者呢也是联系到了上述视频的发布者朱女士，她告诉记者呢是端午假期，她从上海啊到诸暨的子午山去徒步，走到山脚呢准备换鞋的时候，低头一看，哎，这裤子上呢有一块血迹，那撩开裤子一看，那腿上呢有一个不停冒血的伤口，才反应过来可能是被蚂蟥咬了。那朱女士表示呢，说整个徒步过程啊，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异样，也没有痛感，也没有瘙痒，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咬的。她猜测呢，可能是徒步的时候因为太热挽起了这个裤脚，那蚂蟥啊趁机就爬了进去。那发现了伤口之后啊，她赶紧的去翻找裤脚，果然在附近呢发现了一只呢正在缓慢爬行的蚂蟥，估计呢是吸饱了血，一直呢是藏在这个裤腿里，我一掀裤子呢它就掉下来了。她推测这只蚂蟥啊应该是饱餐了相当一段时间了。那所幸呢朱女士啊车里常备了碘伏棉棒，她马上呢就换了干净的裤子，反复的去消毒，使劲的去按住伤口止血，但是呢血还是止不住，从当天下午呢四点发现伤口，一直到晚上睡觉才慢慢停住，那整个渗血过程呢是7个小时。这朱女士呢也是告诉记者说，现在被咬的地方啊一圈污渍，中间呢结了一个小黑痂，没有其他的不适症状啊。那很多网友就评论了，说这个季节呀蚂蟥的出现是特别的多，那如果呢我们在登山的过程当中被蚂蟥叮咬的时候应该如何处理呢？首先第一点，一定要注意不要徒手硬拔，因为蚂蟥啊吸附在皮肤上呢，不要用力去硬拔，以免呢蚂蟥的吸盘和口气呢断裂残留在伤口内，引起感染或者是其他的并发症。二呢，可以用啊这个肥皂液、浓盐水或者是酒精滴在其前吸盘处，使其呢自行脱落，那这些物质呢会刺激蚂蟥的体表，那使其呢放松吸附在皮肤上的吸盘，从而呢容易被取下。那如果呢伤口啊流血不止，可先用呢干净的纱布按压伤口1到2分钟，那止血之后呢再用5%的碳酸氢钠溶液洗净伤口，涂上呢这个点滴或者是龙胆子液，用纱布来进行包扎。那如果伤口没出血的话呢，可用力将伤口内的污血挤出，用小苏打水或者是清水呢冲洗干净，再涂上点滴或者是酒精来进行处理。所以呢咱们这个天儿也热了，有想去爬山的、徒步的啊、户外旅行的、想出去玩的，都得注意。

啊，这山林当中啊，咱爬山的时候尽量还是要选择穿长腿裤的啊，别让他们有机可爬。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这个事儿呢，怎么说呢？说，一个女子去薅购物平台的漏洞，零元购家电，转手呢倒卖牟利，而且呢还拉拢了昔日的同事来入伙。短短两个月呢，那是疯狂窃取家电是3700余件，涉案总金额高达是169万元。这记者呢从成都的武侯公安获悉，说最近呢成都的武侯公安派出所呢成功的侦破了一起呢利用网络平台系统漏洞窃取案品窃取这个商品的特大案件。那一举呢是抓获了3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涉案的家电是1000余件。那目前呢3人呢因为呢涉嫌盗窃罪被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那在今年的5月30号呢，某购物公司的工作人员呢就来到派出所报案，称呢公司发现呢大量异常订单，有人呢利用呢平台家电以旧换新的惠民活动漏洞，超低价甚至是零成本去获取全新电器，累计异常的订单是3711条。那民警呢在接到报警之后啊，迅速开展了侦查工作。那经查实呢，张某啊曾经在2022年11月到2026年的4月期间任职该公司的客户部，负责呢售后的业务。那5月31号呢，这个警方啊也是精准的锁定了张某的行踪，并且实施抓捕，在其住所呢查获了全新未拆封的家电是166件，二手家电呢是22件。抓捕呢现场，张某呢也是如实供述了全部的作案事实，并且交代另一处呢囤货的仓库。那民警呢火速赶到仓库呢，并且查获了全新家电，那是977件。像什么冰箱、洗衣机、空调啊，那是堆满了库房，场面那是触目惊心啊。那根据呢张某的交代，有一次呢他帮亲友啊办理这个以旧换新采购的时候，意外发现了平台呢隐蔽的漏洞，利用这个漏洞呢无需提交旧家电就能够呢低价甚至是零元获取全新的货品。那当时呢也是因为呢萌生了倒卖牟利的心思，他就开始呢大批量的去获取家电，并且租赁仓库囤积，再通过二手平台呢来去转售获利。那经过查实呢，3人呢均对上述的犯罪行为呢是供认不讳。目前呢3人因为盗窃罪已经被公安机关呢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全部的涉案财物呢均已经扣押，案件的后续办理工作呢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来吧好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来自于翻唱版本的叫乌兰巴托的夜。

0: 三个人一个美，剩下两个会动嘴。
1: 三个人两个胖，还有一个跟不上趟。
2: 我太难了。
3: 三个人三个样，说啥演啥都很像。
0: 在东北有这样三个人，我们是
4: 东北一家人。
5: 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这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块，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块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的这个东鲜的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十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鲜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抢两组啊，打0451587910。

0: 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开一瓶咱这个东邪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十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十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新闻不冰冷，
2: 唠嗑有温度。
3: 东北一家人，三位老铁带你解锁新闻的正确打开方式。
1: 东北一家人。

吃着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哎，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广东的一个男子啊，吃这个山楂条，结果呢吃出了苍蝇。说最近呢，这事儿呢发生在广东佛山南海的消费者叫陈先生啊，在网购平台呢购买了三根试吃装的山楂条，结果呢这包装啊正要食用之前啊，突然发现呢这山楂条当中啊有一只被压扁了的苍蝇，正好就夹在了山楂条当中。那陈先生表示说，如果不小心吃下去啊，那简直太恶心了。随后呢他向平台申请退款，那平台表示该情形属于特殊情况，可申请仅退款，并且给100元平台积分的补偿。对此呢陈先生表示不接受，要求呢按照食品安全法来进行赔偿。那律师表示呢，该种情况呢适用于食品安全法当中不足1000元按1000元赔偿的规定，属于呢惩罚性的赔偿。如果商家呢拒不赔偿，消费者呢可以保留相关的证据，向市场的监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是依法起诉啊。朋友，你想想这玩意儿多恶心呢！好，那咱们来关注，说最近呢，多位网友反映说，金山办公旗下的产品 WPS 很多朋友都在用，对不对？说大量占用 C 盘空间，使得电脑呢运行卡顿。那6月27号呢，金山办公方面呢向记者表示说， WPS 呢已经完成了排查，并且启动了优化。优化后的新版本呢将会在7月上线，设置页呢新增了存储管理的模块。那金山办公方面介绍说，针对近期啊用户集中反馈的默认占用 C 盘、清理入口不清晰等问题，那 WPS 呢已经完成了排查，并且启动了优化。那优化后的版本呢将会在7月上线，对于上线日期呢其表示会尽快，具体日期呢需要等待进一步的消息。那据了解呢，在安装环节呢，新版本啊在安装页面呢增加了路径选择功能，安装路径、文件备份路径和云文档的存储路径啊，三条路径呢是分开设置，那互不绑定。那用户呢在安装呢当下呢即可明确文件的存放位置。在使用环节呢， WPS 呢在设置页当中也新增了存储管理的模块。那缓存呢、文件备份啊、云文档缓存等各类文件的占用和可释放空间集中展示，用户可一键清理。存储路径呢支持自主修改。那金山办公方面承认说，缓存和备份默认存放在 C 盘，占用情况呢不够直观，确

0: 使给部分高频用户造成了困扰，后续 WPS 呢还将持续优化产品的功能。这玩意儿咋的不反应，你们自己就没点心里就是不是没点数吗？
1: 哎呦你妈，
0: 那非得等我们这些消费者使用者啊就发网上去了你们才整改啊，平时寻思啥了对不对朋友们？你就不怪二哥生气，你说用你们产品还得给我电脑整可卡可卡了你说来气不来气的
2: 新闻不冰冷，老哥有温度。
3: 东北一家人，三位老铁带你解锁新闻的正确打开方式。
2: 东北一家人，
0: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来吧，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说许多驾驶人呢，在开车的时候呢，总是忍不住开小差。比如说呢，这个分心驾驶的理由呢是千千万，但是千万别以为所谓的开小差啊，它不打紧，那一时的疏忽就有可能呢酿成难以预料的后果。我们来关注一个最新的案例啊，说在2026年的6月16号早上8:30左右的时候，在江苏的无锡江阴，那程某呢驾驶小型汽车呢沿通江北路啊由北向南行驶的时候，这车辆的前部啊突然就撞上了中央隔离护栏，那事故呢造成了护栏以及车辆损坏，那驾驶人程某呢也是受到了轻伤。 那民警呢到达事故现场的时候啊，只见现场呢是一片狼藉，程某的车辆呢前部严重受损，30米的护栏被撞的呢是支离破碎。那

其中的两节长长的护栏呢，深深的就插入到了副驾驶挡风玻璃内。所幸呢，程某的孩子坐在了后排，那副驾驶位呢，没有乘客，没有造成呢更加严重的后果。那根据呢驾驶人程某的描述啊，事故发生的时候他在干啥呢？他在忙于驱赶车内的蚊子。那一时疏忽了前方的路况，导致呢事故的发生。那当时呢程某啊因为分心驾驶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那仅仅的一瞬间的分心换来的是车损人伤，后怕不已。别小看这几秒钟的分心呢，隐患呢是远超大家的想象啊。那首先呢，这个分心驾驶的危害啊，会涉及到什么呢？比如说驾驶人呢无法及时的反应，那分心驾驶呢会使驾驶人呢反应时间明显变长，导致驾驶人呢无法及时踩刹车或者是避让，增加追尾碰撞等事故的风险。还有呢容易啊偏离车道，以及呢影响判断和决策。那警方也是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手握方向盘，心系安全线，不分心驾驶更安全。

0: 还有呢，咱们天儿越来越热了啊，那街边的果切啊可以说是逐渐的火热起来。那很多人呢都忽视了看似美好的街边果切，很可能会造成肠胃不适。那有的时候啊，水果烂了一点呢，不扔卖不了，扔了又可惜，不排除呢就会有所谓的心思活络的商家，把这水果烂的部分切掉，留下看起来好的部分来做成果切，以次充好，肉眼很难辨认出来。那烂水果呢，常见于两种情况，一种呢是因为啊冻伤或者是磕碰导致的局部组织损坏，那另一种呢则是因为啊水果呢储存不佳出现了腐烂。那这种水果呢，虽然看起来呢只是坏了一小部分，但其实整个水果可能都已经被污染了，即便呢是削掉了变质的部分呢，也是不建议去继续使用的。那有机构啊，在市场呢采集了一些烂了一点的水果样品，进行了微生物以及呢真菌毒素的检测分析，包括呢我们常吃的毛桃、苹果、葡萄等，结果呢发现呢水果部分烂了或者是长霉以后呢，整个水果的微生物污染程度呢都很高，比如说像大肠杆菌呢、金黄色的葡萄球菌呢、霉菌等等。那很多腐烂了一点的水果，即便是完好的部位，菌落数呢也都会超标，污染程度呢可以说是非常高，只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罢了啊。那有的时候啊，这个街边的果切呢，很多商家呢这不认真洗手，咱也不知道，以及呢刀具跟砧板不卫生，有的时候水果不削皮儿，没有佩戴一次性口罩等等。同时呢，我们对于制作和存放的时间也不再明了，那水果变质的程度呢会随着存放时间的延长而增加，那食用安全风险呢也会随之增加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明确说，街边果切啊虽然方便，但是对于呢无证照的这些呢摊位最好呢是避而远之，特别是对于孩子、老人、孕妇等免疫力较低的人群而言，更需要呢谨慎购买。
1: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2: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3: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4: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3: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2: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4: 尽在东北一家人。
5: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2: 刚才没打进来电话想订叶黄素的听众朋友，现在还有最后的两组了，199块钱10瓶无糖型的叶黄素。好多人都不知道叶黄素是干啥的，那你想一想，眼睛是心灵之窗，你的眼睛如果看不清，模模糊糊，这个就不说什么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咱平时都看手机，这如果不看手机不看电脑，那屋里的灯光里边也有蓝光紫外线，外边的阳光下边也有紫外线有蓝光，蓝光伤害的不是个眼角膜，也不是你的晶状体，伤害的是啥？直接伤害的是你眼底的视网膜，在你眼球最后边那一层，而且也是成像最重要的那个器官。眼底视网膜如果出现色素变性了，或者黄斑区的色素变性了，是直接会影响你的视物功能的，很可能因为视网膜黄斑区的色素变性造成失明的情况啊！所以大家千万千万要重视起来。而我们人体啊，小的时候自身就有叶黄素，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叶黄素都被消耗殆尽了。但是呢，需要叶黄素的时候，咱自己人体又不能合成叶黄素，那咋办呢？人体自身是不具备合成叶黄素的能力的，所以就得通过外界的一些物质去补充呗，你吃的食物当中去补充叶黄素，才能够很好的去保护你眼底的视网膜。什么戴一个防蓝光的眼镜啊，或者怎么样啊，都不一定能够防得那么透彻。那么让自己的身体里边叶黄素这种营养素保护眼底视网膜，阻止我们整个眼球包括晶状体、玻璃体能够抵御自由基、防氧化的叶黄素，这种营养成分充足了，咱们就能够去抵御削弱蓝光对于眼球的刺激跟危害了，对不对呀？199块钱是10瓶，一共吃400天的服用量，一天吃3片啊，随餐吃就行，吃3片，400天的服用量才199块钱，10瓶，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200多年历史大厂，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完全放心，抓紧时间订回家，也要认真的去吃，吃一段时间，咱们的叶黄素的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订最后的两组，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这一波今明两天能送到的现货您就捞不着了，等下一批吧啊！87996984，最后两组都在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6: 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呢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鲜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的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鲜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跟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
0: 嗯，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咱们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二哥小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最后一首歌，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姐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2: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0: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2: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2: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0: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2: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3: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4: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5: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来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一听到这个音乐，好多人呢都想到了来自于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全新到货了。这个羊奶粉可是我们跟大家去团购的一个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羊奶粉有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一直都是以这个价格来给大家去进行团购，连价格都没有变化，所以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了。从最开始普通的羊乳，后期呢我们加入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那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加入了羊奶粉这个健康的大家庭，所以好多听众朋友呢一直在喝这个羊乳啊，一直想到说每天都得喝一杯奶，一喝奶就想到了咱们的羊奶粉。但是呢咱们羊奶粉之前呢有一段时间这个断货。

0: 没有，别说一箱都没有，一桶都没有了。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咱那羊奶粉的，家里已经喝断溜了，已经没有羊奶粉了，但是订了好长时间都没订到，甚至好多朋友啊订了其他的品牌，在别的地方订了，订完之后啊发现，哎呦，这里边这个结块了，那个也不好了啊，大家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不满意的。那我建议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再重新订回到咱们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还是啊市场指导价格一桶320，咱们呢是一整箱，原本是1920的，现在在我们节目里边预定的是960块钱，只有现在此时此刻你现在听到节目了，现在打通电话直接跟我报名成功，才能拿到咱们今天的这个团购政策啊！大家仔细听好了，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大桶，原来是6桶，一模一样的品质，一模一样的羊奶粉，一个厂家一个品牌的，就是买一箱赠一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变成7大桶了，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原来是一桶160啊。经常喝咱们羊奶粉的，咱们羊奶粉的老听众朋友太多太多了吧，对不对？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羊奶粉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你就记着现在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因为以后没有这个机会，以后没有这个政策了，只有现在。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啊，步入了一个该是给自己来补充均衡营养的时间段了，所以大家想要预定报名的话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就这两天的时间，活动就这两天的时间，马上就没有了啊。960块钱还是一整箱，但是我要额外赠送给您一模一样的一大桶。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你好，我订一桶
0: 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还赠您，额外赠您一桶啊。今天是7桶，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咱这羊奶粉真太好了，全家人都爱喝。然后那个今天额外赠一桶，是不是？
0: 没错，
2: 给我留一组吧。
0: 啊，给您留上了啊，就家里没喝没的，你都赶紧把它订上，因为以后一箱就是6桶了，
2: 哎、
0: 以后没有额外赠的一桶了啊、
2: 哎、
0: 啊！你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3: 哎，今天有赠品哈、啊。
0: 对对对，赠的那个羊奶粉和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就单独给您赠出来一桶啊，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
3: 啊，
0: 太合适了。
3: 再订一组。
0: 啊，原来买过，老听众是不是？
3: 啊、买过，
0: 家里的还没喝没呢，是不是？
3: 没有。
0: 不但是你今天，就你今天打进电话赠您一桶，就是一共是7桶了吧？不但原来你买过没有赠品，咱这十几年都没有过赠品，而且以后也没有赠品啊！你别过后说了，哎，海兰，上次你给我7桶，这回咋6桶了？以后没有了，以后就还是6桶，大家记住了啊！行，这回赶上了就是幸运，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欢迎的是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一直关注咱这羊奶粉，然后没订过，这回有活动，给我留一组吧。
0: 哎呀，
2: 合适的，
0: 你对你试试吧。咱们很多的新听众朋友，从头一会儿喝完羊奶粉之后，都成为咱们老听众了，一直在喝。但今天这个活动真是非常难得，从这个活动开始，你尝试尝试咱这羊奶粉就知道了啊、哦。好，
2: 这个赠的一桶是一起送吗？
0: 一起送过去，而且赠的那个和你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哦，就是多一桶了
2: 一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这个羊奶粉了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了，尤其是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人群，专门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胃肠功能不咋好的、经常出现胃肠的一些这个炎症反应啊等等一些这个不舒服的症状，营养都吸收不了，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啊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好几天也不上趟厕所，我都建议大家您试试喝咱这个羊奶粉。好多老听众朋友自己喝完之后都感觉非常不错啊！今天960块钱是7大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我订2组，
0: 2组羊奶粉，原来喝过，老听众是不是？
4: 对，喝过，现在送人一组。
0: 啊，那可以，那太合适了，真的啊！喝过的老听众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咋样，所以趁着有这个活动，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三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这羊奶粉呢？刘女士，手机尾号是6606的，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

0: 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1: 哎，您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嘞，啊，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今天960块钱一整箱，一共是7桶给您带过去啊。哎，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再见啊。就意外的收获呀。真是意外的收获啊 ,8799-6984, 好多老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添加多种维生素，没有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时候，他们就喝咱们这羊奶粉，一直在喝，全家老少一起喝。因为第一，咱们的羊奶粉啊，其中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这些全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对不对呀？额外还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是帮助我们去调整肠道菌群的。你仔细想想，这些东西我们额外再花钱买得多少钱？而咱们的羊奶粉从十几年开始啊，给大家去团购就是960块钱一整箱6大桶。今天只有今天，大家听到我们节目此时此刻，咱们这一波的优惠团购还有一部分现货可以给大家作为赠品。现在啊，960块钱，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一直都是6桶，一整箱6桶。现在打通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告诉大家现在能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只有现在打通8799-6984，订上这个羊奶粉是7桶啊，合到原来合到一桶是160，现在一桶才130多块钱啊，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桶，就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太合适了啊！你要再犹豫再考虑，哎，这波错过了，我们又恢复一整箱6大桶这个价格了，那你看是不是特别遗憾呢？三线的史先生您好。
1: 哎，你好，那个今天有赠品啊？
0: 对，没错，只有今天啊，6桶赠1桶，也就是说960块钱还是一组的价格，价格没涨，但是额外多赠送给您一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给您送到家的是7桶 啊，等着接电话、
1: 哎、
0: 给您送到家啊、哦
1: 哎，
0: 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2: 啊，给我订一桶，订一组，
0: 啊、订一组，一组今天赠一桶、啊、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万女士你好。
3: 哎，你好，羊奶粉来活动了哈。
0: 对对，不是来活动了、哎、我告诉你，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都是960块钱6大桶，从来没有过任何活动，当然以后也没有。所以说您今天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原来是喝过咱这羊奶粉吗？
3: 哎呦，我妈都喝了好多年了，但是一直喝着羊奶粉，从来没听说过活动。
0: 对，从来都没有，
3: 感觉挺合适的。
0: 合适啊，那你这多给一桶，不要白不要啊！你平时就是6桶啊，反正你也喝这个羊奶粉，而且阿姨喝着还挺好的。咱干啥不趁着这个活动多要这一桶呢？是不是？行，
3: 对对对，
0: 我给您订上了，还是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哎，
3: 有我地址给我送就行。
0: 可以，好，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哎、啊，放心吧。哎，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的个人微信啊，就是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原来经常跟海兰全世界各地出去玩去的，有我微信的。哎呀，就大概在2-3个小时之前，就微信不断，好多人都说直播间电话打不进去啊。海兰羊奶粉是6+1吗？你看他说的多专业呀。没错，平时就是6桶，但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7桶，额外赠送给您一桶。这个好多，因为我们跟我经常出去玩的，我们很多984哈广购物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就合作，一直十几年的时间都是960块钱6大桶。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这两天给大家申请到的回馈老用户这个活动加了一桶，960块钱还是960块钱。哎，这一组的价格没变，但是额外多加了一桶，太合适了。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些钱多给一桶，你说咱多合适啊。反正你也一直喝着羊奶粉，对不对？对于老听众来说太合适了。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
4: 海兰你好。
0: 哎，
4: 一桶多少钱磕出的？
0: 一桶还是500克一斤装的呀、
4: 啊、
0: 跟原来一模一样 啊。哎，还是一小袋一小袋小包装啊。哎，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买一箱赠一桶。之前从来没有过，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啊，这是第一次给大家去做这个活动，所以大家切记切记，赶紧打电话报名，因为现货和。

0: 赠品都非常非常的少，现货和赠品都特别特别的少了。如果您能订上，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以后也不会有这个羊奶粉。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从来没喝过从来没买过的新听众朋友，如果你听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老伙伴啊、老战友甚至老邻居跟您说过，哎，在984哈广购物团购那羊奶粉非常非常好，特别不错，那你问问他之前是不是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是不是之前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买到的是多少？七大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羊奶粉的啊、哦，以后没这机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的，你不妨通过我们今天87996984这个电话，你来品尝一下，你就知道了。你喝一喝这个羊奶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不像你过去喝那个鲜羊奶，山东喝红的，喝不进去，不好喝，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个羊奶粉啊、哦，它是除膻的。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但是去掉了羊乳当中的膻味儿。更重要一点，它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赶紧打电话啊，能赶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在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都没赶上过这个优惠政策，对不对呀？三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379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可以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直接打进电话跟海兰来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海兰，来那个羊奶粉了，还有活动是吗？
0: 对，没错，就是十几年我们团购下来这羊奶粉啊，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960块钱六大桶，但今天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非常合适，两箱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哎，两桶是吗？
0: 啊，对呀，那两箱肯定赠两桶啊，一箱赠一桶，两箱赠两桶啊。
1: 啊，那先给我订上啊，
0: 等着接电话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不瞒大家说，我妈我爸常年都喝咱这羊奶粉，喝了这么多年，因为本身这个羊乳啊，这个羊奶粉它的羊乳的奶源非常好，在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奶山羊，吃的是这个秦岭山脉上什么十字花科的，像胡萝卜呀，啊，桔梗啊，啊，包括这个什么苋科的一些这个马齿苋的等等这些蔬菜和山野菜长大的，它的这个啊羊的这个体质就非常好，而且奶源非常好，它吃的这些东西都非常有营养。那你想，它产出了这个羊乳的品质能不高吗？对不对？就是不添加多种维生素，不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这个羊乳的品质也非常好，我们的回头客也特别多。更何况现在添加完了之后，回头客就特别多了，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喝啊、哦。四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781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儿给您带过去，真的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2: 好、啊、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2: 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儿给您带过去，跟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赠品啊、哦、哎
2: 啊，
0: 您等着接电话 啊。好多听众朋友十几年来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但是从来没赶上过有赠品，所以说这是为了感谢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对于咱们富阳优源牌羊奶粉的厚爱。十几年好多听众朋友真的是啊，忠诚度特别高，就是因为专家都说了每天都得喝一杯奶，那每天都喝一杯奶，咱们为啥不把这杯奶的品质给它提高了呢？尤其是啊，特别爱出汗的人群，一定羊奶粉啊，都不一说一天一袋，一天两袋都可以。咱们羊奶粉是小包装啊，不像说一大桶一大袋的啊，喝完了之后呢，放到冰箱里炒解了结块了，有一股味儿，放到外边呢，没几天就哈了。咱们这个羊奶粉不是，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喝一袋冲一袋，40度左右的温水直接一冲，直接喝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它喝一袋冲一袋，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它全是密封包装的，剩下的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保质期是18个月，1年半的时间呢，而且都是小包装、小袋包装的啊。 每桶都是500克的，不是您原来喝那个350克那个小桶，现在都是每桶都是500克，500克是这个羊奶粉的大桶了。你上网去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就是300克的都已经168到198不等了，咱们才喝到130多块钱一桶，而且是500克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

0: 三线的耿女士您好。
1: 哎，我订一种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这个羊奶粉买一箱赠一桶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打不进电话，您就得等一等啊，等到下一波啥时候我再给大家争取到赠品的名额。不是所有的啊，因为它没有那么多赠品。那您想一想啊，多赠给您一桶就是多一桶的成本呢、啊、本身这个羊奶粉给大家的团购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大家可以自己上电商平台啊，各个这个平台去横向对比一下，您看看同样品质的能够达到怎么样这样的这个品质的，给大家添加了这么多营养的羊奶粉，你看看多少钱就行了。然后你再纵向比较一下自己原来喝过咱们这个羊奶粉，你自己身体健康方面带来了哪些变化，你就知道了。原来都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因为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啊，还有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所以好多听众朋友都是在我们更新换代之后，升级换代之后选择一直喝咱们羊奶粉，全家老少都一起喝。小朋友戒了几段几段的那个配方奶粉之后，戒了母乳，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小朋友可以喝，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可以喝，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就是保护什么，我为什么建议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啊，高度建议你们一定喝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就是因为它独特的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能够好好的去保护你的非常柔弱的小胃肠功能。大家都知道小朋友和中老年朋友的胃肠功能是特别弱的，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啊，吃点这个不舒服的，他的胃肠就会有反应，就会有问题，对不对？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呀，那个鲜奶啊不敢喝，喝完了就赶紧跑厕所，肚子就急了咕噜的叫啊，非常非常难受。您尝试着喝一喝咱们这个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你看看还有没有那种症状。它就是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都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对不对啊？特别注重的养生的中老年朋友人群和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小朋友而研发的，就这款羊奶粉真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原来960块钱一整箱就是六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现在打进电话马上就没有了。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是七大桶给您送到家，一模一样的，买一箱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啊，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如果说您今天恰好听到了海兰的节目，你赶紧把它订上，你不后悔。为啥？因为以后还要回到一整箱六大桶，只有最近这两天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马上就没有了啊，咱们的赠品现货没有了，我就不能团了，我就换说其他的产品了。我一旦换说其他的产品，大家仔细听好了，这羊奶粉您就定不了了啊！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包先生，136手机尾号是914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您就等着接电话啊！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您好。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我给您报上名了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只想来一组这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3: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朋友，如果您和您家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邻居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但是之前断货了，好多都没有买到的，你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说今天呢啊又到货了，赶紧打电话，今天到货，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现在有货就赶紧订啊！87996984，四线的侯先生，手机尾号是5504。四，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0: 哎，
5: 电话真难打呀。
0: 啊，特别不好打啊，因为羊奶粉断货时间太长了，今天好不容易有货了、大家都在订啊。你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吗？
5: 对
0: 啊，那行，
5: 前年都断了。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
5: 好，
0: 好嘞，哎，再见。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6: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

0: 不是啊？
1: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
2: 哎，
0: 好，再见。哎，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3: 我订一组
0: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4: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5: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没错，公众微信平台上啊，问海兰今天羊奶粉是七桶吗？是的，没错啊。啊，今天还是960块钱一整箱，价格没变，但是在这一整箱的基础上额外再赠送给您一桶500克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啊、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6: 赠一桶。
0: 对对对，没错。
6: 啊，行，
0: 一箱赠一桶，阿姨，连同赠品
6: 一
0: 块
6: 儿
0: 一块给您送过去，阿姨，买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哦。哎，
6: 好嘞，
0: 好嘞，给，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平时960块钱是6大桶，大家经常听我的节目，对不对？海兰也跟大家去介绍过很多这个羊乳啊，对于身体健康方面提供的帮助，小孩和老人和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虚弱的这部分人群，特别特别的好啊。而且本身羊乳它就是优质蛋白质啊，脂肪球小，吸收的又非常好。你自己上网查一下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看一看啊，在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有什么样的解答，大家就知道了。过去呢，羊乳它几乎在古医书当中都算作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了，很多的药用方子里边都要加入羊乳的，更何况咱们来自于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乳山羊，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一点膻味没有，哎，喝着口感非常好，淡淡的乳香味，没有膻味，还能够保证了羊乳当中的营养啊，有除膻的这个工艺，所以呢，怕膻的朋友们可以完全放心的去喝这羊奶粉。960块钱一整箱，平时就是6桶，今天此时此刻现在打通87996984 87996984是7大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7: 你
0: 啊，订上一组羊奶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我跟大家强调了这个优惠政策啊，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时候，我说现在还有羊奶粉960块钱给您7桶，我说现在还能打87996984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等我在节目里边说960块钱六桶了，我就告诉你这政策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三线的赵女士你好，要订羊奶粉一组是不是啊？
7: 哎，
0: 连同那个赠品一桶，跟你买的那个一模一样的一桶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等着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给大家去争取一下啊。好多的听众朋友都没订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就能拿到这个价格，你想一想啊，它十几年没涨价都不错了，现在呢还给大家拿出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优惠政策，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羊奶粉啊，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啊，口感非常不错，特别好喝，你就说再有营养它要喝不进去，不好喝，特别膻，谁还能喝呀？就咱们这么多年回头客这么多，就是因为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老人小孩尤其是针对于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啊，吃啥不容易消化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一天跑好几趟厕所的，或者好几天都不上一趟厕所的，肠道菌群长期紊乱的，我都建议大家添加了益生菌的羊奶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尤其今天有这个优惠政策，现在啊非常好好的养羊的时间，所以羊奶粉这段时间大家放心的喝，不但不上火，而且还有平筋润燥的作用呢，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家里有羊奶粉的别留着，赶紧喝啊！87996984，960是买6桶赠一桶，一共7桶给您送到家，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2: 我看到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打电话啊，如果您在开车的话，就在安全的情况下再给我们拨通电话。今天960块钱七大桶，每桶都是还是500克一斤装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啊、哦、抓紧预定吧。啊，它跟普通的那个大桶或者大袋的包装的羊奶粉不一样，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哦、一小袋一小袋的啊，非常的方便携带啊，直接拆一袋喝一袋。960块钱今天送到家的是七大桶。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邀请的是二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嗯，好吧，尾号是9499，听收音机呢，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87996984 87996984。一些听众朋友过去跟自己的亲戚啊包括家里边的这个亲人呐、老伴啊，经常下楼遛弯碰着的老邻居、老同事、老伙伴，甚至出去一起出去溜达打麻将啥的啊，这些好朋友都在喝咱们这个羊奶粉，但是他们也都说了啊，断货了好几个月呀，真的是。而且羊奶粉本身厂家是要给涨价的，就960块钱一整箱，是这种500克大桶的这个羊奶粉，其实这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非常非常便宜。但是呢，你要看这里边添加了啥，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和多种维生素，你不用额外的再去补充大量补充益生菌了，也不用额外大量去补充多种维生素了，这是一举三得呀，对不对啊？非常非常好，反正也得喝奶，咱干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对不对？而且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牛奶的价格，是不是？尤其它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呢，让很多的那些原来就是喝点生奶啊，不管是羊奶还是牛奶，喝点鲜奶、生奶都会感觉要拉肚子，哎，这个不敢出门，反复上厕所，就这种情况，乳糖不耐受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咱这款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小孩3岁以上啊，3岁的小孩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3岁以上的就可以跟咱们的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小孩能喝，老人能喝，年轻人也能喝。糖尿病患者他不含蔗糖啊，没有添加蔗糖，只不过是这个羊乳啊，羊这个山羊在山上自由放养的时候，可能会吃到一些山上的山野菜，比如说胡萝卜呀、桔梗啊，那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呀，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但是比你平时吃的水果还要安全呢。所以糖尿病患者，咱们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的喝啊。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

0: S， 老听众啊，大家相互转告一下，羊奶粉到货了。羊奶粉啊，时隔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货了。从来没喝过咱这羊奶粉的，稍后呢我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为啥这个羊奶粉能够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为啥一断货几个月那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找，您就知道这羊奶粉有多好了啊。一边接电话一边跟咱们新听众朋友来普及一下这个羊奶粉的啊，给我们的身体健康都能带来哪些帮助啊。反正也得喝奶，还是那句话，咱为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为啥不在喝奶的过程当中还去补充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动干粉呢？调整好了咱们的肠道菌群，咱们不仅仅对于这个羊乳当中的营养能吸收，你吃别的营养也能吸收了，对不对？所以打电话订吧，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了，这个羊奶粉呢已经喝了十几年了，家里边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岳父岳母、姥姥姥爷等等七大姑八大姨，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而且呢大家喝完了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真真正正能够体会到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喝完羊奶粉之后真正的啊，有的感觉说我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啊，有的感觉呢说哎，我吃饭更香了。哎，好多人说因为我这个胃肠功能不好啊，消化也不好，代谢也不好，哎，我早上吃完我中午都不想吃饭，我一点也不饿呀，啊，这胃呀胀啊，啊，这个肠道也这个有很多垃圾毒素也排不出去，代谢不出去呀，对不对？中午吃完了，晚上压根儿就不想吃啊，一点都不饿呀，吃着都堵在那块儿，不往下消化，对不对？都堆在那儿了，也挺难受的。那出去溜溜弯走一走吧，好像是能消化去一点儿，但是也没起到多大的作用，对不对呀？所以如果说有这些没有什么胃口啊，对不对，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你得抓紧时间去调整调整您的胃肠功能了，对不对？因为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影响你整个身体对于营养的吸收，那整个身体缺乏营养了，营养匮乏了，营养不均衡了，那是不是各个组织器官因为没有吸收到他们所需要的营养，那他就不好好给你工作了，对不对？眼睛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人补充足，眼球里边的这些细胞都不给你好好干活了。一会儿我再跟大家去讲啊，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的，你哪怕你的头发丝儿、哎、指甲都是需要营养的，对不对啊？如果营养不良了，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真是就你在生各种疾病之前，首先就是先营养不良，它才会产生各种的症状，对不对啊？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各位来一组。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羊奶粉的啊，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家里快喝没的，或者是家里已经把这羊奶粉喝没了，都断溜了啊。但是我们节目里边断货断了好长时间，这次好不容易给大家弹回来这个羊奶粉，所以大家赶紧订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啊，你如果第一次听我们节目，你看到这么多老听众朋友都回过头来回头客来订这个羊奶粉，而且今天是960块钱一整组，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我们额外要加赠您一桶羊奶粉，也就是说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七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平时你想啊，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呢，都没有这个任何的价格方面的变化，多给大家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是七大桶，那你想啊，原来966大桶和160一桶，那现在和130多块钱一桶啊，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而且500克一整桶的，一斤装的，里边分20个小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25克一袋，20袋，那不正好是500克吗？对不对？喝一袋拆一袋非常的方便。最重要一点啊，咱们这个羊奶粉非常非常好，它专门针对于老人小孩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东西不容易消化的，营养不容易吸收的，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是说好几天不上一趟厕所的这部分人群，帮助你想自己来改善改善胃肠功能的，肠道菌群经常紊乱的，你试试咱们这个羊奶粉，一天喝一袋或者早一袋晚一袋都可以，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来进行补养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今天是960块钱送到家的，是七大桶啊。三线的乔先生你好。乔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2: 谁呀？姓乔啊！
0: 啊，对，您的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一组羊奶粉，
2: 是
0: 不是？
2: 我是新客户
0: 啊，从来没喝过，那正好赶上这个活动了，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您可能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你尝试着喝一喝就知道了，咱们的回头客老多了啊，好不好？
2: 能喝多长时间呢？

0: 羊奶粉啊，960块钱一组的价格没有变，但是额外要多赠送您一桶。平时喝咱们960块钱六大桶也喝了好几年了，喝了好多年了，十几年前就有咱们的回头客，对不对？喝了这么多年960块钱六桶的，那现在呢额外多赠您一桶，对不对？这多给的一桶不要白不要啊，非常非常合适，是不是？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呢，放到家里慢慢喝呗。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非常的方便，喝一袋拆一袋，不用担心它坏了有哈喇味什么的，放冰箱它又潮解又结块的，咱这不用，常温储存就行了，因为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打电话预定赶紧打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要听羊奶粉哈。
1: 我听你介绍，就现在一组送一桶。
0: 对，没错，原来960块钱就
1: 是
0: 六桶，现在太合适了。因为
1: 我订两组
0: 啊，可以，没问题，原来买过，是不是啊？
1: 我对我给我妈拿一组。
0: 老听众咱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太合适了，因为十几年的时间里老听众喝的这羊奶粉都是960块钱六桶，那今天额外赠一桶。就是不涨价都不错了，现在就这个机会非常难得，而且以后还会恢复就是六桶这个价格啊。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两组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真的是这样，以后可能还会恢复啊960块钱六大桶，所以大家千万别跟我找后账，千万千万别给我找后账。只有现在我在节目里边说960块钱给您送一桶，送去的是这一整箱加一桶，一共是七大桶。只有现在打进电话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的才能拿到这个优惠政策，等我节目结束了咱们赠品没有了，我也没有办法去给大家去争取，以后没有那就是没有，咱回来别回来找后账啊。现在960块钱六大桶赠一桶，一共是七大桶给您送到家，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再来说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需要的这个营养，眼睛需要的营养不给它补给，那你想啊，是不是都找上来了？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是不是最初就通过你啊这个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啊？其他的组织器官也一样啊，你的皮肤不给你好好干活了，你说该补的胶原蛋白没补，对不对啊？该补的一些这个 B 族没补，该补的营养你都没有补，这皮肤啊干干巴巴的，今天起点这个明天起点那个，有的时候呢还会产生啊因为这个上火呀，或者因为某种病毒啊出现一些疱疹呐、啊、等等这些情况，它在缺乏了营养之后也不给你好好工作了，一样你的心肌细胞，对不对啊？你的五脏六腑，你的胃肠道，尤其是肠道菌群，它就需要平衡的一个菌群环境。整个肠道说那些你吃又吃海参呐、啊、吃人参呐、啊、啊吃这个藏红花冬虫夏草啊，这些名贵的啊这个营养品，是不是目的就是吸收了之后我们的身体越来越棒，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精神呢？但是有好多人在吃了这些东西之后没啥感觉，老两口吃一样的补养品，哎，老伴儿吃的就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胃肠道调整的也挺好了，晚上睡眠也挺好了，哎，这段时间呢整天都是笑容满面乐呵呵的，对不对？吃麻麻香，身体味儿棒，这不是广告词儿，这是他自己的体会呀。哎，但是为什么我吃完了之后就没有他那些感觉呢？我没有啥感觉呀，没觉得哪儿好啊，没觉得哪儿舒坦呢？啥原因呢？你肠道所需要的菌群你没给它调整平衡了，那你的这些营养呢它都没吸收得了，你吃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吃到肚子里边啊？通过胃肠道吸收，然后再通过血液循环输送到你身体需要的部位啊。但是如果你胃肠道压根就没吸收，都代谢到体外排泄出去了，你想吃它有啥用啊？再名贵的保养品你都没吸收得了，都代谢到体外了有啥用啊？是不是没有用啊？所以哪个组织器官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咱们就得帮助他们去补充什么样的营养啊。在一些这个感冒病毒比较流行的时候，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说，这个每天鱼虾蛋奶都要吃，为啥呀？因为富含蛋白质呗，对不对？尤其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羊奶，羊乳啊，上网去查吧啊，现在都可以查得到，一会儿教给大家去怎么查啊。你查一查羊乳，就普通的羊乳给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的这个帮助，你再看我们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这个羊乳，你看看有多大的好处就知道了。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2: 哎、
0: 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2: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

0: 啊、
1: 哎，好，
0: 再见。哎，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啊，喝一袋拆一袋，也不会因为它是一个整个的大包装，不会因为那个你打开了之后后面的没有密封啊，剩下的这个都结块了啊，变质了，潮解了啊，不会的，这个完全放心啊，喝一袋拆一袋。咱们这个羊奶粉的回头客特别的多，而且它的这个好评率非常非常高。你想，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这个羊奶粉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厂家，也没换品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说到羊乳，大家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啊单纯的认为它就膻，咱们这个不是啊，咱们这个虽然叫羊奶粉，但是它有非常的先进的设备和除膻的工艺，这个羊乳保存了其中的营养成分，但是喝着口感一点都不膻。很多人对于羊乳的理解没有别的，就觉得膻的红的，其实咱这个喝着不膻，淡淡的乳香味，就像你买的那种进口的那个羊奶的那种味道，不膻啊，口感非常不错。你想啊，如果说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如果它口感特别不好，能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能有那么多人去订这个羊奶粉吗？对不对？口感非常不错，因为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去除了羊乳当中的膻味，但是却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不膻，完全放心。还有呢，就是提到这个咱们羊乳当中的这个营养，到底羊乳羊奶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健康方面的帮助，咱们呢得去查询一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对不对？你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去搜索一下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的评价有多高。过去为什么家里边的小孩，那孩子的这个爷爷奶奶呀，都到处去给孩子淘到那个羊奶去喝呀，啊，说孩子长得比较小啊，比较瘦弱呀，不愿意吃饭呢，孩子总生病啊，说这不行，我得去给他淘到点羊奶，天天喝一段时间羊奶。哎，是不是这样啊？过去是不是这样？咱们老一辈的人都知道这个情况吧？真的是这样，它吸收的非常好，脂肪球比较小，会让大家感觉到啊，整个身体的营养补给非常好。现在有很多家长也是在到处淘的羊奶粉给孩子们喝，怎么办呢？提高孩子的均衡的营养呗。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2: 你
0: 说
2: 是不是？
3: 我订一组
0: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4: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就告诉大家，就每到什么节的时候，你就把这羊奶粉买回去一箱，爸爸妈妈家回去拿两桶，公公婆婆家拿两桶，岳父岳母家拿两桶，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家都拿两桶，这一整箱六大桶能送好几箱的，特别好，非常非常划算。关键这个羊奶它是好东西啊，对不对？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真的不用多说，赶紧订87996984 87996984。这羊奶粉因为它脂肪球小，好吸收，所以在你身体上的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可以看得到，自己能够体会得到的。而我们的羊奶粉当中呢，又加入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成分。多种维生素包括什么？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就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你的眼睛里边需要大量的维生素A 和维生素 D， 对不对呀？你的骨骼里边，你要不想缺钙的话，是不是也得大量需要维生素 D 呀？对不对？你的皮肤是不是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呀？你的整个身体的免疫功能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吧，维生素 B 吧，对不对？所以整个身体是不是都需要这些营养啊？那这些营养我们给你按照科学的配比添加到这个羊奶粉里了吧，对不对？还有益生菌，你上网查一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非常非常的贵，都很贵。那咱们节目里边呢，给大家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但是价格却一点都不贵。为什么呀？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粉的价格，对不对？老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喝没的，那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咱们直播热线全线开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周先生，您好。哎，中间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3: 对对，订组南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87996984 87996984。 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啊！平时羊奶粉960块钱一整箱，就是六大桶，但是今天现在打通87996984，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

0: 的是多少？七大桶，买六桶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啊，五百克一斤装的，也就是说赠的那桶和你买的那六桶是一模一样的，太合适了。平时960块钱六整箱啊，一整箱六大桶的话，咱们啊已经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如果您今天听到了，不管您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如果您就听说咱这羊奶粉特别的好，主要是针对于胃肠功能非常虚弱的，平时这个吃饭吃的不怎么好的，不怎么容易消化的，营养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不容易代谢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喝咱这羊奶粉。尤其有一些喝完那个鲜奶之后啊，总是跑厕所，肚子叽噜咕噜叫的，您试一试添加了益生菌的这个羊奶粉，试一试喝一喝，感受感受。现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好的时节，特别容易带走身体营养的。在这段时间感觉特别累，非常乏的，总是这个身体没有劲儿的，我建议您喝一喝咱这个羊奶粉，你改善改善整个身体的状况。喝一段时间之后，你自己感受感受就知道了。而且今天打进电话，960块钱是七大桶，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一箱赠一桶，六桶赠一桶，一共是七大桶，太合适了。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冯先生，您好。
1: 哦，那个羊奶粉，
0: 嗯，
1: 对，消防区
0: 啊，那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着急的话今天就能送，等着下节目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啊，你让他啥时候送，家里留人他就给您送去了，咱们不用等着现货啊。哎，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到时候您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继续拨通。六线的唐女士，您好。
2: 好，燕子，完
0: 了。啊，要订羊奶粉，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杨先生，您好。
3: 您好，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哦。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4: 订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4: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5: 我订奶粉是，我问是纯羊奶粉吗？
0: 羊奶粉里边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纯羊奶粉不添加这些活性冻干粉，什么益生菌啥的，没有这么贵，明白了吧？它的市场指导价格也不可能300多块钱一桶啊，您明白了吧？
5: 啥产的呀？
0: 陕西富平啊，看来真是新朋友了。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了。陕西富平啊。秦源乳业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您了解一下，多听一听节目啊！已经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只要你是我们984文艺广播的老听众、老用户，那您就应该知道，咱们这个节目团购这个品牌的奶粉已经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一直都是960块钱六大桶，而今天打通我们直播间电话啊，是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大桶，不用多说了，就是你以前喝过这个品牌、那个品牌，喝过很多。各个品牌，甚至有人啊，就是这个到什么程度，喝的那个品牌都出问题了，喝的那个品牌明明保质期没到这个时间，里边都结块的，嘎嘟喽嗖了，他还能坚持去喝那个品牌。我建议你试一试咱们这个羊奶粉，你喝一喝，感受感受，你就知道了咱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今天打进电话是960块钱七大桶啊，七大桶和130多块钱一桶，多合适啊！所以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范先生，您好。
6: 你好，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货到再付款就行。哎，好嘞，老听众朋友啊，喝咱这个羊奶粉的特别特别的多。如果咱家羊奶粉现在已经喝没了，因为咱们之前断货了，断货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好多人家的羊奶粉都喝没了。那我就有一些这个亲戚朋友给我发微信说，海兰，你们这个羊奶粉啥时候到货呀？啊，说家里老人喝的一直都挺好啊，啊，肠胃功能调整的也挺好啊，睡眠调整的也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感觉喝的非常非常舒服。但是没有了，别的地方买不着啊！啊，有的地方好容易能买着的，它也太贵了，不合适啊！就等着咱们给大家去团购呢。实在没办法呢，他买了其他的品牌的，价格倒是挺便宜，但是他说喝着不怎么好，没有啥感觉。那我建议大家再重新回来啊！咱们的羊奶粉到货了，咱们大家相互转告一下，赶紧打电话把这羊奶粉给他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无限。

0: 高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个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咱们的老听众实在是太多了，就是你看我刚开始啊，去做节目的时候告诉大家羊奶粉到货了，就好多人都在订，就是原来喝过的，对于这款羊奶粉的品质那是相当之放心了，对不对？所以赶紧订吧，87996984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啊，货到了啊，您在这个付款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放心。87996984，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继续来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平时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正常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呢就是也了解到过一些这个营养学的方面的常识和知识，但是今天这档特别节目，我为什么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去讲，跟大家去分享咱们这个羊奶粉？这段时间羊奶粉经常断货，赶紧订啊！87996984。三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3077，预订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2: 谢谢。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稍后告诉我们您家在哪儿，然后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啊。
2: 哎，好了
0: 好
2: 了，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3: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
3: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今天可是960块钱七大桶啊，平时960一整箱就是六大桶，今天是买六桶赠一桶。您要想预定这个羊奶粉，千万别错过，大概咱们现货有赠品的现货大概就剩个三组五组的了，所以想要订羊奶粉，想订现货的羊奶粉并且是带赠品的，买六桶赠一桶的以后没有了啊，以后都没有这个政策了，只有今天打通电话在节目里边跟海兰报名成功才能享受到这个政策，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就等下一回到货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羊奶粉这个季节喝正式合啊，这个季节喝正适合，不但不会上火，它还有平筋润燥的这样的作用，而且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好多新听众朋友，尤其是三岁以上的小孩，借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就可以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因为他们那个小胃肠啊可弱可弱的了。中老年朋友更是都说生命是一个轮回，人到年龄大了之后，你那个胃肠功能就跟小朋友似的，就跟小小孩似的，特别特别的弱，营养吸收不了，你吃再多的营养吸收不了，不也白瞎了吗？对不对？哎，毒素垃圾又代谢不了体外去，所以啊，平时呢，有的人这个，尤其是糖尿病患者，老是控制饮食的，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咱们羊奶粉啊、哦，更要喝在这个季节。为啥？你会觉得这段时间身体没劲儿，是不是啊？本身咱们的羊奶粉它不含蔗糖，所以咱们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都是糖尿病患者，一直在喝咱这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因为它不含蔗糖。87996984啊，这个马上就要没有这个赠品了啊！买六桶赠一桶，赶紧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刚才这首歌听到的是熊猫咪咪，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今天还听到了你的大海点播的歌《冰雨》，接下来是听众朋友中华小曲库点播的一首陈小春的歌，这个歌呢叫《我爱的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好，刚才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我爱的人陈小春的一首歌，邀请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流行经典。另外，咱的牛肉酱呢，还有最后几天就要全面截止团购了。想要订牛肉酱的好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去补一单了。因为这个牛肉酱呢，它是不辣的，它是五香味的，而且呢，老人小孩放心吃的。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牛肉酱的固形物含量多，很实在。再有就是它很干净，包装也非常好。还有就是这款牛肉酱呢，它的口感上呢没有那么的咸啊，可以当成卤吃，这是非常好的一款牛肉酱。
1: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块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0: 所以听众朋友想团购一款非常好的牛肉酱，而这个牛肉用处很多呀。今天上午有听众朋友说拿它做那个鸡蛋糕，就是把这鸡蛋糕做好之后呢，上面铺一层牛肉酱，我一想这个菜就能好吃。另外呢，当成卷饼的那个卤啊，当成卷饼的肉酱放到这个土豆丝儿那个卷饼里边也好吃。或者呢，咱们家里边做火锅的时候呢，就当成那种调火锅的牛肉酱，就是咱们这个麻酱里边拌两勺牛肉酱也好吃，这个口感层次很丰富。场外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5879-1984。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咱们的节目啊。接下来看一下一仙他推荐的歌呢，是《风雨真情》，伟伟老师的歌。好的，那下一首歌呢，就来找这首啊，《风雨真情》这首歌，也是听众朋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

就是四板五板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味肠粘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99块钱买到12盒六味肠粘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味肠粘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肠粘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会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好朋友，牛肉酱啊，最后几天就要全面截止了。想要订牛肉酱的好朋友，场外电话咱们可以预定一下啊。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

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 60%， 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很多好朋友都在说牛肉酱好吃啊，我看到这个留言也是很多的，吃法也挺多的。前一段时间有听众朋友说咱们牛肉酱怎么吃啊？有位听众朋友说他是做那个鸡蛋糕，蒸好的鸡蛋糕之后呢，上面就铺一层这个牛肉酱，不放那生抽啥的了，用这个牛肉酱的酱香、鸡蛋糕的那个香混合在一起吃，哎，一想这个菜就能好吃。还有听众朋友呢是在家里边做火锅的时候，把这个牛肉酱呢就放到那个麻酱里边拌在一块儿，这个也是一种创新的吃法。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呢在家里边卷煎饼啊、卷点油饼啊，是吧，卷金饼啊，卷到里边，或者做蘸酱菜，当然拌面条和这个夹馒头那就是最常见的。所以听众朋友怎么吃都好吃的一款牛肉酱，主要是呢咱们听众朋友形容它买回家之后，首先包装好，而且很干净啊，那个油用的也是好油，油脂是很清亮的，再加上固形物含量也多，又不那么咸。场外电话58791984，最后几天时间了，58791984 5879198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

0: 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奖，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同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3、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0: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3片提神药。
3: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0: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3: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3: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0: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3: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4: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发现没有，最近啊，颈椎病啊，膝关节的肿痛，麻木，经络不通，淤堵啊，包括滑膜炎、风湿、类风湿，很多人老寒腿。说不准啥时候就被吹着了，所以今天啊，在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当中，咱就好好聊一聊关于风湿骨痛啊、风湿痹症啊、经络不通啊，环境一变化，一冷一热，这个温差大。那你想，我们从热的环境当中，或者挺出汗呢，然后我们吹了空调，这一下子就把那个寒湿邪侵袭到我们的骨关节内部了，所以会形成好几十年的所谓的老寒腿，它其实就是我们特性性的病变。那有人主要是膝关节的肿痛麻木，有人会觉得脖子疼、腰疼、直不起来腰，就很多很多不适的症状，还包括有的叔叔阿姨们是属于脚脖子往下冰凉冰凉的，有人呢某一年脚踝受寒，这十几二三十年每一年的冬天走特别的难过。大家别忘了啊，传统中医学的理论说了啊，阳气旺盛，阳气流于表面，浮于表面，而我们内部的寒是被掩盖住的，所以当我们夏季不注重保养，并没有

0: 哦，应对我们风湿骨病啊、老寒腿啊、风湿痹症啊，进行夏季冬病夏养的调理跟养护，咱没去管它，就是觉得好像比秋冬季节舒服那么一丢丢，但也仍然疼，不像秋冬季节那么难受。你呼吁冬病夏养，冬病夏调，你看着吧，秋天冬天会更加难受，因为当我们阳气浮于表面，内部的寒冷是被裹住的，内部的寒邪被裹住了，然后你但凡在这个季节吹了空调了，受了冷风了，那就出不去了，所以这时候一定要冬病夏养，冬病夏调。咱们节目当中有很多的食疗妙招，营养搭配方案，如何内服加外用，内外兼修，内服外用，相得益彰。如果你有老寒腿、风湿类风湿、风湿骨病、腰腿疼痛、滑膜炎，那颈椎也不好啊，那活动之后就疼痛啊，阴天下雨刮风，或者一年四季但凡是变天了，咱就特别的难受，早上起来特别的僵硬，坐这儿超过30分钟以上你再想起来可痛苦了，有的叔叔阿姨串门的坐公交车坐了30分钟了啊，再想起来可费劲了，那有的人怕冷啊，然后尤其这种空调一吹，哎呀，这个全身都特别的寒凉，那这种风寒湿邪侵袭到身体当中了，中医讲湿气呀，尤其是寒湿啊，燥湿啊，就你不光有湿，你还又寒或者又燥，这种如油入面，大家想想和面的时候搁油，那个真的很难很难分开，那如果是这样，湿气怎么去除啊，风邪怎么给排掉啊，湿邪特别的黏腻该怎么办啊，虽然问题比较严重，那叔叔阿姨们可能承受痛苦，但是咱们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也有招，比如说我们可以用驱风散寒的，疏散掉风邪，缓解游走性的疼痛，我们还可以用类似于像生筋草啊、透骨草啊、干姜啊、肉桂呀、红花呀，这些活血化瘀的好的药食同源的东西，温通经络，改善因为寒邪所导致的关节疼痛，关节不灵活，还可以除湿呢，比如说像白扁豆啊、薏米赤小豆啊，这些都能化湿通络吧，清除湿邪造成的沉重感、困重感、行动不方便感，还能够止痛缓解症状，比如说用一些三七呀、红花呀、虎杖啊，类似这样的中药组方，或者是药食同源的药膳，我们就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跟诉求了。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生筋草和透骨草这两样东西啊，其实又能内服又能外用来泡洗来热敷，您今天一定会特别特别有收获。透骨草和生筋草是一种药对儿，就是在古中医典籍当中的药对儿，有啥不一样呢？透骨草偏于透骨通窍，祛风除湿，而生筋草筋膜的筋，筋骨的筋，说这个东西啊是偏舒筋活络、散寒止痛的，所以二者搭配能够显著的增强祛风除湿、舒筋活络的效果呀，又结合药食同源的理念，所以二者搭配针对于风湿、骨痛、类风湿、关节炎、滑膜炎，我们有骨痛的风湿性的类型的这种退行性的病变，我们都可以用它熬粥也行，煲汤也行。您试过双草猪蹄汤吗？这提到的双草就是透骨草和生筋草，这道汤双草猪蹄汤应对的就是颈肩腰腿疼痛、风湿痹症，无论是寒邪还是湿邪，咱们如果经络不通、痹阻麻木、疼痛、寒凉，我们都可以来用。别忘了除了这个内服还有外用的招，我们可以选择生姜、红花、生筋草煮水来泡洗，马上跟大家详细聊聊。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透骨草，名字。

相得益彰。古中医书籍记载的这个药膳啊，双草猪蹄汤，可以用透骨草15克、生筋草15克、猪手一只。平时咱们做猪蹄汤该咋做就咋做，只不过咱们的调配料啊，要加入透骨草和生筋草来煮的水来一起搭配。然后如果咱们是属于特别怕寒凉的，我们就要多放点红枣啊，多放点干姜啊，多放点肉桂啊，这样能够温馨的性质的东西，更加能够驱寒舒筋活络了。那么如果您是那种典型的闭阻不通、湿气过重、痰湿困脾、湿气又困在我们的关节的里边，所以加上变天了或者吹着风了，对吧，这种风可能是空调的风，也可能是降温之后的风，也可能是现在一早一晚的这种风吧。总而言之，但凡是穿的有点薄溜的，遇到各种风肯定会更加难受。而我们用生筋草、透骨草搭配猪手，你先那个切块，然后呢冷水下锅，加点姜片啊、料酒啊，你焯个三分钟左右，捞出来去掉血沫子，然后呢透骨草、生筋草咱们可以用那种料理包你给它包上，这样就不容易散落到各个地方，喝的时候影响口感了啊。我们先把透骨草、生筋草料理包给包上，然后就跟焯好的猪蹄儿、红枣啊、姜片啊，如果你眼睛干然后嘴唇干，属于阴虚火旺、手脚心热的体质，你还可以放点枸杞子呢，这都可以自己搭配。所以常听幸福味道节目，你也可得懂得如何搭配了，是不是？大概水加2000毫升或1500毫升左右，大火煮沸，小火慢咕的。如果咱用高压锅做也更方便，也就更省时了，高压锅也就40分钟45分钟顶多了，对不对？关节冷痛的、闭阻不通的、风湿类风湿痹症的，我们遇到了寒冷，这个脖子也疼、腰也疼啊，关节嘎嘣响动，类似这样的，还包括气阴两虚、气血不足、经络不通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咱们都可以这样做。再来说说外用的招，这个外用的招其实契合了咱们古中医学传统的外治方法，就是一定要内服加外用，肯定比你单纯的只吃药膳要好太多，好太多了。在古代中医，我们说外用的，比如说你是护脖子的、护腰的、护膝盖的，通通被称为古称啊，称为薄贴。它其实是从植物油或者是猪油熬制成胶状，然后再把中草药的精华混合在一起，涂在布上啊、纸上啊，然后涂在那表面上啊，这样能够长时间的贴在我们骨头疼的地方，用来针对疔疮、幽毒，另外一种针对肿胀的、淤堵的，另外一种就是针对我们风湿骨痛的、腰椎间盘突出啊、颈椎病啊、滑膜炎啊，包括我们说半月板损伤、膝盖有积液啊等等。膏方嘛，膏药的那个膏啊，是古中医学当中五大剂型，您能答出来吗？五大剂型啊，有丸儿，比如说我们说吃大山楂丸，对不对，的中成药的那种丸的啊，然后还有散，然后还有膏，还有丹，还有汤，它其中之一就是膏方。其实在战国秦汉时期就出现了医学文献，黄帝内经啊、神农本草经啊等等等等，都有关于膏方的记载。魏晋时期也有了，明清时期也是相当普遍的。但是啊，随着这个内服的汤药的发展，再加上真正传统的膏方外用的，可是真是挺麻烦啊，特别繁杂的工艺啊，熬煮时间也久啊，然后也没有那么好的像现在的这种淬炼技术，所以古代的那种熬的那种大黑膏啊，并没有那么的火。但是啊，随着技术的更迭跟发展，现在的膏方变了一种形式呈现在大家面前。大伙儿现在也发现了，现在好多好多啊，就是不是那种一片一片的，不是那种说风湿膏啊，单不愣的一片，然后呢，是那种一大片一大片的黑膏。但是有好也有坏，而随着技术更迭不断的发展，现在咱们发现了药店有很多很多那种啊现代的这个传统医学膏方的替代品，价格呢又不像我们到市面上中药店去开自己的膏方，因人而异嘛。你想你要自己一人一方到中药店开膏方给你熬给你煮啊，一锅又一锅的炖煮10几个小时，每天啊这好长时间也熬不出来，熬出来的费用极高，
比那样的好很多，属于平替了。那么我们追溯到明清时代啊，在这个清代的医学大家

0: 古中医大师，他叫徐大春，他说了，汤药不足进病，用膏药贴之，闭塞其气，使药性从毛孔而入腠理，通经活络，或提而出之，或攻而散之，叫服药尤为有力。啥意思？其实大家都能听明白啊。他提到了啊，汤药不足进病，这个进是散尽的尽啊，消失殆尽的尽，就是光喝汤药没有办法把风湿骨病，真正把那个寒邪沁到骨头缝子里的那种病没法彻底。但是如果你用膏方贴之，闭其气，把它呼在一个环境当中，然后通过膏方里边的中成药啊、有那种辛温的散寒的，把这个热气透到皮下组织，透到腠理，通经活络，把寒排出来或者散掉，比吃汤药又有利多了，对不对？这个就是膏方的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境界。那我们的目标跟理想也是这个，比如说如果您现在有啊风湿类风湿骨病，我们现在也可以用一把红花啊，一把生姜啊，一把生筋草啊，来泡洗我们的关节疼痛的地方。只不过呀，有一个问题存在啊，我们既要内服，又要喝汤药，然后要用外用，确实挺麻烦。再者说单一的两三种效果不行，随着技术水平的更迭跟发展哈，现在咱们应对于这种肩颈疼痛啊、腰膝酸软呐、风寒湿邪痹症积攒下来的一到变天的环境就难受的，我们可以采用的是可以涂抹的小火炉，然后可以让我们舒筋活络的电热毯似的，又可以轻松操作的古中医膏方，替代古中医学的膏方透皮吸收，优化升级的一种操作方式，呈现在大家面前的，依然给你介绍一下啊，先期在哈尔滨推广的全新的一个理念，外用的筋骨消痛膏，来抹一抹，这个东西可真挺神奇的，我都给大家试验过了啊，它那薄溜的抹一层，20味的传统医学理念传承下来的中草药融合到一起了，劲儿够，量够，给我们的关节热敷渗透。这里边的主要成分是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原料。大家听一听，了解了解，这些中药材的来源是不是都是草本之精华，核心草本成分，透骨草渗透性强，生筋草舒筋活络僵硬舒缓的好手，而虎杖啊，打老虎的好拐杖嘛，是这个意思啊，他都能打老虎，你想得多厉害，擅长的是散瘀消肿，碰了磕了跌打损伤了，还包括强筋壮骨的杜仲，养我们的骨骨摸摸筋筋，还包括啊活血化瘀筋不换三七呀、陈年的旧疾呀、经络的淤堵带来的一些酸痛感啊，三七是干这个的，化开淤堵。哎呀，那你想想，还有行气活络的川芎，还有驱风散寒的干姜，温热之力直透筋骨深层，驱散关节里的寒凉之气，多道地道的药材，遵循古法的一个熬煮工艺，现在变成了这种啊小分子的，哎，活性很高的细腻的膏体，主打透皮渗透，养分直达酸麻肿胀疼风寒湿邪里边的地方，不用跑理疗店了，不用跑中医诊所了，然后也不用贴进口的呀70-80一贴贴2小时就扔了的那种东西了，哎，我们这个一瓶一瓶的，一盒一盒的，一盒里边有一瓶，一盒里边有一瓶啊，薄溜的抹一层，我那天是大概是中午抹了一层啊，我这一下午啊膝盖都可热乎可热乎了，哎呦，抹完薄溜的一层，短短2-3分钟，这膝盖就感到慢慢升腾起了那种哈、温乎感，热乎极了，一下就热流涌动啊，一下午都特别的舒服呀。市场指导价同类产品大家都了解，洽谈会什么的咱都看到过啊，大概35克的或者50克左右的都得189、298，类似这样的价格，普普通通的哎，还得125呢，是不是？而我们今天几乎就是个零头，两盒，每一盒里边有一瓶，总共就是两盒，每一盒里边一瓶啊，只要99，只要99，每一盒里边有一瓶，一瓶是35克，腿疼的，关节寒凉的，经络淤堵的，哎呀，堵在那 那儿可难受了，酸麻肿胀的，有这个寒邪风邪，风寒湿邪都在我们骨关节里边，长久的得不到很好的好转，咱们用它来养护养护体系，体会体会啊。仙气哈尔滨的推广价格99两盒，然后仙气推广价确实是买谁合适，
1: 87996984 87996984。现在来订购筋骨消痛膏，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
0: 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他给我来一组吧，里头两个是吧？
0: 对，是的，筋骨消痛保健膏，我给你订上啊，一个组合有两盒啊，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能用挺长时间呢，因为你薄溜涂一层就行，不像普通的膏药，三五块的用了没有用，白花钱。三五块的容易刺激皮肤，因为里边杂七杂八的成分都有。但是那种啊，50块钱一贴的啊，这个45块钱一贴的，70块钱一贴的，贴一次是不是太贵了？而我们这个99有两盒，每一盒里边一瓶，每一瓶35克，能涂挺长时间。我就抹了薄溜的一层，就像抹那个什么呢，护肤品似的。你想护肤品不可能像护腻子出好几层吧？护肤品也就一个手指头那么亮啊！哎，你就我就给它抹在了我的关节上啊！哎呀，真的是一下午都热乎啊，大家伙儿可以提试一试，感受感受。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啊？咱们的这筋骨膏我给您订上啊，一组87996984，87996984。高先生你好。
3: 嗨，你好，那个帮我订两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筋骨消痛膏我给您订上两组，
3: 给家里人买，
0: 家里人用哈，给您订上，应该是给家里老人买的，孝顺的儿女咱给骨头疼的啊，一变天腿就疼的，一吹空调脖子也难受，腰也难受，行动不方便，早上起来特别僵硬的，这样的自己的爸爸妈妈买买试试，感受感受啊，薄溜的敷一层就真的很神奇，你会体会到现在啊医疗科技生物工程的发展特别神奇，薄溜的抹一层非常舒服，直透我们这个腠理，然后就会觉得很渗透，然后热流涌动，热乎一下午。87996984，一热一温，它就把那个寒的湿那啥的往外排一排，舒服很多。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我要一组
0: 筋骨消痛膏，我给您订上了吗？
1: 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4: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这个确确实实像那个涂抹的小火炉啊，哎，敷贴舒服的电热毯似的，轻松操作的古中医的膏方，不像原来的膏方。然后你自己到中药店开吧，给你熬那么长时间也挺贵的啊。有很多听众朋友们懂得冬病夏养，那个内服中药，外用那个贴这个骨关节上的膏方了，那一套下来这一个夏天的冬病夏养的费用的4-5千，过于高端。只要咱那个问题是可以掌控的，轻微的不舒服的，然后我们可以试试这个，真的是又省钱又划算，现在来订购等于花了个零头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2: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了，
1: 87996984，87996984，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0: 这一组是两盒，每一盒里边呢是一瓶，然后一瓶的重量35克，薄溜的抹，你想啊，每天我们洗完脸护肤能用多少，差不多就那个量了，顶多咱如果面积大，或者是咱们骨头关节膝关节也不舒服，我脖子也不舒服，那你想膝关节和脖子那点地方也用不了多少，其实真的是特别合适特别划算。同类产品就是洽谈会的时候不知道大家逛没逛过啊，苏瓦迪卡的某些品牌了什么的哈，或者亚洲某一些知名的品牌了，一小瓶30克25克都卖128-99这样的价格，而我们这是两瓶啊，按市场指导大价也是200-300块钱了，而现在几乎就是零头，99给大家送货到家，
1: 顺丰邮寄到家，
0: 而且主打低价是先期推广价格以及高品质以及电台媒体保证的售后无忧，大家来放心，咱们984文音广播陪伴大家30年了，介绍过好多好多的优选好物，而这款优选好物啊，全程可追溯啊，那你看这里边有川芎，有干姜，有这虎杖，有生筋草，有透骨草，这些东西融合到一起组合到现在就是咱们的可涂抹的小火炉，可以敷贴舒服的电热毯似的，抹一抹热乎一下午，咱赶快试试新生事物。蓝女士你好，要几组我们的筋骨疼痛膏啊？
2: 要一组。
0: 哎，一组给您盯上了，大家抓紧报名，数量有限。钱先生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哎，钱先生给您盯上一组是不是？
5: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欢迎的是杨先生，要几组啊？
6: 那什么，我咨询一下吧，
4: 就这，我这就是抹上没啥盖窗户。

0: 能行，我这关键我这个屁下屁要全疼啊，这到经午就上面这儿。
1: 那咱就多抹点，抹着抹着越用越少，越用越少了，对不对？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张女士要几组啊？张女士，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
2: 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
1: 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1: 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郑女士，你好。
4: 你好，你好。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
2: 顺丰邮寄到家，八七九九六九八四。
1: 江女士，你好，要几组啊？筋骨消痛膏。好的，我给您订上。
3: 哎，
1: 送货上门。
2: 顺丰邮寄到家，八七九九六九八四。
1: 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5: 有一组。
1: 好的，王阿姨给你订上了，大家抓紧报名，真的太合适了。因为逛那个洽谈会的时候，咱都逛啊，买一些吃的喝的什么的，不是有那个卖那个就是保健品啊，啊卖药物啊，卖膏药的那个区域嘛，我逛了好多好多呢，什么斯瓦迪卡的品牌啦，然后亚洲某个知名就是那个国家药的卖的也都挺多挺好的嘛，对不对？还有包括国内国外的国际的都有啊，这全是外国字的也有，好的高档的，一瓶298。300块钱买十赠一，那也有点太贵了。我说买那个还不如夏天自己咱去那个冬病夏养呢，熬煮自己的那个膏方，让中医判断一下四五十种的那个中草药熬的膏方不更加适合自己吗？但是那也太贵了，是不是？但是你说咱平时到药店啊，药店卖药的给你介绍的3块钱一片5块钱一片，听了它也没有用啊。有的也挺好的啊，我记住我婆婆那时候风湿骨痛，我有一个代购也是国外的品牌，70块钱一贴，我照样买，确实好使，但也真的贵。那我们这个中草药配补直接侵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然后呢把那些寒啊湿啊邪呀、帮出往外排一排，试一试，咱体会体会啊，这也是这个传统膏方融入现代智慧的一个升级版本，对不对？87996984。吴女士你好，
6: 来一份。
1: 哎，给你来一份啊，订上了，送货到家，放心吧，报上名了啊，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1: 要一组，给您订上。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8: 哎，你好，我要一组。
1: 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
2: 顺丰邮寄到家，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0: 九八四。
1: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2: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3: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4: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5: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4: 承诺高息回报，
1: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6: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
7: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九八四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8: 筋骨消痛膏，外用的与涂抹的这个物理的方式，麻、姜、酸、痛、风、寒、湿，这种古中医学认为的这个痹症之所在啊，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通过外用的挺给力的透皮吸收，直到凑里现货就这几十组，团购了就没有了啊！而且必须在节目的陪伴的过程当中才能订上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8: 哎，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不管是脖子、脚踝、膝盖，哎，咱们薄溜的涂一层，短短两三分钟，哎，就会特别热乎啊，那种温热感一下子就涌动起来了，发凉啊、酸麻肿胀的那种感觉，涂了这个相当舒服。而这种温热感呢，确实是持续了一个下午啊，关节挺舒服的。然后你想啊，大多数的这个风湿啊，然后包括我们的骨痛啊、老寒腿啊，咱们缘由就是寒风湿邪侵入到我们的骨头缝子里边了，它绝非一天两天的事儿，是不是？所以我们长期备着点这个。为啥两？让大家先试试啊。如果咱们的套组是十盒十盒，咱们很多时候还会觉得不敢尝试了。电台媒体把关，又是高频，又是这个低价，然后呢我们售后保证无忧，所以咱99块钱，哎，给自己一个机会尝试尝试，真挺不一样的。我也给大家试过了，我这膝盖一下午都热乎。当然我没有像叔叔阿姨那个严重的那个这个特别的骨痛啊，老多的一个十几年几十年的寒腿啊，但我的感知确实很热乎，能热乎一下午，别看它薄着了一层，就这个神奇的体会，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试啊。87996984 87996984，只要99块钱两瓶，抓紧报名啊。童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10: 要过来一组。
8: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了。欢迎刘女士，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刘女士你好，198尾号是9156的刘女士你好，我给你订上了啊。呀，刚刚听到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11: 哎，那个主持人你好，我要一组。
8: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
11: 啥时候能
8: 阿姨第一次订哈，我们很快就送货，
12: 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 下档节目咱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啊。87996984，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啊，一组。
8: 好的，给您订上。如果你也是脚寒凉，又有人脚脖子特别冰凉，脚脖子往下特别冰凉，泡脚的时候挺热乎的，一旦把脚、脚脖子、脚踝拿出热水，一会儿就又凉了，这种情况你别光只用热水啊，依然再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生姜。生姜用多大一块呢？就是大枣那么大块，红花抓一小捏，然后条件好的呢，又没有严重的心脏病的，红花可以多放点，因为红花相对挺贵的，生姜倒是挺便宜的，对不对？平时做饭都用，但是红花舒筋活络、祛风散寒是把好手，但红花相对挺贵，如果咱这个有条件，咱可以多放点啊。生姜剁碎乎了，和红花一起煮个10分钟，然后等到这个温度是咱们能够接受的，咱们进行泡脚，一般泡个20分钟30分钟，因为里边加了红花和生姜，它水温凉的可慢可慢了啊，持续给大家热流涌动的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建议大家可以隔一天泡一回，隔一天泡一回。但是啊，严重心脏病的听众朋友们可得少量泡，时间短一点，因为它会出很多的汗，把我们身体当中寒湿往外排一排。但是汗为心之液，出汗特别多，严重心脏不适，供血又不好。

0: 好的，可能就不适合这么泡脚了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啊、哦，你如果是这个心脏不得劲儿的，没有办法大量出汗来这种泡脚养生的，你试试咱们的筋骨消痛膏，物理的方式可能会发生不一样的身体内部的变化，真的挺不一样的，你可以试一试啊。如果有麻、姜、酸、痛、风、寒、湿这种古中医学认为的这个痹症之所在啊，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通过外用的挺给力的透皮吸收直到凑里，把钻进骨头缝子里风寒湿邪往外排一排，所以咱值得尝试。87996984 87996984。葛女士啊，你好。
1: 你好，给我建一组。
0: 好的，葛阿姨，祝您健康。赵女士，
2: 来一组，
0: 给您定上了啊，87996984，一定要内服加外用。你想啊，我们整个人体是一个大的循环，如果我们能够内服，养养我们的肝肾，然后呢，把我们寒凉的体质给纠正一下，再用外用的招针对我们的老寒腿什么的，是不是相得益彰了？因为老寒腿属于祖国医学的痹症范畴，像古中医学《黄帝内经·素问痹论篇》其中提到了，痛者寒气多也，有寒故痛，其不痛不忍者，病久入身，营卫之形色，经络实疏，故不痛，皮肤不盈，故为不仁。其实就是阐述了我们人体受寒之后的各种遭罪的情况哈。简单说就是这样的，你人不能受寒，如果这个寒到了我们的腠理，到了我们的骨头缝子里边，就挺难往外排的，所以必须借助于像类似于像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雪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等等，类似于这样的中草药相互配伍，内服加外用，相得益彰。骨头疼啊，老寒腿啊，有这种痹症的人啊，人群挺大的那个范畴呢。而且这个到了老了的之后，耄耋之年的岁数，如果咱们六七十岁有着所谓的这个骨头疼的问题啊，一着凉就难受，一刮风就不得劲儿，变天就是信号，你那个腿疼的情况比天气预报都要准，类似这样的就要提高警觉了。因为这个到了耄耋之年的年龄啊，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然后这种致残率几乎就是一半还得多，就想想你现在如果还能走路哈，但是一变天就疼挺难受的，你现在一定要干预，这避免我们到了这个八九十岁一百多岁的时候就行动不方便了，是不是？尤其是膝盖受过伤的，或者是你那年轻的时候特别爱穿高跟鞋滑冰的、举重的，类似这样的，就是腿部膝关节耗损过多的运动员，都得提前关注骨骼的健康。所以这一款我们说筋骨啊，消痛膏，咱抹一抹，这个暖和，让它透到皮下组织，渗透，咱体会，确实是挺不一样的。87996984，依然继续给您推荐可以操作的食疗搭配方案。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边吃着食疗搭配方案，一边用外用的咱们这个筋骨消痛膏，确实是不一样的啊。市场指导价一瓶都得198、125，这咱那个这个洽谈会的时候咱都看到了哈，对吧？某些知名品牌国际也挺知名的，确实也挺贵，但有些膏药贴敷的3-5块钱咱觉得贴了没用，白花钱，拿身体当试验器了。然后40-50块钱一贴的咱又觉得有点贵，甚至有的国外品牌70块钱一贴用一回啊，对不对？确实也挺昂贵的，长期用确实是一个大的投入。而我们这个哈，我们可以贴贴试试，20种草本小分子工艺，细腻好渗透啊，对不对？它是可以涂抹的小火炉，抹了之后，哎，热热乎乎的，直达我们的腠理，就把我们的骨头缝子里边的寒呢、湿啊、邪啥的往外排一排，走一走，经络疏通，咱可以试一试啊。87996984，哎，涂完了2-3分钟，可热乎了，我这涂了一下午啊，都不觉得凉，就觉得还是一直挺热乎的啊，也不耽误这个穿衣服什么的，挺方便。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
3: 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0: 名额不多啊，数量有数。87996984，张女士，给您订上一组。
1: 对，
0: 哎，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一下张女士，你好。
1: 是，
0: 哎，定下来了啊，不多聊了，听广播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2: 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
3: 顺丰邮寄到家，87996984。
0: 如果您是属于那种啊着了寒凉的，然后呢痰湿体质的， 我们有寒有湿，有的时候关节里边有积液呀，而有水肿啊，类似这样的情况，用木瓜和薏苡大米熬粥也挺不错，是一个挺好的搭配方案。您可能不了解木瓜，你只以为木瓜呀，这木瓜是不是美容的呀？但其实您知道木瓜是抗风湿的、抗炎症的，而薏苡仁是驱寒湿的，它味甘，然后入脾、肾、肺经，利水渗湿，健脾止泻，清热除痹呀。所以木瓜搭配薏苡仁，搭配大米一起熬粥喝，确实能够解热、镇痛、镇静，抑制骨骼的收缩，还能够把那个湿啊、寒呢、往外排一排。木瓜薏苡仁粥挺方便，而且材料也很普遍，又花不了多少钱。这个作为平时日常的一个粥品来喝也是挺好的。你就可以这样早晚各喝一碗木瓜薏仁大米粥，然后呢，我们白天随时随地想抹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咱就抹一抹。哎，这内服加外用确实是挺理想的一种搭配方案，一种调理的方式，您可以尝试一下。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吕先生您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
2: 哎，是
0: 好的，定下来了，吕叔叔啊，你等电话，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
3: 顺丰邮寄到家，87996984。
0: 素问必论当中有一位药膳，哇，这个药膳可是传承千百年，算下来得2000年了。传承2000年的药膳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处哈，我们可以体会一下。这个是什么药膳呢？也许有听众是体会过、知道过啊。这是当归羊肉生姜汤。当归羊肉生姜汤就能够把我们的寒的湿啊排出体外。那你用这个选择内服确实是挺好的，因为它传承2000多年，你想啊，传承这么多长时间一定有它道理之所在。而且您找中医去调理风湿痹症啊，骨关节疼痛啊，筋骨腰腿的无力啊，包括风寒湿邪痹症，还有包括我们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脖子也疼、腰也疼，这个直不起来腰，躺那突然就站不起来了，类似这样的问题，中医大夫往往给你配食疗的时候也会让你搭配当归生姜羊肉汤，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稍后详细聊一聊。别忘了赶快拨通电话订购咱们的筋骨消痛膏，还剩20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筋骨消痛膏只剩最后20组啊，只剩最后20组啊，市场指导价200-300块钱呢，咱今天只花个零头，也是咱哈尔滨的先期推广价格，今后有没有能拿到这个价就不知道啊。所以趁着现在能够拿到这个便宜的价格，99块钱2瓶，然后99块钱2盒啊，每一盒里边一个是瓶装，然后呢一瓶里边35克，我们平时抹一抹就行，薄肉的涂一层就可以，因为它药量足够大啊！哎，这个足够强大的配伍的，因为你想用生筋草、脱骨草、用虎杖、有威灵仙、黑老虎，它不是2-3种，它是20种啊，它是20种啊，所以20种药量足够大，劲儿足够猛，所以它就薄肉涂一层就行。林女士，
4: 我叫一组啊。
0: 好的，一组哈，我给您订上了。
4: 什么时候到货啊？
0: 这两天
3: 顺丰邮寄到家，87996984。
0: 变天就难受的，风一吹就僵硬的，然后早上起来僵硬闭阻不通的，风寒湿邪侵入到身体当中了，湿气如油入面啊，不好排啊。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中医理论强大的一个套组组合呀，咱们可以尝试尝试，是不是？而且你看里边的主方成分啊，透骨草、生筋草、虎杖、川芎、干姜、三七等等，组合到一起真就是不一样。现在99块钱，99块钱两盒，每一盒里边一瓶，一瓶35克，能用挺长时间。因为你想啊，就像我们护肤似的，一小瓶化妆品也就20克、30克，但是能用挺长时间，差不多这个量的一个比喻。因为你要是抹脸啥的，也就抹一点就够了，谁也不可能像那个护面似的抹一大层，像护腻子的这个脸抹好几层，那也不透气呀，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用量就跟抹化妆品那个护肤品是差不多的啊，不用太多，但是我们天天用，哎，对于我们的骨关节啊。哎，咱脖子呀、腰啊难受的地方，确实是一个挺好的帮助。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5: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这样算下来还剩16个名额了，大家抓紧报名，只要99，只要99，先期推广价格只要99啊，真的，确确实实，大俗话哈，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咱可以尝试一下，尤其是筋骨疼痛的，一年四季。季节转换过程它也是一个寒热往来的过程，对不对？然后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你别忘了啊，我们冬病夏养啊，这时候阳气浮于表面，那我们内部的寒气是 坐视不管的话，它就在身体当中了。你再着凉寒凉就是寒上加寒，所以很多中老年听众都懂这个理儿，一定要冬病夏养，冬病夏治，这样秋冬季节风湿痹症啊、腰腿疼痛啊、一些寒凉来的问题啊，会好很多。你要是坐视不管，这个季节如果吹了风了、着了凉了，然后呢再受

0: 了寒了，反而是寒上加寒，您今年秋天冬天会更加遭罪，更加难受，你会念叨着，哎，我这个风湿骨痛啊，腰腿疼的怎么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这是没有去冬病夏养，但凡是注重一些冬病夏养冬病夏调，哪怕你只是喝点祛风散寒的汤饮，或者做点药膳，也比不用要强多了。而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内服加外用的一些智慧跟理念，咱们可以试试啊，叔叔阿姨们可以试试内服加外用。今天依然会给大家介绍几个就是内服的方哈，帮我们打通经络，疏通经络，然后祛风散寒的，养养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对不对？因为肾也主骨嘛，就像我们这个筋骨消痛膏里边有那个杜仲似的，有杜仲有三七，你想杜仲三七平时都可以熬汤做粥做饭，是不是？咱们内服加外用相得益彰，尝试一下，还是十了个名额了，只要九十九，只要九十九，拿到手给您送货上门啊，送货上门，
1: 顺丰又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一盒里边有一瓶，一瓶35克，能用挺长时间，薄溜的就像护肤品似的，抹一层就行，抹这一层两三分钟啊，咱这个抹那个地方，比如说你抹脖子或者抹膝盖啊，就会觉得一下子热气蒸腾啊，那种特别热乎的感觉啊，发凉的，酸麻肿胀的，经络不通的，一下子舒服很多，而且不是说十分八分就完了，热乎一下午，咱可以体会体会。87996984，还剩十来个名额就接受订购啊！咱们是数量有限的，因为是先期推广价格，不可能说要多少就有多少，是不是？这点大家都理解，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马先生你好，要几组？一组好，给你订上。
1: 现在来订购筋骨消痛膏，很快送货到家，顺丰又寄到家。87996984，
0: 杨女士，
2: 你好，依然。
0: 哎，
2: 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了，杨阿姨。
1: 顺丰又寄到家，87996984，
0: 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如果你也是变天了。然后呢，着了寒凉了，被风吹着了啊，有潮有寒了，疾病难缠了，反复发作了，一变天就难受了啊。我们2000多年前的中医名方，这个是汉代医圣张仲景所创制，驱寒补血，疏通经络。往往啊，现代的一些这个中医大夫给你调理风湿骨病什么的，也会用到这个方子，建议用这个食疗。生姜是可以温中散寒的，恢复脾胃功能的。当归也是补气补血的，而羊肉温中补虚，相互结合就能够祛风散寒，解表发汗，温中散寒，然后呢达到很好的一个经络疏通的一个目的啊。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2: 喂，那个腰，那什么腰可不腰疼可以啊？
0: 可以呀，可以呀。
2: 啊，那什么我腰一组。
0: 啊，行啊，好的，我给您订上了。
1: 顺丰又寄到家，
0: 您试试啊，大家尝试一下全新的事物。原来的膏方其实咱都明白，就是几十味啊，这个传统的一些经典的组方，再配合您自己的情况。因为有人啊是属于那种湿热，有人是那种寒湿，有人是经络的淤堵，有人是血液不够，你才血虚嘛，对不对？筋骨也需要气血的濡养嘛，对不对？有人是气力不足，这是分类型的，我们可以选择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区别对待内服的一些方子。但是外用的都是一个这个道理和一个理念，就是通过外用的一些方式，你看咱们选择的中草药，就是生筋草啊、透骨草啊、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雪茄、鸡血藤、五倍子，还包括青蒿和川芎等等，这些组方搭配到一起是外用的，既经济实惠，然后又这个有好的一个组合，因为它这个劲儿就比较大，就不像普通的膏药。你现在到外店药店买一些膏药，可是3种、7种、5种、8种就已经很多很多了，而我们这是20种，而它的这个膏状和跟原来的那个黑膏还不一样，是属于小分子，比较活跃，渗透吸收性很好的，然后薄溜的抹一层就行，因为它劲儿足够大，是不是？87996984，只要99，是先期推广尝鲜价格，大家抓紧报名。侯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我要一组。
0: 好的，侯阿姨给你订上了，等电话送货上门。
1: 顺丰又寄到家，很快又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接下来咱们认识一下虎杖。我们这个组方成分当中就有虎杖，前几位是生筋草、透骨草、虎杖。那你看，我们都知道这些东西如果排在配料前面的，就是相对用量会大一些。为什么虎杖排在了第三位呀？ 虎杖这个东西也是一味猛药。

0: 针对是各种跌打损伤，有着虎虎生威的价值，所以就是虎杖啊。这也有故事呢。相传孙思邈在采药的时候遇到一只受了伤的老虎，他有一种草药治好了老虎的腿病，这种草药被命名为虎杖了啊。虎杖最早见于《本经别录》，它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它是归胆经、肝经，肝主筋，肝藏血，跌打损伤都因为外力导致的经络受阻嘛，闭阻不通嘛，而虎杖能入肝呢，所以能够活血散瘀，通络止痛，抗炎灭菌。那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哈，咱刚刚提到的中医理论嘛，换个角度，从营养学说，这个虎杖有哪些营养素，这里边有大黄素，有白藜芦醇，这些活性成分对于黄色葡萄球菌，就所谓的这些炎症啊，是有一个应对价值的。所以但凡是咱们有一些风湿啊骨病啊，然后有一些这个风湿的一个炎症啊什么的哈，炎症其实就是红肿嘛，疼痛啊，经络不通嘛，对不对？无论是跌打损伤还是年老之后着了寒凉，虎杖都是好东西啊。我们有请张先生，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1: 要两组。
0: 要两组，好的，张先生给你订上，等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然后如果您觉得当归生姜羊肉汤你会控制不好脂肪，那咱可以换嘛，对不对？驱风散寒的，您用葱白熬个粥也挺好的呢。还有就是如果湿气重，咱们的骨关节膝关节有一些积液，赤小豆白扁豆薏米熬粥，这几样搭配也是很好的。还包括如果有痹症，不管你的痹症它具体的范围，比如说脖子啊、腰啊、胯骨肘子呀、脚脖子啊，这个痹症就是痹阻不通嘛，因为着了寒凉了，不管是具体的病，这个病灶吧，或者叫具体的方位部位是哪儿，都能用啊。这是防风薏米粥，防风十克，薏米十克，用水煮，就是防风薏米粥，也是清热除痹的。防风十克，薏米十克，这也是在古中医学《痹病论》当中所看到的方子，跟大家分享治病养生的理念。

0: 节转换过程，它也是一个寒热往来的过程，对不对？然后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你别忘了啊，我们冬病夏养啊，这时候阳气浮于表面，那我们内部的寒气是坐视不管的话，它就在身体当中了，你再着凉寒凉就是寒上加寒，所以很多中老年听众都懂这个理儿，一定要冬病夏养，冬病夏治，这样秋冬季节风湿痹症啊，腰腿疼痛啊，一些寒凉来的问题啊，会好很多。你要是坐视不管，这个季节如果吹了风了，着了凉了，然后呢再受了寒了，反而是寒上加寒，您今年秋天冬天会更加遭罪，更加难受，你会念叨着，哎，我这个风湿骨痛啊，腰腿疼痛怎么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这是没有去冬病夏养。但凡是注重一些冬病夏养、冬病夏调，哪怕你只是喝点祛风散寒的汤也，或者做点药膳，也比不用要强多了。而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内服加外用的一些智慧跟理念，咱们可以试试啊，叔叔阿姨可以试试内服加外用。今天依然会给大家介绍几个就是内服的方哈，帮我们打通经络、疏通经络，然后祛风散寒的，养养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对不对？因为肾也主骨嘛，就像我们这个筋骨消痛膏里边有那个杜仲似的，有杜仲有三七，你想杜仲三七平时都可以熬汤做粥做饭，是不是？咱们内服加外用相得益彰，尝试一下。
1: 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8799-6984。
0: 筋骨消痛膏啊，市场指导价200-300块钱呢，咱今天只花个零头，也是咱哈尔滨的先期推广价格，今后有没有能拿到这个价就不知道啊，所以趁着现在能够拿到这个便宜的价格，99块钱两瓶，然后99块钱两盒啊，每一盒里边也是瓶装，然后呢一瓶里边35克，我们平时抹一抹就行，薄柔的涂一层就可以，因为它药量足够大啊，哎，这个足够强大的配伍的，因为你想，有神经草、脱骨草、有虎杖、有威灵仙、黑老虎，它不是两三种，它是二十种啊，这里边的主要成分是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墨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原料，20种，药量足够大，劲儿足够猛，所以它就薄肉涂一层就行。听人朋友们，只剩最后三五个名额了，现在你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打电话啊，还剩1分钟左右的时间，仍然有三五个名额可以给大家接受报名成功。顺丰。

0: 到家，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1: 售后无忧，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87996984，一年四季温差比较大，气候变化频繁，那一定要给自己备着点儿，孝顺的孩子也给爸妈备着点儿啊。居家操作零门槛，特别的放心，特别的简单，也不沙发破坏，对不对？也不吃药打针，咱们就是抹一抹这个可以涂抹的小火炉，可以敷贴舒服的电热毯，轻松操作的古中医膏方，跟原来的传统膏方不一样啊！大家抓紧报名了，只剩最后两组了，87996984，87996984，只要99块钱，先期推广尝鲜价格，咱试试，最后两个名额，抓紧拨通87996984。感谢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主持人怡然，您继续往里打电话，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

0: 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3: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2: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3: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帮您客观真实的去公布对接和交流。相亲交友的时候呢，带好彼此的身份证件，核实好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粉丝的留言内容。卫东你好，我呢是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朋友，聊了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吧，每个月呢只见一次面，哎呀可费劲了。我这个女朋友啊，她总说她忙，白天晚上都忙，而且呢每个月呢还都缺钱。我每个月得给她四五千块钱吧，去年她爸生病了，我给拿了两万，今年呢她弟弟又出问题了，我又给拿了一万。现在呢除了要钱，信息都不回我。卫东，我真的是觉得我坚持不住了，有什么好办法吗？我如果说分开他的话呢，我心都碎了，感觉自己都没有力气了。你咱说你自己不要强，你怪谁呀？啊，这家是他对于你来说呢，整个的从这个身心健康到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一切都难以把持，都难以自已了。那么面对这种情况来说呢，如果说你就是心甘情愿的给人家当牛做马，你就别抱怨。你既然抱怨了，咱就转身迅速离开。感情最切忌的就是纠结，你何况他也不拿你当回事，这不提款机吗？你最终能有啥好结果吗？就不知道你这份爱情你要的是啥，是因为有个女朋友有面子是吗？然后呢不惜自己豪掷千金，这家收获的是满满的，人家不回复啊！哎呀，你可真是该他的。来，朋友们，我们现在来接听各位电话了啊！也提示大家，就是在爱情相处的时候吧，我们一定要注重一个什么呢？就是公平合理，没有那么多说我们那个跟谁在一起了，然后呢无缘无故的迷失自己，你迷失来迷失去，最终呢，人家也不拿你当回事儿啊，徒劳一场空啊！来，咱现在有请的是李先生，一二三四五，李先生你好，
1: 好，东哥你好，
0: 嗯。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
1: 今年30，
0: 没睡着啊，还是说没醒啊，还是怎么的呢？咋感觉颤颤巍巍的呢？39岁，李先生，未婚，对吗？那个多高多重啊？
1: 185-140。
0: 做啥类型工作来着？
1: 就是国电那个工程师。
0: 工程师什么文化程度啊？
1: 研究生。
0: 哦，研究生学历。家是哈尔滨本市的吗？
1: 啊，是。
0: 185-140斤可不胖。平时的运动啊？
1: 运动。
0: 收入咋样啊？
1: 15000加。
0: 那国电工作是电力系统的吗？
1: 国家电网。
0: 那你的条件挺好的呀，有没有房啊？
1: 有。
0: 也有代步车？
1: 车也有。
0: 家住在哪个区域啊？住房在哪个区域啊？
1: 道里区
0: 啊。以前打过电话吗？
1: 昨天打一天都没打进去
0: 啊。昨天我休息了，
1: 一直打到今天。
0: 昨天我休息了啊，周六是休息。那你就是说
1: 昨天我也听到节目了。
0: 那休息了，节目可以放录音啊。昨天是录制播出的。那个我问一下小李先生哈，兄弟姐妹就你自己，父母都退休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39岁至今未婚，你说你这个个头也招人喜欢，你看说话还挺儒雅的，长相方面咋样啊？
1: 有点黑。
0: 那黑这多有男子汉气概呀，黑呀。咱讲话了。那你除了黑之外没有啥，你就觉得黑是一个自己的这个小弱项是不是啊？平时什么爱好呢？
1: 也没得，喜欢阅读
0: 啊。喜欢阅读啊。
1: 直播间淘一些什么 旧书啊什么的
0: 啊。我们这位李先生尾号呢是3394，反正我听你的意思是想找多大岁数的另外一半合适呢？你觉得适合你呢？
1: 我前对
0: 你先说一下适合你的是多大岁数的，我再给你对接。嗯，你39了，39以下的行吗？
1: 可以啊。
0: 啊，39以下未婚的，身高这儿呢要求啥范围呢？
1: 我觉得是，我觉得是160左右就行。
0: 嗯，你家是哈尔滨的还是哪儿的？
1: 哈尔滨的。
0: 嗯，来吧，我们这位小李先生尾号3394，单身未婚的39岁以下女孩，关注关注哈。你看这身高185，体重140，他说他工资收入15000左右呢，这不挺好的吗？条件呢？啊，这个他尾号3394，有想对接他的，记住了3394。你对接谁呀？2636啊？
1: 啊，对，前段我是头两天才关注，这才。
0: 嗯，2636呢是张女士，张女士43岁，
1: 啊，
0: 43岁呀，2636啊，而且是离异的，还有孩子，这个跟你这来说好像不太合适吧？
1: 哦哦，那昨天有一个，然后我看是1951吧？
0: 啊，1951有，嗯，这个是我知道，国企的，个儿高，1.7米左右呢，1.72米。1951，身高172，体重呢125斤，35岁左右，是不是啊？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那行，那我把这个号码给你，你跟他唠一唠，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哎，咋这么随和的人真好啊！我感觉哪个小姑娘嫁给你不再是委屈的，你肯定是那个哄女朋友的能手。
1: 关注有点晚了。
0: 啊，是你啥时候开始关注我节目的？
1: 我就是昨天听广播嘛。
0: 你咋听着这广播的呢？在别人公交车上啊，还是在别人车里，还自己开车呀？
1: 我就是手机那个喜马拉雅呀。
0: 啊，你没啥事还愿意听个有声书，听个音频啥的，是不是啊？
1: 啊，对对对。
0: 嗯，那你这回关注吧，98.4哈尔滨文艺广播，每天5:30到7:00下午啊。
1: 嗯嗯，
0: 来给对接过去吧。嗯。这小伙听我节目昨天开始听的。第一次来，说话唠嗑感觉就是那个温文尔雅的哈，39岁未婚，身高185，体重140，国家电网的，月收入15000左右呢，尾号3394啊，这个39以下的女孩关注关注。来，咱有请的是四线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2: 我给我表妹对接一个。
0: 你表妹多大岁数啊？
2: 80岁，那个人86嘛。
0: 对呀，程大爷86，你表妹80啊？
2: 对对对。
0: 啊，他那个是自己独居还是跟子女在一块呢？
2: 独居。
0: 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啊？
2: 在东丽区。
0: 啊，三大。

0: 他介不介意呀？
1: 啊，
0: 啊，
1: 那不介意。
0: 那行，来吧，5358给对接过去。嗯。那么刚才跟我交流这位我们那个赵大爷哈，他有个表妹儿啊，80岁了，然后呢也是丧偶的，身高162左右，劳保工资3000多，尾号呢8286，8286，想找一个80多岁的合适的男士为伴，就是有80岁左右的男士哈，觉得想找一个80岁左右年龄相仿的，你也可以关注赵先生的表妹，尾号8286，8286。下一位有请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2: 哎，你好。
0: 哎，您请讲。
2: 哎，你好。
0: 别听那个收音机了，把收音机先关了，要不然影响你交流啊。你看，还听收音机不行，收音机和电话不一致，以电话为主。孙先生对接的是0063是吗？不对呀，你对接谁呀？啊，你要对接2636啊。
2: 对。
0: 啊，我看一下，2636，你多大岁数了？
2: 45，
0: 什么婚姻状况？
2: 11，
0: 身高体重？
2: 身高一米七五，体重170。
0: 做啥工作的？
2: 龙江亚运。
0: 你有子女吗？
2: 有一个男孩，
0: 你也是离异的哈？完了，孩子归你那边还是归女方
2: 归我这边。
0: 啊？那你想对接一下2636，我把号码给你，你跟他唠一唠，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0: 哎，来吧，给对接过去吧，2636。下面我们有请的是5路线的杨先生，你好。
3: 魏东老师，你好，辛苦了，
0: 你
3: 本人
0: 好。
3: 找伴儿。
0: 介绍自己。
3: 68岁，身高1米8，体重150，丧偶，无子女，好事人，养老金开5000多，无不良嗜好，无子女，爱好竞走、打球，会做饭，干净，
0: 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3: 道里，
0: 平时爱好说打球，打什么球啊？
3: 台球。
0: 台球啊，还台球啊？
3: 台球就是一个杆儿打那个
0: 啊，我有点印象了，打过电话。杨先生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呢？
3: 70岁以下的。
0: 对于女士这，您比较在意女士的哪些性格、个性特征啊，或者个人自然的这个优越点啥的有哪些呀？
3: 就是女人会温柔，会体贴，这就是女人的王道，就找个这类型的。
0: 啊，喜欢这个温柔型的哈。温柔体贴型的，知心暖人，是不是啊？
3: 是。
0: 那个身高呢？有啥要求？体重？
3: 身高1米6左右就行，这大岁数了，不要那么个儿高的了。
0: 体重范围呢？
3: 不胖不瘦就行。
0: 行，标准范围左右的。杨先生觉得自己的个人优点是什么？
3: 健康、阳光、品德优上，本人浑身上下左右正能量满满。
0: 对于这个女士的工资收入有啥想法吗？
3: 1000多、2000多都行，我工资还行，无子女，也不赌也不喝的，就是钱够花，找一个性格合得来的、身体好的就行。
0: 你住房条件是几楼啊？
3: 20楼。
0: 啊，还是住高层的。那我们杨先生呢，以前也发布过信息，之前跟您对接的那些，一般来说不合适的原因，基本上是因为什么呢？
3: 一听性格不合呗，这个性格，那个啥不搭，完了就没见面。
0: 那我看您这性格，幽默当中还带着深刻的感染力，一般来说应该挺跟您搭的呀。
3: 不好碰，性格搭的。
0: 哦，那有的是你觉得他们过于强势，是吗？
3: 就是你说东他说西，就是性格不合，就是一感觉完不见面了。
0: 啊，杨先生尾号呢1698，68，身高1米8，体重150，工资收入能开5000，家住高层20楼，尾号1698。想合适的对接的70以内的关注一下1698。那您今天有想对接的吗？
3: 不对接。
0: 啊，再见，杨先生。
3: 谢谢主持人，谢谢导播。
0: 哎。 这位杨先生看看有没有这个适合于他呢？朋友们，你就说这。

0: 这个性格合适哈？什么叫合适？什么叫不合适呢？有的人可能跟谁性格都合适，有的人可能跟谁性格都不合适。这个呢，也涉及到大家的一个沟通和交流的这方面能力。我有的时候吧，跟我父亲和我母亲，给他俩呢分别上课。你给我举个例子哈，你比如说我回家吃饭了，今天这顿饭是我父亲做的，哎，饭刚刚吃第三口的时候，我妈就说了，哎呀，你说这个，哎呀，这个鱼做的呀，我就说呢，放点这款大酱，你偏偏放这个，哎呀，我就说再咕嘟三分钟效果会更好，这整，哎呀，这个咸呐，哎呀，这个土豆丝怎么整这样式的呢？然后呢，如果说今天这顿饭是我母亲做的，然后在吃的过程当中啊，我父亲说，你看这个肥肠吧，偏偏切这么大块，你切个小碎片小碎条，这么老大块谁能吃啊，多腻人呢。哎呀，我就说吧，不愿意放这个酱，偏得搁这个酱，哎呀。然后我就分别上课，我说吧，就是呢，人家付出了劳动成果了，好吃就多吃几口，不好吃呢咱们就少吃几口。没有必要说因为这个口味问题呀，然后呢争来闹去的，就是说那个一点情商和智商都没有。我说这是打小的夫妻吧，如果说下次跟你吃饭的时候你不挑剔的毛病，他不正常，我说觉得你不正常。我说谁不希望做出那个饭菜呢符合天下人的口味，我说都希望。我说就是说他不是没糊吗，他不是说这熟的透透的烂烂乎乎，能吃就吃呗，咋就都这么矫情呢？完了之后呢，我母亲我说完之后在那嘎嘎嘎直乐。我说俩人过日子吧，就偏偏的就是，反正像他们那辈人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不吵不骂不热闹啊。我是啥心态呢？其实有的时候做饭嘛，我不爱吃，说实话啊，你别管是妈妈的味道还是爸爸味道，我不爱吃。但是我有一个心态是啥呢，人家辛苦给你做的，你毕竟是你没切你也没炒你也没颠，咱吃个现成的，好吃咱就多吃几口，哎，就是不好吃的话你也选择点优点，是不是啊？啊，说哎呀真香啊，给别人带来点情绪价值，你不会缺块肉。一天天生活过日子就跟个杠精似的，完了之后呢啥事吧都那个说出自己的主见，你可有主意了，你当科学家去，你当有主意啊。朋友们，你仔细寻觅寻觅，越是熟人吧越爱出现这样的问题。亲人之间不应该互相的去温暖吗？以和煦的阳光，反而把这个温文尔雅聪明礼貌都留给了陌生人，自己家人这整点啥横飘鼻子竖挑眼。哎呀，来咱再继续有请下一个朋友啊。就是我是说什么呢，就是大家说到了性格不合这一块，我就说，我说如果说你情商高的话你跟谁都合，如果说你有充分的能力去换位思考的话，哎，大家也都会比较喜欢你。但是我说的换位思考不是说我们卑微到尘埃里，不开心的不舒服的涉及原则底线的必须是一击即中，给他打得翻不了身，是不是朋友们啊？来咱有请四线的马先生。你好马先生。
1: 哎你好。
0: 哎您请讲啊。马先生是不是喜欢那个胖老伴那位先生啊？
1: 啊不是，还真有给我打电话的
0: 啊。
1: 打电话的吧，昨天打电话
0: 140斤。
1: 多少斤呢？
0: 145。
1: 145不行，我不够标准。
0: 嗯，
1: 他说打不过标145，还也75了。
0: 嗯，
1: 我说160，标160。那，你什么呗？你这，咱这处处，你天天请吃下饭店，我吃胖胖的，都长起来了吗？
0: 那人家说的也没毛病，嫁给你之后天天开心快乐哈，完了之后吃的好、
1: 啊、
0: 喝的好，几天就长了10来斤，那还不好办？嗯，
1: 是。
0: 那你今天打电话是单纯给我汇报啊，还是说要公布一下你尾号啊？
1: 对，还找啊。
0: 那行，我说一下啊。马先生75岁了，身高1.71米，体重100斤，退休工资3800，尾号呢5884，就想找一个160多斤左右、甚至是更胖的老伴儿。哎，年龄这不是啥问题，75啊，72、73呢、啊，或者说76、77啊，或者以下都行，就喜欢胖老伴儿，这也是心中的一个呢晚年生活的幸福之梦想，希望他成功吧。大家记好我们这位马伯伯的尾号5884。发布完了，再见马先生。
1: 好，
0: 哎，加油啊、哦！有胖老伴想着您。看你宝贝，对不起。你看我们这个马大爷，典型的颜值控啊，145斤，咱讲话了，这也行了啊啊！1.6米左右的个头，145斤，还想不胖？他100斤，他说了，我们这马大爷说我吧，反正现在可都没有100斤了。你说你棒瘦棒瘦的，非得找个胖老伴儿，你咱讲话了，老伴儿又头疼脑热的往医院去，你一背都给你压趴下来，你背都背不动啊，你往轮椅上扛都扛不动，就偏找胖老伴儿。 那身材身形差不多，健康不虞就行呗。你咋整大爷？这想要胖老伴儿。

朋友们，我们呢跟大家团那个南极磷虾干家里边还有没有了？前一段时间呢大家都跟我说卫东那个南极磷虾干真好啊啊，朋友们您知道吗，远离尘嚣的南极海域呀、啊，那这片被冰雪覆盖的纯净土地，可以说呢被孕育着这海上金矿的南极磷虾，它们可是常年就生活在零污染的南大洋当中啊啊，深海里边啊，可是以浮藻为食，哎，是大自然的馈赠的极致美味儿。那么我给大家精选这个南极磷虾干呢，更是呢把这份美味和营养完美的封存。只选极地既纯净的好虾，南极磷虾生长环境很严苛，它这里没有工业污染，你谁在南极你开个矿你试试，对不对？非常干净。那么咱们这款南极磷虾呢，它是呢没有污染，没有重金属残留，而且水域呢又天然又纯净，这样呢就从根本上保证了磷虾的天然品质。那在捕捞过后呢，10小时之内呢，我们完成了清洗啊，低温烘焙整个过程，最大限度的保留了这磷虾的营养与鲜味儿，没有任何防腐剂、色素、香精，每一颗磷虾干都是那种原生的鲜与纯粹的美味儿，营养爆表啊！那个真正的干制的磷虾干哈，蛋白质含量能够达到60%以上，哎，那牛肉、牛奶都没有它高。而且呢磷虾里边有8种氨基酸，均衡的配比，非常被人体所利用和吸收，特别容易。更还有珍贵的呢Omega-3，还有天然的虾青素。你知道虾青素人吃了对身体多好吗？有很多咱们女孩们大家抹脸的化妆品里边它会添加点虾青素。完了之后你看那个小皮肤哈，油光光亮晶晶的，皮肤可透亮了。那人吃了虾青素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养护好我们的血管，而且呢还能够抗氧化，帮助我们变得更加年轻，对不对朋友们？磷虾吧可贵了伙伴们呐，我在这个商场当中呢也问过，说实话之前呢我没团过的时候我都舍不得买，那个磷虾干2两一包的35，朋友们就这一包2两35，贵子贵在哪儿呢？不是原材料，是贵在这个整个的封存的过程还有运输的费用，知道吧？那么你说一包啊35，那你说5包呢，就是30的话，35就150了，是不是？5包就150块钱了，那还没算15呢，5包就165了。所以说呢，一般人买都总心疼。你这么的朋友们，我们都好久呢没跟大家团购这个南极磷虾干了，咱今天给大家做波活动。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个磷虾干哈，保证品质啊，给您保证呢是南极深海纯净的磷虾。然后呢干净没有沙子，直接拿一块放这里一嚼一嚼，哎，咸淡还适中，你可以拿它蒸个鸡蛋糕啊，蒸个蛋呢 啊炒个蛋呢，或者说呢大家做个汤了放那点，包个馅儿了都行，咋吃咋有理，咋吃咋鲜亮，蒸个鸡蛋糕放那点，哎呀更加好吃。我今天这样，那个5袋啊，您在这个市面当中或者说是咱们在那个商场里边买这个磷虾，5包每包2两的，不是165吗？对不对？哎，我今天呢给您来一个粉丝实惠价啊，粉丝实惠价，5袋165，我给大家带来130咋样，朋友们啊，大家觉得咋样？还是舍不得呀？那这么的，我119，今天给大家带来5包哦，朋友们，119给大家带来5包，每包是2两的，这个行不行？这个可以了吧，朋友们？每包是2两的，给大家5包。有朋友说卫东还是不够实惠，你这么的最后一把了啊，今天呢我119不给大家5包，我直接给大家8包啊，每包是100克的，这加在一起啊119块钱大家8包，我是刷刷干的啊，不是湿的，朋友们，119给大家8包，这回咋样朋友们？这回行不行？119给大家带来8包，完了之后呢南极磷虾干每包是2两的净含量啊，还是不行，还是不行，我再送您。今天预定的朋友前15位打电话打晚了没有？前15位打电话的，订咱们南极磷虾干的，记住了，这是南极初步的磷虾啊。

0: 然后呢，我再送你四包50克的那个初补的虾小虾米儿、小虾皮儿，好不好？这个包馅儿啥的，韭菜盒、烙韭菜盒放里面贼好，送你4袋，每包50克，我再送你4包，咋样？好了，这回没有福利了啊！前15位先打电话预定的先得，打电话晚了捞不着。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说好了，讲清楚了。119块钱，8包磷虾干啊，然后呢，8包磷虾，南极初补的干磷虾，4包，每包呢是50克的那个高钙虾皮儿，再给你4包，每包50克装的。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晚了捞不着啊，400-39-0139。400-39-0139。来，朋友们，这磷虾干啊，你就买吧啊，你就吃吧，你就定吧，包个馅儿啊，蒸个鸡蛋糕啊，哎呀，用着老鲜了。哎，下面我们有请的是三路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你好，岳东，我想对接6315。
0: 6315是吧？6315，我们看一下。6315曲女士给外甥女儿啊，她外甥女儿67岁了，您多大岁数？
1: 71。
0: 啊，身高体重劳保收入多少？
1: 劳保4000。
0: 身高
1: 1米7。
0: 体重呢？
1: 136。
0: 啊，您的婚姻状况也是丧偶的。
1: 对。
0: 然后呢，看看这个另外一半这儿，您有几个孩子？
1: 没有。
0: 啊，没孩子，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1: 道外。
0: 道外区的。住房条件几楼呢？
1: 高层。
0: 高层住宅。多大米数的？
1: 40。
0: 行，俩人住着也挺好。那我把6315给您，您跟他唠一唠，行不行？
1: 行。
0: 来吧，把这个6315给这位先生，王先生对接一下。下面我们有请的是5线的孙女士，您好，孙女士。
2: 你好，魏东。
0: 哎，您说。
2: 我对接一个1689吧，是。
0: 1698杨先生。
2: 对对，1698。
0: 您多大岁数？
2: 70。
0: 长相看着咱年轻不的？
2: 年轻，像60多岁。
0: 哎呀，那真好嘛！身高体重多少啊？
2: 身高1米62，体重126斤。
0: 嗯，婚姻状况是？
2: 离婚的。
0: 离异的，有几个孩子？
2: 一个儿子结婚了，自己过。
0: 您居住在哪个区域呢？
2: 我在松北区。
0: 啊，还行，他在道里，离你那儿也不算远。
2: 我发布过一回，完了，有人对接没成。
0: 啊，没成的原因是啥呀？
2: 那个人不诚实，他那个人品不好。
0: 是见面上咱家了，把咱家柜里边那个东西给偷跑了。还是咋的了？
2: 不是、
0: 啊、
2: 我们见面呢、就是聊天的时候
0: 啊，
2: 他那个人品，他那个说话不行。
0: 你的意思是说他那个说话信息造假，出事儿啥的也比较差劲，是吗？
2: 不行，这个人他是那个平房的，他这个、这个人品特次，太次了。
0: 哦，行，那咱也别那个那啥了，说区域了，跟区域没关系。那好人哪儿都有，坏人他也哪儿都有，是不是？那个行，过去的事儿呢，没有打消您的对于爱情的向往的信念就好。
2: 没有。
0: 您觉得这个自己的个人优点是啥呀？
2: 我是干净利索，温柔体贴。
0: 啊，退休工资能开多少啊？
2: 不到3000，2900多。
0: 反正自己一个人居住也有房子，是不是？
2: 我没有房子，我租房子呢。
0: 你租房子一个月花多少钱呢？
2: 我这在农村租的，就是暂时就是对付，我现在找着老伴儿我就走了。
0: 啊，找着老伴儿就跟老伴儿一块儿过日子了。
2: 对对。
0: 那你夏天在农村行，花红柳绿的，冬天呢？
2: 我这不是就在夏，在冬季来临之前我想找着老伴儿。
0: 那去年冬天你在哪儿住的呀？
2: 去年冬天我在儿子家了。
0: 行。看看找个老伴儿，反正我是觉得啥呢，找老伴儿也不一定说呢为了有个安家落命之所，也得俩人呢就情投意合呀，是不是啊？要不然你说你见着他你就犯膈应，打心里边反胃想吐，你跟他就给你住宫殿你也住不消停啊，咱这个年龄段啊。
2: 你也得有眼缘，
0: 是的，
2: 能行的。
0: 那我把那个 杨先生号码1698，我告诉你，您记一下行不行？
2: 哎呀，我跟前没有笔呢，等一会儿吧，你等一会儿啊，我拿笔去。
0: 要是有那个别的男士相中你了，可不可以跟您交流呢？
2: 可以给我发布一下。
0: 那我说一下你尾号就行。我们这位孙女士尾号呢7740啊，她尾号7740，倒挺会过日子的，跑农村整个小房。那你没种点小茄子辣椒啥的？
2: 种了。
0: 哎呀，可真会呀。没种点大年苞米啊，到时候呼点啊。
2: 种了，到时候味道我给你送点。
0: 不要，我家也种了。那你是在哪儿啊？在呼兰那边这个屯子租的房啊？
2: 咱们那个松北区，我这是属于那个屯子。万宝镇
0: 啊，万宝那边租的。嗯
2: 嗯，
0: 那我把现在我让导播把号给你，你方不方便记？
2: 我找笔呢。
0: 哎呀哈，这一看平时吧也不咋写字儿，这笔呀找的也费劲呢啊。嗯，
2: 找的可不是费劲咋的。
0: 嗯，
2: 那个我找笔完了记一下。
0: 你快点的吧。啊、
2: 嗯，
0: 我把你号码接出去让导播跟你聊了啊、哦，我去接别人电话了。嗯，
2: 那个我跟你说，我找那个不找岁数太大的。
0: 你不找68的人比你小2岁呢，啥也不找岁数太大的。那就别人跟你对接的话，就最大70，行不行？
2: 对对对，
0: 嗯，
2: 就一小点行，因为啥呢？我身体好。
0: 啊、嗯，行，
2: 嗯、
0: 那来吧，小妹老师给他对接过去吧。嗯。刚才我们这位那个孙女士说了哈，她说卫东啊，我身体好啊，身高身材啥的都不错。因为她，我相信，就是我家农村那个小菜地儿，哎，每年一种的时候吧，哎呀，说实话，我们家自己吃不了多少。我父母都不在农村生活了，我每次得开车回去。大家也都知道，现在这个油价，距离哈尔滨市区那呢，至少得将近28-29里啊，完20公里吧，嗯，得40里地啊，28-30-50多里地啊，完了之后呢，那个一去一回的啊，来回折腾的，那个又买籽儿又施肥的，完了之后呢，这个又忙着这个架条又除草的，累够呛。你现在你上市场上，那黄瓜顶花带刺儿的2块钱一斤啊，完了之后呢，茄子1.5块一斤，多买一收的话5块钱4斤，是不是啊？豆饺子5块钱2斤，那啥玩意儿便宜喽嗖有的是啊。但是呢，就是有这份情怀吧。当了一把这个庄稼汉，别忘了这点手艺，种个菜儿啥的。我们这位孙女士啊，她这个想找一个老伴儿，希望呢对方呢这个岁数别太大。她说了，我身体素质好啊，她尾号7740，想跟她交流的，记住了，她尾号7740。接下来我们有请4线的李女士来，您好。
3: 你好，卫东，又来麻烦你了。
0: 啊，您说。
3: 那个我那想征婚还那
0: 可以
3: 给我那个那号吧，我给打过去了，人家找着了，
0: 那老头找着老伴儿了。
3: 哎，对对，那
0: 老头
3: 找着老伴儿。
0: 那你寻思呢，他们这些老头老太太要是说脾气相合的话，那大家合计合计就住一块儿去，完了之后就过上了，可快了。
3: 那天就是我头天打给我号吧，这上我打的，打人家找着那老太太，我接电话，
0: 哎呀，
3: 说话有点垮丢的
0: 啊，
3: 老头没接。
0: 你咱讲话了，各方面啥的可能还不如你优秀呢。那我介绍一下你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吧。咱不研究那老太太了，人有老伴儿了，是不是？
3: 啊，对。
0: 嗯，您多大岁数了？
3: 我76。
0: 嗯，身高。
3: 身高1米59。
0: 体重。
3: 体重将110吧。
0: 嗯，76岁了，159，110斤。在哪个区域居住生活呀？
3: 到外区。
0: 啊、嗯，自己有房子吗？
3: 没有，租的房子。
0: 嗯，你看我为啥问这？我感觉你好像租房子的阿姨。几个孩子来着？俩儿子吧。
3: 对对对对。
0: 完说孩子条件也不是特别好，是不是、啊
3: 哎？我家孩子特别不好了，大儿眼睛失明。
0: 啊、嗯，那你说你自己这儿就是？
3: 没房子。
0: 一个月退休工资是多少了？1800块钱吧，好像。
3: 没有。
0: 500多。
3: 200多才。
0: 啊、
3: 嗯。
0: 那你说自己这个吃喝各方面啥的也是勤俭节约的啊，挺不容易。
3: 是啊。
0: 那你想找多大岁数的呀？
3: 我找75、85岁以下的。
0: 嗯，哎，那天你不对接那个不是80多的吗？一个老头老大爷。
3: 那个86人找着了。
0: 哎呀，那可坏了！我刚才还给别人对，幸亏你告诉我 啊，那人程大爷找着合适老伴了，那咱别给对接了啊。

0: 是啊，那个找着了，我给打电话。
1: 我刚才还给接了呢，有一个80老太太大娘，想找。那你幸亏你告诉我一声，那他找，哎，你说这个大爷找着了不告诉我，还得通过你嘴来知道这事儿。那行，那程大爷我不能给他对接了，这回你找着老伴别破坏人夫妻感情哈。那你想找多大岁数啊？
0: 我想找个85以下的。
1: 昨天又听着有合适，我的天哪，
0: 哎！
1: 打完电话就来，直接就过上了，真快呀！
0: 哎呦，他妈太快了，也没了解就过上了，我的妈呀！
1: 嗯，那您想找一个啥呢？有劳保工资的，完了之后呢，咱跟他在一块儿呢，有份这个港湾依靠感的。你这儿呢也勤力，身体素质也行，是不是啊？饮食起居、健康状况也不错。我们这位李阿姨尾号9318，现在在道外区租房住呢啊，尾号9318。那没有对接的，我跟您聊到这儿了，阿姨啊。
0: 我干净利索，
1: 嗯，
0: 脾气好，我啥脾气没有。
1: 行，再见了。
0: 再见，谢谢魏东啊，
1: 别客气啊，哎。李阿姨这单身朋友们，我给她说两句啊，行，多说两句。76了，你说俩儿子是吧，条件都一般，她说她大儿子都双目失明了，嗯，她这呢，你说这个一个月200-300块钱也不够啊，那么她一个丧偶的，159的身高110斤，76岁，就有这个80岁左右的哈，也不嫌她这个收入低的，想跟她对接的交流的，记住了尾号9318，记住这尾号，找魏东，我就把号码给您，你俩就唠一唠啊，9318。下一位有请的是杨先生，你好，杨先生啊，不对，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2: 哎，魏东你好，
1: 哎，
2: 我想对接一下1698。
1: 啊，那我给你对接过去了，
2: 哎、
1: 啊。
2: 哎哎，好的，谢谢。
1: 来，给对接过去吧，1698。来，我们这回有请杨先生。你好，杨先生。
3: 喂，
1: 哎，
3: 魏总你好。
1: 你好。
3: 哎，我想对接一个。
1: 尾号。
3: 尾号5705。
1: 5705，73岁的，退休工资3000以上的张女士，您多大岁数？
3: 张女士。
1: 多大岁数了您？
3: 我77，
1: 身高体重劳保收入，
3: 身高176，
1: 体重
3: 160，不到160。
1: 婚姻状况是丧偶的吗？
3: 对，丧偶的。
1: 劳保收入是
3: 4000多，4600吧。
1: 自己有住房啊？
3: 没有，我租的房子。
1: 啊、哦，租的多大米数的房子呀？
3: 租一个106-103，
1: 楼房吗？
3: 啊，楼房。啊、
1: 一个月多少钱呢？
3: 2000。
1: 在哪儿啊？
3: 厢房。
1: 那你咋租这么贵房子呢？不是租这么大呢？
3: 啊，原来人多了，完他们走了。
1: 啊，原来是不止你自己住，
3: 啊、
1: 家里人现在不在这边生活，
3: 啊、
1: 就你自己在这住、啊、是吗？
3: 对啊，
1: 哦，那你以后就长期住呢？自己还是说年儿姐他们还得回来呀？
3: 他们不回来了，以后我就先找一个
1: 小点
3: 的吧，租一小点的啊。
1: 啊，那你自己没房子是不是？
3: 没有。
1: 退休金开多少啊？
3: 4600。
1: 那你说4600，这租金一个月扣2000多，还剩2000多块钱了。
3: 啊，不是那。房子租的，儿子给拿的
1: 啊，儿子给拿的钱呢？
3: 啊，
1: 那我们杨先生想对接5705，张女士73，您身体素质还挺好，是不是？
3: 可以啊。
1: 哎呀，那你这个没有房子，那反正要是俩人情投意合，上他家也行啊。看看
3: 他
1: 愿不愿意吧。
3: 他也没房子，他也没房子。
1: 他也没房子呀。啊，
3: 说在他姑娘家住吗？
1: 啊，对对对，好像是。来吧，
3: 那
1: 给他。
3: 问题不大，现在房子西兰建的，哪合适买一个都行。
1: 来吧，你那个直接那啥吧，给你对接一下啊、哦。
3: 哎，好，谢谢。
1: 来给对接过去吧。啊，
3: 前几年我打了2回。
1: 对接过去。有请三路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在不在？
4: 喂，
1: 哎，三路线的郭先生，
4: 不是姓郭，姓郭
1: 啊，
4: 魏东吗？
1: 找寻另外一半吧。
4: 不是魏东你好。

0: 好，
1: 哎，
0: 我想麻烦你个事儿啊。
1: 你是干什么？
0: 卫东吗？
1: 什么事儿？您说。
0: 我想麻烦你问一下，就是你拨那个沈老中医那个电话，我想问一下吧。
1: 哦，你听节目，明天有那个广告，明天告诉你啊。哎，好嘞，再见。来，四线听友，你好，四线的刘女士，
0: 你
1: 您
0: 好。
1: 好，嗯，
0: 你好，你好，
1: 哎，
0: 我想对接一下。
1: 对接谁？
0: 5884。
1: 5884啊，我看一下啊，五
0: 是
1: 八
0: 双层
1: 八
0: 复合
1: 四，
0: 弓呢？
1: 来看一下，5884是马先生，75岁，身高1.71米，体重100斤，是不是？他要求
0: 你说
1: 找个，
0: 我啊？
1: 啊，
0: 我145。
1: 是。马先生嘛，身高1.71米，体重100斤，想找一个那个胖老伴儿哈。哎，那个您145斤呢？
0: 对，我
1: 多，
0: 看看
1: 你多
0: 我
1: 高
0: 的
1: 个
0: 脸
1: 儿？身高咋样？
0: 1.62米，
1: 体重呢？
0: 145。
1: 哦，哎呀，他要160，嗯，呵呵，这可咋办？你有劳保工资
0: 我跟
1: 吗？
0: 他有，
1: 啊。劳保工
0: 我
1: 资
0: 跟
1: 能
0: 他
1: 开多
0: 聊了
1: 少？
0: 2600吧，好像。
1: 2600多块钱啊？嗯，2600多块钱也行。婚姻状况是离异的还是丧偶的？
0: 离呗，
1: 什么？
0: 离，
1: 啊，那我把号码给你吧。反正他就我也不知道他是这个做噱头啊还是咋的。你说145咱还瘦吗？啊，他就非得说要160。我把号码给您，您再了解了解啊。
0: 聊聊看呗。
1: 哎，来给他对接过去吧。嗯，三路线的王女士，你好。
2: 贝东老师您好，
1: 哎，您好。你要对接谁？嗯，
2: 我想要对接一个6728。
1: 6728，我看一下啊，6728，搜索一下，辽宁的。您是哪儿的？
2: 哈市，
1: 哈尔滨市，您多大岁数啊？
2: 54。
1: 62岁，刘先生，来自辽宁沈阳沈河区，他想找一个53到60之间的，身高172，体重140。您54岁，身高体重告诉我。
2: 身高161，
1: 嗯，
2: 体重103，
1: 161103，1.6，一百零。劳保收入呢？
2: 我现在是有工作，
1: 啊。
2: 办
1: 那
2: 公
1: 你要
2: 室，
1: 要是去外地，你可以呀、
2: 可以的，
1: 啊。啊，那你跟他唠一唠吧，好吧？
2: 好的。
1: 嗯，来，给他对接过去吧。嗯，对接一下啊。朋友们，那么您呢？就是近段时间有没有就是眼睛干涩痒的问题持续加重的？伙伴们、听友们，那么我们周围的这些朋友啊，都在吃叶黄素了。康都叶黄素真的很好，您吃没吃啊？把咱康都叶黄素吃上，因为呢，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吧，眼睛干、眼睛涩，甚至眼睛感觉眼珠锈得慌，对不对？视力越来越模糊，眼睛老花，戴着老花镜，哎，比比皆是。尤其是呢，眼睛红血丝密布的，总是觉得眼睛雾气昭昭的、灰蒙蒙的，这部分朋友，您吃一段叶黄素。其实我们最难搞定的是啥呢？就是那个眼睛干涩，这眼睛里边啊，就眼珠不转轴了。这是很多咱们这些粉丝跟我一直强调的一个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选择呢是液态的康度叶黄素，一个液体的小胶囊，一个液体的小胶囊。这个液态叶黄素啊，它是呢戴小蓝帽的啊，戴那个广审批件的，资质手续呢相当的齐全。就是当我们眼睛里边干干涩涩的时候，黄斑区可能已经缺少了叶黄素了，这个时候你把叶黄素给它补上，那真是雪中送炭呐。我们这款康度叶黄素呢，它里边呢有原花青素啊，有白的胡萝卜素，再加上呢有叶黄素，还有呢维生素锌。为啥给大家额外的加一点维生素锌呢？这个我可是专门请教资深的这个医生还有这个营养学者了，他们告诉我说卫通啊，有这个维生素锌呢，叶黄素啊，白的胡萝卜素，原花青素啊，吸收利用的会特别好。那么咱们这款呢这个康度的叶黄素哈，科学营养配方 大家也都知道白的胡萝卜素，它呢是维生素 A 的前提，在植物中大量存在啊。时令水果一旦拥有白的胡萝卜素之后，你看这颜色都鲜艳，你何况咱眼睛呢？那么岩花青素呢，它是有着特殊分子结构的生物类黄酮，它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清除人体自由基的有效的天然的抗氧化剂。那么叶黄素自不必说了，对不对？它呢抵御游离在人体造成的损伤的能力，也称之为天然抗氧化剂。尤其是叶黄素呢过滤蓝光。朋友们，蓝光是啥？手机里面有没有蓝光？有啊。看电视头有没有蓝光？有啊。自然界里边在户外有没有蓝光？有啊。所以说呢，咱这个叶黄素哈，对于咱们眼睛经常爱疲劳的，眼睛干干的、涩涩的、红血丝密布的，眼睛刺痒的，出门迎风流泪的朋友，对不对？这个眼睛现在已经花的不成样子了，戴着老花镜度数不断加大，还是觉得雾气昭昭的朋友，您就吃它。我们这个吧，如果说你不通过咱们节目中预定，直接找厂家也行，价格贵一些，没给粉丝实惠价，159块钱能够得到4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199块钱给大家带来多少瓶呢？10瓶。我那个粉丝群里边很多朋友也都从我这预定了。康度叶黄素啊，戴这个小蓝帽的，而且还是液态的，一个胶囊一个胶囊的。每天呢，大家呢可以吃两粒儿。哎，那个咱们199块钱给大家10瓶，每天您可以吃两粒儿，您吃一吃。您那个我们有一位大爷哈，连续吃一瓶之后就跟我说真好。就大家呢，你吃个一瓶两瓶左右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状态不一样了。有的吃一周左右就明显感觉到眼睛不像以前了，以前的眼睛拉不开大栓的朋友们呢啊，大家记住了啊，199块钱10瓶，每瓶30粒装的，给大家呢10瓶。预定电话记好，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康度叶黄素啊，咱们和咱们的羊奶粉呐、辅酶 Q 十啊，还有氨糖软骨素钙呀、都是一个厂家的。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就认准这个厂家和企业了。为啥？专门做营养品的，而且资质手续齐全啊，戴这个小蓝帽，明白了吗，朋友们？哎，凡是戴小蓝帽的，能在广播节目当中推荐的，它必须有广审批件。咱们这个呢，资质手续非常全，广审批件也具备。大家记住了哈，你那些这眼压高的、眼睛胀的、呼的，或者是眼睛那个又红又肿的、难受的，对不对？您把康度叶黄素给它吃上，400-39-0139，400-39-0139，199块钱10瓶，这个价格很实惠。想预定的话呢，现在就打电话吧，400-39-0139，400-39-0139，康度叶黄素，货真价实，物超所值。而且你原来那个眼睛干干巴巴的，是不是？咱说了，那动不动就迎风流泪的，完了之后呢，刺刺挠挠的，自己呢恨不得拿手都挠一挠的，那眼睛你遭那罪干啥呀？啊，你吃一吃，而且叶黄素吧，就是大家可以查一查它的相关的营养价值，对于咱们的小管子都特别有帮助啊。就长期的梗梗塞塞啥的，这个您都吃点这个叶黄素，对于这个身体当中小管子也特别有帮助。400-39-0139，400-39-0139，199块钱10瓶，打电话预定吧啊。心给你，
3: 你不要沉。来，我们继续接电话，这回有请的是12345齐先生。你好，齐先生。
4: 哎，你好，魏总。
3: 哎，您说。
4: 我曾坤
3: 啊，多大年龄了咱们？
4: 我70岁。
3: 70岁的齐先生，身高176，体重135斤，婚姻状况是丧偶的，有几个孩子？
4: 一个儿子。
3: 哦，您居住在哪个区域呢？
4: 现在住在道外区。
3: 住房条件咋样？
4: 住房反正不大，刚买的。
3: 多大米数呢？
4: 30多平。
3: 啊，花多少钱买的？
4: 2楼。头年买的。
3: 啊，花多少钱呢？
4: 花198000。
3: 啊，那个老房子，80年代，八几年的，九几年的？
4: 道外区政府对个那个院。
3: 啊，反正二楼不高，咱自己住也行，是不是？
4: 对，岁数大了，你买个低点的
3: 行。齐先生的退休工资是3000左右，
4: 3600多块钱。
3: 那行，那这个自己身体素质还挺好吧？反正找
4: 儿子，
3: 找老伴儿，这个孩子也支持，是不是？
4: 对，孩子在北京。
3: 您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4: 我想找70左右岁的。
3: 行啊，70岁左右的，那个比你大一两岁行吗？
4: 大一岁两岁也可以，
3: 反正就是你身体素质是挺好，别太老了，是不是？
4: 好点的。
3: 嗯
4: 啊，
3: 那个，那我们就看看吧，想长个长相好点的啊，年龄段呢就是70以内，要是大一两岁呢，长相年轻的，长相漂亮
4: 点
3: 的也行，胖瘦无所谓，胖点更好，是不是？嗯，齐先生尾号呢13871387啊，有没有想对接交流的？
4: 对接一个
3: 谁？
4: 对接
3: 谁？
4: 对接一个
3: 谁？
4: 7740。
3: 对，有这个7740，7740，他那个70岁了啊。他呢有还有一个小要求，说不想找那个岁数太大的。他讲话，他说卫东我年轻啊，我不想找岁数太大的啊。那个我想找一个就是身体素质也好一些的。您身体素质好吗？
4: 啊，体格挺好。
3: 挺好那就行。嗯，我把7740给您啊，你跟他唠一唠吧，好不好？
4: 嗯
3: 嗯，来7740给他对接过去。我也那么刚才跟我交流齐先生啊，70岁，身高176，体重135，工资3600多，尾号呢13871387啊，想跟他交流对接的，记住他尾号13871。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5: 你好老师。
3: 哎，您说。
5: 我想给儿子的那个发布信息对接一个。
3: 啊，你那个说话离电话近点，声音有点小。张女士儿子40岁，未婚，身高1.7米，体重130。未婚男孩干啥工作的？
5: 私企工程师。
3: 哦，有五险一金啥的吗？
5: 五险一金都有，工资8000元。
3: 哎呀，那挺好啊，什么文化程度啊？
5: 大专。
3: 啊，
5: 不是大，本科。
3: 啊，本科学历。
5: 本科学历。
3: 自己有房
5: 有
3: 车啥的吗？
5: 有房有车，不烟不酒。
3: 哎呀，那以前还没听说过这男孩呢，以前没打过电话吗？
5: 以前打过，很久没打了。
3: 啊，那你家儿子40岁了，想找多大岁数以下的女朋友啊？
5: 就是35、36岁、6、7岁、7、8、9岁都行。
3: 啊，那看来是比他至少得小3岁以下的。
5: 啊，完了就是想为了生个孩子。
3: 啊，这比他小的37岁以下的女孩儿。啊，那张女士尾号是3177，3177。他家儿子有房有车，收入还稳定啊，工程师类型的行业，40岁，身高1.7米，体重130，尾号3177，3177。那么咱们有这个37、8岁以下的单身未婚的女孩，有份工作收入的，都可以关注一下3177啊。有想对接的吗？
5: 我想对接一个，就是那个1299。
3: 1299啊？
5: 啊，有吗？
3: 你要是说对了就有，我搜索一下1299，1299，没有啊，你这号码记得不对吧？
5: 没有啊。
3: 1299没有啊，啥样个人啊？
5: 这是一个私企，完了他是35岁，1.64米的，105斤，私企。
3: 你这号记得不准确，嗯。
5: 啊，没有啊。
3: 你记得不准确。
5: 那有没有5900呗？
3: 5900啊，我看看
5: 啊，
3: 5900，38岁未婚女孩，有李先生家姑娘38岁未婚，尾号5900，身高1.6米，体重100斤，工资收入5000，哎，别说这个挺合适啊。
5: 啊，这个有吗？
3: 有。
5: 啊，
3: 那你记一下子5900吧。啊、哦、
5: 啊，我拿笔记一下。
3: 行，来，咱给他对接过去吧。嗯。下面我们有请的是三路线的吴先生。你好，吴先生。
6: 哎，主持人你好。
3: 啊，
6: 这个我公布一下信息，然后再对接一个。
3: 嗯，那介绍一下自己个人情况吧。
6: 74岁。
3: 嗯。
6: 身高1.71米。
3: 嗯。
6: 体重120。离异，工资是5000加。
3: 1.71米，120，离异，工资5000加。子女情况呢？
6: 一个孩子。
3: 啊。您身体素质咋样啊？
6: 可以。
3: 男孩女孩啊？
6: 男孩。
3: 现在是自己居住？
6: 对对对。
3: 住在哪个区域呢？
6: 住在道外区。
3: 哦，住几楼啊？
6: 住3楼。
3: 上下楼啥的，走路啥的，你这都可以。
6: 那没问题。
3: 啊， 吴先生离婚有多少年时间了？
6: 十多年了。
3: 哎呦好，平时个人爱好是？
6: 现在就是走走步，适当的活动活动。
3: 哦，也不这个应酬、喝酒、打麻将啥的都没有这些，也
6: 不会
3: 抽烟啊。
6: 不会，不烟不酒。
3: 吴先生尾号5732啊，那您觉得您这个个人的优点有哪些呢？
6: 有责任感。
3: 嗯。
6: 这个通情达理。
3: 嗯。
6: 善良。
3: 孩子这儿也是在哈尔滨生活吗？
6: 啊，对对对对对。
3: 嗯，那我们吴先生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6: 70岁左右吧。
3: 行，70岁左右或以下的都行，对方也有份劳保收入的就可以哈。
6: 找一个这个厨艺好、这个身体好的。
3: 嗯，您退休工资是多少来的？4000？
6: 5000呀。
3: 啊，那你看退休工资还不少。我说一下吴先生尾号5732，74岁了啊。身体素质较好，尾号是5732，自己有住房，工资5000左右，74岁，身高1米7，体重是
6: 120
3: 啊，尾号5732。你要对接谁呀？
6: 4303。
3: 67岁的王女士，身高168，体重140，工资收入也是4000左右。那我把她号码给您了。
6: 好的。
3: 来吧。4303给他对接一下。下面有请的是五路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7: 喂，你好，魏东老师，你好。
3: 哎。
7: 哎。
3: 多大年龄了？
7: 43。
3: 以前打过电话？
7: 没有，第一次。
3: 啊、哦。刘先生43岁，离异的，有孩子吗？
7: 有孩子。
3: 男孩女孩多大了？
7: 男孩，在我这边。
3: 嗯，
7: 19周岁。
3: 你在哪儿？
7: 我在黑龙江大庆这边。
3: 大庆哪个区啊？让胡路还是新村还是龙凤啊？
7: 赵州县，赵州县这边。
3: 赵州啊？
7: 对。
3: 哦，是农村吗？
7: 赵州这边农村的。
3: 啊，农村的呀，不是大庆市区啊，属于大庆管辖范围是吗？
7: 对对对。
3: 嗯，那您这个做什么工作收入啊？是咱们说农民兄弟吗？种地为生吗？还是家里有地外出打工啊？
7: 我这种地还自己还做生意，做古玩生意。
3: 古玩生意在哪儿开的店啊？
7: 在我们镇上。
3: 哦，你是属于赵州镇上是吗？
7: 赵州县兴城镇。
3: 啊、哦，完了之后在镇上开个小店，完了之后呢做点古玩生意。这样，那你家里边有地啥的吗？
7: 有地啊，有60多亩地呢。
3: 啊、哦。那你那个孩子刚才说9岁吧？
7: 19
3: 啊，19岁。哎呀，那结婚也挺早啊啊，19岁。离婚因为啥原因离婚的呀？
7: 感情不合，合不来呀。
3: 那你现在是住镇子里还是住农村呢？
7: 有时候搁镇里住，有时候也回屯子。
3: 哦，家里边父母都在屯子呢。
7: 对呀、啊。
3: 你兄弟姊妹几个呀？
7: 哥俩。嗯。
3: 啊。那你这个父母现在是自己过呢，还是说跟你们谁在一块生活呢？
7: 你属于在一起呗，虽然他不上镇上来，因为他腿脚不好，不方便上楼。
3: 那属于就跟你在一块呢呗，是不是？
7: 对对，我们是在、
3: 你在镇子上有楼房啊？
7: 对，镇里有楼。
3: 嗯，
7: 一二三层都是我自己的。
3: 什么？1、2、3层？
7: 对，1、2、3层还有地下室都属于我自己的。
3: 你自己盖的啊？
7: 我买的时候就是这种格局，自建楼属于吧。
3: 哦，嗯，那你这个收入情况咋样啊？
7: 前几年生意好，苞米价格也好，完这二年随着大环境那啥，好像也没有前些年好，还行吧，可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生
3: 活。一年能不能达到10万左右啊？
7: 前几年差不多。
3: 现在呢？
7: 现在不行，有啥说啥。
3: 嗯，那就是5、6万。
7: 3、5万吧。
3: 啊，3、5万之间吧，哈、啊。
7: 对。
3: 那你古玩生意这块也不好吗？
7: 就是包括古玩生意这块。
3: 啊，古玩生意卖啥呀？卖串儿啊，还是卖啥呀？
7: 卖古董、钱币、串儿啥，属于文玩类的。
3: 啊，对，文玩，咱这不懂。那我就考验你，我寻我不懂，你懂啊？啊，卖这个就是古董、钱币啥的。那你这个就是鉴赏啥的，得有这个自己的鉴赏力呀、
7: 啊。干20多年了。
3: 哎呀，好。
7: 不念书，离开学校门，我就喜欢这个爱好嘛，然后一点点干，越干越大，越干越大
3: 啊、哦，越干越大，越干越大，嗯，
7: 对，
1: 那我们这位刘先生是第一次参加节目吗？
7: 是呗，第一次。
1: 那你咋听着划拉着我这节目的呢？咱说呀，嗯，
7: 我是那个有一次我上哈尔滨古玩城卖货，有个朋友先跟我唠嗑，他问我家里几口人，我说离婚，他说哎呀，那你离婚那啥呀？你上九八四呀？完了这么说的。
1: 哈哈哈哈哈！
7: 收音机九八四咋的？
1: 那可能是那个朋友听到的，是不是？
7: 对对对，他听到的。
1: 啊、嗯，这个听到这个广播节目了，说这上九八四，你看着没有？都不让上电视，让听广播。嗯，那说明我们这节目在哈尔滨还是很有影响力的。那我们这个。
7: 嗯，
1: 那你在你家这能听到我们节目吗？
7: 能啊，
1: 通过那个手机蜻蜓 FM 收听的。
7: 对，喜马拉雅听里头里边就是。
1: 嗯，刘先生长相咋样？
7: 长相还行吧。
1: 嗯，那你我看你这主要的这个生意和工作重心基本上都在赵州这儿镇子这儿，让你来哈尔滨生活也不太现实，是不是啊？
7: 我这生意哪都啥哪都去。只局限于我们县里那就完了，因为我面向全国，因为我
1: 不是我说你居住地呀、啊，你能说上哈尔滨买房子，完之后买车搁哈尔滨这生活吗？不太现实吧？
7: 暂时不能，对，
1: 对不对？我是这个意思。那你这生意肯定遍布全国呀，那我这个我相信啊，所以说你这个呢，我们就找一个什么呢？能在你们那附近的哈，跟你交往交往交流交流，看看能不能组建个家庭啥的。你想找多大岁数范围呢？
7: 年龄相仿一点的35以上跟40，
1: 那也就是跟你年龄相仿的啊，到35之间的都行。嗯，孩子是归你这抚养还是归前妻？应该是在你这儿啊。
7: 孩子在我这边。对，
1: 嗯，你儿子上那个高中了吗？
7: 我儿子毕业了。我儿子现在教那个教吉他呢。
1: 学啥毕业了？
7: 他那个属于那个高中现在上自己那什么自己学的那就是那个专业吧，属于专业类别的。
1: 哦，学吉他教还能是艺校啥的啊？
7: 类似差不多吧。
1: 哦哦，他现在都已经工作了，都能到教吉他的授课了。
7: 但是他不是稳定工作，就是有学员的时候他教一教，是吧？不是说正式编那种的。哎，
1: 嗯，
7: 但是
1: 嗯，那行，那你这孩子这管咋的？他能够有份技能也挺好啊。我们刘先生第一次参加节目，尾号呢1430，43岁啊，尾号1430。您说啥？
7: 我这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赌博，属于踏实过日子型的
1: 啊，踏踏实实过日子型的。嗯，
7: 对，
1: 看看有没有就是
7: 性格也好，
1: 赵州这边的女士哈，单身的关注关注。好，那我跟您聊到这儿，再见了，刘先生。
7: 好的，再见。
1: 哎，再见啊。刘先生尾号啊1430啊，朋友们，这个您是第一次听到他个人情况，我也是第一次。这不是他上哈尔滨这古玩城啊，倒腾古玩，完了之后呢，这个咱们哈尔滨的老铁老乡们给他推荐的，说你听卫东节目吧，哎，他就知道了，回家呢通过网络收听的，尾号呢1430，身高1.7米，体重160，反正这个年收入吧3-5万之间是可以做到的，嗯。看看有没有想这个真心实意成家的。嗯，尾号1430。下面我们有请的是四路线的胡女士。您好，胡女士啊，来听电话。
8: 您好，魏东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说吧。嗯，
8: 我69岁。
1: 嗯，
8: 对，征婚发表信息。
1: 嗯，
8: 身高1.64米，
1: 嗯，
8: 工资3000，
1: 体重140，
8: 体重120，
1: 身高1.64米，体重120啊。
8: 嗯，
1: 胡女士以前发布过个人信息？
8: 以前发布过。
1: 嗯，那上来的对接的这些朋友都咋样啊？个人素质啥的各方面咋样？跟你对接的
8: 有的谈不上来
1: 啊。那你觉得你是这个个人爱好啥的是比较倾向于哪方面的这个风格呀色彩呀？你讲述讲述你个人特点。69岁丧偶啊，工资3000几。
8: 三千。
1: 啊，几个孩子？
8: 一个
1: 儿子啊。
8: 姑娘。
1: 一个姑娘。那你也是自己独居有住房是不是？
8: 是。
1: 嗯，来，那像这回介绍吧，说你喜欢运动啥的，开始。
8: 我喜欢运动，喜欢游泳，喜欢唱歌，
1: 嗯，
8: 我长相比较年轻。
3: 像多大岁数？
8: 不像这么大岁儿。
3: 像多大？
8: 就像65左右。
3: 嗯，比实际年龄还是很年轻的啊。哦，

0: 是。
1: 别人说的
0: 厨艺方面咋样？
1: 厨艺就是一般菜我都会做，
0: 嗯，
1: 但是煎呢啥炸呀这个不会。
0: 嗯，那您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1: 小三岁大三岁都可以，有双保的得。
0: 双保得啥范围？
1: 有双保的3500到4000就行。
0: 行，那就是3500以上啊。男士这那个72以下都行。嗯，说吧，身高。
1: 1.7米，完了到1米，完了再高点也行。
0: 嗯，可以啊。你一般就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聊天，聊啥你会比较感兴趣啊？
1: 我觉得说话就是说互相的有吸引力，你说的东西他能明白，
0: 嗯，
1: 完他说的东西我能明白，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想一想，我喜欢站在对方的角度，
0: 就是俩人交流吧，得有点共同话题，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嗯，行。胡女士尾号我说一下啊，1280，今年69，丧偶的，自己有房子是吧？哎，身高164，体重120，工资3000以上。她想找一个什么呢？72岁左右以下的，到66之间的，年轻一点的，或者是说年龄相仿的都行。工资3500以上就可以。俩人呢有这个共同语言的，说话唠嗑啊，哎呀，这家是互相的都能够接得上话。完了之后呢像聊不完似的，这才开心呢啊。他的尾号1280。那您今天有没有想对接的呀？
1: 没有。
0: 嗯，
1: 我就想找一个找个伴儿，最起码两个人说话，这是一进屋就一个人。
0: 嗯，那
1: 是空唠唠的。
0: 行，那我就跟您聊到这儿好不好？
1: 谢谢你魏东老师。
0: 别客气，再见。
1: 让您费心了。
0: 哎，胡女士尾号1280啊。69岁，身高164，体重120，尾号1280。下面有请三路线的蓝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2: Hello， 老师你好，我要相亲。
0: 给自己发布一下个人信息，多大年龄了？
2: 38。
0: 第一次给我打电话。
2: 啊，对。
0: 嗯。38岁的蓝女士，未婚，身高158，是不是？
2: 啊，对。
0: 啊，做什么类型工作的呀？
2: 属于美甲。
0: 啊，美甲行业的。是家是哈尔滨本市的还是外地的？
2: 外地的。
0: 那你是在这边自己就是跟哪个工作室合作呀？你在那有自己的这个小位置啊，美甲啊，还是说你自己整个小工作室啊？
2: 啊，自己的一个小工作室。
0: 哦，从事这个行业多少年了？
2: 20年了。
0: 哟，那你可是资深的专家人士了啊。
2: 啊，对。
0: 蓝女士居住在哪里啊？自己在哈尔滨这租房子住的吗？
2: 对，在南岗。
0: 哦，然后呢就是美甲的顾客啥的都比较固定一些，收入情况咋样？
2: 还行。
0: 一个月能不能达到5000-6000以上啊？
2: 啊，能。
0: 啊，那也挺稳定的。老家是哪个区哪里的呀？
2: 黑河的。
0: 哎呀，挺远。家里边有几个兄弟姐妹啊？
2: 啊，有一个哥哥。
0: 哥哥这都成家立业了。
2: 是的。
0: 嗯，那你来哈尔滨这也20多年了。
2: 对，就是家里人现在都在这边。
0: 啊，现在家里人都在这边了。
2: 对。
0: 啊，父母这是就是也有地那种啊，还是说上班职工啊？
2: 属于职工。
0: 哦，他们也都有这个退休金、劳保、工资啥的。
2: 对对对。
0: 那我们小蓝姑娘未婚，想找寻另外一半，多大岁数的范围你觉得很适合自己呢？
2: 都行，主要我想找一个没有小孩的，然后不抽烟的。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岁数这吧倒没有啥严格要求，未婚的、短婚未育的

0: 然后刚停车。
1: 啊，那你是自己也会开车，也有车，是不是？小兰姑娘，大家关注关注呗。这个妹妹第一次来咱节目，然后呢，男士啊，得记住她尾号4224，4224。她的性格挺开朗，你可能也是我觉得工作关系吧，经常跟这个顾客交往啊交流啊，可能她呢就是更能够捕捉到对方的细节，然后也知道怎么样能够彼此交流更加的顺畅一些啊。尾号呢4224，4224。对于男士的身高有要求吗？
0: 没有要求。
1: 那咋说得1米7左右吧，或者以上吧。
0: 行。
1: 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女孩呢？社牛类型的，是不是？
0: 对，然后也挺喜欢运动的，溜呀、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游泳啊、爬山呀，都挺喜欢的。
1: 行，那我们看一看。我们这个小兰姑娘哈，这个第一次参加节目，有没有合适的先生？关注关注她啊！哎，你有没有
0: 谢谢。
1: 没有想对接的哈？
0: 没有，没听见。
1: 那好嘞，再见。
0: 好，谢谢，再见。
1: 哎，从事美甲师行业的啊，工作也十几年了，然后呢，收入呢6000以上，身高158，体重呢130左右，尾号呢4224，4224。哎，一听这小姑娘呢，就是那种，挺聪明的，然后呢还挺亲切感的，是不是？单身未婚，对呀，小兰姑娘是单身未婚的，自己也有车，也会开车，比较独立的女孩，尾号4224，4224。下面有请的是白先生，白先生对接谁呀？五路线的。
2: 7740。
1: 7740啊，你俩没对接过吗？
2: 没有。
1: 他可不是说第一次参加，我感觉按照对您的了解，应该你俩对接过。那我再把号给你一遍，你再唠一唠。
2: 那我都一本我都记得这您没有。
1: 来吧，给对接过去吧。下面有请的是四路线的康女士，你好。康
3: 喂，
1: 女
3: 你
1: 士，
3: 好，
1: 哎，
3: 你好，魏东老师。
1: 您说。
3: 我想对接一下，
1: 对接谁？
3: 对接2262。
1: 2262，我看一下，2262。康女士多大？48岁啊。
3: 对对。
1: 是今天的吗？没有啊，2262啊。
3: 那是2262不对吗？
1: 是
3: 那
1: 今
3: 就是
1: 天的
3: 二
1: 吗？
3: 二，不是今天的，是前几天的。
1: 没有2262这个人。
3: 那我就记差了，那是2262226
1: 是
3: 啊，
1: 0922吗？
3: 好像是吧？他多大岁数呢？是啊，
1: 0922是一个男孩的爸爸吗？公务员那个？
3: 好像是吧？反正我记得这个号有点记混了。
1: 你40几？
3: 我48，
1: 48岁。
3: 对，
1: 0922那个人都结婚了。
3: 这么快呀？
1: 不是，你应该对接的不是这个。他那干啥的吧？那个男士多大岁数啊？
3: 男士，哎呀，反正这得有差不多一个礼拜前了吧？我这天津忙工作，好像大体上记着好像是这个尾号。
1: 不是没有大体，那你大体记那肯定错了，那就不对了。
3: 不好意思
1: 没事儿，没有别的了吗？
3: 就记着一个，
1: 啊，
3: 不好意思啊，魏东老
1: 没
3: 师。
1: 关系啊。那你发布一下自己个人信息吗？
3: 发布啊，发布一下也行。
1: 康女士48岁，离异的，做啥工作来的？
3: 我做物业的。
1: 对，身高多少？
3: 1米62。
1: 体重呢？
3: 体重是90斤。
1: 然后离异的有孩子吗？
3: 没有。
1: 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3: 想找55以内的。
1: 55岁以内的男士，身高是一米。
3: 1米75啊，
1: 一米七五左右的啊，一米
3: 对，
1: 七五左右的优先考虑。康女士呢，尾号3963，不是，尾号是3693，三六九三。她是物业方面的，你收入不也得4000-5000以上吗？
3: 那倒没有，也就是3000吧，多少钱？
1: 那你们给交五险啥的？
3: 没有。
1: 工资收入3000左右，自己这个是独居还是跟父母一块儿呢？
3: 过父母。
1: 48岁啊，尾号3693，3693。 那个最大年。

0: 年龄到五十几？
1: 55以内吧，
0: 男士55以内都可以交流交流。他尾号3693。再见了，康女士。
1: 啊，
0: 你。来，三路线听友你好，这位是王先生吗？
2: 哎，你好，东哥。
0: 哎，
2: 哎，好久没来，麻烦你了。
0: 王先生是在巴彦那边还是宾县那边那个？
2: 宾县
0: 啊，宾县。你要对接谁呀？
2: 啊，我想对接一下刚才的这位女士，就是那个林女士吧？
0: 啊，做美甲师那个小蓝姑娘啊。
2: 啊，对对对对对，啊，我们
0: 小蓝姑娘是属于略微的，就是娇俏可爱的，看一下长相各方面，她不是说瘦女孩啊，那个略微微的丰满一些的女孩，可以吗？
2: 啊，可以，没问题。
0: 啊，哎，那你找女朋友，发现也挺那什么的哈，也不是说非得找高学历的，就是我们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啥的，你也愿意是不是？
2: 啊，对对，一样，无所谓，因为只不过分工不同而已。
0: 哦。哦，那你看看吧，我把那个4224给你对接一下啊，来给对接过去吧，4224。

哎，听众朋友，就是大家有没有那种就是一到夏天了，咽喉肿痛，口干口苦，完了之后呢就是便秘呀、有的时候还莫名其妙的就发烧了，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就说自己上火了，然后有的时候呢阴虚火旺，手心脚心发热，还有那个潮热盗汗的，再加上舌苔厚腻发黄的，身子沉的，口臭，大便黏腻沾马桶的，完了之后呢血压呢就是一到夏天的时候感觉血压忽高忽低不稳定的。另外呢有些朋友说了，那个感觉呢肚子胀不消化的，有没有？有吧。我告诉你啊，在这个时节当中，哎，大家呢吃点啥呢啊，不用吃，拿它呢泡点水喝非常好，黄芪。哎，黄芪俗话说得好，这个常喝黄芪汤防病保健康。黄芪自古啊就被誉为是补气第一食材，药性温和，而且呢还很温润，男女老少皆可日常补用。那么市面当中的黄芪呢，有那种呢品类杂的一个弊端，有的呢用硫磺熏的，大家看着不敢买，完之后还难以辨真假，陈料碎末浓残超标的比比皆是。所以说我们说黄芪呀，大家得想找一个好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找到了济安堂的有机黄芪。这款黄芪呢是从源头上把控品质，把地道的这个好的黄芪带回家。那么济安堂呢，它是呢深耕本草滋补多年，坚守道地选材原则。这款有机黄芪咱们甄选的是内蒙古高原核心产区三年生长周期的优质的蒙古黄芪的主根儿，产区海拔高，昼夜温差大，而且呢是黄土沃土肥沃的那种纯净，山泉活水的自然灌溉，远离了工业区和田间污染，生长期间不放化肥，不放农药，也不催熟，严格按照有机的农业的规范管理，每一批产品都附有一个完整的有机溯源码，一罐一码，真正做到了从田间到舌尖的透明度，彻底告别农残隐患，让您吃的踏实又放心。听众朋友啊，我跟你说哈，咱们这个呢叫济安堂的黄芪，它呢是坚决不会用硫磺给你熏的，也不漂白，也不打蜡啊。我们采收之后呢，人工剔除了细小的根须，空心刺品都给它扔掉，就留那种呢粗壮的完整的主根儿，然后呢人工的手工切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的。我们这个黄芪啊，它采用的是低温自然的风干工艺锁鲜，完整的锁住了原生营养，而且它这个成品呢是那种淡黄色。咱们这个黄芪你看到了吗？它那个切面有那种菊花心的那种纹理，清晰可见，断面呢纤维饱满又厚实，你拿到手里边这么一闻，哎，有那股子黄豆的清香，入口呢是有那种甘醇厚的，就是微甘醇厚的感觉，没有刺鼻的酸味和怪味。泡完水之后，那个汤颜色哈黄金亮堂啊，泡沫呢绵密丰富，这是含有非常高含量的皂苷的直接体现呢，朋友们。所以说呢，这个黄芪呀，咱们什么的朋友呢，总是觉得整天浑身乏力的，精神萎靡的，没有劲儿的，您拿黄芪泡点水喝。

0: 长期的什么呢，这个想养护养护自己的免疫力的，完了之后呢养护心肺的，还有咱们有些朋友这个气血亏虚的，面色蜡黄的，手脚冰凉的，你黄芪搭配点大枣枸杞补气养血啊，可以调理身体。另外就是脾胃虚弱食欲差，大病初愈养身体啊，还有那种就是家里边有这个产后体虚的人群，是不是拿黄芪放入到几片黄芪当中煲汤的，健脾养胃。哎，还有那个大家有没有对朋友就容易水肿的，动不动的那个膝盖就是那个大腿肚上烟一塌一个坑，烟塌一个坑啊，利水消肿又黄芪啊，朋友们每天用，每次用多少量呢，3到5片就行。因为咱这是真正的黄芪，朋友们，它不是说那种就是说那个草本的，咱是真正的啊，厂家直达的，而且呢带这个有机认证的。在市面当中啊，这一罐呢就是说2两净含量的一罐58块钱，朋友们，一罐58，你想想这5罐多少钱啊，一罐58，5罐啊，60的话5、6、300，对不对朋友们。哎，那么我们今天这个黄芪您听好了啊，我们今天呢一罐2罐3罐4罐5罐，5罐我给您不要300，169块钱，咋样，价格是不是特别实惠。哎，您听好了，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想呢，想预定的能预定的，我今天的169块钱我不给大家5罐，我一次性的给大家8罐，朋友们咱就是内卷了，对，哎，就给大家带来高品质的，咱们团着一把实惠，这8罐够喝将近1年了，朋友们，您就喝，你炖个汤啊，自己泡个茶，泡个水喝它都行。咱们是精选了主根切片，片型完整，您收到货你就知道了。卫东这从来不卖假货，有机认证，从种植到产品的过程都可以追根溯源。古法黄芪，道地的内蒙黄芪，你日常喝出好气色。伙伴们、听友们，169块钱我给大家8罐，每罐净含量2两，给大家8罐。各位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来进行预定，预定了400-39-0139。有机黄芪，您想找可不容易呀、啊。这颗黄芪呀、啊，来自内蒙古产地直采，那平均海拔啊，哎，再加上那个平时日照光照啊，都是呢有着特殊的地理性的区位优势的，大厚片的，是不是？老年人呢，亚健康的呀，体质虚的呀，对不对？都可以，黄芪泡水，黄芪煲汤，黄芪炖肉，黄芪泡酒，甚至拿黄芪磨粉了吃都行。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吧，400-39-0139，400-39-0139，169块钱，平时你就能得到5罐吧，今天我给大家8罐，每罐净含量的2两的，能喝至少8个月时间啊，400-39-0139，400-39-0139。下面有请的是5路线的赵女士，您好。
1: 啊，卫东老师你好。
0: 哎，您对接谁呀？
1: 我对接4224。
0: 给谁对接？
1: 给我儿子。
0: 你看这小兰姑娘一来，大家还都对她印象不错。您儿子多大年龄了？
1: 86的39。
0: 啊，小伙子干啥工作？
1: 私企。
0: 身高咋样？
1: 172。
0: 体重呢？
1: 140多。
0: 也是未婚吗？
1: 对，未婚。
0: 嗯，收入是多少了？刚才说。
1: 收入4000。
0: 啊，有没有房？
1: 有房。
0: 嗯，小伙子1米72是不是？
1: 对。
0: 行，小姑娘好像1米58，那我把号码给您好吧。
1: 哎，好嘞，
0: 来，
1: 谢谢魏东，
0: 把这个4224给他对接过去。下面有请的是4路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哎，你好魏东。
0: 啊，对接谁？
2: 1280。
0: 1280是哪位了？胡女士，69岁，您多大岁数啊？
2: 我68周岁。
0: 不怕的，她说她年轻，她看着像65。啊、嗯、
2: 啊，我先对着看看吧。
0: 啊，您多高多重？
2: 我身高1米75。体重150。
0: 在哪儿居住生活？
2: 在道里。
0: 劳保收入咋样？
2: 4500。
0: 行，她要求3500以上就可以。您是丧偶的是不是？
2: 对，
0: 嗯，那你跟他唠一唠啊。
2: 行，
0: 1280给他对接过去。
2: 谢谢
0: 啊，别客气啊。三路线的听友是谁？张女士，您好，张女士。
3: 赵女士。
4: 哎
0: 哎，您说。

0: 我刚才想做接对接这个5732。
1: 74岁的吴先生，您多大岁数啊？
0: 我68。
1: 68岁呀。
0: 嗯。
1: 那你跟他唠一唠吧，行不行？5732。
0: 啊，你好，魏东。
1: 嗯，来给他对接过去吧。嗯。朋友们，今天直播间热线我就不再接听了啊，就有朋友给我留言说，魏东啊，叶黄素我订上了。朋友们，咱家给您推荐的这些呢，叶黄素啊，各方面啥的呀，你就放心吧啊，嘎嘎好。哎，那个还有这个黄芪也是，这个黄芪呢是有机的黄芪，你知道吗？有机的黄芪就是呢品质呢非常非常的有保障。各位记住了，想订有机黄芪的或者是叶黄素的，你就打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今天节目到这儿了，就再一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吧，朋友们，我是魏东，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

0: 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如何来保养身体。哎呀，民以食为天，胃肠必须得好。我们纵观身边长寿的老人都有那么几个特点，有一个非常重要，都一样啊，都是胃口好。我们说嘴壮，哎，牙口好，能吃有营养的东西，营养能够吸收得了。但是有人会觉得根儿嘎打嗝，有点反酸水儿。那您知道有的情况哈，可能是咱们的胃气不足了，不思饮食也好，食不消化也好，腹痛啊，腹胀啊，有人反酸水，有人是根儿嘎打嗝，那个叫嗳气。有人呢由于脾的运化能力差，哎呀这个肿啊，你的水代谢不出去呀，啊，疲劳倦怠。有的人形体消瘦，但有的人就是痰湿困脾而胖，或者是叫胖肿、水肿，甚至有人手脚麻木，舌苔要不就淡，要不就又黄又厚。照镜子看看，听众朋友们，一照镜子，那牙齿印子在舌苔上，舌头周围一圈啊，就像印上去卡上戳了似的。这其实也都是胃气不足的表现。那胃动力足，吃有营养的东西，能够吸收营养。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我们可能要控制血压，控制血糖，我们调理身体，对吧？或者是咱们要用一些人参呐、鹿茸啊、西洋参呐、哎，或者我们做药膳呐，那你这些东西也得靠胃去消化吸收。当然有的人会说了，那我找中医大夫把脉调理，吃一些能够针对胃气虚弱。胃气是什么？其实就是胃里的阳气，阳气足才能正常蠕动。你阳气弱，胃特别的寒凉，都不怎么动弹，它就失去它胃肠运化食物吸收水谷精微的那个能量跟营养，就失去它的功能了。有人说了，那医生让我吃的是补中益气丸，或者有人吃附子理中丸、参苓白术散。那我们说做食疗嘛，那怎么吃养胃呢？山药啊、茯苓啊、百合呀，熬粥喝，或者我们熬小米汤，兑点那个山药粉，或者鸡内金粉，或者吃点大头菜，里边有那个粘液部分的那个果胶部分，也是能够修复胃黏膜的。哎，山楂也比较不错。但是怎么坚持呢？有的时候吧，围着锅台转，掉边上坐，咱也不知道做啥。重要的是坚持不住。就这么说吧，你用小米汤兑点山药粉来喝，你很难坚持得住。所以啊，我们给大家介绍美味的食疗营养的对应方式。手脚寒吗？胃肠虚寒吗？胃气不足，阳气没有，动力不行，咱们喝点羊乳。羊乳在千金方当中太多的褒奖了。如果我们胃寒肢冷，胃脘冷痛，包括你有那个慢性的腹泻啊，胃里边有溃疡，我们都可以用点羊乳，补中益气，健脾和胃，益五脏，和小肠，利大肠，和淮山药粉食之，和之作羹，补脾益胃。从古啊就对它有那么大的褒奖跟记载。一会儿我们就研究研究羊乳，摆在我们面前，那我们怎么用它来做食疗？羊乳可以兑点姜汁儿，胃寒的用这个方法特别好。那具体这个食疗该怎么做？还有其他的养胃方案吗？羊乳可以炖什么呢？羊乳可以炖木瓜，羊乳还可以兑点肉桂粉，羊乳可以兑山药泥，太多的做法了，马上了解了解。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手脚特别

0: 凉，小腿肚子特别的凉，血液循环特别不好。这个胃肠啊，吃点凉的，碰点凉的，咱们说不是说你从冰箱里拿出来冰凉的东西，而是说这个东西的性质是偏寒凉的。比如说您吃了点苦瓜，吃了点冬瓜，哎呦就噼里扑噜腹泻呀、啊。这个时候都用点羊乳，温温阳，补补阳气。而羊乳补阳气完全不上火。那么肉桂呀、啊、是一个挺好的东西，它是引火归元，增强温阳的一个价值的。所以特别怕冷的，手脚凉的，最近你也由于胃寒根嘎打嗝，反酸水啊，不得劲儿啊，还吃点凉的，碰点凉的就胃揪巴的疼，特难受。您可以这样做，羊乳买回来。当然了，我们现在早市应该很少能够碰到现挤的哈。我记着我小的时候还看到过呢，早市有牵羊来现挤的，哎呦那个味儿啊，确实很膻啊。但是现在如果我们从那个超市啊、商场买来的一袋一袋的羊奶也有，或者是用水冲的那种羊奶粉也有。您别忘了，冲好的或者是插管就喝的，或者一袋一袋的，大概250克，然后兑大概3到5克的肉桂粉，搅和搅和您来喝，每天早上空腹或者随餐用，把它当饭喝，当饭吃，能够增强温阳的能量。肉桂引火归元，阳气不断的上升，羊乳加上肉桂粉。同样的道理啊，如果您胃气不足，胃动力差，根儿嘎的打嗝哈，然后吃点东西就胀啊，其实你也没吃啥。我们都说要养生，我们要吃七八分饱，但您可能刚点不两口你就觉得顶得慌，然后一会儿还饿，吃点就饱，你这个咋整啊？用羊乳加上山药泥，山药可以把那个皮戴着手套你给刮掉，然后呢切成块儿，切成段儿，上锅您先蒸山药，把山药蒸熟了烂乎了，怼一怼，怼成泥了。哎，我们也把这个羊乳热好了，兑在一起搅和搅和就可以喝了。而且根据个人的体质跟情况，如果您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嘴唇干，咽喉也干，您兑点枸杞子。那如果您特别怕冷，你加点那个姜汁儿啊，也都是可以的。羊乳摆在这儿，兑大概2到3勺的姜汁儿，驱寒，促进我们经络的血液循环也非常不错。就平时您单不愣只用羊奶来养生，就已经真的很好很好了。千金实质当中记载了羊乳确确实实是很好的一种食疗佳品。那不知道您了解多少哈，清肝火呀，调脾胃呀，而且羊乳有很多很多的特点，这是很多其他的东西所不具备所没有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为什么建议大家要养胃，然后我们喝羊奶，羊奶太多的其他的东西代替不了的。比如说啊，刚才我们讲到了《本草纲目拾遗》记载，说这个羊乳补而不燥，然后益五脏，和小肠，利大肠，和之作羹。古书籍《胃书》当中记载，常饮羊乳，色如归处，就是你从打小阳气旺的那个状态，你要是常年喝羊乳，你就不老。哎，我们从现代营养学的理念来分析分析，就我们人体那个细胞是需要营养的，而五脏六腑结缔组织之间的那些黏膜啥的需要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叫 EGF， 它的名字叫生长因子，也叫上皮细胞修复因子。您瞅着这名儿，那可不是依然给起的啊！我是看北京卫视养生堂啊，看那个健康之路啊，看很多医学杂志啊，学习到的那个叫 EGF 生长因子。那我们皮肤的细胞的一个修复活跃，还有我们五脏六腑的细胞的修复跟活跃，您知道我们的肠黏膜、胃黏膜太需要这个 EGF 生长因子了，包括我们的心血管黏膜、眼角膜、鼻腔黏膜、胃黏膜都需要这个东西。而我们发现国外进口的口服液 EGF 生长因子可贵了呢，哎呀真是老百姓可能企及不了的。但是您别忘了，羊乳当中有丰富的 EGF 生长因子啊，羊乳当中天生天养它就自带的，你可不得喝点羊乳呗。而且羊乳当中有 ATP， 这个东西牛奶当中太少了，所以喝牛奶有的人噼里扑噜跑多拉稀，有的人根嘎打嗝，那个叫啥，乳糖不耐受，是不是啊？很多人受不了那个牛奶啊。那从性质分析，牛奶是偏寒凉的，羊乳可是偏温和的，那怎么办呢？我们生活当中可以选择羊奶粉来冲调喝一喝，非常健康，非常方便。 那么还可以有很多搭配，比如说羊奶可以蒸鸡蛋羹，羊奶还可以炖猪手，羊奶可以炖花生，好多好多吃法和喝法。要跟新朋友介绍一下，咱们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我们都说喝羊奶，营养价值高，里边有蛋白质，有EGF生长因子，而且小分子球颗粒好消化好吸收，尤其是你个儿嘎不得劲儿的哈，哎，各种身体当中什么胃有什么溃烂炎症的，就不能喝牛奶，太寒凉了。那么我们用羊乳来补充营养的话，刚刚就有听众说，那依然呢，那很膻该怎么解决呢？有没有去掉膻味的妙招呢？咱们节目当中没有，但是咱们节目当中有啊，已经完全脱膻工艺应运而生，非常娴熟的国际领先技术的这个羊奶粉。这个羊奶粉呀，咱团购了10年左右了啊，老朋友对他爱不释手，太喜欢了，每次团购都得抢。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依然又开始接听我们新老朋友订购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的电话了。老朋友知道啊，咱这羊奶不膻了，先进脱膻工一次成粉闪蒸工艺，脱去了那个膻味因子，它不膻了。再一个是大家特别特别喜欢的，一大桶一大桶的，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每一袋25克。产地非常好，富阳优源牌，陕西富平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那个羊啊，是溜溜达达长大的啊，吃山草，喝山泉水，自由奔跑长大，所以奶源基地又好，脱膻工艺又特别的过硬，国际领先。它好消化，好吸收，有营养，不膻了。一袋一袋的，咱们早晚各一袋，或者一天一袋，或者2天一袋都可以。您算过账没有啊，老朋友们？现在可以拨通87996984来进行订购了，都不用一单多介绍，老朋友喝它呀10年左右了，对它爱不释手，太喜欢了啊。团购价格不但没有涨价，反而回馈大家，感恩大家的支持跟信任。现在咱们是特别特惠价格，原来一桶320，2桶640，是不是这么多年10年左右了没变化，对吧？买3桶的时候一下子到960，三桶一下子多给3桶，一模一样的，买3赠3，960，10年左右都是这个价格。现在大伙儿听一听啊，不是原来的买3赠3了，回馈大家，感恩大家10年的信任跟支持，回馈老朋友，又是必须喝羊乳来进行养生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季节。现在你把身体养好了，脾胃运化能力上来了，你吃人参、鹿茸、枸杞子什么的养生也能吸收。叔叔阿姨们如果吃药调理身体，哎，这个药效都能够更好的去吸收。所以老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市场指导价1桶320，2桶640，3桶960。原来咱们10年左右的团购就是买3赠3，9606桶买3赠3，现在960买3赠4，等于买3赠3，一个组合多给3桶，多给1桶，一模一样的，等于买3赠4了，太合适了。你算过账没有？原来是买3赠3，9606桶，9606桶和160一桶，而现在买3赠4和130出头，等于单不轮一桶，就给大家省去了将近30块钱，真金白银的省啊。87996984，咯嘎打嗝的，往上反酸水的，肚子咕噜咕噜叫的，吃不对喝不对就跑肚拉稀的，早上起来5、6点钟必须去排队上厕所的，这样的你赶快用羊乳来养一养。如果咱们吃啥都消化不动，有点咯嘎打嗝难受，我们赶快用羊奶粉来养一养。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现在买3赠4了，960给到大家，到手7桶，到手7桶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我要1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刘女士是不是喝过呀？
1: 喝过。
0: 我一猜就是，我给您订上，先把电话打进来，听众一准都是喝过的。咱们的羊奶粉太合适了，大家伙逛不逛过商场超市，一桶如果带益生菌的，带多种维生素的，都得300-400块钱。我们这个额外添加益生菌，额外添加多种维生素，现在和买3赠4和130出头，上哪儿能找到？叔叔阿姨们，你想想，上哪儿都找不着这个价格。咱们这是批发特惠团购，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我要1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一大桶一大桶的，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保质期18个月，87996984，闪蒸工艺一次成粉，它不膻了。 脱山工艺不山了啊，细腻滑溜嫩滑，奶香奶香奶扑扑的，可香可顺滑，特别好喝。哎，当然了，我们可以自己再次二创作嘛，你可以加什么燕麦片呐、加黄瓜籽粉啊，你像兑点咖啡粉啊，都可好喝可好喝了。更重要的都胃肠好，是不是？87996984，原来买三赠三966桶就已经太合适了，全网你都比价，全球你估计都找不着。现在回馈大家10年左右的信赖跟支持，又赶上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时候，现在多给大家一桶，多给大家一桶，白给大家的，就算按团购价格来算，白给到大家手的也值了160一桶了，平均每一桶单蹦的也给你省去了将近30块钱，7桶啊，这是7桶啊，967桶，87996984，买一组966桶，额外多给一桶，87996984，赠给大家是一模一样的，大家抓紧报名吧，87996984，966桶一个组合，现在来订购，额外单独赠送一大桶，500克的重量，赠的买的一模一样，87996984，87996984，有请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好，订一组。
0: 订一组，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 我等等啊，我要一组。
0: 好的，李女士常年喝我们的羊奶粉吗？
1: 对，我总喝。
0: 看来就是抢占这个优惠的福利名额，给您订上了，李阿姨啊，送货上门。买这一组6桶，额外赠一桶，87996984。听众朋友们必须抢先，因为咱们的赠品数量是特别特别有限的，不是说咱随时随地，我想订，我打电话就能订，订不了。我们现在不是有节目在这陪伴大家吗？在这陪伴大家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问题，依然特别乐意帮助大家解答。你把电话打进来，送货上门，能够订上，下档节目就没有订购的出口了。87996984，常年都在喝的，我们赶快续上储存上。哎，续上，趁着有优惠，因为咱们买六桶一个组合，买三赠三之后，哎，额外再赠一桶，那太难遇到了，一年也就那么1-2回。您这一波赶上了，你抓紧时间报名，等着下一波如果没有咱们优惠买赠了，就是原来的团购价买三赠三了。咱有的叔叔阿姨还觉得有点后悔，是不是？所以趁现在有赠送，买一个组合966桶，再额外给一桶一模一样的，你抓紧报名。李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我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定下来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血不够太虚了，你看看你那个眼皮底下，你扒拉扒拉你的眼皮子，你看看那是不是惨白的，然后还有啊，说话说多了累得慌啊，掉头发呀，就是血虚的这个表现哈、你可以用羊奶来炖猪手，把猪手洗干净切成块，清水泡半个小时，我们再把猪手再清洗清洗，我们入锅加清水，适量的白醋，大火煮沸，小火慢咕嘟，然后我们再兑大概250毫升，如果两个人用就500毫升的这个羊奶，加一点点盐，煮沸之后就来喝就行了，太补我们的气，让我们的这个血这个含量也高一些了。所以你看生活当中啊，羊乳的做法也真的挺丰富的。有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啊，我要一组。
0: 好的，王女士现在买三赠四啊，您知道是不是？
1: 是，我刚才听广播了。
0: 好的，我给您盯上，祝您健康，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87996984，感恩回馈大家，原来买三赠三966桶就已经很合适了，你上哪儿能找着现在买三赠四啊，和130出头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的羊奶粉啊，真的市面上太难了，根本就找不着，我们这是特别特别的团购价格，特别特批的团购价格，感恩回馈10年的一个信任跟喜欢，所以老朋友太抓紧时间把这个续上啊，储存上，87996984，胡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3: 你好，我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是以前喝过还是第一次订啊？
3: 哎呀，订过好多次了，但是没赶上过咱赠一桶这个活动。
0: 哎呀，你赶快订上吧，太合适了这一把啊！我给您订上87996984。现在新老朋友们听好了啊，买一个组合，原来买三赠三一组960，就已经是贴贴皮儿打。都找不着的价格，这个呢，我这个到那个网店上旗舰店上给大家看了一下啊，市场指导价，但凡加益生菌，但凡加多种维生素，但凡大品牌的啊，咱不能买的杂牌子，全是添加剂防腐剂，不是那个，咱说好的啊，体育运动员代言的，我就不提牌子了，你大伙儿去看看，叔叔阿姨都逛商场超市，都是300-400块钱，我们这个原来买三赠三966桶太合适了，而现在感恩老朋友，但我觉得新朋友更合适，新朋友因为你现在赶上的是老朋友团购了10年8年的一个感恩回馈价格，新朋友赶上了，你抓紧时间报名，960，现在是7桶，买三 分赠四桶、七桶，每一桶500克，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呢。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4: 哎，你好，给我留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了啊。李女士是不是买过呀？
4: 对，之前喝过一次。
0: 好的，我给您盯上。是不是挺好啊？可滑溜了，
4: 哎、
0: 可香了哈、啊。更重要的是健康，里边有益生菌，有多种维生素。我给您盯上啊，87996984。你看李女士刚喝，之前喝过一回。您知道吗？我们好多听众喝2年的、3年的、10年的，有的是这样的听众朋友们。你看。

0: 看看，如果它不好，咱就说实在的，如果它不好，咱们的广播节目也在跟商家合作，不早就换牌子了吗？大家不认可，不早就换品牌了吗？咱们小十年没有换啊，百姓认可，口碑传承，听众信任，口口相传，一传十，十传百的。因为好多听众都是没有听过咱们幸福味道节目，这是怎么回事呢？上邻居朋友家串门或者同学战友聚会，偶尔喝到了，这么好喝，你给我链接发过来，说没有链接，电台独有的，是不是？好多听众打电话。慕名而来，好多朋友，可见我们的羊奶粉真的是太受欢迎了。没喝过的咋地也得试试，你趁这一波买三赠四，你不试试不喝，这个太遗憾了。87996984，87996984。再告诉大家一个巧招，这也是我们幸福味道的听众告诉给我的，他是上厕所困难，三天两天不上一次大号，然后吧就是那个可硬可硬了啊，他就喝我们的羊奶粉，因为羊奶粉当中本身有益生菌，再者说羊乳本身就好消化好吸收，小分子球颗粒嘛本来就好消化好吸收，然后呢这个里边又添加益生菌，然后他怎么喝啊，他用的是羊乳冲完了吧，早上一包晚上一包，他每次喝都会兑那个蜂蜜来喝，搅和搅和来喝，他觉得他自己上厕所困难这件事儿哈，就此而有非常明显的帮助，他就微信告诉给我了。你看看，这我们听众亲身体验，所以如果你也是上厕所困难的，又硬又难受的哈，哎呀蹲那儿半天，尤其是中老年听众，万一咱们各种指标有点高，你使劲排便可不行，有危险，对不对？那我们一定要是自己的肠道有这个运化能力，这个巧招，这个食疗你可以搭配一下，羊奶粉冲调完了之后，我建议大家用咱们类似这样的羊奶粉，添加益生菌的羊奶粉啊，有好处没负担的，然后冲调完了之后温度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我们兑两勺蜂蜜，你试试这个招，87996984。陈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我想问一下，它这个奶粉酸不酸呢？
0: 它是有那个先进的国际领先的脱膻工艺存在的，要不怎么说这几年喝羊奶粉的人越来越多了呢？因为原来都怕它膻，最近这个技术这几年特别的好，各个品牌都出产了这个羊乳，它不膻了，脱膻工艺它不膻了啊。
1: 那行，
0: 嗯，你可以放心大胆尝试一下啊。87996984，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我要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了，安排送货到家，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拨通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对于我们胃肠的养护有用的一些饮食搭配方案。有听众刚刚就问啊，胃反酸该怎么办？如果能够快速让我们那个胃反酸的情况好一点，舒服一点吧，你嚼几粒生的花生米儿。那蔬菜的选择当中呢，吃圆白菜，吃那个这个黄瓜，哎，类似这样的东西，我们反酸水的情况会缓解一些。吃圆白菜，你是圆白菜炒西红柿，圆白菜炖汤，圆白菜包馅儿，你就尽量多吃，有好处，尤其对于胃反酸的咯嘎打嗝的。那水果当中啊，我们多吃点中和性质的，就是它的性质是温和的水果。你比如说你反酸，你就更加不能吃特别甜的，比如说什么菠萝呀、芒果啊，胃反酸的人千万不能吃这些，越吃越严重。但是胃反酸的人可以吃什么呢？吃苹果呀，吃性质比较温和的苹果，哎，这样就比较能够缓解了。生活当中啊，我们应该多吃这个发面，就一定要吃特别软和的好消化的东西。如果你是大白米饭特别硬啊，然后里边还各种那个杂豆，你的肠胃确实是消化不了的，反酸会更加严重。所以听幸福味道节目，我们研究对应不同的身体状况应该怎么选择怎么饮食。我们的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依然给您介绍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你抓紧时间报名，咯嘎打嗝的，晚上反酸水的，吃点东西就消化不动的，不咋吃东西，胃可鼓溜可鼓溜了。你看你的舌苔又白又厚又黄又厚，我们赶快来补补羊乳。羊乳啊，性温和，然后呢，它是和小肠利大肠，在古代书籍《随机均饮食谱》药性考，包括《本草纲目》。大伙儿现在感兴趣啊，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也会用智能手机，您上手机上小肚那儿，或者直接家里有小肚，小肚你问。问问羊乳的营养价值，他巴拉巴拉给你说一多，说一堆，从微信上或者是我们智能手机上都能看得到《本草纲目》记载的258页记载的这个羊乳啊，益五脏和小肠利大肠，羊乳真的是很好的，又有太多的营养价值在这个羊乳本身当中，所以我们反酸水啊，咯嘎打嗝啊，往上反气啊，没事啊，我们用羊乳来养一养啊，87996984。 8799-6984。平时你可以到早市啊，或者是商场啊去买。

那个成袋的那个雅油奶，你有没有发现但凡是成袋的或者插管就喝的，它一定会比牛奶贵很多很多。为什么？因为它比牛奶有营养价值，有丰富的 EGF 生长因子，有丰富的这个 ATP。 ATP 是让快速乳糖分解消化的，是让快速让乳糖分解消化的，所以牛奶里边太少了，所以很多人喝牛奶会咯嘎打嗝，乳糖不耐受，对吧？从这一个例子我们就知道了，羊乳比牛奶要高档，羊乳比牛奶要营养价值高，所以它贵呀，是不是？插管就喝的250毫升的牛奶可能5块钱8块钱，羊奶就得12、18、20多，是不是？87996984 87996984，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你抓紧时间拨通电话，很好的对胃肠补充营养都特别好的方式。哎，我们这一大桶500克里面是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里面是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哎，揣兜就走，卫生干净。比如说我们出门啦，出去旅游啦，这个都可以揣包就走啊，是不是很方便？或者我们说附近泡个温泉，三天两天，我们就揣三包、四包、五包、六包的羊奶粉就行了，用温水一冲就行。87996984，尤其很多大哥叔叔们啊，去喝酒之前都会冲两包羊奶粉喝一喝，你垫垫胃，然后让我们那个胃黏膜啊得到了一层保护，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3: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4: 太多老朋友了，对我们的羊奶粉爱不释手，没喝过的赶快尝试。87996984，在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这个羊奶粉，咱们已经团购小十年左右了。富阳优源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一大桶500克，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每一袋25克的重量。这个羊奶粉当中啊，非常的细粉，方便冲调，方便携带。然后呢，这里边添加了益生菌，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 对眼睛、对头发、对皮肤好，维生素E 对血管、对眼睛、对大脑好，维生素 D 对骨骼、对牙齿好。这里边添加的真的比较全面了，我们的营养素，因为羊乳本身确实有铁、有磷、有钙这些营养，怕你不够啊，所以添加了很多营养素，钙呀、磷呀、钾呀，还有维生素 A、维生素 D 呀，还有益生菌呢，鼠李糖乳杆菌、干酪乳杆菌、嗜链球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酸菌杆菌，巴拉巴拉，好多好多益生菌的添加，你单独买益生菌的钱省了，对不对？然后你单独额外补充那个多种维生素的钱，这不也省了吗？我们这个羊奶粉确实营养比较全面了，现在又是喝羊奶养我们的这个身体、补充营养的关键阶段。87996984，没试过的尝试尝试。87996984，现在我们要通过调补脾胃的方式来吸收营养、储存营养，来转化为阳气。尤其是牙口胃口都不太行的老爸爸老妈妈，你说上了点岁数吧，哎呦，我这个牙呀，还有几个大窟窿眼子，我得堵，又种牙又镶牙的，我这牙吃不了肥甘厚腻的东西。再者说呢，有人呢胃口真不行，反酸水啊，咯咯打嗝啊，吃点油腻的东西就胀肚。然后你不吃这些有营养的大肘子、大排骨、的鱼虾蟹这种东西吧，你还没有能量，那你说咋办呢？天天清汤寡水、土豆白菜、茄子，它也不养人呢，也没有办法补阳气呀。哎，咱们喝点温润如玉的羊乳，是不是很好？太好了，这种方式啊，然后对胃肠还好，尤其是你要选择咱们的羊奶粉的话，里边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这是我们理想的选择，你说是不是？听众朋友们抓紧报名，买三赠四，等于960，现在7桶，原来966桶，966桶和160一桶，现在买三赠四，967桶和130出头一桶，单不愣一桶就便宜了将近30块钱，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感恩回馈。所以老朋友们，你抓紧报名，多储存储存，多储存几组，我们好多听众 两组三组那么定。新朋友啊，你真赶得好啊，新朋友享受到的是老朋友团购了十年左右的一个回馈价格，买三赠四，967桶安排送货到家，和130出头一桶，87996984，一桶20袋嘛，你要一天一袋，一桶20天，我们这是7桶140天，四五个月呢，对不对？当然了，这羊奶粉你今天喝后天喝，或者我们隔一天一喝，或者隔两天一喝，所以它喝的很长久很长久。现在7桶给大家送货到家，哎，我们自己的物流公司免费配送到家，自己的送货专员全程售后无忧，那就放心来订购，放心的来团购，又合适又划算又营养，87996984，但是名额不多啊，抓紧时间报名，买三赠四，960现在7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500克的重量，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而且你到市面上看，这样的羊奶粉都是300-400块钱的，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鼠李糖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酸歧杆菌，特别多丰沛的营养价值。你说健康长寿的基石，是不是就是肠胃好、睡眠好、吃得香、排得畅？那羊奶粉就能够很好的在这几个方面帮助到大家，吃得香，排得畅，尤其是那种根嘎打嗝的，肠胃不得劲儿的，哎，你订上一组尝试尝试，87996984，刘先生你好，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5: 对了。
4: 哎，好的，现在买三赠四了，对不对？您知道对吧？好的，送货上门啊，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6: 哎，订一组羊奶粉。
4: 好的，好的，订上来了。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7: 要一组。
4: 要一组，孙先生订过吧？
7: 对。
4: 啊，我猜就是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8: 哎，要一组。
4: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9: 要一组。
4: 要一组，给您订上。老朋友，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您赶快往里打电话，名额。不多呀，因为这么难得的优惠买赠，感恩回馈小十年的支持跟信任，现在我们一定要补充营养，把脾胃养得好，咱们才能吸收水谷精微的营养。我们调理身体吃的一些药物，你也得好吸收啊，你得有好的肠胃呀。包括青少年小朋友，你要长大个儿，也得孩子也得脾胃好。中老年听众，我们要健康长寿，也得脾胃好，太重要了。中医把那个胃呀叫做仓廪，仓廪是干啥的呢？它是粮食的仓库，就证明我们要冲胃肠去要很多的营养，要我们的精气神，要我们的阳气。你胃肠里边这个仓廪仓库里边没有粮食了，没有精气神了，没有阳气了，我们整个人就赖赖哒哒了。你发没发现肠胃不好的人往那一堆碎，往那一躺，然后呢这个就五个胃五个肚子，是不是也不愿意动弹？这样的人群补补羊奶粉。接下来依然跟您分享一下生羊暖胃菜，越吃越不怕冷，越吃胃越舒服，越吃能够越消化得动食物。第一样哈，南瓜。南瓜是性质味甘，入脾胃经，它这里边也有果胶。比如说我们打一个南瓜粥或南瓜糊糊，你发现粘稠，是不是挺黏糊的啊？这里边有多种维生素，也有果胶的成分，这东西特别能够保护胃黏膜，促进溃疡面的愈合，增强脾胃的运化能力，帮助大家消化。怎么做呢？这个季节特别适合熬南瓜米糊或者是南瓜粥。然后呢，如果你手脚凉又缺铁缺血的，你就把南瓜粥和红枣一起熬煮，哎，这个真是特别温阳补阳，补我们的气血。但是啊，依然跟您说一下温馨提示，如果您最近上火了，口舌生疮，然后呢嘴唇起皮起大泡，可能大枣就要放少放点啊。87996984，87996984。第二样，它被叫做地下人参。听众朋友们，你想想地下人参对胃肠好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个啥？先卖个关子啊，我们继续接听大伙儿订购的电话，87996984。我们的富阳优源牌杜维益生菌养奶粉，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鼠李糖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嗜链球乳杆菌，可多可多了。益生菌对胃肠好，咱们都了解，是不是？根嘎打嗝的、反酸水的、消化不动食物的，是不是我们得补点益生菌？单独额外买，你一个月也得1-2百块钱。我们这个羊奶粉一桶，现在来团购买三赠四，966桶一个组合，额外再给一桶，等于原来买三赠三，现在买三赠四了，合130出头。哎，咱们能用这个很长久。 而且你想啊，如果咱两天喝一回，三天喝一回呢，是不是特别长久？我们这七桶啊可以喝小半年左右了。所以单独额外买什么钙片不用了，应该是能省了。单独额外买益生菌不用了，可以省了。单独补什么铁剂不用了，可以省了。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这里边添加的比较丰富了，那你看看是不是一样顶好一样啊，是不是？这个账谁都会算。叔叔阿姨们要想胃肠健康，吸收营养，就算我们保养身体，吃什么人参鹿茸药膳，或者吃什么控制血脂血压的你这药物，你也得有好肠胃啊。肠胃健康太重要了。87996984 960现在七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5: 订一组。
4: 好的，
5: 羊奶粉。
4: 哎，也是老朋友是不是？
5: 是是是，
4: 经常喝。谢谢您的信任和喜欢。有请邱女士，你好。
7: 我给我订一组。
4: 好的，邱阿姨订过吗？
7: 以前阿姨老吃，多年吃了，这两天我胃肠不好，大夫叫我吃益生菌，我还不如订你羊奶粉吃呢。
4: 是啊，阿姨您太聪明了，好好养一养，祝您健康。87996984。哎，像邱阿姨这样原来一直喝，原来就对羊奶粉有特别好的印象，最近肠胃又不得劲儿了。那换句话说，如果咱们一直喝着羊奶粉，是不是肠胃就一直挺得劲儿，一直挺得劲儿？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7: 要一组羊奶粉。
4: 好的，订上了，送货上门啊。那我们给大家解释解释为什么会一直很得劲儿啊。因为羊乳本身它的脂肪球颗粒小，有的人呢比如说身体当中啊有一些那个机能的下降，咱们消化食物的能力有点减弱，胃肠蠕动能力差，那你越是这样的话，你越吃特别寒凉的羊奶，或者越吃肥甘厚腻偏寒凉性质的东西，你肠胃越不得劲儿，越消化不动，然后越影响体质。因为好多东西都是寒凉体质，寒凉性质，牛奶就是寒凉的性质，所以中医大夫一般都建议肠胃不好的，跟嘎打嗝反酸水的，网上那个觉得特别顶的。

0: 好多人就已经是生活的习惯，生活的标配，无论老的少的都补益生菌。那么好，我们的羊奶粉当中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而且羊乳有的 EGF 生长因子 ATP 什么的都保留的特别特别好。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哎，
0: 定好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名额不多，咱们现在买三赠四啊。咱们现在是买三赠四，市场指导价格一桶就要320，两桶640，三桶960，买三赠三，买三赠三之后是多给一桶，等于买三赠四，口气重的，消化不动食物的，根儿嘎往上反酸的，隐隐作痛揪不到一起的，哎，有的时候还恶心呢，贼难受的，肠胃不舒服的，我们补益生菌都已经挺好的了，更何况带有益生菌又有好消化的小分子球颗粒的羊乳，脱膻工艺它不膻了。8799-6984，8799-6984，好多好多的活性益生菌在我们羊奶粉当中，所以啊，冲调羊奶粉的水温不要太高，大概40-50度左右就够了。粉末细腻，方便冲调。8799-6984，羊乳您上手机上查一查，找一找，问一问小杜啥的啊。这个羊乳是小分子球颗粒，非常非常的好消化、好吸收。它的脂肪球颗粒只是牛奶的脂肪球颗粒的1/3左右。你说它好不好消化？不用过多的靠脾胃去运化它，所以羊乳喝进胃里边真的贼得劲儿。8799-6984。960现在买三赠四，和130出头一桶，500克的重量，市面上带益生菌带有多种维生素的羊乳都得300-400，我们这100多块钱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卢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你好，医院，我要一组。
0: 哎，好的，定下来了。8799-6984，所有老朋友听好了，常年都喝，胃越喝越舒服。刚刚已经有好多阿姨在这个话里话外之间说了啊，哎呀，原来喝的就挺好的，可能最近又不得劲儿了，又想起咱羊奶粉了，是不是？可以的，没问题。我们的羊奶粉就是这样的，随时随地服务大家。你要是喝的特别舒坦，你说你暂时搁那不喝也行，因为它也不是药物，它也没有啥疗程，就是说越喝胃越舒服嘛。你要是能够长期保证每天都喝，更好，1桶20袋，如果每天一袋20天呗，那7桶，现在是7桶960，7桶啊，140天，哇家伙，好几个月呢，小半年，对不对？是不是140天，对吧？能喝4个多月，将近5个月了。那如果我们喝了2-3个月之后，改成1天1袋，或者2天1袋，或者是3天喝1袋，那不更吃得更省，喝得更省，是不是？8799-6984，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我订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杨女士，感谢信任。
3: 哎，我以前订过。
0: 订过是吗？哎，您家怎么喝？用水冲就喝了是不是？
3: 对、
0: 啊，感谢信任和喜欢，祝您健康啊，杨女士，祝您健康。哎，我们好多听众，杨女士是买了2回了，我们好多听众买了2年，买了3年的，买了8年的，是不是？有目共睹，百姓信任，口碑传承，他们不好的话，不可能回头客。不好的话咱们早就换品牌换产品，为啥他这么多年的屹立不倒的品牌的团购这么多年没变化呀？变化的只有特别优惠的买赠价格，因为赶上现在也确确实实商品嘛，他为了让老百姓知道和了解，不都得宣传推广吗？对吧？现在市场也竞争比较激烈，所以呢羊奶粉富羊油原牌也说了搞一波福利，感谢老朋友的信任，走个量批发量，我们就让量起来，但是价格真是不惜成本啊，真的不惜成本啊。8799-6984，原来买三赠三，966桶就已经太合适了，上哪能找着？找不着，现在更加打着灯笼都找不着，所以赶上了就合适，买三赠四。好的，涛波老师提醒我了，还剩最后25组了，只剩最后25组了，你现在如果不报名，这一波就捞不着了，活动随时随地就结束，赠品赠没了就没了。8799-6984，我们继续来说啊，地下人参它叫做山药，补脾益肾的山药是个好东西啊，益气养阴，地下小人参。而且重要的是了解一件事儿，山药当中那个粘液蛋白，你山药不是粘吗？对不对？粘了骨拽的哈，就那个粘液蛋白可养胃了，保护胃黏膜，增强脾胃的运化能力。那平时我们可以用山药泥熬粥，山药泥蒸好了，我们兑点羊奶粉，羊奶粉冲完了，兑山药泥里边，哎，一和可好喝了，这比外面卖的奶茶都强太多了。一杯奶茶搁点芋泥啥的，是不是都得卖个27、18、19？我们这自己在家做这么香的奶茶，又健康又是食材本身的一个样子，多健康，是不是？山药平时可以熬排骨汤啊，对吧？8799-6984，另外。

0: 多吃点生姜，尤其是怕冷的，我们可以冲调一两包羊奶粉，然后呢可以兑点生姜的姜汁儿，或者羊奶粉直接搁点姜片一煮，哎呦，它的驱寒的价值老厉害了，发散风寒，温中止呕。生姜是暖胃的厨房良药，对吧？生姜红糖水兑点羊奶粉，冲调的奶也特别特别的好。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可抓紧时间报名吧！咱们的节目马上也就结束了，羊奶粉还是20几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现在买3赠3之后，额外多给一桶，活动马上就结束，也就这两天就结束了，所以赶上就合适。确实是大俗话哈，赶上就合适。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来批发富阳油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羊乳性质温和不上火，里边有 ATP、EGF 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额外添加维生素 A、维生素 E、维生素 D。维生素 D 对骨骼牙齿好，维生素 E 对血管大脑好，维生素 E 对眼睛和头发都好。你说是不是？挺全面的营养了。这样的羊奶粉，咱们赶快得喝，因为这个季节是我们很好的养脾胃的关键。87996984，尤其是手脚凉、体质差、总生病感冒，我们需要丰富的蛋白质。羊乳蛋白质多丰富啊，是不是？87996984。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960现在七桶给到大家，87996984。范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一组啊。
0: 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欢迎李先生。
2: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啊。金女士你好，要几组？
4: 一组。
0: 好的，刘女士要几组？
5: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6: 我要一组。
0: 好，给您订上。张女士你好。
7: 你好，要一组。
0: 安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8: 我要一组。
0: 好，订上了啊。87996984，可能啊，大家知道咱的羊奶粉马上就结束买赠优惠了，就这几天就结束了，所以你抓紧时间报名。节目也马上结束了，我们还剩20个左右的名额，我们的羊奶粉这一波的团购就没有名额了，所以抓紧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如果我们热爱生活，崇尚健康，咱又平时不太会做饭，那如果有那个食疗的爱好者，药膳的一个研究者哈，或者是什么营养师，那当然了，咱们会调样做，会有很好的营养搭配。但你说咱普通老百姓，或者像我似的，真不乐意做饭，也真不会做饭，没那手艺，就没这方面天赋。我家里摆着羊奶粉，我就觉得随时随地都可以创一些美味，然后又暖身又暖胃又营养又健康。是不是？我记得我儿小时候啊，他不喝婴儿配方奶粉之后，他不喝牛奶，不爱喝，就鲜牛奶不爱喝呀。那怎么办呢？冲调那个奶粉吧，他也不怎么爱喝，哎，压根儿就不接受。那你说咋办呢？又不能不喝奶啊，对吧？不喝婴儿配方奶粉之后，他没啥可喝的了。然后呢，偶然的机会，我就试了试羊奶粉，哎呦，孩子就很接受，而且他觉得很好喝。听众朋友们，您放心，他已经不膻了。先进脱膻工艺他不膻了，先进脱膻工艺他不膻了。叔叔阿姨们可以尝试一下，尤其是年龄大了之后，牙口、胃口都不行，您试试羊乳给我们补充营养，孩子都可以接受，老人也可以接受。87996984。还有一个，这个我做过的哈，这个是羊乳蒸鸡蛋羹，特细腐特滑溜，有一种淡淡的那个乳香，但是呢又比较嫩，真的是很好吃，你可以尝试一下啊。这个呢很简单，就是鸡蛋打2到3个，你兑点羊奶咯楞咯楞，然后我们泼去上面的浮沫，你盖上保鲜膜扎几个眼，上锅蒸熟就行了，它比兑水要蒸要嫩滑多了。我们可以试试羊乳鸡蛋羹。87996984，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原来买3赠3，966桶送货到家，已经是太难得，全球都找不着的优惠买赠，太便宜了。加益生菌啊，添加多种维生素啊，哪有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是这么便宜的羊奶啊，羊奶粉啊，市面上大概其加益生菌只加益生菌的都得189，或者不加益生菌只加多种维生素的也得156，我们这个合130出头，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而且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陕西富平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人是有资质有证书的，奶源基地特别的好，就是在奶业这个范畴当中有这样一个认知，得奶源者得天下，得奶源者得天下，你那个奶源基地好，你这个企业奶制品的企业几乎成功一半了，一大半了，我们的富阳优源牌只不过

0: 没有找体育运动员代言，所以他的市场指导价三四百块钱特别正常。那我们这么想吧，如果是体育运动员代言、奥运冠军代言，某个品牌的奶或者是蛋白粉，200多克就得卖400-500，是不是太昂贵了？对不对？我们老百姓识得灰的，您就跟着咱节目团购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嘎嘎好，喂贼得劲儿，越喝胃越舒服。8799-6984，8799-6984。如果你最近呀，嘴唇起皮，皮肤干燥，脸上的皮都能这个撕下来啊，起好几层那种啊，或者是刀枪刺儿特别的多，然后呢，或者是我们这个胸部臀部都下垂，你这么的啊，你用羊奶冲调一两包兑好之后，我们把那个鲜这个木瓜切成块，上锅一起蒸熟，烂烂糊糊的，哎呀，奶香奶香的，软软糯糯的，哎，这个食疗挺适合刚刚提到的这类人群的啊。8799-6984，羊奶炖木瓜，这个季节也太合适了，太适合来吃，你可以尝试一下。8799-6984，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马上结束订购，还剩16个名额就结束这一波订购了。所以如果您没有喝过的，我们赶上合适啊，团购10年左右了，这一波新朋友来团购，您就等于赶上了老朋友团购了10年8年才会得到的一个回馈价格，买3赠4，966桶，一额外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500克一大桶，按单个独立包装，里边是20袋，里边是20袋，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你看那么多的老朋友是买过的朋友啊，8799-6984，刚刚也有听众订2组，你说他这么多年如果喝不好、不喜欢、不相中、不养成习惯、不认可，怎么可能回头买2组那么的定啊，是不是？8799-6984，一大桶500克，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然后呢一大桶500克重量哈，里边20袋，我们当然可以早一袋晚一袋啊，如果有根嘎打嗝、反酸水、胀肚、跑肚拉稀不得劲儿、难受的，我们可以早一袋晚一袋，你喝2个月一个月也行，你再改成1天1袋，或者是只是2天喝1袋、3天喝1袋，这也就都可以了，没有任何问题，细水长流有补充营养。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的5个名额了，只剩最后5组了，只剩最后5组了，有需要羊奶粉的抓紧报名，我们现在的团购套组比原来还合适，买3赠3，966桶，团购了10年左右了，这一把买3赠4，造的跟你买的一模一样，听众朋友们，967桶，原来160一桶，因为966桶嘛，160一桶就已经很划算很合适了，因为它是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市面上但凡好一点的牌子，单纯单不愣只加多种维生素的都得卖到156，我们这个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和130出头，单不愣一桶就给你省了将近30块钱，真金白银给大家省啊，是不是？那你想想七桶啊，对不对？将近30块钱，那给你省200块钱左右呢，买点啥不好，是不是？8799-6984。最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下羊奶冰糖鸡蛋汤。这个适合那种啊中气下陷的。然后年龄大了之后吧，5脏6腑都下垂，胸部也下垂，臀部也下垂，然后呢说话也没有力气，走道走多了就累啊，这种中气下陷阳气不足的。哎，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不上火的情况下来补充营养。8799-6984，只有最后5组了，一个组合买3赠4，960，额外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现在买3赠4和130出头一桶特别合适。那这个羊乳冰糖鸡蛋汤怎么做呢？适量的开水，我们把那个大概看你自己的这个耐糖量，有人可以用多一点，有人可以用少一点，血糖太高咱不放冰糖也行，不怕血糖高的咱们放20克-30克的冰糖，你给融化了，锅里边倒200毫升的羊奶或者咱们的羊奶粉1到2包，你冲完了之后倒进去，然后我们煮开之后打1到2个鸡蛋，焖一会儿，等于用我们的这个糖水羊奶汤来握这个荷包蛋似的，哎，然后你打碎了也行，握鸡蛋也行，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是加更多的这个蜂蜜，对吧？尤其上不出来厕所的，上厕所费劲的，你加点蜂蜜啥的也都不错，加点黑芝麻粉啊、燕麦粉啊，是不是非常好的一道早餐？8799-6984，
1: 陈女士你好。
2: 你好。
1: 哎，给您订上1组羊奶粉啊。
2: 嗯，好的，谢谢。
1: 哎，有人给您回话，等着接电话送货啊。刘女士你好。
2: 啊， 哎，我也想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一组羊奶粉。
2: 我原来买过，买过一次了。
0: 啊，原来是老朋友，您家怎么喝？
2: 直接用水冲就喝了。
0: 嗯、好好的，给您订上啊，87996984，创意喝法很多，像我还。

还可以兑点咖啡粉什么的，非常好喝，非常吸附。87996984，87996984，赵女士订购一组，不接近直播间了。听众朋友们，咱们只剩最后两组了，最后这两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赶上有活动，太合适了。咱们这活动马上就结束了，就这两天了，而且下档节目也没有订购的出口，赶快把这最后两组的福根给团购回家。一桶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现在买三赠三的基础之上等于买三赠四，给大家安排送货。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一组了，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依然，下期节目再会。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6: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

0: 有温度。984小说联播。
1: 诸葛亮派将要拒敌曹真司马懿，他先派的是王平张仪，给了这二将1000人马，让他们据守陈仓古道。这俩当时都傻了，心说丞相这怎么了，从来没这样过呀。咱们丞相办事儿啊，那是非常谨慎的，不经过深思熟虑，丞相都不做决断。今儿丞相是不是病好之后多喝了几杯？要不喝多了的话，哪有这么派兵的？1000人守陈仓古道，拒敌40万，这比例太悬殊了。这简直是等于去送死，所以张仪要求您是不是多给我们派点兵。丞相一听啊，不能再派了。为什么？这道不好走，人马派多了呀，士卒疲劳，你们就带这些人去。张仪一琢磨，这叫什么理由啊？哎呀，他心想，丞相这怎么了？要是这么明明去送死啊，不如这样，丞相您要看着我们俩别扭，您就把我们推出去杀了得了。他愣把诸葛亮给气乐了。诸葛亮一听，哎，张仪将军何出此余言，你这不瞪眼说傻话吗？张仪一听，我没傻呀，正因为我明白，何必这么去送死呢？丞相，可是1000人，您想啊，司马懿只要是个令旗100，还不得把我们这寨子给踏平了？
2: 哦，你们为此事担忧啊？不必惊疑，老夫夜观天象，近日必有大雨呀。司马懿兵到陈仓古道之后，他绝不敢再进兵了。你们领人马去了，就找一高处扎下营寨，多备些干柴粮米，一月之功，司马懿不战自退。当他退兵的时候，老夫亲自引兵追杀，岂不是大获全胜？尔等何必担忧？
1: 哦，张仪长出了一口气，汗都下来了，急的，哎呀！感情巧妙机关在这儿呢，丞相已经关了天时了，最近要下大雨啊，雨水一勤，那还不得把这曹真司马懿给困在半道上，他还能进兵啊？嗨，您倒早跟我们说呀。张仪方才这番话呀，那简直的把帐中的武将都给逗乐了。本来张仪说点实话，要是这么去送死啊，干脆您就把我们杀了得了。现在明白了，王平张仪立刻点齐人马，兵奔陈仓古道。到这儿之后，找一高处扎下了营寨，没什么事儿，告诉三军，每天跟我一块儿走，打柴火去，树枝、树叶、蒿草，什么全要。三军一瞧，这倒不错。这二位将军带咱们到这儿来，也不练兵不打仗，整天打柴火，打了这柴火呀，还不能就往明面那儿一搁，山坡上一摆，不行，什么找个山洞子啊，再不然就弄点什么防雨的东西把这柴草盖起来。三军更奇怪了，心说王平将军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想晴的天儿，您干嘛把打来的柴火全都蒙上啊？王平张仪告诉这些小校，不必多问，最近就要下雨了。是吗？好多人呢、啊、都仰面抬头看，看着天是一丝云彩也没有，哪来的雨呢？王平和张仪也不把这事儿

说破。哎，他们就在这儿等着司马懿。司马懿还真来了，呵，他和曹真并马而行，大队人马浩浩荡荡。首先到了陈仓，来到陈仓这儿一看，哟，嗨，这陈仓太惨了。怎么了？整个陈仓啊，连一所整装房子都找不着了，房子全都拆了，是一片废墟呀。司马懿吩咐三军，赶快找一当地土人来问问怎么回事。哎呦，大找了三天才找来一个人。司马懿告诉他：“你别害怕，我问问你，这陈仓这怎么了？怎么这样了？”这人这么一听，哎呀，将军啊，实不相瞒，陈仓的人都搬走了。啊，搬到哪里去了？搬到汉中去了。诸葛丞相说呀，早晚曹魏军必到，还是搬走为对。哎，这些老百姓就都跟着走了，这是一座空城。哦，原来如此。赏过这个土人，司马懿和曹真商议咱们怎么办。曹真一听，有什么怎么办的，顺陈仓古道长驱直入，进兵汉中啊，咱们就往前杀吧。慢来慢来，司马懿摇了摇头，子弹使不得呀。啊，曹真一愣，司马老将军，此话怎么讲？我司马懿夜观天象，近日必有大雨呀。如果咱们长驱直入，要是节节取胜，不虚此行啊。假如要是见不到西蜀军，冒雨而行，三军恐不堪言，根本这仗没法打。不如暂且先在陈仓这儿驻守下来，待雨过天晴之后，再与诸葛交战不迟。不知子丹意下如何？曹真一听，啊，哦，最近有雨。哦，他抬起头来望了望蓝娃娃的天，没有一块乌云呢，哪来的雨呢？可是司马懿说他已经关了天时了，说近几天就有雨，那只好住下了呗。但是怎么住啊？没有房子，就暂且在陈仓城中，陈仓城外临时搭些窝棚吧，最好多准备些柴草。曹真还真听了司马懿的话了，传令三军停止前进，就住在陈仓这儿。大伙儿一听，往哪儿住啊？搭窝棚。哎呦，曹魏军呐，一边搭窝棚一边纳闷儿，这仗怎么打的呀？自从人马离开洛阳之后，一路上杀气腾腾啊，眼看兵走陈仓古道，取剑戈进汉中，得西川了，怎么走这儿不走了？干嘛搭窝棚？搭窝棚干嘛？防雨，还得打柴火准备粮草。哎，有令则行，搭吧。嘿，陈仓城内陈仓城外，山坡上叽里嘎啦，所有的地面全是小窝棚，都搭起来了。大伙在这住着吧，等了三天也没见一点风雨，曹真有点着急了。司马将军，你说这天有雨，这可哪儿来的雨呢？我看不如进军。子丹摸急呀，远不出三五日，大雨就要瓢泼而下。曹真听着真有点半信半疑，果然没过三天，哎呦，这雨就下起来了。开始的时候啊，真像瓢泼瓦罐一样倾盆大雨啊，好容易把这阵大雨熬过去了，算计这回能打开天了，没那事儿，哩哩啦啦下起来没完。这雨是大一阵小一阵，哎呦，

0: 文昌这儿平地水深三尺，
1: 哎呦，
0: 曹魏雄受了罪了。他们待在这地方比较低嘛，这水一大把，那搭的那小窝棚啊全出跑了。嘿，一个窝棚一个窝棚的跟小船似的顺水飘摇飘摇溜达了。不仅是小窝棚冲走了，这马没有草料喂，马淹死了不少啊。三军整天在水里泡着，连顿熟饭都很难吃到。哎呦，这可怜的，这困难呐！司马懿可发了愁了。怎么呢？他夜观天时是不假，也估计到了近来有雨，他没想到是个连阴雨呀，不开晴，哗啦哗啦总这么下，你说这多腻歪人呢？这得给皇帝上表啊，得让曹睿知道人马到哪儿了，怎么回事。其实不用上表，曹睿在洛阳已经知道了，说曹真和司马懿啊领人马兵到陈仓遇雨不得前进了，说是士卒啊病倒了好多。哎呀，这仗还怎么打呀？曹睿立刻下了一道诏书啊，干嘛呀？让曹真和司马懿以及军师刘烨立刻回兵啊，别在那儿了，快回来吧，起码说回到长安也缓一缓，何必整天在水里泡着呢。哎，这个诏书来的真及时，曹真和司马懿正在商量，俩人商量什么呢？也商量啊回兵的事儿，咱别在这受着罪了，等雨季过了啊再战不迟。哎，这诏书来了正好啊，把曹真乐坏了。他传令立刻后队变前队撤兵。哎，且慢，司马懿给拦住了。怎么呢？不要慌慌忙忙这么走啊，小心诸葛亮从后追杀呀。哎，曹真一听司马将军这想提得好，言之有理，他们立刻派下两万精兵埋伏断后。司马懿的人马撤走了，王平、张仪得到消息了，说司马退兵了。哟，司马退兵了，咱们追不追呀？俩人赶忙商议呀。这二位那算服了，服谁呀？丞相诸葛亮，咱的丞相真是神算。他说有雨真有雨，而且哗啦哗啦下了一个来月，瞧见没有？愣把曹魏军让这雨水呀、给泡跑了。嘿，有点意思，怪不得丞相吩咐咱们多备些粮草，特别要准备些干柴呀、不然呐、咱们也吃不上一顿熟饭了。咱们还跟丞相那会说长道短，让给天兵的，行了，别提那档子事了，先说这个吧，到底追不追，赶快火速报与丞相。还没等去报，汉丞相诸葛亮派人来了，干嘛来了？告诉王平和张仪，司马懿不久即将退兵，他要是退兵的话，切勿追赶，别追。嘿，王平瞅瞅张仪呀、他点了点头，看见了没有？丞相虽然没在咱这大营，他老人家就像在这儿一样，就知道司马懿这几日就要撤兵，果然撤了。哎，奇怪呀、司马撤兵了，丞相怎么不让咱们追赶呢？那派咱们在这儿干嘛呀？啊，这可真奇怪。王平、张仪呀、没明白。别说这二位，汉中的那些武将啊，几乎都没明白。呵，大家是纷纷议论呐、哎呦，司马懿陈仓退兵了，丞相怎么不派兵从后面去追杀呢？可不是吗？和你一言我一语的，尤其是魏延、魏文长，他的话比别人还多。哼，我这话可不应当说呀，是不是咱们丞相有点惧怕司马懿？这正好是个取胜的机会，相反嘛，倒不派追兵了，那何必 还派王平、张仪二将领那么千八百人聚敌到陈仓古道呢。有的一听直摇头，文昌将军，您这说的可不对，我看咱丞相不是怕司马懿，司马懿啊倒是怕咱丞相。嗨，你说不怕呀，你知道什么呀？魏延没往下说，感情魏延呐有一肚子话呢，不但有话还夹杂着点气儿。什么什么气呀？诸葛丞相第一次兵出祁山的时候，自己不是给提过醒吗？要向他讨一支人马，兵出子午谷，出其不意，双管齐下。现在早取了长安，得了洛阳了，何必呢？这么三番五趟，领人马出祁山，退回来，退回来，出祁山，这叨叨什么呀？这是一点气儿，还有点气儿。最近丞相也不怎么了，是重任都不派我魏延了。哎，不是什么取个边城啊，夺个小镇啊，就让我去做谁个后队呀、啊？竟派我这差事！魏延瞅了瞅左右这些人，我说也白说，这气就在肚子里憋着吧，不言语了。正在这时啊，丞相擂鼓声战了，众将全都到齐了。诸葛亮传令啊，说现在司马懿已经由陈仓退兵了。我现在要派兵兵取祁山。这句话把众将都给说愣了，大家面面相觑，互相看了看，心说这怎么回事？丞相不派人马追杀司马懿，派兵取什么祁山呢？众将愣磕磕这样，诸葛亮看出来了，啊，列位将军有所不知啊，司马懿虽然从陈仓撤兵了，我应该派兵从后边去掩杀，可是司马懿这个人、啊、他很会用兵、啊、他绝不能这样匆匆忙忙一跑了之，他必然伏下重兵，伏兵断后啊。那么咱们要是派兵一追，非得上他的大当不可，中他的计策，为此呢不如由他去。司马懿这一退兵，他光顾逃走了，光是防备会不会有追兵赶他，他就顾不得祁山，所以此次我正好兵取祁山。战将之中的吴班呐、啊，这个人嘴快心直，咵一下出班十里，啊，丞相，吴班将军，你有何话讲？末将有一事不明，要在丞相跟前请教，有话你就说在当面。啊，丞相啊，您干嘛三番五次领人马兵出祁山？取长安也不止就是祁山这一条道，何必这样？我屈指计算起来，恐怕我们已经三出祁山了。不管出去没出去，反正从这儿是走了三次了，干嘛非得走这儿不可呢？吴班这几句话呀很有代表性，怎么了？有不少的武将连连点头啊，对呀、啊。有好多人也正想问丞相，但是没敢问。吴班这一问呐、啊，正中大家下怀。可不是吗？这么多条道，干嘛非走祁山呢？诸葛亮捻然一笑：“啊，吴班将军，你有所不知，祁山乃长安之首，陇西诸郡呐、啊。”倘有兵来，必经由此地。这地方前临魏滨，后靠耶谷，左出右入，可以伏兵啊，是很好的用武之地。所以我取此地，乃是得地利也。哦，诸葛亮这几句话呀，把帐中的众将说的是心悦诚服。原来如此。全明白了，对呀、啊，打仗讲的就是天时地利。那么诸葛亮之所以几次兵出祁山，就是为战地利。所以众将都服了，要说都服了，可也不见得。有的表面上服，心里是根本没服啊。谁呀、啊？就是那魏延、魏文长。他只是撇了撇嘴，点了点头，没说什么。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哎，您说这个占地利很重要，那只是说对了一半，还有一半呢，我就不信从别处行兵夺取别的关隘，兵取长安就不算是地利。这是魏延心里话，没说，没法说。吴班呢，这回全明白了，他给诸葛亮施了个礼，末将领教了，是立刻归班。诸葛亮拿起指令箭，派魏延、张仪。张仪不跟王平据守陈仓古道了吗？那也不要紧呢、啊。怎么令一到，他就得随令行事啊？杜淳、陈氏四将带领精兵两万，兵出击鼓啊。然后又派马岱、王平、张翼、马忠领精兵两万会于岐山，自己要亲统大军，派关兴、廖化为先锋，是随后进发。诸葛亮举着这个令箭看了看这些员大将，有言在先呐、啊，你们这两路人马，一路走击鼓，一路走耶鼓啊，是哪一个先到岐山为首功？就是第一功啊。一声令下，三军上下一齐行动，呵，浩浩荡荡由汉中出发，就杀奔岐山了。由陈仓退兵的曹真和司马懿呢，曹真司马懿退兵之后啊，司马懿是不住的派探报去打探，看看后边是否有蜀兵追拦。探报来报，没有，一连三次都没见到蜀军的踪影，根本没人来追。曹真在马上哈哈一阵大笑，司马懿一愣，啊，都督你为何发笑啊？司马将军您过于谨慎了，诸葛亮巴不得我们由陈仓退兵，他这回沾了天时的光啊，要不是秋雨连绵，恐怕我们早已经进兵汉中了，如今我们自己退下来了啊，诸葛亮可以说是如释重负啊。他松了一口气，他还哪敢派人从我们后面掩杀呢？所以我说司马将军您呐、啊，过于的多虑了。司马懿摇了摇头，子弹呐、啊，你哪里知道诸葛亮用兵如神呐、啊？他之所以没派兵追杀我们，是因为他已经想到了我们由陈仓撤下来必然派伏兵断后，他唯恐中计。你看现在不是没追吗？过不了三五日，最多十天八日，西蜀人马就要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啊！曹真一听，此话怎么讲？诸葛亮啊，趁着我们退兵，光想着西蜀人马追不追赶了，哼，我们就忽略了岐山了。诸葛亮肯定要派兵，兵分两路取我岐山。这句话把曹真乐得前仰后合的。哎，司马懿一瞧，我说子丹，你怎么乐成这个样子？你这是在笑谁？我还能笑别人呢？司马将军，我笑的就是你呀。你想这事想的有点太愚笨了。怎么呢？你想啊，诸葛亮都没有力量派兵追赶我们，他怎么还能兵分两路取岐山？根本不可能。哎呀，司马懿手捻着胡须看了一看曹真呢、啊，司马懿心里真有点怀疑。怀疑什么呀？你们曹家出了不少的名将啊，唯独你曹真，你看没看过兵书战策呀？这人怎么这么大意，这么傲慢，这么稀里糊涂呢？司马懿心想，我呀 一是为

0: 拒敌诸葛亮，我得破了他两路取岐山之计。第二啊，我也教训教训你曹真。这样吧，子丹，你既然不信，我敢断定十天内诸葛亮的人马准到岐山。你要不信，咱们两个人可以分兵把守两个谷口，我带兵守住鸡谷，子丹可以带兵守住耶谷。如果说诸葛亮的人马到了，那我就赢了，他要没来，我就算输于你曹真。都督你看怎么样？哟呵，曹真一听，好啊，怎么，司马将军，你要和曹真打赌吗？感情曹真有个嗜好，他就爱赌个东什么的，所以司马懿一说打赌啊，他乐得不得了。那感情好，那咱们先说说吧，司马将军，要是诸葛亮的人马不到岐山来，你输什么？你说呀。司马懿想了想，我输什么？都督，我摆下酒宴宴请都督。不行不行不行，曹真连连摆手，一顿饭谁没吃过？我那伙食错吗？我干嘛上你那儿吃去？你这不行，十定大金啊。曹真一撇嘴，不客气点说，整个中原都是我们曹家的，十锭金子算什么呀？我的府里，你去看看去，金子堆成了山。哼，我不要。哎呀，吃饭也不行，赌黄金不要。这司马懿笑，要这么着吧，如果诸葛亮人马不到，我要是输给都督你，我就擦上粉，戴上花，穿上红衣衫，我在你曹真都督跟前呐，扭扭秧歌，您看怎么样？可把曹真乐坏了。哎呀，这个太有意思了。赵范，
1: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上午时间，欢迎您收听，请和我说，我是庆贺。接下来开始接听一下大家电话。首先请进的听众朋友是在二线，二线的听众朋友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3: 哎喂喂，你大点声哦。那个，我两个脚长骨刺啊，大夫，我长骨刺，那个不敢照地儿啊，像踩石头子似的。那个怎么能那么治啊？
2: 首先呢，跟您说一下，我们这不是医生啊，我们这是广播节目。您呢想要了解医生的话呢，得到专业的医院里边去，我们是不直接给您看病的。我给您看一下，如果有医生的话呢告诉给你，稍等啊。
3: 啊，好，太好了，谢谢你。
2: 嗯，帮您查一下。
3: 谢谢，太谢了，长命百岁。
2: 正在查询当中，您稍等。
3: 好。
2: 骨刺的话呢，跟您说一下，正常现在看到咱们医院回复呢，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理想的方法。如果你要是一定要看这个病的话呢，医院这边讲不能抱太大的希望，如果要看的话呢，推荐您到医大二院看一下骨科的刘建宇老师。刘建宇，建设的建，宇宙的宇。
3: 古建宇老师。
2: 刘建宇，医大二院刘建宇。
3: 医大二院的刘建宇。
2: 对，医大二院刘建宇。
3: 医大二院的刘建宇，那个谁，那个他，医大二院，医大二院。
2: 骨科。
3: 啊，我知道了。
2: 嗯，骨科刘建宇。
3: 骨科啊。
2: 对，刘建宇啊。嗯，
3: 哪个科？
2: 骨科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三线上，王女士。王女士您好。王阿姨。
4: 哎，清河老师。
2: 嗯，你好，您说。嗯
4: 那个，我给我姐咨询，那个我姐74岁，那个她吧就是没有便意，10天8天不上趟厕所，就这2-3年总靠吃那个泻药维持，什么芦荟胶囊这个那，想让你给推荐一个大夫。
2: 是这样的，如果他要是排便有问题的话呢，你就挂医大一便秘科，医大一便秘科挂刘天佑。
4: 刘天佑，
2: 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
4: 叫什么科？他这个
2: 便秘科。
4: 便秘科哈。
2: 对。嗯，专门看这个排便啊，痔疮啊，看这个的。
4: 也用网上挂号吗？

0: 提前网上挂，当场挂都行。我跟你说一下出诊时间，星期二在医大一的南岗出门诊，
1: 星期二，
0: 在南岗
1: 南
0: 院
1: 岗。
0: 区，对，医大一南岗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
1: 星期三在群里。
0: 对，在医大一群力都行啊，好不
1: 那
0: 好？
1: 好，谢谢啊，谢
0: 您
1: 谢。
0: 看哪儿都行，医大一南岗就是周二，医大一群力就是周三。挂便秘科
1: 南
0: 的，
1: 岗就是那个正规那个医大那个院区呗，
0: 群里人也是正规的，都是正规的呀。
1: 不是，那就是那个医大一，就咱
0: 人家
1: 坐
0: 医大
1: 地
0: 一有
1: 铁，
0: 两
1: 它
0: 个，
1: 有一站，
0: 医大
1: 有
0: 一
1: 一
0: 人家
1: 站
0: 有
1: 是
0: 两个
1: 那
0: 院，
1: 个。
0: 人家两个院区，这两个院区都通地铁的，都
1: 啊，
0: 是
1: 那
0: 医大
1: 行。
0: 一的两个院区，您自己选。如果上南岗的话，就是星期二；上群里就是星期三。
1: 行，
0: 挂便秘科刘天佑，好不好？
1: 好，
0: 好，再见啊。
1: 谢
0: 别
1: 谢。
0: 客气。除了便秘之外呢，像痔疮也可以找刘天佑啊。另外呢，像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可以找他。但要是挂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的话，最好挂普外科，他这两科都出诊的，普外科、便秘科都能够挂到刘天佑教授的号，好不好？因为他是咱们省内知名的结直肠的专家。你像省内召开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大会主席啊、手术示范专家呀。所以说呢，他对于咱们的便秘、痔疮的治疗。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的治疗是非常专业的，很擅长。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看病，就直接找医大一刘天佑啊，医大一刘天佑啊，挂他的号就可以了，好不好？刘天佑教授呢是咱们省内很厉害的专家，所以他每年的手术量比较大，有丰富的手术经验，很多的疑难手术、复杂手术都能做。再有就是呢，你像很多听众朋友很关注的一些新型的手术治疗方式，像 TEM 治疗术，他也掌握。所以说呢，您家的病患呢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呢便秘痔疮，都可以挂刘天佑教授啊，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啊，挂刘天佑就可以了。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专家了啊，医大一普外科、便秘科刘天佑，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出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出诊，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教授，见到他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就行啊。下一位听众，我请您，这位在四线等的听众朋友。四线上是马女士，马阿姨您好。
2: 哎，春少老师你好，
0: 您好，您
2: 很喜
0: 说。
2: 欢你的节目，
0: 哎，谢谢您。
2: 你这个知识太渊博了。昨天你这个广播都给我感动的要命。你这拼多多上一个小女孩买错药那个，你一步一步教她，哎呀，我都听得有点烦了，但是你还是那么耐心的，我真的挺感动，我真喜欢你这节目。
0: 谢谢
2: 今
0: 您。
2: 天呢，今天我有个事想求你，我吧是想从那个哈尔滨那个医保吧，迁到北京。都需要什么手续？多长时间能填完？
0: 签的话呢，您就异地备案一下就可以了。异地备案的话
2: 是
0: 呢，
2: 的。
0: 现在可以网上备案，关注一下龙江医保这个微信公众号，就能网上备案。
2: 那个字儿吧太小，孩子都看不清。我想上那个大厅去。我在群里住，我上哪个大厅？是那个
0: 上大厅
2: 四
0: 的
2: 方
0: 话
2: 台？
0: 呢，您就上道里，四方台离你挺近的，四方台大道456号。
2: 156号。
0: 456，四方台大道456。
2: 456号，
0: 对，四方台大道四百五
2: 四
0: 十
2: 方
0: 六
2: 台，
0: 号，对。
2: 四方台大道，手续都带什么呢？
0: 就在您的那个身份证、医保卡就行。
2: 就带这两样。
0: 对，
2: 我如果要是个办完了，搁那北京待个一年半年的，我再迁回来还可以吗？
0: 是这样的，它是两地同时使用的，但是现在对于这种长期的异地备案，有时候它是需要居住证明的，但是这个城市不同吧，要求不一样。现在我看到有一些其他的城市，你比如说咱们黑龙江省内的其他的地市啊，比如说他的那个要求，就是如果你长期备案在某一个城市，他要求你提供居住证明，但短期的就不需要，就短期的这
2: 但
0: 种临
2: 凡
0: 时
2: 有
0: 的就
2: 俩
0: 不
2: 月
0: 需
2: 就
0: 要，
2: 不需要了。
0: 就短期的是不需要的，但是如果说你常年备案到某一个城市的，他会让你提供居住证明。这个你直接，你现在网上操作，或者到咱们那个大厅操作，他就会跟你说了。就正常，你要短期
2: 那。
0: 备案的话是不需要什么的，你就直接
2: 不
0: 选
2: 需要
0: 择，
2: 什么？
0: 对，直接选择备案到北京就行了。你说我要到北京去，探亲啊，或者是旅游
2: 对
0: 啊，
2: 对，探亲，
0: 对，你就跟他讲就
2: 完
0: 行。
2: 了，我要是在北京待够再回来，还可
0: 不是，
2: 以。
0: 你就是你备案的话，不影响当地的，不影响本地的，它不是迁转，明白吗？它不是迁转，你不影响哈尔滨使用的。

0: 啊，我要是到北京回来就可以使用了。
1: 就是你回不回来都不影响你哈尔滨的使用，因为你哈尔滨是你在哈尔滨参保，你本来就是哈尔滨的用户，你怎么都你不是签，明白吗？
0: 啊，我明白了。
1: 不是签，只是说我备案到那个地方，我临时去，所以说您在哈尔滨这边是不影响的，不影响你在哈尔滨使用的，能理解？
0: 啊啊，那能理解。
1: 哦，哈尔滨这边就是一直是好使的，嗯。
0: 啊，一直都可好使。
1: 对，因为你本身就是哈尔滨的用户。
0: 对，
1: 嗯，
0: 我就是哈尔滨的，
1: 好不好？嗯，
0: 哈尔滨退休的。
1: 行，
0: 那行，谢谢你啊，
1: 好，别客气，好，你就上四方台大，对，四方台大道就行啊。好，再见，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另外，咱们想订牛肉酱的好朋友呢，可以通过场外电话订牛肉酱。咱们的牛肉酱呢，还有各位听众朋友，最后几天就全面截止了，是不是？这牛肉酱非常不错的，在家里边卷饼啊，做蘸酱菜呀、都很好吃的啊。最后几天了，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 就像咱们很多听众朋友点评这个牛肉酱似的，是吧？像前两天一直有听众朋友说，我记得有一位阿姨就讲，她说买这个牛肉酱是观察了好一段时间啊，应该是等了一个月最终才出手的，就她听了很多其他人的反馈，这种购物是很理性的哈，她就等到很多听众朋友给出反馈之后，然后她再出手。她说她收到之后呢就很惊喜，各方面都非常的合心意。首先她就说这个包装很好啊，包装的很严实，收到之后呢这玻璃瓶啥的一点磕碰都没有，而且呢运输过程当中很稳妥。再有就是呢，咱们这个牛肉酱呢，像各种标签呢都是印刷很清晰的，生产日期啊也是临近，就是是最新的生产日期啊，是咱们应该是5月份、6月份生产的啊，5月份或者是6月份生产的啊。这而且呢它呢收藏这个很多的吃法，你比如说呢在家里边做点小菜啊。

0: 198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二线听众朋友，二线问灵活就业的事儿是吧？你好，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清河老师。
0: 您说。
1: 啊，我想问您点事儿。
0: 嗯，您讲。
1: 最近时间就是在快手上经常刷到灵活就业，就和个人什么退税，我自己交的灵活就业交了7年，他有这个说法吗？
0: 嗯，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解答过一次。
1: 啊，那我没听。
0: 对。当时呢我们应该是管理部门解答了，就是灵活就业人员在网上申请这个退税，它是有操作流程的，就是跟正常的退税其实差不多，这不是说每个人都能退回来的。你可以呢把咱们的就是你的缴费这个情况就是传到咱们的个人税务系统当中，个税系统里边去看一下，看看能不能给咱们退回来。整体
1: 的什么不太符合呀？
0: 什么？
1: 就是像咱们个人得，
0: 就是说你之前是有过这种扣税了，有过这种扣税了，然后你在申报过程当中咱们去提交，那么是可以呢退回当年的税，能明白吗？就是它是什么呢？就是灵活就业缴这个社保，如果你没有提交过，你可以提交试一试，提交试完之后呢，它会完成一个自动的核算。我这么讲能理解吗？就是你可以在个人税务系统当中去提交，把这个材料准备好，准备好之后呢他就可以给你计算了。因为单位的五险一金它是自动导入的，能明白吗？你就像我们这个报税是由单位统一给我们报，就相当于我们就不用自己再去核算这个五险一金扣了多少，能明白这意思吗？那么灵活就业人员咱们自己交的养老啊医保是要手动进行填报的，能明白？
1: 是我这个没有医保，就是农村不有那个就那种合作医疗400块钱，
0: 那个你就可以忽略不计。咱们现在讲的是你自己交的灵活就业的职工的这种职工类型的养老保险。
1: 对对对，
0: 对吧？就是你当年有这个情况，你可以在税务系统当中进行填报，你可以试试看你能不能退回来。
1: 那天我自己试了一下，就是说有一个下载一个 APP、啊、
0: 叫个人所得税。
1: 对对对，那个他让填真实姓名没事是不是？
0: 那个是实名制的，那个咱们都有的，就是像我们正常比如说像正常上班的很多人都有的，我手机里就有，因为我会要看一下我每年的税务情况，因为我们单位要求我们每个人必须要都要申报的呀，就是这个事儿是我们的一项每年都要做的一个，不能叫工作吧，就是你每年都要完成的一件事儿，就是在税务系统当中完成个税申报，就是你填了对你来讲是好事儿。
1: 我这都没有都不知道，不会，就看那手机上经常说自己在那弄一下也没弄明白，完我先问问你看看有没有这个事儿。
0: 对，就是你分别填写那个基本养老保险的这个额度，然后你去递交凭证。居民那个就不用交，你就是递交你自由人那个，就是咱们见到灵活就业人员这个。
1: 对，
0: 他会完成一个全部的一个扣除。但如果说你本身就不扣税，本身你也没交过什么税，这里边就没有啥体现了，就是你交进去它也没有体现，我这么讲能理解吧？
1: 能理解。
0: 对，所以说你要想试试的话是可以试一下的。就是说有班的人家单位给弄了，明白？就这一步单位给弄了，咱们灵活就业人员就是自己弄，概括来讲就是这样。就是你填了，你填写之后有可能就给你退回来税，但是它是要看你整个全年的扣税，明白？就是你当年有一些像劳务报酬啊佣金啊，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跟别人合作过呀，比如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有些其他收入已经提前扣过税了，然后你提交这个是有可能退税的，明白？如果说你全年你都没有扣过这种个税，那你就没有办法去退税呀，就这么个意思。
1: 对，
0: 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综合年度汇算，应该叫综合年度汇算。 在

0: 人所得税 APP 里边进行操作。
1: 我想问一下，这个就是今年就是什么时候申报都可以吗？我那
0: 每年申报应该好像是六月份之前吧，他好像申报肯定每年是有截止日期的。正常每年好像是在就是上半年要申报完，应该是六月三十号之前。
1: 我那意思，那以前有就是
0: 以前有的往年的漏报的，好像也可以补，但他能补几年的？我建议你问一下，12366，能补几年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正常当年的一般都是上半年报，就像这个我今年就整完了。
1: 那
0: 好不好？
1: 好。
0: 您要是的话，就是把你的缴费证明传到那个系统里就行。就是这样就可以试了，好不好？然后有任何问题呢，关于个税方面的问题，您就拨打12366就行。12366会指导我们的灵活就业的个税的这个计算的问题。对，对，12366，我现在给你讲的是具体大概的流程，其实已经讲的差不多了，但是你还有一些细节的问题要问，咱们就拨打12366。
1: 对对对，行。
0: 好不好？行，
1: 好，
0: 再见。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跟各位讲一讲，就是刚才有听众问我说，现在异地备案是需要居住证明吗？长期需要居住证明。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咱们的异地备案呢，分为两种，一种叫长期异地居住备案，它一般呢是指，比如说老人常年跟子女在一块生活，或者是在外地购房，然后在外地去居住了。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它一般是比如说你对于备案的时间是有要求的，比如说要长期备案，想要实行这什么结算啦，就更加方便。那么短期备案呢，一般就是指6个月以内的，这就是短期备案。就那种临时的短期备案，它是什么呢？就是短期外出看病探亲，他这种情况呢是短期备案，大概是6个月以内吧。你像这种呢，你就不需要交居住证明，非常简单的操作，在网上你直接操作就行啊。但是长期的这种异地备案，它往往是需要核实材料的，就各地医保局往往要核实咱们的居住材料，就是确定咱们是稳定在外地生活啊，不是这种短期的外出，然后他才可能会给咱们全额开放异地报销的权限啊，就避免呢有人投机反复切换两地的这种报销待遇，是这么个意思啊。我们请进听众朋友，下一位是四线啊，四线上梁女士，梁女士你好。
2: 千鹤你好。
0: 你好，您说。
2: 我问一下，那个就是慢性病这半年搁咱们哈尔滨，下半年我就想上外地，上内蒙，那个能用咱这个慢性病这个报销医保吗？
0: 刚才我刚讲完这个，就是我们的慢病啊也是有政策限制的，就是它也分为长期备案和短期备案，这个它都有相应要求的。如果说呢咱们短期备案的话呢，具体哪个病能用，或者你在外地该怎么使用，我建议你问一下12393，让医保局给咱们确定一下。
2: 就打12393问一下。
0: 对，打12393，您就拨打12393问一下这种临时备案的慢病使用，因为我刚才刚说啊，我们这种临时备案它有效期不就是6个月吗？那么这个呢，你看在这个期间的慢病使用，它对于慢病使用它是有规则要求的。
2: 我才刚听那一位老太太问，我寻她是看病的，没听是慢病。完，我想着我问问这慢病。
0: 她现在就是想要到北京去。对，
2: 就是我到了11我就走了，我上外地，完了得来年5一回来。去年就慢病就没，就这半年就没用完，等回来这半年才搁咱们这才用。
0: 对，就是啥意思呢？我们讲啊，就是慢病结算呢，它有两个大的前提，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本地已经完成了慢病的这种认证。这个呢咱们已经做完了，你的第一步完成了。第二个呢就是要进行异地备案。异地备案之后呢，我们要选择，为啥说呢，你要选择能够有异地联网的定点机构，你才有可能实行直接结算的。明白这意思？它并不像我们现在想的说你在本地使用过程当中就咋刷都行。好不好？
2: 现在咱们个

0: 各本地还也得也有这个指定的这个，
1: 但是它多呀，它多呀，能明白吗？
0: 嗯，明白。
1: 它用的那个地方多呀，所以你慢病呢，
0: 嗯、
1: 就像临时这种慢病，多建议大家在出发之前呢，咱们跟12393确定一下，我们要去异地的是哪个城市，你把那个城市呢跟12393说一下，然后再跟他确定一下有没有定点的地方，
0: 嗯、
1: 就这么个意思，
0: 嗯、
1: 好不好？
0: 嗯。
1: 嗯、
0: 啊，那好，
1: 那行，
0: 我再问一个问题。
1: 嗯，您说，
0: 那就是这个牛皮癣，那和那个腰间盘突出慢性病里有没有这项？
1: 嗯，这两种都没有看到。
0: 没有看到。
1: 对，这两种都没有看到。
0: 能给我查一下吗？
1: 我没有看到啊。
0: 啊，那就没有。
1: 就是我看的目录当中是没有这两种疾病的。哎，牛皮癣有。牛皮癣就叫牛皮癣是银屑病嘛？银屑病才是有的。
0: 对对，我叫这好像有。
1: 银屑病是有的，那腰间盘突出没有看到。
0: 啊。
1: 没有看到腰间盘突出，我再给你看看，稍等啊。我这真没看到腰间盘突出，稍等啊。再给你看一下，没看到。但是银屑病看到了，银屑病是第26种，是银屑病。银屑病就是牛皮癣嘛？嗯，看到了。
0: 啊，对，我们家老太太那个啥，银屑病都有30年了，她。要是想报，是不是还得上医院去？
1: 当然了，你首先得就是在咱们本地申请成功才行的啊、哦。嗯，
0: 对呀、啊，得做一下诊断去，是吧？
1: 嗯，是的，就是这个必须是先去在咱们本地申报成功，然后再去办一些异地手续、
0: 嗯，
1: 好不好？
0: 嗯嗯嗯，哎，好吧，
1: 哦、好啊，
0: 谢谢，谢谢，
1: 再见，嗯。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啊、节奏啊、重音呐、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啊、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啊，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是在二线上等候。二线上，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0: 哎，
1: 王先生你好，王大叔电话接通了，嗯，
0: 王大叔，
1: 哎，你好，
0: 我是这么说啊，
1: 嗯，
0: 我在这个哈尔滨这住了有7年了，我这个查肺、瘫痪，眼睛也瞎，看不着，我问这个残疾证怎么办啊？
1: 您户口是在哪儿啊？
0: 我户口是在那个新城，知道吗？
1: 什么？在哪儿？
0: 知道。
1: 在哪儿？
0: 伊春市新城区。
1: 伊春市，你跟我说市就可以了。残疾证呢？咱们现在呀是可以，进行异地办理的。那异地办理的话呢，您在哈尔滨这边居住多久了？有居住证明啥的吗？
0: 今年有7年了。
1: 哦，那你
0: 办暂住证？
1: 什么？
0: 办暂住证吗？
1: 办暂住证可以呀，你就在咱们当地就行，你就在你那个暂住证所在的社区，让社区帮你弄就行。
0: 哦。
1: 嗯，因为你现在已经有居住证明了呀，对不对？
0: 那有暂住证，是不是就？就是办残疾证啊？
1: 能啊，您就在咱们就在你家这个暂住证这个街道办就行。
0: 哦。
1: 到你家所在街道，就你跟社区联系一下，让他帮你去弄就行。
0: 哦。
1: 好不好？然后你要是这种卧床的重度残疾，你也可以申请上门评残的。
0: 哦。
1: 嗯。
0: 我还有一个事儿，你看，你等啊，就是那个有个缝线大夫。他说我是放药，
1: 不认识。您说这个我不认识，我们不解答不认识的医生啊。这个我不知道他的放药情况，这个我没有办法给你回复，好不好？这个我劝您谨慎选择吧。嗯，我们只能是介绍我们比较熟悉的一大一的、一大二的、一大四的肿瘤医院的、一大六的，嗯，就这几家医院的。嗯，还有少数其他医院的，比如说什么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黑龙江省中央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组研，反正都是咱们比较熟悉的一些三甲医院的专家。我们只能是给您推荐这些现在啊。至于您说的什么给你放药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医生，这个我不认识，我没有办法评价啊。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五线上看前列腺，李先生您好。李先生电话接通了，不讲话。李先生电话我要不给你切出了啊！你听到广播可以重新再打进来也行的啊。来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三线是颈动脉问题是吧？三线陈先生，陈先生你好，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也要切出了啊，陈先生。四线袁女士，袁女士是袁阿姨，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您说，嗯。
2: 我就是最近这个那个鼻子那个右鼻孔老爱出血。
1: 鼻塞出血啊，您上一下咱们一大二院耳鼻喉科，你跟咱们看鼻子的专家交流一下好不好？
2: 嗯，
1: 稍等给你看。嗯，看鼻子的话呢是咱们一大二院的，我看看啊，孙亚南老师，孙悟空那个孙，亚洲的亚，男人的男，孙亚南。看这位老师看鼻子，你问问他吧。对，看看鼻出、这个鼻总出血，这个原因到底是哪儿来的？他判断一下，好不好？
2: 嗯，那好，
1: 嗯、
2: 好，谢谢，
1: 好，再见，别客气。好，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要参与节目的好朋友，您现在可以拨了，电话能打通了，87996984。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山茶馆，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茶馆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茶馆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 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
3: 而且这个山楂丸呢，现在上了与会同行那个直播间，所以它全国销量是非常火爆的，经常断货啊，各位听众们还是早一点决定，因为像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他一卖就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所以现在厂家呢，他就算是在这个快马加鞭的生产，他也得保证质量啊，所以呢咱们这个山楂丸现在呢货源比较紧张，但是咱们哈尔滨呢和他合作的时间比较久，还能够拿到这个山楂丸，所以大家想订购的话，场外电话去订，还能保证不涨价，还是原来的这个价格啊，还是原来的品质一样的。场外电话是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无线许先生，许大叔您好，许大叔电话接通了，您好，您说。嗯，
4: 我那个脚吧是糖尿病足，完了脚心吧空的。现在吧他那个坏了，都坏快一年了。
3: 嗯，
4: 老淌水还不严，你说严重还不咋太严重。
3: 嗯，那你脚麻疼吗？有没有脚麻脚疼？
4: 不疼，就是走道疼。
3: 嗯，如果你想就是还是从血糖调整呢，要挂内分泌科，如果说想要做微创的话呢，挂神经外科。您看看您现在有没有做手术的需求？
4: 我下楼我都下不去啊，我都2年了没下楼了。
3: 嗯，那您这种情况可能要做手术了。你要是想做手术的话呢，就做微创，现在可以到一大二院做微创，但是您这个手术条件行不行，这个得您家属呢跟医生去沟通一下。
4: 我现在就我一个人。
3: 那你咋去看病啊？你没法看病啊。
4: 就是啊，我难就难在这儿了。
3: 嗯，对
4: 呀，
3: 啊，你要没法出门就没法看病
4: 啊
3: 那没办法，医生没有办法上门的，你得到医院去，或者您家属到医
4: 院
3: 去。
4: 我要是能走的话，我要干啥的话，我就直接我就。
3: 所以没有办法嘛，我不跟你说嘛，因为咱们的医生人家在医院都忙不过来呢，他不可能到你家里去给你看病去啊。嗯，
4: 哎呀，那就
3: 没办法啊，没办法，大叔，我没有办法向医生提这样的要求啊。嗯，因为那知名专家都是。
4: 那还有什么办法啊？
3: 没啥办法，因为那些专家都是全国知名专家，人家就是在医院出诊的时候患者都排不过来，号都挂不上的，你说他哪有时间去上门啊。哦，
4: 也
3: 是
4: 哈。
3: 是啊，嗯，所以这个
4: 哪管那个给我那个上点药，就是开点。
3: 我没有办法实现您的心愿，这个不是我能决定的，能明白不？这不是我能决定的，因为咱们这儿。
4: 大夫说一声呢。
3: 说几声，咱也没有这样的大夫，因为咱们现在这些医生是全国知名专家，他在就是医院的号都挂不上，能明白吗？
4: 哎呀，那行，
3: 就是医院人都忙不过来呢，哪有空上门上你家给你整这个去啊？嗯，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您说那种就得找些小大夫啥的，咱这不认识那样的啊。嗯，
4: 啊，那好了，
3: 嗯，好，再见啊。哎，你说你想找那种就是上门的给你看看的上上药那种的，咱这儿没有，要有我能不告诉你吗？ 咱们介绍这些全国知名专家，人家就是正常诊室都忙不过来哦。下一位是三线，三线上宋先生，宋先生您好。
5: 青文老师您好。
3: 您好您说。嗯，
5: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儿子他是42岁，他长得刚漏
3: 上一大一挂一下刘天佑了。

0: 老师，让他给看看，他专门看这
1: 哦。
0: 种就是结直肠的，其中呢两个主要方向，一个方向就是做大手术，看的就是
1: 啊，
0: 咱们
1: 对。
0: 的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一个方向呢看肛肠疾病，肛肠疾病的话，痔疮、肛瘘啥的。像我们同事好像有前一段时间有人是肛瘘吧，就找他去看的，
1: 啊，他那是微创啊，是什么手术
0: 具体手术的方式现在很多的，他得结合病情来决定。
1: 啊？啊啊啊！那好，那好。
0: 对，一些新型手术方式都掌握的，你得到那儿
1: 啊。
0: 看，他得结合咱们这个肛瘘的严重程度来决定实行什么样的手术方式。
1: 一大一啊，
0: 对，一大一，一大
1: 刘
0: 一的
1: 天佑，
0: 话，对，刘天佑，你
1: 他
0: 挂
1: 搁哪儿
0: 普，
1: 出诊的？
0: 南岗群力都出诊，周二在南岗，周三
1: 周
0: 在
1: 三
0: 群
1: 在
0: 力，
1: 群里。
0: 对，周二在南
1: 好，
0: 岗，周
1: 谢
0: 三
1: 谢。
0: 在群力。刘天佑，好嘞，
1: 好嘞，谢谢
0: 好，
1: 幸
0: 别
1: 福老
0: 客
1: 师。
0: 气，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的问题啊。刚才有人提到说这个糖尿病的麻疼，糖尿病的这个脚麻脚疼啊，糖尿病足的脚麻脚疼，现在可以做微创手术。您如果说家里边呢有人呢方便带您去看病啊，可以到一大二挂一下咱们的郭勉老师啊。郭勉老师呢是神经外科的全国知名专家，因为他之前呢是在那个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所以他有丰硕的科研成果。而且在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高水平的科研文章，所以呢，在医大二院呢，他现在是神经外科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他在尤其是偏瘫领域在全国都有名了，就是偏瘫的恢复，你像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跨框，就这些啊，以往呢，大家就做各种什么运动康复治疗不理想的，现在呢，都可以做啥呀？都可以做这种，微创治疗了，可以做微创治疗，他呢就是擅长做微创治疗。而且呢，效果很好，但是您家的病患能不能做啊？得结合实际情况来决定。他肯定不是说100%、100个人、100人都能做的啊。这个微创呢，还是要结合患者的实际病情来决定。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去面诊。他周一、星期一上午在一大二，星期一上午在一大二神经外科出诊。周一、礼拜一上午在一大二神经外科出诊。郭勉医生，勉就是加冕仪式的勉。帽子头这个上边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一个字儿啊。上边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全名两个字叫郭勉啊。郭勉医生，这位医生还是很专业的啊。所以看偏瘫就找他。还有就是刚才说的糖尿病的引发的脚麻脚疼，或者是脑肿瘤、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面抽，还有就是一些疑难的神经外科疾病，他都可以去看。这个就是神经外科的一大二院的郭勉老师，见到郭老师呢，你就跟他说是我听众，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行，好不好？行，正好趁着刚才有人问这个糖尿病脚麻脚疼这个事儿，咱们就说一下糖尿病的脚麻脚疼、脑肿瘤、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面抽和偏瘫，都可以到一大二院挂神经外科郭勉医生啊。一会儿咱们要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开播到现在40分钟啊。一直在接电话。现在电话呢刚有空余，刚才您可能打始终是打不通的，因为刚才所有的电话都被听众朋友线路给占满了。现在咱们导播老师呢又整理了一圈，电话是可以打进来的了。直播电话是87996984，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您就直接拨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的加区号加0451，拨打0451-8799-6984也是可以的，好吗？好，一会儿我们要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W 老师还在审核着听众朋友的电话，好吗？审核成功之后呢，我们继续听。好，咱们接着继续接电话。下一位，无线听众朋友，王阿姨，王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0: 王阿姨您说吧，
2: 庆贺你好，我这腰间盘，我想让你给我找个大夫。
0: 腰间盘的话，您看一下一大二院骨科的徐公平老师。
2: 徐公平
0: 对，
2: 啊，
0: 双人徐。公平正义的公平，徐公平。
2: 一到二院是
0: 对，一大
2: 吧？
0: 二院骨科的。
2: 他啥时候出诊
0: 出诊
2: 来
0: 信
2: 的
0: 息，你得
2: 我？
0: 让家人自己查一下，我背不下来他的出诊信息啊。好不好？
2: 好嘞，谢谢
0: 好，
2: 啊。
0: 徐公平啊，好嘞，再见啊。咱们之前呢推荐过王新涛老师，但王新涛老师的号实在是不好挂。然后我们又联系了一下这个徐公平老师，也是非常专业的，也很不错啊。一大二院骨科徐公平老师看病也很仔细的啊，这个是看腰间盘的。另外呢还有看女性外阴白斑的，到一大四挂一下妇科王丽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一大四妇科王丽双教授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位老师也是很专业的啊。尤其是很多女性患者得了外阴白斑啊，就是容易病急乱投医，总觉得到大医院人那么多不好意思。 找一些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没看好落下病根了，甚至有的诱发癌变，

0: 跟大家说一下，女性的外阴白斑咱们还是得到专业的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医大四呢也是我省知名的三甲医院了，您就挂妇科的王立双教授，他呢做的科研项目发的科研文章啊都是和这个外阴白斑的治疗相关的，所以他是呢女性外阴白斑治疗的专长专家啊，还是很厉害的。包括呢您到诊室外发现他的患者很多，咱们省内的很多女性好朋友都是慕名到这儿去看外阴白斑，所以呢就没啥不好意思的，因为大家得的这个病都差不多，因为他的诊室外等待的患者基本上都是看外阴白斑的，周一到周五都出诊啊，一二三四五，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大家可以呢到医大四院，医大四就在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教授，妇科王立双教授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啊，见到这个王老师你就说是我听众就行。咱们之前很多听众都去过，包括这个年轻一点的、年长一点的都有，看好之后给咱们打电话的也很多，是不是？这个是医大四妇科王立双教授看女性外阴白斑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呢是三线，三线上是董先生，董大叔您好。
1: 您好，
0: 董大叔您说，您好，您讲。
1: 那个我是欠工资的事儿。
0: 您说说过程我听一下。
1: 你那前儿给我催了催哈，他要给我，现在给我那天过年前给了10000，这是头几天又给了5000，他老是零这么给，完了吧你说我这还住院老打针，你说哪有功夫这弄那些玩意儿，麻烦你再给我催一下子。
0: 是这样的，大叔，我真的不是不给你催，因为这个事儿吧我调了一下记录，就像您讲的咱们给你催过了几次，催了之后呢也要回来一部分。我不是说不给你催啊，就是今天我会再帮你打一次，但今天打一次咱俩约定好也就是打这最后一次了。
1: 不是，这里头有这么让他是不是说那个政府欠的钱吗？
0: 是因为他，因为我印象当中这个对方呢还是挺配合的，就是我们每次跟这个公司沟通的时候呢，这个老板啊，这个老总啊，他说他也愿意给你。我对这个事儿呢说实话在欠薪过程当中印象是比较深的，因为咱们印象比较深的基本上要不就是态度特别不好的我有印象，或者是态度非常好的我有印象，但您这个事儿呢我有印象，就是对方一直都说知道，而且他也不想打赖，他也有他的企业经营的难处。我不是说我没有任何的倾向性，我只是在跟你讲就是事实上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呢我在跟你表达的是今天帮你打这个电话就打最后一次了，因为咱不能因为一件事儿，咱们节目组的要求就是翻来覆去的去打，打过两次，今天再打都第三次的，这就是最后一次帮您去操作了，您得先认同这个。如果说你要是说认同我就给你打，你要是说我要是不认同的话那就没有办法。我不知道我讲这个您能理解不，大叔？
1: 谢谢。
0: 就是我给您提供帮助咱们也得是有一个度在的，就今天肯定会打，但是咱们这是最后一次联系了啊，以后你家有其他的事儿你再找我，涉及到别的事儿，你说是房产继承啦还是什么孩子的问题呀，什么婚姻问题，你那时候再给我打电话。但是要还是这个事儿的话咱们今天最后一次操作了，好不好？
1: 好
0: 啊，好啊。W 老师要一下对方那个电话，他也给个老总电话，咱不调系统了，你就给他记录一下就行。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我们线上还有其他人在等啊，这个事儿大家可能也是有印象了，因为他这个工钱一共累计是40000多，我们帮他要回来15000了，还剩下20000多，咱们今天再打一次。因为那个老板他之前讲过，他说陆续会给的。稍等，大叔最后帮你打一次啊，咱们说好了啊，这次可是说咱们这次可定妥了，好不好？
1: 有用，这有用的。

0: 你好，
1: 哎，李总你好，咱们之前联系过，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您那个老员工啊，董大叔把电话又打到咱们节目组了，他要求我们跟您联系一下，然后他讲了，就是他那个欠薪已经给他一万多块钱了，他想问您最，对，他想问您最近有没有新的钱进账，然后他最近能不能再拿到一点？
0: 有
1: 啊，那他最近一笔啥时候能拿到呢？
0: 刚周一上班吧，中午打算给点
1: 啊。那周一上班就是，那就咱们就下周就可以再给他了，是不是？
0: 下周我看能不能转过来吧。
1: 行，如果下周您有进账的话，咱们就给这个大叔再转，好不好？
0: 嗯，
1: 那行，谢谢您。好，嗯
0: 嗯。
1: 董大叔，
2: 哎，
1: 下周呢，他会有一笔政府进账，会转到他的公司账户上。下周呢，这笔钱进来之后，就会给您再解决。这次能解决多少我不敢保证啊，但是呢您下周只要他这边进账了，您就会再收到一笔钱，好不好大叔？就是我跟你讲一下，就是这个李总呢，他对于你的事儿是了解的，给了你多少，然后因为你经常联系我们嘛，他那边也是有数的，所以我才跟您说，其实没有必要三番五次给他打电话，但是今天你既然打进来了，我也不能太驳您面子。但是咱俩说好了这个事儿啊，大叔，我刚才你已经答应我了，您这个事儿咱们今天是最后一次操作了，这个咱俩已经说的彼此答应了，就是一定要遵守这个诺言，然后您家的其他问题以后可以随时找我，好不好？我已经跟您解释清楚了啊，就可以了。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二线上邓女士。邓女士您好。
3: 哎，你好秦鹤。
1: 您说
3: 这个节目为平民百姓排忧解难，我有个事想求助你一下。我家孩子吧在上海吧，他办了一个会员卡，就是洗浴那种的，知道吗？
1: 知道。
3: 他花3000块钱，完了洗了能有2次多，可能是还剩2000多块钱，结果他这地方吧就黄了，黄了之后吧，一开始吧打电话还接，后来说是，5月的是中旬陆续往回返钱。完了这会儿就是再挂电话
1: 就腾腾的就
3: 哎对
1: 对
3: 对
1: 就消失了，
3: 或者就无果了，对对对，就好像跑路那种的，他联系不上了。
1: 可能是起诉他。
3: 起诉？哎呀妈！
1: 你通过其他方式就投诉的话是基本解决不了的，因为他，你像多地啊，咱们说这种市场监管部门的处理力度，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不一样。有的时候咱们就是讲说那个经常受大家表扬的是为什么说杭州是很吸引年轻人的城市呢，就是杭州啊，它办一些事儿的话呢比较方便，所以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呢，比如说像杭州它的市场监管部门它去维权的话，有的时候就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觉得在杭州生活是比较满意的，能理解我的表达是不是？但上海呢，我跟你讲的是上海它的这种市场监管它工作做的也挺不错的，就在上海啊投诉啊什么的也比较对，所以呢必须建立在啥呢，就这个地儿在的情况之下才好弄。你看咱们哈尔滨也是一样的，也处理过很多就这种预付卡消费的，然后我们之前还接听过一个电话，我印象挺深刻的，是一个阿姨，她那天给我打电话，她是表扬咱们哈尔滨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她表扬她当地的那个所，因为各所可能每个人他那个就是办事儿热心程度也不一样，然后他就讲说他投诉到的那个当地的市场监管所，他就说那个所长和那个办事的工作人员特别的负责，然后就一直就亲力亲为的给他打电话去替他去维权。我要跟你讲的这个逻辑就在于，我们一方面肯定是要看监管部门他的处理力度，这个肯定要看的，对吧？另外一个就要看这个店的经营程度，如果这个店跑路了不在了，咱们去进行预付卡的退费是极难的，基本上是退不回来的。我们在节目当中我经常举这个例子，我们接听过一个女士，她是个宝妈，我每次说的话我都会说到她，她是预存的什么呀，预存的照相，给孩子的照相，存完之后呢这个照相馆就黄了，然后她是想尽一切办法要到了这个老板信息，起诉了这个老板，2000块钱好像还是3000块钱，反正是2-3千左右，这个钱他就拿到了胜诉判决，这个钱就要回来了，所以这个事儿吧，最后一个底线，咱们说法律是底线嘛，对不对？最后一道底线就是去起诉他，
3: 对，他也是告我起诉，
1: 对，
3: 你说我再跑上海去起诉去，哎，我觉得犯不上了，是不是？我再惹。
1: 所以现在吧，消费就是这样，一定是，要有度吧。反正我现在就是对于这种卡，存就不爱存卡。一存卡吧，首先你就不记得，你存的多了，有时候还要记在手机里边，这家有。

0: 那家有的，
1: 对对，
0: 其实就是找找团购就行，出去抖音团购啊，美团团购啥的挺方便的。然后我现在出去要是真的，要是说家人呢一起要是去上这个，就是咱们东北话叫洗大澡出去，基本都不办卡了。对，就是你现在你这都不好说呀。
1: 对，就是真是都没想到干的那么好，跑路了呀，不干了，黄了，哎呦天。
0: 很多店儿它就是这样的，
1: 是啊，
0: 它的跑路是没有那种征兆，它不会说让你感觉就、
1: 啊、
0: 对，就觉得好像它经营不善，然后它跑、
1: 啊，
0: 它都是让你就是不察觉的时候跑了。你看那个去年那个新闻，说很多健身房跑是啥的，你白天你开的健身房开的好好的呢，
1: 晚上可能就跑，
0: 晚上就把器械就卸走了，
1: 是不是 啊, 是啊？
0: 你第二天再去的时候，发现这里边一个器械都没有了，
1: 啊、
0: 有这是有这样的情况，只能是最后还是。打官司，对，没有别的方法。
1: 我知道了，那我知道
0: 了。行，好嘞，再见了。哎，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牛肉酱最后几天就全面截止了，通过场外电话预定就可以了。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587919845，587919845，587919845。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587919845，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5，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5，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587919845，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5，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大家就可以订购了，最后几天的时间了。然后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到牛肉酱呢是很惊喜的，从包装上呢它就是很严实，然后这玻璃瓶呢收到之后呢它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泄漏啊或者是破损啊，再有这个酱的口感也好吃，它这个酱的口味适中，不咸不淡，它不是那种就是特别齁咸的那种啊，而且呢这个牛肉酱的五香味的又不辣，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而且呢油用的都非常好，整体的状态呢就接近于咱们自己家里边做那种卤的感觉，因为它的固形物含量多，不是那种特别稀溜溜的， 然后也不是那种说干都咬不动的，不是的，就是它这个软硬适中，老年人孩子都能放心去吃，拌到面条里好吃。但吃法比较多，夹馒头啊，卷饼啊，或者是做那个什么火锅当中。

0: 的那个蘸料啊，或者是在家里边咱们就这样蘸酱菜呀，都可以的啊。有人是做完鸡蛋糕之后把这个牛肉酱呢就放到这鸡蛋糕上，就是你可以发挥你的聪明才智，嗯，就是正常佐餐的情况之下都可以加点牛肉酱，好吗？场外电话是5879-1984，最后几天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周大叔，周大叔您好，周大叔电话接通了，您好，嗯。
1: 我咨询一个医保的事儿。
0: 嗯，
1: 我现在我就听你广播呢。
0: 嗯，
1: 我要搬走，要是长期备案搬那城市，完了你说那个，
0: 你长期备案的话呢，你得有当地的居住证明。
1: 对对，当地居住证明是要街道的呀，社区的呀。
0: 居住证明是由派出所开的。是你
1: 啊，派出所开。
0: 对。而且你刚搬过去，那个派出所不一定能给你开。
1: 对，
0: 嗯，得居住一段时间，稳定居住才能开居住证明。但是你没关系啊，你搬短期的也行啊，你短期的有6个月有效期呢。短期是不需要居住证明的，对的。
1: 对。
0: 临时的是不需要的。
1: 再办。
0: 对，到期可以再申请的。然后你要是说我要是想办那种长期的，你就在当地住一段时间之后，你先跟那个派出所民警聊，你说我是搬过来住的，是不是？我要开居住证明，他问你干啥用？你说我们当地要办那个异地医保备案用。
1: 对
0: 啊，明白。然后他如果跟您说那行，他就给你办了。他管你要啥手续，要啥手续就行啊。嗯，
1: 对对，
0: 好嘞，好，再见。
1: 谢谢，
0: 别客气。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直播电话是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通过电波来说。再来重复一下，直播间电话是87996984。还是一会儿呢，听段歌啊，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大家要参与节目，你就继续拨打电话就可以了。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情感的事情都可以通过电波来说。一般咱们周天呢是电话比较好打的啊，嗯，大家如果要参与的话，你就继续往直播间打电话就行，87996984，87996984，继续听歌了。

0: 好，接下来咱们继续要接听听众的电话，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四线上郭女士，郭阿姨你好，
1: 哎，七哥你好，
0: 嗯，
1: 我
0: 你
1: 想
0: 说，
1: 麻，我想麻烦麻烦你，你给我找个那个我家去年买的那个美的冰箱，我把那保修票子也丢了，电话也没了，你能不能给我查查电话
0: 没
1: 呗？
0: 问题，稍等
1: 谢
0: 啊，
1: 谢，
0: 正在给您查
1: 奶奶，
0: 啊，
1: 一会儿你记啊，哎，谢谢，
0: 帮您
1: 一会
0: 查
1: 儿
0: 一
1: 我，
0: 下，稍等啊，
1: 哎，不着急，
0: 查询当中，我看一看，
1: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
0: 电话是400。
1: 这里，哎。

0: 8899
1: 3155
0: 315
1: 对的。
0: 啊，金老师，我还想麻烦你一下。
1: 嗯，我给你先重复这个电话核对，4008899315
0: 3155啊。
1: 不是五五，一个五，315。
0: 啊，315，
1: 嗯，
0: 对不对？
2: 8899315
1: 对的，
2: 后面315，
0: 对
1: 对
0: 对，
1: 8899315，嗯，是的，
0: 对对。
1: 好，您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0: 我家卫生间漏水，我想要刘师傅电话。
1: 可以的，刘师傅电话稍后导播老师告诉你好吗？
0: 好，
1: 导播老师把刘师傅电话告诉他，
0: 谢谢您啊，
1: 别客气啊，您稍等，导播老师正在接其他电话啊，然后会告诉您的。下一位无线韩女士。
3: 哎，
1: 韩阿姨您好，您说。
3: 清河您好，我就是问一下，过八十岁以上的老人，1月25块钱用月那个，就是搞手机那个那啥。
1: 这个跟社区联系就行了，每个社区要求不一样。
3: 哦，
1: 你跟社区主任联系，你问他我这个25块钱怎么认，有的是群里发照片，有的是其他方式，你跟他联系就行，这个各社区他有自己的通知。对，咱们办的时候不就在社区办的吗？
3: 啊，我是双城。
1: 是，你要农村的话不就在村上办的吗？
3: 那对呀。
1: 对呀，村上办的你跟村上联系，村上负责这个事儿，你就说那我这每个月认证怎么整，跟他说就行。他们会统一做这个工作的。
3: 哦，我就是今年就是1月份和那啥一样认证的。1月份认证的，4月份认证。
1: 是，那是两回事儿，那是两个，你认证那个是居民养老金。
3: 对，
1: 然后您的这个呢，这个25块钱，这个听村里安排，听村里怎么要求就行了。
3: 啊，格外认证是吧？
1: 正常情况下呢，比如说有的村呢、啊，他会建一个群，有的社区会建群，要求每个月呢老人发照片儿。但是每个社区要求不一样，你还是跟村上聊一下就行。你问村上说，我这25块钱这个，咱们村咋定的？
3: 啊，但是俺们吧是搁村上那个农村的搁这。搁双城那个住，搁我儿子这嘎住，是用问
1: 你搁那住，你我要跟您说的是，你这个钱是在你本村申请的，他是看户口的，
3: 问村上。
1: 对，你跟你住那地方没关系。
3: 啊，那行，谢谢你。
1: 哦、好嘞，再见。下一位二先生，韩女士，韩阿姨你好，韩阿姨电话接通了。
4: 姓许呀，
1: 金鹤。稍等啊，我更正一下啊，我看一下。对，许阿姨你好，您说。
4: 哎，金鹤你好。
1: 你好，您讲。
4: 我想让你给我找个大夫啊，我这个胃吧，有点丝丝拉拉疼，完了左边往下的都有点丝丝拉拉疼。
1: 上医大一挂一下消化科陈莹莹，莹是新颖的颖，陈莹莹。
4: 医大一呀。
1: 对，消化科陈莹莹。新颖的颖啊，
4: 消化科，
1: 对，消化科陈莹莹，对，陈莹莹，
4: 每天都出诊吗？
1: 出诊您得查一下，我背不下来他的信息啊。
4: 就是消化科，
1: 对，消化科陈莹莹、
4: 啊、
1: 对的啊。
4: 好，
1: 再见。
4: 谢谢。
1: 下一位四线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5: 庆贺老师
1: 您好，您说。
5: 你好。您好，那个我特别喜欢你的节目，我经常收听，然后今天想找您帮个忙。
1: 您说。
5: 那个我那个吧，我那个前列腺吧，就不是特别好，然后总是那个尿频，然后之前也看过是挺多次，但是他总是那个复发，想麻烦老师帮忙找一个好点大夫。
1: 对，医大二院泌尿科王海平。
5: 王海平。啊、
1: 对、
5: 啊。行，那老师那个就是咱中医那有吗？
1: 中医的咱这没有。
5: 哦，行。
1: 大海的海，平安的平，王海平。
5: 好的，
1: 再见，
5: 谢谢老师。再见，老师。
1: 好，导播老师，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订那个牛肉酱，说已经一周的时间没有收到回话了。咱们那个厂家帮他查询了一下，他应该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厂家给他打电话，他打不过去。如果咱们这个听众又给你打电话，往抖音打，你跟他说一下，他得把这个陌生号码拦截解除才行，要不他接不了那个订货电话。咱们其他听众是一样的啊，你们有些订牛肉酱的说那个始终接不到电话，那可能是你电话设置的问题，你设置那个陌生号码拦截，咱们厂家给你打不了啊，是不是？厂家他要给你送货，或者是快递员给你送货，咱不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吗？那个快递小哥给你送货的时候他也得给你打电话呀，你要接不了。

0: 那个电话你就订不成功，是不是？你那个电话呢，得能打能接才行啊，既能打出来也能接，这样才能给你订上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直播电话你随时去拨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电话，下一位在五线听众朋友宋先生，宋先生您好。
1: 你好，星哥。
0: 您说。
1: 那个我爱人吧，是6月初讲完就是，去世了，11号去世了。
0: 嗯，
1: 去世以后，我是说今年不涨工资吗？
0: 涨工资的年底才给补，
1: 啊，
0: 年底统一给补。
1: 是年底，他就是去世的人是年末给补啊。
0: 对他涨工资的也不会给那个拖的，就是给欠的，年底统一给补。
1: 啊，年底给补。
0: 对，他是把年底是把今年去世的这些人就是欠的那个涨工资的钱统一给补了。嗯，
1: 啊，统一补。
0: 对，
1: 我说他那个什么那个，
0: 也就是
1: 他
0: 这个卡，银行卡、工资卡不要注销啊。
1: 啊，没有，现在给我讲还干办别的事儿呢。
0: 嗯，
1: 啊，我就说那个什么，1月份到7月份就是补这个，就是
0: 年底给，年底给。
1: 啊，年底给。
0: 对
1: 啊，
0: 放心，这个把卡留好就行啊。
1: 啊，那就谢谢了啊。
0: 好，再见。哎，
1: 再见。
0: 下一位三线上李女士啊，李阿姨您好。
2: 金月老师你好，
0: 你好，您说，哎，你好，您说，
2: 我上两天刚给你打完电话，我今天打电话感谢金月老师，就是我4月份我给你打电话了，我是肺结节，就是癌变，完了你给我介绍徐广权医生，完是，金月老师，我首先感谢你，也感谢那个徐医生，你给我做了手术，但是我手术做的挺好，挺成功，现在我正在恢复。
0: 啊，那行，慢慢的就好了。
2: 但是徐广权说没事，说这是早期的。感谢你，感谢你，感谢徐老师。
0: 没事。
2: 听说老师，完我再问一个，这个事儿，完了，但是我这是早期癌变，这个我这个想办个慢性病够不够？
0: 这个不在慢病里啊， 那个。

0: 右肺子，但是我左肺子还有呢。
1: 是，咱们说呢，你慢病和特殊门诊都是得有后续治疗，比如说后续继续吃药啊，后续继续放氧化疗啊，你去用。
0: 啊，
1: 我这个
0: 能。这个没有了，这个没有了。
1: 对
0: 呀、
1: 啊
0: 就是，
1: 那你没有啥治疗，你就不需要啊。能明白吗？
0: 啊、那我不懂啊，我现在
1: 对，
0: 不懂，我现在。
1: 他这个是给后续治疗用的。比如说您现在有一些癌症，它需要后期的放疗化疗，那这个呢就可以办特殊门诊，办特殊门诊的话呢，它就会给你一定的钱，让你用这个钱去做放疗化疗，能明白？那您现在你不需要这个治疗啊，就是你后续如果是有一些特殊门诊治疗的话，你就跟主治医生联系，你就跟徐广全老师助理联系，你就说我要走特殊门诊治疗，我后续还有些治疗去办就行。但如果你后续要没有啥特殊治疗了，那你就暂时先不用。
0: 哦，
1: 就这么个意思，
0: 哦、
1: 好不好？
0: 那行，好，
1: 嗯、
0: 谢谢天老师，
1: 哎，再见，
0: 谢谢你啊，天、
1: 哎、
0: 老师，我这手术做的非常成功。
1: 哦，行，别客气，哦，
0: 哎、
1: 好，再见，
0: 哎、好的，
1: 行、哎。下一位四线，四线上，梁先生，梁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你好，您说，梁先生，嗯。
2: 那个，我想跟我爸咨询一下，就是他现在是脑梗，然后这两天又加心梗，然后高血压、糖尿病。
1: 嗯，
2: 还有什么血脂啥的，基本这慢性病啥都有了。我想问问，
1: 嗯、
2: 啊，就是什么，就是吃药这些，就是说减免费用的这些政策，哪个比较适合的去办一下？
1: 就是办两种以上的慢病，因为慢病吧，它就是分两个杠，一个就是一种给的钱，一个是两种以上给的钱，两种以上给的多一点。所以呢，它就这些呢，你都可以到医院去申请，但不见得每一种都能申请得上。你比如说呢，咱们说高血压，就拿高血压举例子，他你不是说血压高就能够办上高血压的慢病，必须要达到高血压病的合并症。那么合并症呢，在申报过程当中，医院他会有一些要求的，他会告诉你什么算合并症，他会有几项，达到这个了，那么就是高血压合并症了，你这个就申请上了，就通过了，明白了。然后糖尿病也是一样的，糖尿病呢，它也是不是说单纯的你血糖高啊，你就能够申请上，它也是必须是糖尿病有一些合并症，它也有几项达到了，那么医院就说这个可以没问题。所以说呢，您就是把它所有的既往的诊断还有它检查材料都提交给医院，那么咱们就是哪个能算上，哪个能检查上，你这么多这总得有一个能检查得上吧，对不对？他要是这么多哪个都够不上呢，就证明说哪个呢都有，但哪个都比较轻，这么个意思。您就可以呢把他的所有的材料呢替他送到黑龙江省森工总院，就是在和兴路和文昌桥交口那个位置，省森工总院，到那儿去替他申请就行。
2: 然后麻烦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他之前他这个心梗和脑梗都是在医大住的院，就是咱正常就是去医院那个
1: 正常情况下是他得做支架，
2: 支了两个、
1: 支就没问题呀、啊。支了，他那可能是早年支的，因为像现在支的，直接就能给他报了。
2: 哦、他这刚支有个三两天、
1: 嗯，
2: 就直接到医院拿病历，然后到
1: 他现在是刚做支架是吗？
2: 对对对，马上就是还有两三天就出院了。
1: 那你出院之前，你就跟医生去讲说，我们想直接在医大这儿申请慢性病，就这个支架这个。医大那边他就会教你了。你就出院之前，
2: 然后
1: 跟那个主治医生的助理啥的联系联系，他们就告诉你怎么弄了。
2: 还有一个想麻烦你，就是他不是哈尔滨户口，在哈尔滨可以办吗？这个东西？
1: 嗯，得在户籍地，他哈尔滨这边只能处理哈尔滨医保的，一般异地要求你在当地去报。
2: 他是在哈尔滨交的医保，然后户口不是哈尔滨的。
1: 那无所谓，不看他户口，看他是参保用户是哪儿、
2: 啊。
1: 他在哈尔滨参保，他就是哈尔滨参保用户，他就是哈尔滨医保用户，所以这种情况你就直接跟医院说就行，然后他其他的再想多办的，就是再到我说的核心路那块去办就行。你先把他支架这个就给他弄了。
2: 还有老师，我问一下，那个残疾证他这个适用吗？
1: 残疾证，
2: 他就是半身不遂、脑梗，完了现在还支了两个架。
1: 那他有这种半身不遂啥的可以，您就，但是这个呢需要。给他办一下居住证明，在您所在这个地方办完居住证明，从您这个社区办，那就在您家的这个社区，他有负责残疾人工作的那个专员跟他联系就行。你就说他现在已经这个就半身不遂了，不能行动不便，你问他怎么去办，他就告诉您了。好，再见。下一位，请进您，这位在五线上。江先生，江先生你好，江大叔。
3: 哎，你好，那个庆生老师。
1: 您说，哎。

0: 有个问题啊。
1: 哎，
0: 那个我楼上那个卧室改成那个厕所和洗手间了。
1: 嗯，
0: 现在把他那个情况是怎么把我那个楼板那个灰啥的都给泡下来了。
1: 嗯，
0: 泡下来，我想跟清河老师请，我这个问题得上哪儿解决去？
1: 那你就得起诉他呀。现在没有一些就是职能部门去管。
0: 啊，
1: 因为就是他对您的这种损失，你只能是法院去判，在过程中去定这损失多少钱，然后再判他，比如说恢复。
0: 那个钱倒没有多少钱，可能是。那个我就想叫他。
1: 那你要说让他恢复回去，改回去，那你要说要改回去的话呢，你可以打12345，打12345，对，投诉到一下这个住建部门，他住建部门有的下设像这种执法的，他可以去看一下。
0: 啊。
1: 嗯。但是，一般情况下，我经常给大家举例子，他是正在施工过程当中比较好弄，但如果说他都改完了，这个是不太好弄的。他有可能比如对呀、啊、有可能比如说他不开门，你比如说他不配合。
0: 他现在他家吧、没有人，现在他好长时间不住人了。
1: 所以我觉得咱们分两步走、第一步呢打12345，第二步到法院起诉。
0: 嗯，
1: 你先打12345看一看吧。
0: 啊，
1: 好不好？
0: 啊，谢谢秦老师。那个我再问一下，
1: 您说
0: 那个就是咱有那个捡漏的，
1: 有的
0: 那个师傅。
1: 那您需要先垫钱。
0: 我垫钱也行。
1: 因为师傅不管你们邻里矛盾的事儿，就是谁找他，他就管谁要钱，明白吗？
0: 是。
1: 所以说我把电话给到您。
0: 他能给出正当手续吧？
1: 这个您要管师傅要的。
0: 啊。
1: 好不好？行
0: 好，
1: 您问他。
0: 谢谢了，邢老师啊。
1: 那导播老师把刘师傅电话告诉咱们听众就行。稍等，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都可以来聊。然后牛肉酱最后几天就全面截止了。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

0: 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降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
1: 最后几天的团购时间，大家利用咱们团购牛肉酱的尾声啊，去抢一单，电话是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呢，它的口味上它是咸淡适中的，不是齁咸的，再加上呢它是五香味的，所以它的那个辣味是一点都没有的，它不辣，老人小孩可以放心吃，而且很香。然后它的固形物含量又刚刚好，60%，它那个吃起来就像那个卤的感觉，所以特别适合当什么卷饼酱啊，或者是做这个拌面条的酱啊，啊，或者在家里边咱们做炖菜、炒菜呀、蘸料啥的都能用得上，好不好？想要订购的话，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在三线等我听众朋友，三线上是78岁的一位阿姨，阿姨你好。尹阿姨是不是？你好。
2: 哎，你好，清河。
1: 嗯，感觉老是没劲儿是吗？
2: 啊，她老没劲儿。我姑娘，她就是干点活，做点饭呢也没劲儿。
1: 多大年龄啊？
2: 她60。
1: 60可以挂老年科了。
2: 可以挂老年科。
1: 对，一大二院老年科。嗯。一大二院老年科。
2: 啊、
1: 嗯。挂他就行。
2: 挂那个内分泌不行吗？
1: 嗯，不一定适合，因为他现在没劲儿吧，咱们得查原因，能明白吗？
2: 啊，
1: 你要是不是内分泌来的呢？
2: 哪儿不疼？
1: 你听我说话，
2: 哎，
1: 不是内分泌来的，你可能就白花挂号费，就这么个意思。
2: 啊，
1: 老年科呢，它是综合评判，嗯，
2: 啊，
1: 或者全科都是综合评判。我建议大家去挂老年科，因为这个年龄是可以的。一大二院老年科挂范英，范伟的范，老鹰的鹰。
2: 啊，范英。
1: 对，好不好？
2: 啊，
1: 嗯。行吗？
2: 那在网上挂呗、
1: 嗯。对，提前网上挂就行啊、哦。
2: 嗯，
1: 好吗？
2: 那好了。
1: 嗯，好，再见啊！一大二院老年科范英，范伟的范，老鹰的鹰。
2: 那一大一有没有老年科？
1: 应该有吧，但咱不熟。嗯。
2: 啊。
1: 再见了啊！下一位四线上邓女士，邓阿姨您好。
3: 哎，你好，先
1: 生。你好，阿姨，您说。嗯。
3: 哎，我有点愁事，求求你。
1: 啊。
3: 就是那个，我这个水管子，整的不太好，我先叫你给我找个人，我花钱。
1: 哦，那你就给刘师傅打电话吧，行不行？让刘师傅上门帮你看看啊。
3: 刘师傅。
1: 对，给刘师傅打电话啊。
3: 那多少号啊？
1: 导播老师会告诉您的，导播老师，咱们转达一下就行。嗯，稍等，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五线上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4: 啊，你好，金硕老师，我现在也是想找那个刘师傅的电话测一下漏水的事儿。
1: 哦，可以的，没问题。稍等，因为导播老师正在跟前一位阿姨进行交流，他那个交流时间会长一点，年龄大了。您家什么问题啊？嗯，
4: 没啥问题，就是测一下水嘛，也没啥太大问题。就
1: 那你漏不漏啊？不漏，你测它干什么呀？还花钱？
4: 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还是想要，就是自己确认一下吧。
1: 哦。
4: 嗯嗯嗯，
1: 行，没问题，您稍等啊。
4: 嗯，
1: 你导老师正在跟上一位进行交流，我看他处理完之后，咱们再给你转线，因为他年龄大，可能接电话号就慢。
4: 没事，我现在在线上等吗？
1: 对，你要在线上等。嗯，
4: 好嘞。
1: 您在哈尔滨本地是吧？
4: 嗯。
1: 啊，那行，那没问题的啊。您再稍等一下，因为导老师还在跟上一个听众在说。
4: 嗯。
1: 导老师这样，你要不先把咱们这个线转出去，在他场外等你吧。好不好？他也要刘师傅电话。这位五线的，五线，你先转到场外也等一下。嗯，好，来吧，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听一段歌。想要参与节目，继续拨打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87996984啊。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我们还是听大家的问题。我看到咱们听众朋友进入在说呢，庆和你好，我家也是团购的牛肉酱。我买东西其实挺挑剔的。前两天听一个长辈，在你节目当中说。这个牛肉酱很好，我觉得他那天说的很有感染力，然后我也下一单了。的确，跟那个阿姨点评的是一模一样的。这个牛肉酱首先包装很不错，没有任何的漏。然后收到货呢，我仔细看了一下生产日期，看了一下它的配料表都是很好的。然后我就打开一罐去尝一尝，这个牛肉酱呢一点都不咸，空嘴吃都可以。我在家里边呢是跟老人孩子做那个卷饼嘛，就把它放到卷饼里边，孩子都说好吃，而且呢这个牛肉酱呢它的那种稀疏程度是正好的，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稀的，而且呢崴出来这个牛肉酱。

0: 酱呢是那种口感好吃，而且能咬得动。这个牛肉酱真的挺好的，就是它那个吸收程度刚刚好，咸淡程度也刚刚好。这牛肉酱买的挺不错，老人小孩都很喜欢。跟您说一下，是的，就牛肉酱就是大家形容的这样啊，就是首先咸淡适中，口感好吃，包装上呢也比较的严实啊，大家可以放心去订。十瓶的话才99啊，想要订牛肉酱最后几天是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三线李先生你好。
1: 清河老师您好。
0: 您好，您说。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事儿。我们小区吧现在正准备啊那个加装电梯。但是吧，我咨询我们社区。社区人说呢，以单元为单位，就是以有一户不同意也那个不行。也不能安装，我觉得他说法吧，
0: 过去是有这种说法，就是有那个一票否决。
2: 北京时间22: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当然今天除了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美食与营养之外呢，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方面的常识和知识，我们一起来关注咱们的关节健康。都知道筋长一寸，寿长十年，对不对呀？关节支撑着我们整个的身体。如果说你想跟着海兰全世界各地的出去玩，去旅旅游，平时呢多在户外去走一走，看一看外面的啊清新的世界，那你一定得有一双好腿，对不对呀？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来自于人民日报，七个加速膝盖报废的行为，你可能每天都在做，都是啥呢？原来说跑步机上跑跑步，是不是膝盖容易磨损呢？经常做跑步机运动的人可能膝盖容易疼啊。其实我告诉大家，这七个都不是跑步，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可能说每天百步走活到99，大家说生命在于运动嘛。如今运动成为了很多人每天的必修课，而在众多的运动项目当中，跑步更是深受喜爱。也有人说跑步会损伤膝盖，我们不要去跑，事实果真如此吗？跑步姿势不当，或者是跑步的负荷过大，是容易损伤膝关节的。就说不正确的跑步方法，超出了膝关节的负荷，就会容易造成跑步膝，这是一种慢性的过度劳损。而这个跑步膝啊，仅存在于膝盖过度使用的情况，与个人的运动情况、体能状况有关。那常做不饱和高强度跑步都会引发这个关节的问题，休闲跑步的人群当中患病率最低，所以说适当跑步对于普通人，就是不是运动员来说，整体上是有利于关节健康的。只有不科学的运动会造成膝盖损伤，而如果跑步前没有热身呐，对于半月板产生的巨大冲击也非常大。甚至如果说您跑步之前没有热身，跑步的速度过快，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不正确的操作方法，跑步时间过长等等，都会引起髌骨粉碎性骨折。就跑步姿势不正确，运动时间过长，频率过大，个体身体

体素质不同，都是产生膝关节损伤的因素。所以只能说不正确的跑步方法或者是过度使用膝盖会导致膝盖损伤，但也不能完全不运动啊。所以我得告诉大家正确的跑步的姿态啊，慢跑前热身5到10分钟，纯跑步时长每天在30到60分钟，不用太在意距离。第二呢，就是身体稍前倾，手臂自然摆动，前脚掌着地。第三呢，就是速度保持呼吸，心跳稍加快，但是能够正常交谈的那种。然后呢，场地选择塑胶地、柏油路或者等等啊，不建议用水泥地去跑步。刚才我说了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些伤膝盖的动作都有啥啊。第一个是久坐不动，有一项国际权威的研究曾经指出了健身跑步者关节炎的发病率是 3.5%， 大家听这数字，而久坐不动的关节炎的发病率高达 10.2% 啊，是它的将近3倍呢。所以长期久坐，这个关节软骨就会逐渐的失去营养而饿死，所以要适当运动才可以延长膝盖的寿命，但是前提是有掌握科学方法，避免不必要的损伤。第二个伤膝盖的行为是爬山爬楼梯，老年人还有体重超重的人以及有膝关节损伤的人最好少爬。如果爬山过程当中膝盖不适，则不要坚持。上山或者上楼梯的时候呢，姿势错误很容易伤膝盖，膝盖会承重自身体重大约3倍的重量。而这个下山或者是下楼梯的时候，膝盖除了体重还要承受着它的地的冲力，更会增加膝盖的磨损，所以不建议日常爬山爬楼梯作为日常锻炼。尤其是膝盖有伤，上楼的时候呢最好是好腿先上，而下楼的时候呢最好是坏腿先下，大家记好了。第三个伤膝盖的运动是跳绳，跳绳对这个膝关节的风险主要跟场地有关系，一般小区楼下的水泥地无法对跳绳落地时的那个冲击力提供有效的缓冲，所以长时间就会伤害膝盖。所以你跳绳一定得选择那种塑胶地面或者水泥地铺塑胶垫，跳跃的时候呢双脚靠近，避免大幅度的弯曲膝盖。第三，起跳高度2到4厘米，保证跳绳刚好从脚底通过。第四，就是用手腕力量抖动绳子，保持大臂贴近躯干。还有人说骑自行车挺好的运动，是不是啊？但是骑自行车如果膝盖受损伤是什么情况？姿势不对，膝盖的损伤非常之大呀。所以骑自行车的时候呢，座椅的高度要调整至脚踏踩到最下端位置的时候，膝关节微弯到约170度，就是你把脚踏板蹬到最下边那只腿的时候，它那个膝关节不要180度伸直了啊，是170度。骑车当中呢要挺胸抬头，保持膝关节和脚尖朝前的方向，一定要保持匀速骑行，不要突然用力加大速度。还有呢，就是大腿发力，用脚掌前1/3踏脚踏板。第五个非常伤膝盖的行为，就是你平时压根儿就没有运动的习惯，突然之间兴起一时激起了，突然暴走，这可不行。对平时没有什么运动习惯而且每天久坐的人来说啊，腿部肌肉力量通常是不足的，突然长时间走路容易造成膝关节位置的不稳定。所以建议啊，健步走的时候尽量避免迈大步，不要前腿伸得太远，避免绷紧腿或者膝盖向前迈步，让身体走得自然舒适，适度就好。第六个是啥？盘腿坐。盘腿坐的时候啊，膝关节处于屈曲状态，重力作用下它会承受下沉的力量，导致内外侧受力不均匀，久而久之膝关节也容易出现变形。所以建议大家忍不住盘腿坐的时候呢，每次只弯一条腿，尽量自然舒服，不要用力将脚向下挤压，这样呢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对膝盖的伤害。第七个伤膝盖的行为就是久蹲。当于你蹲的这个姿势啊大于90度的时候，膝盖内侧的关节挤压就会变大，造成髌骨内侧面的磨损。所以建议蹲姿上厕所的时候呢，一定要尽量选择控制在3分钟之内呀。那说了什么样的行为会伤膝盖，我也告诉大家什么样的行为会延长您膝盖的使用寿命。
首先一个就是控制体重啦，因为超重会导致膝关节炎的患者在患病人群当中占很大比例的，减轻体重就能够极大减少对负重关节的负担，降低磨损。第二就是运动有节，对于关节最健康的运动方案就是每天进行30分钟中等强度的体育锻炼，每周不少于5天，

运动前要热身，适量活动，拉伸。比如说今天我想做剧烈运动，又去爬山了，这个热身时间不能低于10分钟，提前做好准备。另外，人在游泳的时候啊，身体基本上是与水面平行的，这个膝关节上基本不负重，所以对于膝关节最好。对于保持膝关节而言呢，怎么样去保护它？自由泳和仰泳是非常推荐的。第三个就是注意关节的保暖，千万避免膝盖的受凉受潮，必要的时候可以带上护膝。第四个就是一定要补钙，补充软骨素这些营养，尤其是40岁以上的女性，当骨质疏松的时候，关节是容易患病的，所以40岁以上的女性，还有45到50岁以上的男性，是最容易让我们钙质流失，关节软骨流失，导致关节的一些疾病的。第五就是鞋子要合适，不管走路还是其他的运动，都要选一双合适的鞋子，有弹性，鞋底稍厚，后跟宽大略厚的运动鞋对于关节是最好的。第六就是尽量要减少下蹲，如果工作需要必须经常下蹲，就要改好低座位，比如说你坐个小板凳啊，或者长时间需要那种低座位的话，你选择一个更让自己舒服的方式，但是一定控制好时间，或者是说啊，你长时间坐着和站着也要经常变换姿势，不能一直在那一个姿势，防止膝关节固定在一种姿势而出现劳损的情况。注意膝盖疼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运动，如果出现膝盖部位的损伤疼痛，应该及时就诊，规范治疗，咨询医生，结合自身情况及病情制定适合的恢复锻炼计划。所以今天学到的这些知识啊，特别适合跟您的家人好好的去分享分享，千万别让咱的膝盖提前报废。你想一想啊，你如果有一天走路膝关节都疼，咱们还能愿意走路了吗？对不对？一直在那儿坐着也好，一直在那躺着也好，就会造成什么呀？尤其中老年朋友会造成血栓的形成，大家都看过这个新闻吧？一个人因为脚脖子崴了，然后呢就躺在家里躺了很长时间，一直在玩手机没有动弹，结果形成了一个静脉的血栓，这个静脉的血栓呢随着血液循环到他的肺部了，出现肺栓塞，失去了生命，谁也都没想到，而且是个年轻人。所以我建议大家啊，第一肯定不能久坐不动，第二呢你也不能让你的踝关节啊、膝关节啊等等身体这些大关节受伤，如果活动一旦受限制了，尤其中老年朋友躺在床上，他就会形成很多的致命的疾病，所以一定让自己的膝关节保护好，那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旅旅游啥的多好啊。一旦身体出现膝关节的一些障碍了，开始说这腿呀弯曲一伸直咔咔响啊，对不对？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种。一旦我们的这个膝关节缺少氨糖，缺少软骨素，缺少钙质了，关节肿胀有积液了，蹲起费劲了，长时间走长时间站着膝盖都会疼了，必须膝盖怕凉怕冷了，那你一定得好好的去补给了，是不是？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向大家推荐一款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钛钙无蔗糖型的。其实啊，说到氨糖软骨素钛钙，一直是咱们节目里边爆款明星产品，得到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的认可，还推荐给很多自己的亲戚朋友一起去用。那么这回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北同脉通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钛钙啊，在氨糖软骨素基础上又加入了钛和钙，它的好处是什么？这个钛是月字旁加个太阳的钛，大家都知道提纯到钛的这种程度它是比较昂贵的，而钛它是牛骨胶原蛋白钛，提到胶原蛋白也很昂贵。这个钙呢是乳钙和碳酸钙的融合，骨骼所需要的营养就更加丰富了，所以你的软骨和硬骨都可以得到它的关爱。更重要一点，上面明确标示不含蔗糖。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软骨有好处，对关节有帮助，但是不敢吃，一吃血糖跟着升高了，本来就得控制血糖，本来平时血糖就挺高，还吃着降糖药呢，我再吃点氨糖把血糖吃高了就没有必要了，对不对呀？杀敌1000自损800。咱们今天这款氨糖软骨素钛钙呢，它是上面明确标识不含蔗糖的，所以特别适合40-50岁以上的，你感觉自己的这个关节已经走向衰老的人群去服用。那建议大家关注一下，一直是这个价格，没有任何变化啊。十瓶是一组，一共是199块钱，一瓶是19.9元，一瓶60片，一天吃2片，
一瓶还能吃一个月，十瓶吃十个月的服用量呢。如果你一瓶只吃一片，做一个预防，你能吃20个月的服用量，太合适了。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建议中老年朋友都是一天两片，一顿吃就行，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氨糖软骨素肽钙（括号无蔗糖型），这个我要特别说明，特别说明。

0: 含乳钙和牛骨胶原蛋白肽，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并且含有维生素 C 的胶原蛋白，含有量比较高的氨糖软骨素肽钙，太合适了。199块钱是10瓶啊，天天吃，一天吃两片，就只吃一次就可以了，您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呢。所以赶紧打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的氨糖软骨素肽钙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如果家里没有多少了，快吃完了，一定把它续上。新听众朋友啊，您一会儿呢仔细听我详细跟大家去说，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就会呼呼都上来了。那老听众朋友电话就打不进来了，所以原来就吃过咱们的氨糖软骨素肽钙，它的性价比简直太高了，199块钱10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块，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赶紧打电话啊，一会儿打电话的人多就不好打了。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2: 你好，我想订一组氨糖。
0: 氨糖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3: 好，订一组氨糖。
0: 一组氨糖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二线的程女士，您好。
4: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4: 啊？对，
0: 哎，
4: 好嘞
0: 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订上了啊。三线的于先生，您好。
5: 我也建议那个
0: 氨糖，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放心。四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1071，给您报上名了。五线的胡女士，您好。
6: 哎，你好，我想再订一组氨糖。
0: 一组氨糖，这回是升级换代了，比原来那个还要好。你是原来吃过我们过去那个老款的了，是不是啊？
6: 对，吃过老款的，刚才听你说，我觉得再来一组，正好快吃完了。
0: 非常好，这里边额外添加了乳钙，乳钙大家都知道是补钙的，对不对？还有呢，额外添加了胶原蛋白，那是给我们的软骨也好，硬骨也罢，包括我们的筋骨、滑囊、滑膜都能够增加弹性、韧性的东西，非常不错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如果说是老听众，原来吃过老款的，新款你会觉得更好。二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6716，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7: 对，你好，我订氨糖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的电话给您送到家。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8: 哎，你好，来一组氨糖。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9: 订一组氨糖，
0: 氨糖软骨素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稍后啊，就是大家自己打电话，我给大家来进行预定。等到我们下了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你直接跟导播老师说你预定什么产品，订几组就可以了。然后呢，地址不在咱们节目里边说，不在直播间说，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他会具体记地址，记下来之后呢，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因为新款的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是全新到货的啊。四线的陈女士，您好。
10: 海兰你好。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10: 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哎，好。
10: 海兰，我问一下什么时间吃好？
0: 早餐和午餐随餐吃，我觉得是最好的。
10: 早餐和午餐
0: 随餐吃，对对对，因为它是营养素，随餐吃吸收效果是最好的啊。
10: 那老年人吃两粒吗一天？
0: 啊，老年人就得一天吃两粒，年轻人就是比如说30多岁经常运动的，一天吃一粒就行了。中老年朋友一天就得吃两粒啊。
10: 好了，感谢。
0: 啊、好嘞，哎，预定成功了、哎。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1: 你好，我要一组。
0: 一组咱们的氨糖软骨素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是杨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氨糖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想订氨糖软骨素的赶紧打电话，它是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叫肽钙，这里边加入了乳钙，并且加入了胶原蛋白，它的成分含量就更好了。大家了解那个脆性骨折吗？就指甲容易脆，指甲容易断，容易劈，这只是给你的一个小的信号。

0: 这个脆性骨折不是说你的大骨头哪块一摔一卡上医院去了说疼得不行那个粉碎性骨折，有很多小关节之间软骨之间的那些骨折，甚至是连一些医学检测手段都检测不出来的，你平时运动量稍微大点啊，或者姿势不正确，甚至打个喷嚏都有可能骨折的，那你就得真得好好的去补一补氨糖和胶原蛋白了，这大家明白吧。欢迎的是三线的曹女士，您好。
1: 喂，
0: 哎，
1: 一组
0: 氨糖软骨素哈，好嘞，
1: 哎，
0: 别客气，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2: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哎，别客气，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3: 啊，订一组啊，
0: 订一组氨糖软骨素是吧？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的马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
4: 我订
0: 氨糖软骨素来一组是不是？
4: 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可以了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5: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吴先生手机尾号238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一般来说啊，含氨糖的食物都有啥？豆制品，你比如说豆腐、豆浆、豆皮、豆干、腐竹、素鸡豆腐、素火腿啊、油豆皮等等这一类的啊，含有氨糖和蛋白质营养成分的，它可以具有调节激素、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软骨的这些作用。另外还有奶制品，你像牛奶呀、酸奶呀、炼乳啊、奶酪啊、奶油啊、奶片啊、奶豆腐和奶粉，但我说的这些啊，尽量不要添加过多的代可可脂，那可就不行了，那就不是真正的奶制品了，对不对？这些啊，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矿物质和氨糖等成分，具有促进成长发育、促进睡眠、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另外呢，含氨糖的食物还有啥呀？就是海鲜，常见的甲壳类，你比如说螃蟹、海虹、蛏子、小龙虾、蛤蜊、扇贝、海蛎子、牡蛎，就这一类的，都含有大量的矿物质、氨糖和维生素，可以起到促进智力发育、减轻关节损伤的这样的作用。还有一些动物软骨等食物当中也含有丰富的氨糖，有利于促进软骨修复。所谓的吃啥补啥吗？对不对？你吃的那些这个，比如说鸡的，还有猪的那个小脆骨，那个软骨里边也是含有氨糖的啊，氨糖软骨素的。欢迎的是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6: 喂，你好，海兰。
0: 哎，
6: 我也订一组那个
0: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五线的邱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的是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7: 您好，我订一组氨糖。
0: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5: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是升级换代的啊，升级换代的，额外加了肽钙，加了乳钙的氨糖软骨素。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0843，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今天的氨糖软骨素肽钙是无蔗糖型的，它上面明确写着括号无蔗糖型，专门针对于骨关节问题的氨糖软骨素，这个大家上网查一查就知道了，成分含量更好更高了，以后可能会涨价啊，但现在最起码现在没涨，它的市场指导价格涨价了，因为它的成分添加之后成本就增加了，但是我们的团购价格还是199块钱十瓶啊，199十瓶，每瓶是60片，一共600片，一天吃两片，一个人吃300天的服用量，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
5: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吃过的，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对于它来进行了解了解。新听众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没听说过氨糖软骨素是啥东西的，我详细给大家去讲一讲啊。但是咱们今天团的这个可是全新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你就知道了啊，它的科技含量有多高，对不对？全新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啊，是无蔗糖型的，是现货，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打完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报完名之后，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就可以了。欢迎四线的郑女士，您好。
8: 哎，你好，主持人，我订了一组
0: 氨糖软骨素哈，好嘞，
8: 新生

0: 底板的哈，
1: 对对对，
0: 升级的，
1: 对对对，没错。现在打电话订的都是咱们新款的升级换代的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
0: 先吃试试看。
1: 你吃试试吧，我们安堂团购了两三年，就老款的回头客都非常多，放心吧。哎，好嘞，感谢参与。新听众朋友，你好好了解了解你的腿，了解了解你的膝关节，就知道安堂软骨素是干啥的了。无糖型的安堂软骨素，这个呀真的是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吃了安堂之后，有很多老听众朋友，就咱们原来那个安堂吃完了之后，就膝盖舒服多了，就走道啊回弯儿，哎，也不那么皱了，蹲下能起来了，起来也能蹲下了。原来上厕所只能上坐便，都不能上蹲便的，现在活动起来也灵活很多了。有的呢，一些年轻人经常运动的，包括这个腿呀、啊，一伸直了或者一弯曲都咔咔响，现在也不响了。这个安堂补完了之后啊，真的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非常之大。因为我曾经跟大家去讲过，本身呢、啊，你的人体在30岁以后，你体内的安堂的含量就在不断的降低，它也不再生成。所以你要不通过一些外界物质去补充这个氨糖呢，各个关节里包括你的膝关节，膝关节是最严重的。为什么？因为它承载着整个人的身体，你要瘦一点啊，它还好一点，你要身体稍微偏胖一点，膝关节和踝关节承受的压力就会非常之大。
2: 一会儿我跟大家详细讲啊，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补氨糖了。欢迎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3: 你好，那个安糖怎么卖的？
1: 199块钱10瓶，每瓶60片，一天吃2片的话，一共能吃300天啊。
3: 啊，那好，您给我订一组吧。
1: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0451-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1: 大家品一品，你身边好朋友、亲属、家人里边身材偏胖一点的，是不是他们的膝关节更容易疼啊？所以为什么好多人脚脖子疼、膝盖疼、股骨头疼、腰疼、肩膀、肩周疼，还有呢就是颈椎疼，就是这些关节连接关节和关节中间的，不是说的就是那个骨头，除了骨头和肌腱韧带之外的，它还有一层薄膜，那层软骨，对不对呀？咱都吃过大骨棒吧，是不是？连接两节大骨头中间是不是包裹着一层软骨啊？除了那个硬骨之外，上面有层软骨啊。那个软骨啊，时间长了，我告诉大家，磨的啊，那关节来回走道，它能不磨吗？能不磨损它吗？对不对？尤其是啥？关节腔，关节没有润滑液了，缺乏安糖软骨素了，没有润滑了，那你就越走道越磨得慌。有好多中老年朋友，就是天气好的时候经常出去锻炼，哎呀，都不敢走了，一走步数多了，这膝盖就疼啊。为什么？因为你缺少安糖软骨素了，没有润滑了，对不对啊？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5: 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安糖软骨素是不是？
5: 对对对，给我订一套。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哎，好嘞，所有打进电话的我们都会给大家回拨回去啊，然后跟您确定送货地址、送货时间，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全新升级换代的已经是现货了，现货已经到哈尔滨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安糖软骨素是不是？
3: 对，我想订。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6: 哦，
1: 哎，要订安糖软骨素哈。
6: 对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好嘞，感谢参与。
4: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7: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1: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当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跟大家一起去关注关节健康啊，真的是很重要。都说啊，树老根先老，人老腿先衰，所以不能让我们的腿部啊过早的衰老，否则你活动受限了，走路走不了了，一走路就疼了，甚至根本都站不起来了，你想一想我们的生活得受到多大的影响啊。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8: 你好，
1: 哎，
8: 海兰，
1: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安糖软骨素，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啊。哎，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关女士，您好。
6: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的氨糖软骨素。
1: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8: 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的是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9: 哎，你好，叮嘱安糖软骨素。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安糖软骨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199块钱十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块，而且它是营养食品，非常的健康啊。它是一种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如果说啊，您到这个医院去看了，这个关节也疼，那关节也疼，不光是啊你的膝关节，有好多人，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吃安糖软骨素啊？走着走着咔嚓一下的，地上没坑没包呢，就崴脚脖子了，上下台阶突然间就感觉啊，差点没摔倒。为什么？因为腿突然不受力了，腿一下子就软了，有一条腿一下就不吃劲儿了。还有一种呢，在那坐着好好的，突然间站起来，或者站着好好突然间坐下，这个腰啊嘎嘣抻了一下，哎呀疼了好多天，上医院一拍片子还没有啥问题，那叫啥脆性骨折，微小关节的脆性骨折，大多数都是因为身体的钙的流失和氨糖软骨素的流失所导致的。所以我建议这一部分人群好好的去补一补钙质和氨糖软骨素，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自己去对号入座。那你看豆腐一类豆制品一类的不愿意吃，奶呢一天也喝不了多少，还有呢就是海鲜，常见的甲壳类，你像螃蟹、海虹、蛏子、小龙虾、蛤蜊、扇贝、海蛎子、牡蛎等等，这些含有大量的矿物质、氨糖和维生素。其实就没有啥了，多就是食物食品当中含有氨糖软骨素的特别特别的少。所以为什么我说很多人都需要补，因为你本身含这些这个营养物质的就非常非常的少，那你平时呢又不怎么吃，很多的这个家庭当中一个月也吃不了多少次海鲜，自己做起来非常的不方便，还有一些人群呢不咋愿意吃，对不对？你没发现吗？现在人群都挺挑嘴的，对不对？不愿意吃的他压根儿他就不吃啊，就是关节专属营养啊，其实就是氨糖软骨素。说到这个氨糖，大家都不了解，我给大家去普及普及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形成软骨细胞的一个重要营养素就是氨糖啊，它在体内会逐渐的流失，也很容易形成关节的老化。而氨糖的全名叫啥？叫氨基葡萄糖。氨糖是软骨和关节润滑的重要组成，它能够帮助修复和维护软骨，减缓磨损的过程，促进关节的润滑和缓冲，使关节部位灵活自如。也就是说，这个氨糖通过强烈的刺激软骨细胞合成人体当中的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不断的去修复你这个关节软骨，不断能够生成新的关节软骨和滑膜，从而恢复关节部位的正常生理功能。这个关节养护必须得从根源开始，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啊！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
1: 哎，
10: 我订了氨糖，
1: 一组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4: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1: 欢迎的是四线的耿先生，您好。
11: 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啊？
11: 对对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1: 好嘞。
1: 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彭女士您好。
12: 订氨糖。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2: 好了。
1: 哎，好，再见。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13: 我要订氨糖。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4075，预定成功了啊！大家打电话预定就行了，
4: 0451-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1: 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14: 哎，您好。
1: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14: 好
1: 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1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氨糖软骨素。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4: 0451-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2: 继续来邀请进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谢女士啊，欢迎您。
8: 啊，你好，
2: 哎，
8: 你好，
2: 要订安糖软骨素，好嘞，
8: 哎，
2: 我给您报上名了啊，
8: 哎，
2: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8: 谢谢，
2: 别客气。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2: 6984，
2: 王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安糖软骨素啊？
12: 6984，
2: 王女士。手机尾号是229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四线的胡先生，您好。
14: 你好，帮我订一组，
2: 哎，一组安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4: 谢谢，
2: 别客气。欢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16: 你好，我是安糖，
2: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6: 好嘞，
2: 好嘞，
16: 谢谢，
2: 哎，别客气，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大家抓紧订就行了。
4: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2: 继续邀请进的是二线的吕女士，你好，吕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安糖软骨素啊？
17: 是，
2: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
17: 能不能送
2: 啊？差不多就这一两天，因为咱们是现货了，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你着急，让他抓紧给您送，好不好？
17: 啊，那好了，
2: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孙女士，您好。
18: 你好，我订安糖，
2: 安糖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四线的韩女士，您好。
19: 你好，这是主软骨素，
2: 安糖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
19: 哎，
2: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0: 哎，我订安糖软骨素。
2: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21: 你好。
2: 哎，订安糖软骨素是不是？
21: 对。
2: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22: 哎，你好。
2: 哎，订安糖软骨素是不是？
22: 哎，是。
2: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稍后呢，教大家做个菜，大家可以准备好笔和纸，详细的去记录一下。我觉得啊，这道菜不管是平时吃，还是端到节日的餐桌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关键一点，它对于我们的关节软骨非常有好处，对于安糖软骨素的补充也特别有好处。刚才我不说了吗，豆制品里边含有安糖软骨素，适当的可以稍微多吃一些。咱们去学习一下这道腐竹黄豆焖排骨。这个腐竹和黄豆啊，都是属于豆制品，和排骨放在一起去焖呢，就很美味，很有营养。最重要一点，腐竹和黄豆里边都含有安糖软骨素。准备这个排骨净排啊，大概准备个200克左右，半斤左右。腐竹呢，干腐竹一两就行。黄豆准备一小捏黄豆就可以了。咱们家里边有那个甜椒，就红色的大辣椒，咱们准备半个就可以了。首先呢，把这个腐竹和黄豆提前泡上水，大概泡发半天左右的时间，并且呢给它洗干净了，沥干了水分，放到旁边去备用。排骨要那种切成小块的净排啊，用冷水给它冲洗干净之后呢，放到锅里焯一下，冷水下锅，锅里边放一丢丢的料酒，冷水下锅放一丢丢的料酒，再放几片生姜，等到水烧开了之后撇去浮沫，然后呢把排骨捞出来，再用热水给它冲洗一下，放到旁边控水备用。再准备点啥配料，花椒、大料、桂皮、生姜和一个小树椒，不能吃辣的就放一个小树椒调一下味儿，不辣啊，哦。然后呢再把刚才准备那个甜椒啊，就那个红色的大辣椒，给它切成小块放到旁边去备用。底锅烧油，少许油给它烧热了，大概6-7成热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啊先把姜片还有那个小树椒放到里边去翻炒一下，然后呢把排骨放到里边，两面稍微煎一下，焯好的排骨放到里边，两面稍微煎一下，等到这排骨滋了油的时候，把花椒、大料和桂皮现在都放进去啊，倒一点点的酱油，一点点的料酒，然后立马加入开水，这个水不是说哇哇开，也得80多度啊，最好越热越好，然后呢转大火，烧开了之后再转小火，加水的时候一定稍微多加一点，没过排骨，然后呢把黄豆放进锅里边，
1: 盖上锅盖，大概焖30分钟左右的时间，小火一直炖，炖3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等汤汁儿没有完全收干的时候，还有一点汤汁儿的时候呢，再把腐竹丢进去，因为腐竹是这个比较容易熟的，放早了它就炖碎了，对不对啊？这时候把腐竹放进去，一起翻炒一下，再加一点盐，放一丢丢的糖，少放一点海鲜酱油，刚才放的是生抽嘛，就会少放一点海鲜酱油，然后盖上锅盖，小火一起焖5分钟左右，腐竹进锅了，一起焖5分钟左右就行了啊，然后

0: 火给它收一下汤汁儿。最后出锅之前，把咱们那个红色的大辣椒给它放到锅里来回扒了一下。那个红色大辣椒不用火太大啊，那个甜椒，如果说大火炒的太烂乎了，里边的维生素就被破坏了啊。给它扒了一下就出锅就可以了啊。这个成品呢，大家出锅了之后你会发现特别好看。你愿意撒的时候再撒点绿色的小葱花或者是香菜，不愿意吃香菜就撒点绿色的小葱叶、小葱花就可以了。这道菜啊，特别香，非常好吃，而且啊，深受什么样的人的喜爱呢？40岁以上的关节不咋健康的人群，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多吃一吃腐竹黄豆焖排骨啊。黄豆也焖得席面席面的了，这个腐竹呢也非常的烂乎，排骨也特别的烂乎，最关键一点，它非常的有营养啊。这道菜啊，又补充蛋白质，又补充氨糖软骨素的一道菜，对于我们各个关节的健康都非常有好处。腐竹黄豆焖排骨，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其实啊，我建议大家，就是40岁以后，可能大多数都会出现一些关节问题，你一定要学会去保护我们的关节。这个关节呢，指的就是骨与骨之间连在一起，是人体运动的一个支点呐。这个关节承受着日常的摩擦和压力，而这个软骨和滑膜起到了润滑的作用，能够减轻两骨之间的摩擦。如果软骨和滑膜的缺失，你就会出现关节疼痛、不舒服等等这些情况了。所以说，趁早养护关节，给他吃饱饭，为他补充关节专属的营养是非常的关键的。刚才我说了，关节专属的营养是啥呀？氨糖啊，对不对？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啊，你平时吃那个氨糖，如果上面没有明确标示无蔗糖型，建议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尤其是血糖比较高的中老年朋友，一定不要吃，因为很容易出现啊，这边氨糖补好了，关节不疼了，但是你整体的血糖升高了，吃降糖药都不好使了啊。好多的这个一些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医生要求他控糖的人群，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去推荐这一款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肽钙，它上面明确标示着无蔗糖型，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一瓶是19.9元，十瓶是一组，是199元，199元10瓶啊，一瓶是60片，一天吃2片，吃1个月的服用量，所以这199元是吃10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元，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温水吞服就可以了，一天吃一次，一次吃1到2片，建议大家中老年朋友都吃2片，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氨糖软骨素肽钙，这里边含有牛骨胶原蛋白肽、乳矿物盐、乳钙，还有呢就是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包括维生素 C， 都是我们的各个关节软骨所特别需要的一些营养啊。199元十瓶，一直吃咱们氨糖软骨素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氨糖软骨素的，现在呢氨糖补充充足了之后，关节健康被保护的非常之好的，赶紧抓紧时间给它预定上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这个氨糖的含量多少决定了人在不同年龄段的运动能力。那你看年轻人小孩子为什么能跑能跳，跑多长时间都没事，腿也不疼腰不酸的，对不对啊？少年时期人体内氨糖含量最高，所以他这个身体不断的长高，喜欢运动。而25岁左右，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啊达到平衡，骨骼强壮，运动能力最强，人体几乎不再长高。30岁以后，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呢会不断的降低，而且不再生成。一部分人经常感到全身酸软无力，运动能力下降。45岁以后，人体内的氨糖含量只相当于18岁时的 18% 呀。60岁以后，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已经微乎其微，人体的身高明显比年轻的时候要矮小了，走路呢腿也软，关节疼痛就会经常发作。而70岁以后，人体内的氨糖几乎损耗殆尽了，没有了，人就容易弯腰驼背，腿呀各个关节都变得非常疼，运动能力也很差。对于中老年而言，都可能会因为缺乏氨糖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关节问题。所以说建议大家补充并且配合骨胶原蛋白肽和多种氨基酸、乳钙等营养摄入，以更好的去保护咱们的骨关节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陈女士，您好。
2: 订一份。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1: 823-23

0: 了啊，什么呀，关节的润滑啊，你那个关节里边没有弹性了，这里边不单是氨糖软骨素，里边的乳钙是帮助你补钙的，还有什么呀，骨胶原蛋白肽帮助你补充骨胶原蛋白的，胶原蛋白失去活性了，胶原蛋白流失的多了，你那个韧带关节啥都没有韧性了，不仅仅是补充你的软骨，你的肌腱韧带，你的滑囊滑膜都是需要胶原蛋白的，所以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抓紧预定吧啊，
1: 0451-823-23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二线的邵女士您好。
2: 您好、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啊，
2: 订一组啊，
0: 哎，订上一组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四线的郭先生您好。
3: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3: 啊？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胡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
4: 你好，
0: 要订氨糖软骨素。
4: 那个氨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别客气，再见。欢迎二线的黄女士您好。
5: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5: 我订一组那个啥
0: 氨糖软骨素哈。
5: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今天这款北通麦通品牌的这个氨糖软骨素跟之前那个相比啊有所升级，价格是一样的，价格一点变化都没有，但是成分含量有所升级了，尤其是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我们在节目里边给您团购的氨糖软骨素，补充了氨糖软骨素之后呢，感觉到身体健康，尤其是膝关节方面啊，尤其是各个关节方面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帮助，一个改善的话，那你试试今天这款非常不错，您就会觉得更好了。199块钱十瓶啊，199块钱十瓶，一瓶是60片，一天吃两片，只吃一次就可以了，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一天吃两片的情况下，一瓶能吃1个月，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块9，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块9，就十瓶199块钱吃10个月的服用量，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它是营养食品啊，我在节目里边从来不向大家推荐药品和保健品，为什么啊？因为我希望大家能够在遵医嘱的情况下再使用药品甚至是保健品，那么咱们是一种食品，就是这种营养素，你平时没吃的那些食物当中所含有的这些东西，所以说你平时不愿意吃豆制品，不愿意吃腐竹，不愿意吃黄豆啊，不愿意吃干豆腐大豆腐的，不愿意喝豆浆的，对不对？不愿意喝牛奶的，不愿意吃海鲜的，我建议大家，那你一定，那你看你这些氨糖啊，你上哪儿去补给呀、啊、你的食物来源当中压根就没有，你身体你都说它不缺，能不缺吗？对不对？这部分人群一定把咱们的氨糖软骨素给它吃上，吃上之后你就知道你的关节有多舒服了，关节一旦舒服了，您就真的啊感觉整个身体都会神清气爽。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6: 啊，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6: 我是一组的软骨素。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
6: 哎、好嘞，
0: 嗯，
6: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还是199块钱十瓶啊，氨糖软骨素还是199块钱十瓶，每瓶是60片，一天吃两片，一共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一个月才19块9，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块9，10个月一组，一共才199块钱，多合适啊，对不对？想要补给的，抓住难得的机会，咱们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哦。它是营养食品，它是一种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尤其这个氨糖软骨素的好处。是什么？平时大家都知道氨糖，氨糖就叫什么氨基葡萄糖啊，就担心氨糖是补上了关节舒服了，别把我血糖补高了。而咱们这上面明确就标示着无蔗糖型，外包装盒上啊明确就写着无蔗糖型，所以说平时血糖比较高的，想要控制血糖的，一定可以放心的吃啊。上面就明确标示着，你想一想啊，啊这么大的厂家，这得对自己的包装负责任的。如果他不是把蔗糖提取出去了，如果他是含蔗糖的，他怎么敢把这个无蔗糖型给它放上边，怎么敢把它写到外包装上啊？我们的团购专员的审核标准是非常严格的，比你们严格多了，所以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咱们的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想要预定这款氨糖软骨素的199块钱十瓶，大家赶紧打进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0: 咱们今天的氨糖软骨素的量已经没有多少了，大概剩下十组八组的，订完就没有了，等到下一批啥时候到货不知道啊。二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

0: 是不是要定氨糖软骨素啊？哎，要定氨糖软骨素是吧？对不对？
1: 我定乳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哎，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哎，好嘞，感谢参与。
2: 0451-823-2312，823-2312，823-2312，823-2312。
0: 这个成分含量比之前那个还要好，大家选择之后试试你就知道了啊！199十瓶，吃十个月的服用量，每瓶60片，十个月十瓶，一共是600片。40岁到50岁的时候啊，走远路，你的膝关节内侧就容易酸疼了，轻揉可缓解，你自己揉一揉，哎，好像好点了。但这个现象的出现就提醒大家要开始补充软骨素，保养你的关节了。那么50岁以上，这个髌骨的软骨啊，它的使用寿命已经到了，软骨全层磨损，膝关节就会感觉明显疼痛，逐渐产生关节的疾病，这个时候就应该节约使用关节，一定要帮助它去补充它所需要的营养，甚至必要的时候要使用拐杖，减轻膝关节所承受的压力了。研究发现，膝关节承受重量越多，关节软骨磨损的几率也越大。躺下的时候，膝盖负重几乎为零，站起来和走路的时候，负荷大约是体重的1到2倍。上下坡或者是上下楼梯的时候，负重是体重的3到4倍。跑步的时候，膝盖的负重大约是体重的4倍。打球的时候，膝盖的负重大约是体重的6倍。蹲和跪下的时候，膝盖的负重大约是体重的8倍。你看，有一些阿姨们蹲在地下擦地板，跪在地下擦地板，你想一想，这活是干了，屋里是干净了，你的膝盖损伤有多大？为了保护好我们的膝盖，锻炼的时候最好选择给膝关节减负的运动，像游泳、散步、骑自行车，但是前提条件一定得是啥呀？姿势正确，对不对呀？所以别感觉你为了搞卫生啊，说我是干净人啊，天天跪在地下蹲在地下，其实跪和蹲这两个姿势最容易让我们的膝盖提前报废，所以赶紧给他去补充营养，对不对？好了，大概还有个7-8组，今天这款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要建议大家去补给我们的关节软骨所需要的非常重要的营养，它里边含有乳钙，含有骨胶原蛋白肽，含有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含有维生素 C， 它的这个复合氨基酸，我告诉大家啊，是从什么里边提取出来的？是从脱脂蚕蛹和脱脂大豆里边提取出来的，你看一看是不是纯食品级的。好多人平时不吃豆制品，不吃蚕蛹，不吃海鲜，不喝牛奶，乳制品一概不吃不喝。那你想一想，你的膝关节能不受损吗？你跟你身边的这些常吃海鲜、常吃豆制品、常吃一些乳制品的人去比一比，是不是他们的膝关节要比你健康啊？为什么？因为它的氨糖软骨素的成分含量高，给我们膝关节利用的多呗。199块钱十瓶啊，199块钱十瓶，只有6-7组了，大家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就行了。十瓶是吃十个月的服用量，
2: 0451-823-2312，823-2312，823-2312，823-2312。
0: 欢迎三线的唐女士，您好。
3: 哎，海来你好。
0: 哎，欢迎您。
3: 怎么吃啊？我买
0: 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和直接温开水送服就行了啊。
3: 给你煮吧。
0: 可以，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哎，老听众不用多说了。哎、四线的姚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
4: 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
4: 这个、麻烦您告诉我一声，12点以后给送呗。
0: 啊，可以，没问题。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的时候，你让他特别给你标注一下就可以了啊、哦。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
2: 823-23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2，823-2312，823-2312，823-2312，0451-823-2312，823-2312，823-2312，823-2312。
0: 哎呦，马上就没有了，好多的这个听众朋友打进电话说我不跟海兰说了，你就直接给我订上吧，还有两组订的啊，我就不多去说了。吃过氨糖软骨素的你都知道，补充了这种软骨素之后带给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有多大，我不用多说了，它是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就像你平时吃的食物一样，只不过它给它浓缩了，通过这两小片氨糖软骨素集中的给你来进行去补给了啊。不多说了啊，199块钱 10瓶的氨糖软骨素，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进行报名预定。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它的成分含量比之前您吃的那款还要好，我们的这个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团购专员亲自帮大家去把关的，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所有打进电话预定成功的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给您回电话那个号码是我们的售后服务专线啊，所以您不要把那个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就接不到我们的电话，也送不到货了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还有最后的两三组，抓紧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海兰，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4: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大破冲霄楼》。
5: 双枪大将五万峰正要用白水煮柳青，有人送信儿，蒋平求见。吴万峰就一愣，冲下头一摆手：“哎，先别动手。”柳青啊，听得真真的，心说这个矬贼怎么才来呀？我说不坐船，你偏坐，结果倒了血霉了。好悬没被人家用水给煮了，你怎么才蹦出来？你死哪儿去了？也难怪柳青埋怨，他不了解外边的情况。但是吴万峰呢，就感觉到形势不妙，跟吴元和吴泽商议：“二位贤弟，看着没，要

0: 没事儿。从今之后，咱这盘蛇岭要不太平。大哥，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嗨呀，你看蒋平这一来，这叫来者不善呐、啊！怎么三侠五义的人开始探头了？这要他们跟咱做成对，还有咱的好吗？老哥哥，您怎么了？他三侠五义算个屁！别觉着他们不含糊，什么南侠北侠双侠的，都空有其名，无有其实。过去咱们离着远，谁也犯不上碰谁，如今他找到门上来了，这就叫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他送死来了，咱怕什么？大哥，就凭您这对双枪，他们哪个行啊？也不是地等自吹自擂，不用哥哥您，就我们哥俩一伸手，也把他们都收拾了。倘若把三侠五义收拾了，咱哥仨那名望得多大呀？哪个不得威敬咱们三分？
1: 哎，不能这么说，这三侠五义的确不好惹，千万不要轻敌。我的意思，但能不闹翻，咱还是不闹翻的好。大哥，那听您的，您说了算。来人，列队下山。
0: 大寨主有令，列队下山呐。
1: 他们点起200搂兵，三位寨主各拉着家伙来到沙滩。吴万峰打凉棚往水面上一看，水面上一字排开有20条船，船上密麻麻站着不少人。吴万峰吩咐来啊，让他们船只靠岸，下来搭话。有人高喊，
0: 姓蒋的，我家大寨主有话，让你们船只靠岸，到近前来搭话。好嘞，来了。
1: 船只靠岸了，这帮英雄从船上陆续下来，都站到南面。蒋四爷代表众人紧走两步，到了吴万峰近前，仔细打量打量。
0: 哟，他一瞅这老头长得可挺威风啊。
1: 说老头并不太老，也就在57、58、60郎当岁儿，大个儿，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脯，面似晚霞，是四方大脸，浓眉毛，大眼睛，狮子鼻，方海口，三绺花白的胡须，条条透风，是根根露肉，头上戴着杏黄缎鸭尾巾，半匹黄绫子勒头，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是鬓插英雄裘，穿着古铜色一身箭袖，大带纱腰，勒着杏黄的狮子畔，外披灰色英雄氅，白护领，白水袖，在后头站着四名亲兵，给他捧着一对明晃晃的双枪，上垂手有个黑的个儿，比徐庆还要高着半头，长得奔着头，翘下巴，阔口咧腮，连鬓乐腮的短胡子茬，一对抠搂眼，满脸横肉，面带凶恶呀，腰里系着虎皮的围裙，光着脚，手中拎着一对分水峨眉刺。蒋平一看人家使的家伙跟自己相同，但是一眼就看出来了，人家是一对宝家伙呀。蒋平心中盘算， 我闯荡江湖大半辈子了。

0: 就没有保家伙。这要落到我手里该有多好啊！啊！后来四爷也乐了，这不是痴心妄想吗？往下垂手看，站着一人，个头也不小，宽了下能有3尺，长得十分凶恶，面如血盖，能在40左右岁，手里头拎着一对锯齿狼牙双刀。蒋平看罢，微微一笑，冲着5万峰一抱拳。敢问阁下就是大寨主双枪将5万峰吧？蒋某这厢礼过去了。5万峰一看，面前站着个矬子，干巴巴一个小老头。这对眼睛叽里咕噜来回直转，狗油壶7根朝上，8根朝下，手中擎着一对分水峨眉刺。认出来了，水耗子蒋平。5万峰往后退了一步，也一抱拳，不错，正是吴某。四老爷，你不在开封府，贸然来到我的盘蛇岭，难道说要平山灭寨不成？
1: 不敢，不敢呐！
0: 我说五大寨主，我们这次南下另有公干，可不是冲你来的。此事呢，我有个同伴叫柳青，被你们给拿住了。敢问这柳青是活着呢，还是死了？我打算听个准信儿，请寨主爷把这话给赏下来。
2: 哦，四老爷，柳青的确在我的盘蛇岭，现在平安无事。
0: 哎呀，那就好，那就好啊！我大寨主，刚才我说的清楚。我们这次南下另有公干，不是打你的盘蛇岭，请你不要误会。因为呢，我跟柳青上了贼船了，柳青不会水，被你们给拿住了，这也是个误会，不知者不怪嘛，是不是呢？我们这次来拜山不为别的，就打算呢，请寨主爷高抬贵手。把柳青给放出来，交给我们，我就感恩不尽了。不知大寨主意下如何？哎呀，5万峰一想，这蒋平挺客气，人家这人很讲理。要说人家是开封府的官人，平山灭寨是人家的权利，人家想这么干就这么干。但是人家没有啊，就是为要一个柳青，按理说呢，就应当把柳青献给人家，别得罪开封府的人，光棍还不吃眼前亏呢。这5万峰就想放人，坏事儿就坏到二寨主吴元身上了。这闹胡椒吴元嗷一嗓子就蹦过来了。把掌中一对分水宝刺一碰，弹来！大哥，你老先在旁边等等，我跟他说几句话。吴元来到蒋平近前，比蒋平高着一半呢。四爷瞅他得仰着玩瞅。吴元低着脑袋看了看蒋平，嘿嘿一阵冷笑：“你是谁呀？”
1: 姓蒋，名平，字泽长，人送绰号翻江鼠是也。
2: 哦，你就是水耗子蒋平啊！我蒋平，你想要柳青吗？
1: 正是。
2: 难道说就凭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能把人要走吗？
1: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
2: 怎么办？我打算领。

0: 教领教三侠五义的能耐。如果胜了我掌中这对宝册，没说的，不但把柳青交给你们，我们还要服输领罪。话又说回来，赢不了牟家掌中这对双刺，要想要人，事儿比登天。我说您那是哪位？二寨主闹胡椒无缘是也。
1: 啊，无缘呐，看来咱俩真没啥缘分。你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要说五万峰嘛，谁都知道，要提您不知道。你算哪头葱，你算哪瓣蒜，怎么一点规矩你都不懂啊？我正跟你家大寨主说话呢，你干嘛插一杠子？我说你刚才说什么？想要跟三侠五义比试比试？呸，我吐你一脸香水啊，你都不掂量掂量你自己的分量，就冲你还想跟我们比试吗？简直你是吊死鬼抹烟粉，不知死的鬼。那蒋平那张嘴多能说呀，这家把吴元给骂得狗血喷头啊。本来吴元就性如烈火，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挂得住吗？好挫鬼，我不跟你斗口，拿命来！轮次奔蒋平便扎。蒋四爷滴溜一转身回归本队。
2: 哎，我呀穿新鞋不踩狗屎，就你那俩下子不配跟四爷动手，我找个人。
0: 大伙一听你多损呢。哦，广区那支嘴的。蒋平为什么这么干呢？他心里好像猜到了，绝不是吴元的对手。这家比自己高着一半，身大力不亏呀。放着这么多高人呢，何必去冒险呢？故此蒋平回来了。
1: 我说各位听见没，不愧是贼呀，真是吃老行的不讲理，看来不收拾收拾他们他不能老实。我说各位哪位过去？
0: 二侠丁兆慧蹦出来，四哥把他交给我。
1: 对这帮臭贼就得动武，讲理根本就说不通。二弟啊，多加谨慎。
0: 没说的。丁二侠手提单刀来到吴元近前，使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呆报上名来再战。吴元一瞅来这人长得挺带劲，扎金见秀，微微有点小黑胡，俩眼倍儿亮。问你是哪位？
1: 丁兆慧。
2: 呵，
1: 双侠露面了。
0: 好好好好好，我是吴元，人送绰号闹胡椒，今天我也会会双侠有何本领。拿命来招。这吴元就下了死手了。丁二侠合刀招架，叮当叮当，咚咚叮叮叮当的叮当，
3: 俩人是针锋相对啊。结果打的一块，丁兆慧吓了一跳，哎呦，我小瞧人了，
1: 这家伙果然厉害，
0: 不但力猛峨眉刺沉，而且招数精通啊。
1: 二侠打不过人家，
0: 也就是二十几个回合，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让人鼻涕在沙滩上直转圈啊。北侠欧阳春一看不好，刚想过去，南侠拉宝剑就跳过去了。呆，吴元休得猖狂，斩某在此。他这一过去把丁兆慧给替换下来了。丁二侠提刀回归本队，哎呀，累得大口大口喘气儿，

0: 杨平瞅着他咯咯直乐。王二弟啊，怎么身子这么虚呀？待着你的吧，你竟瞧使唤人，你把人惹翻了，叫我去抵挡，谁叫你去了？你不自己愿意吗？安下他们在这斗口不说，单说斩南侠用手掐剑诀把吴元给挡住。吴元一看这主长得更漂亮了，小胡白脸儿，大豹子眼儿，宝剑眉，这个头这腰条这长相真是压倒一切呀。我说你是哪位？玉猫斩凶飞是也。
1: 哎呀呵，
0: 展老爷，哎呀，你这名望可够大的了，武林之中你算把脸都露绝了啊。南侠，好好好，今天我要会会三侠五义，咱们挨着个的来。展老爷请进招招。南侠把宝剑一晃，直刺吴元的梗嗓，二人站在一处。简短结束，打的40回合没分胜负。南侠暗中挑大指称赞，这吴元真有功夫，可惜你把道路走错了，这么好的本领失身于贼，实在是可惜呀。南侠一想，今儿个不拼个死活还真就救不了柳青，想到这剑招加紧，尽管如此也胜不了吴元。蒋平凑到北侠近前，老哥哥，我说您倒沉得住气呀，您是主角压轴的，也该您上场了。
2: 嘿，老四，我这两下子也是一年不如一年呐，斩的兄弟赢不了我也够呛啊。
0: 得了，您别客气了，快出头吧。
2: 好吧，南侠，斩的兄弟累了吧，请到后面休息，把他交给我了。
0: 这欧阳春没有这么稳当的，光这大衣也得脱5分钟。这时候南侠虚晃一剑是回归本队，欧阳春把大衣脱掉了，把带子紧了紧，拽出归零七宝刀。还没等出来呢，蒋平凑过来了，我老哥哥，等等等等，我有点事儿跟您说。
2: 什么事儿？
0: 我说老哥哥，我从来没动过贪心，今儿可是头一回啊。您看着吴元手里的使那对家伙没有？
2: 哦，看见了，跟你那家伙一样？
0: 可不一样，我这是普通钢铁，人家是宝家伙。老哥哥，烦劳您能不能把这对家伙给我抢过来，我终生不忘大恩。
2: 哎呀，老四真有你的。好吧，
0: 咱试试看。拜托了拜托了。
2: 欧阳春捧着刀来到吴元近前，
0: 吴元当然是认识欧阳春了，心里还纳闷呢，这欧阳春毛炮也有250斤，光这肚子也得有100斤，你说他这个能耐从哪儿来呢？练武要练出肚子来白练了。
2: 有可能啊，欧阳春成名是早年的事儿，
0: 之后这肚子也下来了，叫空有其名，唬人的祸。不管怎么说，今天我要把他给赢了，我这名声就直透九霄啊。打还得打这样的。吴元这小子想的太美了，他把掌中双刺一晃，高声断喝：对面来的
3: 欧阳春吗？
2: 不错，正是老朽。
0: 二寨主啊，我发现你这个人有点不讲理，
2: 方才我们老四正跟你家大寨主讲话呢，你半截腰插了一杠子，而且不问青红皂白，非要武力相争，可违背咱们绿林道的规矩呀。 奉劝

0: 愿阁下你回去歇会儿吧，我有事要与你家大寨主商议。啊呸，欧阳春，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跑这儿来教训我来了？要跟我家大寨主说话不难，你得把我赢了，不然的话你今天就离不了盘蛇岭。
1: 嘿，别把话说绝了，无缘呐、啊！我欧阳春从来不说大话，咱这么办吧，你要能在我的面前过去10个照面，我就姓你的姓。
0: 吴元一听，什么？连10个照面都过不去？今儿个我非叫他过去，我叫你欧阳春姓我的姓。想到这，他捧刺便扎。欧阳春向来不说空话呀，因为方才吴元动手，欧阳春在后边看得清楚，究竟吴元有多大的能耐，他心里已经有数了，故此才这么说的。啪啪啪啪啪啪啪，也就是第7个照面，欧阳春使了个高挂连环腿，这下把吴元像卷球一样踢起了1丈多高，啪！他来来来来来来，宝刺撒手，好悬没摔冒泡了。欧阳春一哈腰，把双刺捡起来了。老四，给你。
2: 哎呀，多谢老哥哥喽！
0: 蒋平得了宝刺，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为什么单说这件事儿呢？到了后文书，江湖上出了个采花的烟贼，叫燕飞白菊花。蒋平跟着白菊花斗过多次，要没这对宝刺，蒋平早死了。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蒋平得了宝刺，吴元可不干了，还给我的包家伙，你们这群无赖！他打算过来继续跟北夏拼命。吴万峰就看出不妙来了，二弟，你且退下，要宝刺的事交给我了。吴元没办法，回归本队。吴万峰甩掉英雄场，接过双枪，是直奔欧阳春。老熟人见了面了，说话都是皮笑肉不笑，暗含杀机呀。吴万峰点了点头，老侠客，功夫不减当年，真叫人可亲可敬啊。哎呦，大寨主您高抬了，哈哈哈哈，我这两下子分跟谁比啊？跟您比大概还差着一块。欧阳春，你说对了，别觉着你不含糊，你跟吴某的确差着一块，可能我这么说别人不服，咱们是骡子是马，当面试试。欧阳春赶紧亮刀，咱俩人有一场决斗。双枪大将吴万峰决心要会斗北侠。这个吴万峰可不光是狂傲，的确不含糊，他要不当贼呀、啊，要不做坏事，早就被大伙公认为剑侠的身份。要单凭能耐来讲，真就不次于北侠，不然的话他不这么狂傲啊。但是说话是说话，真事是真事啊，真要跟北侠一决雌雄，他就准说有把握取胜，这他也没底。他把双枪在掌中一端，眼珠来回转悠转悠，计上心头。老侠客，我有件事 必须讲在前面。

0: 请。有话你就说吧，北侠。今天咱们两个人比武，非同一般。我要开开眼，看看少林正宗的本领，领教领教老侠客的刀法。可有一样，你是宝家伙，我是普通的枪，咱可不准以兵刃取人。什么意思呢？你要用宝刀伤了我的双枪，你可有点不让。咱们讲的是真功夫。我说这话你明白了吗？
1: 好，一言为定。
0: 我绝不能拿七宝刀伤了你的兵刃，不然这比武就算失效。
1: 好嘞，
0: 快人快语，不愧为堂堂的侠客，
1: 请。
0: 吴万峰啊，先把北侠的宝刀给封住了，这下可就占了便宜了。要不怎么叫姜是老的辣呢？再看他把双枪柔柔一晃，双枪往一块一搭，亮出来门户。欧阳春心里他也没底呀，心说要赢不了五万峰，就救不了白面判官柳青。看来肩头的担子够重的，这一仗只能胜，不能败。欧阳春外表上挺轻松自然，心头十分沉重。二人互道了个请字，往一块一凑，撑撑就到了近前了。打仗先下手，这吴万峰把手腕子一翻，招，头一招使了个二龙吐须，双枪直奔北侠的双眼。欧阳春呢，往下一塌腰，用龟灵七宝刀的刀背往上一磕，开，这下上当了。吴万峰这头一招既是虚招又是实招，你躲不开他扎你，这就是实的。你要有防备，他这招就改变了。再看他手腕子一翻，哎，这俩枪尖回来了，底下这俩枪尖直刺北侠的左右软肋，撑就到了。欧阳春赶紧吐气吸胸，撑，使了个千斤坠，纵出去一丈五尺多远。这双枪没扎着，老侠可刚然站稳，吴万峰一根步就追上来了，把双枪抡开当棒使，砸北侠的耳门。老侠可往下一低头，双枪走空，二人就站在一处。他俩一打，针尖儿对了麦芒了。人们看得清楚，欧阳春打出世以来很少这么认真，今儿个老头子真使上劲儿了。就见他身形乱转，掌中这把刀是呼呼刮风，眼睛瞪得溜圆呐。吴万峰也不例外呀，那眼睛瞪得更圆了，绝不敢有半点疏忽。一伸手，俩人打的60多个回合没分出胜负来。就在这沙滩上，两个身形转动，三件兵刃上下翻飞。那么大的战场，鸦雀无声啊，人们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在后边观战。翻江书讲评啊，脚后跟都离了地了。四爷心里暗想，老哥哥，

0: 你可得赢啊，你要打败了咱们可就玩完了。
1: 哎呀呀呀，
0: 干什么呢？他替北侠使劲儿，南侠双侠老少的英雄额角上都冒了汗了。可盘蛇岭那面无缘无责直拨了脑袋，他们替五万峰使劲儿，知道五万峰要败了盘蛇岭就没了，事关重大，谁能掉以轻心呢？这时80回合过去了，仍然未分出输赢。再看欧阳春鼻挖鬓角见了汗，吴万峰脸儿都绿了，张着大嘴呼呼直喘，看来是一场力量之争，谁的底气足，谁的体质好，谁就能占上风，不然的话就坚持不下来呀。再一眨眼100回合过去了，还没分出上下。就在人们聚精会神观战的时候，水面上来了只船，船上出来水手有4个人，站到船头的是个小矬胖子，项短脖粗车轴汉子，头戴6愣抽口硬撞金，顶2门倒拉瓷葵叶，鬓插英雄球，手中提着把单刀英雄掌，在胳膊肘上担着。来的谁呀？这小伙正是小侠爱虎。在爱虎的身后是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还有新出世的英雄白眉徐良。前面书咱说了，这4个人血溅越州接牢反狱，等离开越州之后回到黄花镇全真馆去找众人，结果扑空了。一打听，人家奔了武昌府了，小哥4个失魂落魄。一琢磨呀，干脆咱也上武昌吧，究竟找没找着大人咱心没底儿。到了武昌府跟大伙见个面，如果没找着大人，哎，咱们接啥找？要找着了呢，不就省了事了吗？就这么的，他们奔武昌。走着走着，爱虎出的主意，说咱呢别起旱路了，干脆雇只船吧。径直赶奔武昌，人又得歇乏，速度又快。徐良他们同意了，这才雇了只船。幸亏走水路，要走旱路啊，还遇不上这个事儿。这小船正往前走着，爱虎就发现前头有战场。哟，谁跟谁打呢？他站到船头上，手打凉棚，仔细观看。一眼，他看着欧阳春了。我小船，船只，快靠岸，快靠岸，奔前边战场去。使船的就说：“我客爷，咱得离着远点儿，要靠近了就保不住命了。哎，你知道什么？那都是我们自己人，多给你银子也就是了。”徐良就问：“骆兄弟，前面都是谁？”“哎呀，三哥，都是熟人，保不定啊，您要找的爹爹也在这儿呢。要在这儿见着，那就省了事了。”“是吗？”徐良一听老爹爹真要在这儿，这可真是好事啊，心里头一阵的难过，眼泪好像没掉下来。这会儿这只船就靠了岸了，小船抛锚，爱虎飞身行跳到旱岸上，徐良跟着他，张豹、马龙也下了船。可是来风镇连庄会的小伙子们不认得爱虎他们，误以为是盘蛇岭的帮凶。有10几个小伙子端着弩弓盒子，拉着刀枪过来。

0: 把爱虎给拦住了。站住，再往前来，我们开弓放箭了，你们是哪儿的？爱虎一看挺凶啊，啊，你们是哪儿的？来风镇连庄会的，奉蒋四爷所差在此放哨。啊，那是一家人呢。我说蒋四爷在哪儿？就在里边。樊老，你通报一声，你就说爱虎徐良等人求见。人的名树顶，小伙子们一听，爱虎徐良，对这徐良挺陌生，但是爱虎名声在外。啊，您就是小侠爱虎？然，哎呦，多有冒犯，您稍等片刻，前面是战场，我们不得不谨慎小心。有人莫回头，去送信儿去。蒋平正在观战，这个人一禀报，四爷抬起头来看看，啊，来帮手了，爱虎来了。蒋平一陌身跟着他们来到爱虎近前。蒋四爷看了看他，我虎啊，你他妈这些日子钻哪儿去了你？哎，大家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啊，你倒逍遥自在。四叔，别埋怨，别埋怨。你们忙，我没闲着。你们有你们的事儿，我有我的事儿。等闲着没事儿的时候，我再跟您详详细细的讲。四叔，我先给您介绍个人。说着话，他把徐良叫过来了。蒋四爷抬头瞅着，好像没乐了。我说这位是谁？您还不知道呢，这是我三叔徐庆之子，叫白眉徐良，山西大雁，多倍人雄，刚出世，拿着信来找我三叔来了。是吗？蒋四爷忽然想起来了，这个徐庆啊，跟蒋平叨念过这些事儿。他说呀，我的夫人怀孕了，怀的是男是女不知道，如果我夫人没再嫁，把孩子生下来，我也算有了后人了。徐庆有时候捣鼓捣鼓就掉眼泪啊。前些时给家里写封信，蒋平都知道，没想到家里人来得这么快，三哥居然还有儿子。蒋平是非常高兴，过来把徐良给拉住，孩子，三侠五义总算后继有人呐。啊，你叫徐良，您就是方江叔，我蒋四叔。哎，一点都不错，四叔请上，我给四叔磕头了。徐良眼泪掉下来了，爱虎眼圈也红了，张豹马龙也不住地摇头叹息。蒋平二次把徐良搀起来，好孩子，好孩子，哎呀，这是战场，不是咱爷们儿谈心的时候，来，跟我到里边吧。一边往里走，爱虎一边说：“四叔，我三叔徐庆在这儿吗？ 在这儿呢。 您得给他们爷俩介绍介绍，亲父子不认识，那是当然了。跟我来吧。”到了侠义英雄队，蒋平拽住徐庆：“
1: 三哥，我向您道喜了。”
0: 徐庆苦着脸瞪着眼珠子看了看，少耍贫，你呀，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这是战场，你开什么玩笑？
1: 我说你吵吵什么你？的确喜事临门，你看看这是谁？
0: 那不小虎吗？
1: 不，那个长得最好看的，你看看那谁？
0: 哪儿来他妈个丑八怪？哎呀，大平白日怎么来个怪物呢？
1: 哎呦，三哥，你知他是谁呀？是你儿子徐良，奉母命千里迢迢前来认父，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你们爷儿俩还不见见？梁子，过来，这就是你日思暮想的爹爹。
0: 你看血缘的关系，徐良长这么大虽然没见过爹，那心里头跟一团火似的。一瞅面前站着个黑面大汉，连鬓乐腮的胡子茬，就感到非常那么亲近。徐良腿

0: 告诉你，冒认官卿可犯法，你不是认错人了。蒋平急得恨不能揍徐庆一顿嘴巴。我三哥，你这阵又上来谨慎劲儿了，哪有冒认官卿的？孩儿啊，你把信拿出来叫他看看。徐良先把徐庆给家里写那封信拿出来，然后又把母亲给徐庆写那封信拿出来，两封信交给徐三爷。徐三爷拿过来看半天，一个字不认，还得叫人给他念一念。等念完了，徐庆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把大嘴一咧：“我的儿啊！”像吹大喇叭似的，就惊动了眼前这些人。钻天鼠卢芳也赶过来了，卢大爷一看这怎么茬，问蒋平，蒋平如实介绍了一遍，把卢大爷乐得也掉了眼泪了。徐庆把徐良拉起来，上一眼下一眼，前头后头左边右边看了一顿，我挺好，孩子长糟践了，咱们家祖传也没白眼没，你这跟谁学的？这是我孩儿啊，你娘怎么样？
1: 我娘一切都挺好，临来只是我娘说了，让我先嫁着老子，如果有了房子就回去接我老娘，咱们一家人团聚。
0: 哎，他跟我算倒了霉了，这些年没少了吃苦，我对不起他呀。孩子，现在咱们公务甚忙，等将来抓住襄阳王，把这些贼全咔嚓净了，奏凯还朝之时，我请示包相爷啊，怎么的也得给我弄处房子，然后呢咱们爷俩套车再去接你娘，你看怎么样？
1: 一切全有爹爹安排，怎么的都可以。
0: 哦，好了好了好了，孩儿啊，你来的也不巧，这正是战场啊，你们呢到船上待着去吧，渴了就喝水，饿了就吃饭，不渴不饿就在旁边看热闹吧。可这话也没深说，因为没那时间。可这时欧阳春大战五万峰已经超过150回合了，还没分出输赢来呢，徐良他们能上船吗？山西燕敲着脚往战场看看，看了一会儿，跟蒋平说：“蒋四叔，我看这两位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再这么打下去也分不出输赢来。啊，小子，那你说怎么办呢？那个大胖子是不是老侠客欧阳春？
1: 对呀，请您把老侠客请回来，让他好好歇一歇，你看都把他累坏了，把那个责任还交给我去对付。”
0: 蒋四爷气得狗油胡都耷拉下来了。
1: 我孩儿啊，咱们三侠五义的人包括后人可不许吹牛啊，你知道对面那主是谁吗？那是赫赫有名的双枪大将五万峰，连老侠客欧阳春都难以取胜，你说什么把他交给你？你是不是活腻歪了？爷儿俩刚见面，一家人没等团圆，你就想掉脑袋是怎么的？
0: 爱虎过来了：“四叔，您不了解内情，别胡扑着。你知道我这三哥多大能耐吗？世外的奇人呢。我说这话您别不爱听，在咱这一堆里头没有超过他的。我三哥向来不说大话，要把五万峰交给他，管保马到成功，
1: 是吗？要那样可太好了。来呀，筛锣。
0: 锣鼓都带来了，有几个小伙子把铜锣举起来，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欧阳春正累得不行啊，猛听见鸣金的声音，知道是叫他回去。

0: 咣一刀跳出圈外，大口大口喘气呀、啊！万峰，你且住手，后面找我有事，我去去就回。欧阳春倒提宝刀回归本队。为什么叫我回来？蒋平凑过来了，老哥哥，哎呀呦，看您这身汗喽，快拿手巾来擦擦。老哥哥，您到旁边歇会儿吧，我歇着，谁去斗五万峰？有人儿，嘿嘿，你看看，小子，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把徐良、艾虎他们叫过来，艾虎不用说了，还用介绍吗？唯独介绍徐良啊。欧阳春看了看，嘿嘿，心说这位怎么长得随当尿裤的，一点筋骨都没有，风大了都能吹个跟头，就他能赢得了五万峰吗？但是蒋平给做了介绍了，非让老侠可休息不可，欧阳春的确也累了，这才勉强同意。徐良把衣服收拾收拾，连刀都没拉，赶奔战场。连庄会的三侠五义众人没有不觉着泄气的，心说我们这没人了，整这么个半死不活的人上去能行吗？这多叫人家笑话呀。这就叫什么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因为徐良刚出世，很多很多人不了解他，因此心里没底，同时徐良给人这种外貌啊不太好，更叫人瞧不起他。也正是因为如此，徐良才能够出奇制胜，出乎你的意料之外。老心儿心中暗想，看得清楚，一介绍我一说什么，别人都带着怀疑的眼光看我呀。今儿个我得好好露露我这几手，也不枉我老师栽培我一场，同时这是我出世以来头一个硬仗，我要给我老爹爹增光露脸呐、啊，给三侠五义打腰提气。徐良反复的想完了，来到五万峰近前，没打仗呢，徐良冲着五万峰一呲牙：“
1: 你挺好啊。”
0: 五万峰一边擦汗一边观看，这从哪儿冒上个小鬼来，大片牙黑牙根，呵，这眼眉刷白呀、啊。不过这人挺客气，
2: 挺好啊。你是谁？
1: 我你说话不要吵吵，俺三星人胆儿小，你要一吵吵吓得我就没有脉了。我老爹爹是川沙叔徐庆，方家叔蒋平是我四叔，我是徐庆之子，我叫徐良啊。
2: 你叫什么？
1: 徐良啊，看着没，白眼没违纪。
2: 哦，你叫徐良，你有什么话快说吧，说完了滚回去，叫欧阳春前来受死。
1: 欧阳老侠可身份太高，不能跟你比试较量。刚才呢我们爷俩商议了，一路酒席招待一路宾朋，你这两下子只有沙星人来对付，你看见没，老侠可回去歇着了，还把你交给我了。我说咱两个人商议商议，你是仗着死啊，你是趴着死？
2: 你胡说八道，丑鬼呀，你拿命！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7: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稍后的时间呢，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今天首先送给大家的几首歌分别是《桃花朵朵开》、《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念旧》和《月亮》。

好听的歌曲继续送给大家，稍后您将听到的几首歌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静听女人心》《永远放你在心底》和《唱首情歌给草原》。

好听的歌曲每天都会送出，希望带给收音机前的您一份好的心情。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稍后的时间呢，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今天首先送给大家的几首歌分别是《桃花朵朵开》、《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念旧》和《月亮》。

好听的歌曲继续送给大家，稍后您将听到的几首歌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静听女人心，永远放你在心底，和唱首情歌给草原。

好听的歌曲每天都会送出，希望带给收音机前的您一份好的心情。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两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稍后的时间呢，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

好听的歌曲继续送给大家，稍后您将听到的几首歌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静听女人心，永远放你在心底，和唱首情歌给草原。

0: 可如何跨越现实的距离？
1: 今生的缘，来生再续，我会永远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冀州侯苏护见了西伯侯姬昌的信，深受感动，愿意带着女儿到京城领罪，顺便把女儿给送去。一场战争才宣告结束，可这时呢，

他儿子苏全忠也被放回来了。苏护拉住儿子的手，眼泪掉下来了。儿啊，为父已决定送着你妹妹进京城请罪，这也是没有办法了。儿啊，你看你有什么想法没有？事到现在，苏全忠也一筹莫展，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这简直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苏全忠说，爹，我年轻幼小，不明事理，一切您做主吧，怎么的都可以。好吧。苏护回到内宅，见着夫人杨氏，把这种决定说了一遍。杨氏是放声大哭啊，老爷，咱女儿妲己自幼娇生惯养，这次送到京城陪王伴驾，不知道我们娘儿俩还能见着不能见着。再则一说，孩子也不明白宫廷的礼数，万一得罪了天子，又惹来灭门之祸呀。哎，夫人呐，这些咱都顾不了了，一切只有平天由命吧。妲己也知道信儿，听说父母要把自己送到京城陪王伴驾，也哭了一夜。但是在那个年代，婚姻由父母包办，自己无话可说呀。到了第二天，苏护传令准备宝马香车，点了3000军兵，500护从，又带了50名侍女，让女儿登车。当然了，妲己跟娘又哭了半天，最后是洒泪分别。苏全忠领着500骑兵把姐姐护送到10里之外。苏护告诉儿子，好好把守冀州，不要惊扰百姓，为父命大还能回来，倘若哎，也许有回不来的时候，那么冀州就全托付给你了。苏护眼泪也掉下来了。你想，这心里能是好滋味吗？安下苏全忠暂且不说，单说苏护保护着女儿赶奔京城朝歌，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队伍前面打着日月龙凤旗，所过的州府县道都知道冀州侯护送贵人进京是百般招待。这天来到恩州，恩州这有驿馆呢，地方官赶紧迎接冀州侯。苏护说，赶紧把驿馆收拾干净，安排贵人下榻。这一成说话了，君侯啊，有件事情不得不讲说明白。这驿馆3年前出现了个妖怪，兴风作浪，搅得四邻都不安了。要贵人住的这儿，恐怕不妥吧。什么？什么妖怪？这我就不知道了，胡说八道。这驿馆周围有护从，又是交通要道，怎么能出现妖怪呢？你真是信口雌黄。闲话少说，赶紧打扫干净。是。一成不敢再说了，带着人把驿馆收拾干净，迎接贵人进了内宅。苏护让3000军兵住到恩

0: 州周围500护从包围驿馆，他自己领着几十名亲兵亲自巡逻。为什么这么注意？你想，这苏妲己是他女儿不假，如果被纣王看中了，那就是贵人了。他跟苏护就是君臣的关系了。同时苏护也想到，我现在正倒霉的时候，处处得加小心呢、一旦在半路上出了差错，我向天子怎么解释，跳到黄河都洗不清啊。因此他是格外的留神。那白天乱乱哄哄没什么事儿，到了晚上夜深人静，苏护睡不着了，喝着水琢磨这事儿，异常说的是真呢、还是假，估摸着他不敢胡说呀，莫非本地真有妖怪不成？要把我女儿惊着如何是好啊？今天晚上我别睡觉了，精神着点。他把宝剑和铁鞭放在桌上，把灯拨亮，一边看书一边在这下夜。眨眼之间到了定更天，苏护把书本放下，提着铁鞭掌着灯赶奔内宅。到内宅一看呢，妲己已经睡了，使女侍从也睡了，静悄悄的，什么差错也没有。冀州侯才长出了一口气，回转前厅接茬看书。到二更天，他又到后头转了一圈，仍然是平安无事。哎，苏护啊，又长出了一口气。回到前厅，他就有点困了，俩眼睛老打架。苏护实在没办法，就趴在桌上说不睡啊，自己控制不了啊，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也就刚睡着这么个功夫，冷不丁就听见外头狂风骤起，飞沙走石，把这窗户纸打得啪啪啪直响。苏护这才惊醒，一瞅这灯啪灭了，他刚要找火镰的功夫，啪自动又着了。苏护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怎么回事？灯灭而复明，真乃怪事啊。正在这时，后宅有个女人尖叫了一声，有妖怪。这一嗓子把冀州侯喊的汗毛根都竖起来，心说真有妖怪。他急忙提灯拿着铁鞭奔后宅便跑。外边风大呀，刚到过道，扑灯灭了，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这怎么能行？苏护就喊来人，快来人。巡更下夜的人闻声赶到，君侯有何差派？掌灯。灯再掌好了，这就耽误了一段时间。苏护提着鞭又赶奔内宅，再看这些使女丫鬟，一个个容颜更变，抖作一团。妖怪在何处？谁喊的？不知道啊，我们正在熟睡，听见这一嗓子把我们惊醒，也不知道妖怪在何处。废物！他挑帘进了妲己的屋了，一看妲己啊，围着被窝也缩成了一团，脸也变了色儿。爹爹，您可来了。
1: 女儿，

0: 哎呀，你没事吧？
1: 我没什么事情，方才正在熟睡之时，听见有人高喊妖怪来了，我从梦中惊醒，也不知道妖怪在何处，都把我吓死了。正在这时，爹爹赶到。
0: 哎呀，谢天谢地呀、啊、苏胡用手一摸呀，打你手脚冰凉，脑门上一层凉汗。丫头，下地喝点水，精神精神，不要怕，有为父在此，外边还有几千军兵，保你平安无事。
1: 谢谢爹爹。
0: 妲己披衣下地，喝了点热水，苏护陪他谈了一会儿，一瞅啊，
1: 哎，这气色慢慢转过来了，
0: 嘴唇也红了，两腮也红色了。苏护这才放心，让女儿躺下，把被褥盖好，重新把帐帘放下来，这才退归前厅。这回他可住上意了，叫这50名侍女搬到妲己屋里去，不准睡觉，但是瞪眼儿守着贵人，一夜无话。等日头升起来，苏护洗了洗脸，再次到内宅，一看妲己已经起来了，正在梳洗打扮，跟侍女们有说有笑，正谈论昨晚发生的事情。苏护点了点头，罢了，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这要出点事儿，天子非怪罪不可，真是罪杀加罪呀。其实他高兴的太早了，他哪里知道昨夜晚间那一声喊就是妲己喊的，那音都差了，他也没听出来。现在这个妲己已经不是他女儿，肉体是灵魂变了，已经被千年的狐狸把妲己的真魂吸去，入了妲己的窍，假托人形。妖怪就守在他的眼前，苏护一点也不知啊，还拿他当自己的女儿。闲言少叙，在恩州住了一晚，第二天又开始登城，路上无话，好不容易来到朝歌。朝歌是哪儿？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一带。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做了大量的工作，经过挖掘整理，发现了不少兽骨，上头有奇形怪状的文字，我们都看不懂，只有专家才能弄清楚。因此管兽骨上刻的这字就叫甲骨文。经过考证，的确小屯村一带就是当年朝歌的旧址。因为那个当初本地叫银，尤其是一片废墟，所以科学的名称就叫银墟。咱们闲言少叙，冀州侯到了京城之后不敢进城啊，把营盘扎在东关外，派人禀报武成王黄飞虎，因为黄飞虎保卫京城的安全，那是镇国的王子，不经过他的允许，大队人马进不了城。黄飞虎接着苏护的禀贴，知道他送女来请罪，这才传下令箭，允许苏护带女进城，住到金庭馆驿，侍从不准超过50名，军队全扎在城外后面。苏护领命，带着人把女儿送进京城，暂时住到金庭馆驿，提心吊胆等候纣王的旨意。咱们再说两个奸臣费仲、游魂。

0: 这俩小子耳目灵通，疏忽一到他们就知道了。两个人把鸭子腿一拧，相视一笑，各个兄弟啊，你说这个苏护是不是个倒霉蛋？可不是怎么的，想当初八百镇诸侯来朝天子，都给咱们哥俩送礼，唯独他特殊，没把咱哥俩看在眼里呀、啊、咱们才料识小计，调理他一下，这小子可倒了血霉了。按理说他就应该接受教训，这次破例给咱哥俩送礼，要再不送礼还得接茬收拾收拾他。对，他肯定能送礼，咱等着吧。这俩小子打着如意算盘，只等了一天也无人送礼，等了两天还没人送礼，可把这俩小子气坏了。哎哎呦，苏护卫，真有你的，看来还是没拿我们哥俩当回事儿啊。哥哥兄弟，哎，咱们赶紧进宫，狠狠的给他揍上一本，好吧。这俩小子进宫随便，过了九间殿，走过九龙桥，穿过龙德殿，赶奔摘星楼。摘星楼上有一座宫叫寿仙宫，纣王就在这儿住。有殿头官到里边送信儿，纣王一听费仲游魂来了，传旨让他们进来。这俩小子迈着方步，哈着腰，来到大殿之中，双双跪倒。
1: 陛下万寿无疆，万岁万万岁，
0: 爱卿平身，
1: 谢万岁，
0: 赐座。
1: 是，
0: 你看谁看着谁合适，这了不得，这纣王就瞅他俩顺眼。等这俩小子坐下了，纣王就问爱卿：朕无旨选召，见朕何事？
1: 陛下，冀州侯苏护来了，送女前来赎罪，现在金庭馆驿候旨。
0: 哦，苏护还敢来见我？
1: 是啊，陛下呀，对这种人您可不能心慈手软。您别忘了，当初您对他多好啊！哎，要他的女儿不是往他脸上贴金吗？这个人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把您惹得生了气了，降旨要杀他。当时我们哥俩在场，觉着苏护可能一时有点想不开，这个弯儿啊磨不过来。我们叫他下了台阶儿，我们求主公开天恩，把他饶了，放回冀州前去反省。主公你也这么办了，结果又怎么样呢？他竟敢胆大包天，提反师于午门。后来他又大败天兵，杀的朝廷伤兵损将，是可忍孰不可忍。如今他也过了瘾了，也回过味儿来了，又把姑娘送来了，美其名曰前来请罪，这分明是眼里头没有天子，拿咱们大商朝开玩笑。似这等乱臣则子，要不严厉惩处，天下万姓文武百官的眼里还有天子乎？
0: 去死我也！二卿言之有理，明日朕升殿， 一定把苏护正法。
1: 陛下圣明，万岁万万岁。
0: 这俩小子把火扇起来了，下了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俩乐了。
1: 苏护啊苏护，看看你横还是我们横，得罪我们哥俩的人绝无好下场，明天就瞅你的哈哈笑。
0: 单说到了第二天，纣王气呼呼升坐九间殿，文武百官到齐，参王拜驾之后分立两旁。纣王沉着脸一拍龙帅，来人选冀州侯苏护上殿。
1: 苏护上殿。
0: 冀州侯啊都来好几天了，那心里那个焦急劲儿就甭提了。本章早递上去了，为什么天子迟迟不接见我？莫非事情又发生了变化不成吗？哎，正着急呢，天子生变了，苏护带着女儿也来了。听说天子选召，他不敢耽搁呀，正官斗袍，脖子上挂好忠孝带，来在九间殿，趴伏在地往上叩头。范臣苏护罪该万死。纣王瞪着眼珠往下看了看，下面跪的是苏护吗？正是罪臣。嗯，你口称罪臣，你有什么罪呀？这苏护一听啊，这口风不对，
1: 承认错误吧，
0: 把自己的所作所为一五一十全讲了。纣王又点点头，那么苏护，根据你的所作所为应该定个什么罪呢？你说。
1: 臣罪该万死。
0: 好，这可是你说的，我要把你杀了不算过分吧？来人，把苏护推下去，金瓜击顶。
1: 咋事？
0: 苏护一听，完了完了，要知道这样我就不来了，我一定跟他血战到底。哎哎哎呀，看来这个人呢得有主意呀、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怎么没防备到这一手呢？金瓜武士刚把苏护推下去，首相商容出班跪倒，高呼：“
1: 陛下不可，
0: 不可呀，陛下。”你赶紧放了苏护才是。纣王一看呢，又是这老东西，我干点什么他跟着捣乱。纣王沉着脸就问商容，为何不可呢？难道苏护还不该死吗？
1: 陛下圣明，
0: 按苏护所为死有余辜，但是情有可原，当初就因为陛下要选他的女儿，他得罪了陛下，如今他认识到错，主动送女进京赎罪，陛下杀之不易呀、啊、把苏护一杀，恐天下人耻笑，百官不服。
1: 哦，
0: 谁敢不服啊？哎，我明白了，不是旁人不服，是你。商容啊，我看出来了，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大事小情全跟姑作对呀、啊。咱俩不是君臣，简直就是仇敌了。不必多说，下殿去吧。
1: 这商荣啊也急了。老头子蹭一声站起来了，直气得浑身力抖，面如白纸。陛下呀，我好言相劝，你是忠言逆耳。不过今天我告诉您，只要有老臣三寸气在，我就不允许你斩杀苏护。
0: 哎呦，
1: 商荣，你疯了不成？今天看看你横还是孤横，我是非杀不可。赵王要杀苏护，遭到首相商荣的反对，君臣二人在九间殿就顶撞起来了。说到这儿，咱得解释清楚，商荣有什么本钱？他怎么敢跟纣王分庭抗礼？这里边有一定的原因呢。这老头子是三朝元老托孤的重臣，也就是说，纣王他爷爷的时候，商荣就位列朝班当首相，帮助过他爷爷，扶持过他爹，如今又轮到纣王头上，这叫三朝的元老。在纣王的爹帝乙临终之时，左手拉着商荣，右手拉着商纣，交代的清楚，我死之后一统江山给了儿女，但是我不放心呐，不管什么事情你要听商荣的。商荣就是咱们大商朝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他是你的父辈呀。纣王跪在爹爹面前，已经发了誓了，爹您放心，您不在了，不管什么事情我都要跟老首相商议，他不同意的事情儿绝不敢做。你看这不有这个茬吗？怎么叫托孤之臣？商荣说的又不是没有道理，所以才敢于跟他分庭抗礼。纣王发火，他也发火；纣王吵吵，他也吵吵。但纣王呢，现在还跟商荣没撕破脸，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还抹不开处置商荣，但是把他给气坏了。商荣啊，看看是我说了算，是你说了算，我是非杀苏护不可。正在这时，八大大夫、七大亲王全跪下了，跟商荣说的是一样的词儿，要求皇上开脱苏护的死罪。纣王一瞅，这事麻烦了。这七大亲王有他俩叔叔，有他俩哥哥，另外还有镇国武成王黄飞虎，这八大大夫当中，那也都是托孤的老臣呐。这纣王一见骑虎难下，费仲尤浑这俩小子在旁边站着呢，这俩小子是最尖最滑不过呀，一瞅方不顺，哎，有主意了。费仲出班跪倒，陛下，臣有本上奏。
2: 说吧，什么事？
1: 陛下，苏护罪该万死，理应要他的命，但是诚如各位所言，其中呢情有可原。我看这样吧，既然他送女赎罪，关键都在他女儿身上，陛下可以降旨让苏妲己上殿，倘若陛下看中了他，可免苏护的死罪；如果陛下没相中，连苏护在他的女儿一同金瓜及顶，不知陛下意下如何呢？
2: 清言甚善。
1: 你看费仲说什么
0: 纣王听着都对，一甩袍袖，文武归班，暂时先不要苏护的命。纣王降旨叫苏妲己觐见，选苏妲己上殿。苏妲己上殿呢，殿头官传呼致毕，时间不大，就见苏妲己浓妆艳抹，凤冠霞帔，双手秉圭，走过九龙桥，来在九间殿滴水岩前，双膝跪倒，口称天子万岁在上，臣妾给万岁叩头，祝万岁万寿无疆，万岁万万岁。纣王听见燕语莺声，急忙拢目光仔细观瞧，他一瞅啊就傻了。他一看这妲己啊，乌云叠鬓，杏脸桃腮，鼻似悬胆，腰如焦柳，真好似醉酒的海棠，带雨的梨花，真是九天仙女下瑶池，月里嫦娥降凡尘。朱唇似一点樱桃，银牙似无瑕碎玉，脸颊深藏着两个酒窝，舌尖上吐的是美滋滋香喷喷一团和气，转秋波勾魂索命，笑一笑骨软筋酥，眉宇间春风送暖，眼角里送的是娇滴滴羞答答，千般妩媚万种风流。这个昏君从来还没见过这样的美人啊，他一见妲己真是神魂颠倒，骨酥肉麻，耳鸣眼跳，手足无措，恍惚惚，魂不守舍，昏沉沉，派有九霄，如醉如痴，是如傻如捏。他不动弹了，文武百官在两旁一看，是又气又笑，心说这个色鬼真是丑态百出。纣王看罢了多时，方才清醒，朕美人也，快过来让朕好好看看。你说这家伙知道羞耻不？他离开龙书案，下了御街，来到苏妲己近前，拉住他一双小手，上一眼下一眼就看起来没完了，一边看一边称赞，好好，太好了。赞赏了多时，吩咐一声，来啊，请贵人到寿仙宫候旨。有帮宫女来了，把苏妲己搀驾着赶奔寿仙宫。这赵王乐呵呵的回到龙椅之上，手舞足蹈，哎呀，快放回苏护，放回来，放回来。苏护二次上殿跪倒行礼，哎，爱卿啊，你这个女儿可真是不错呀，朕十分喜欢，现在听我的旨意，赦免卿无罪，献女有功，你就是皇亲国丈，官升三级，永镇冀州，每月加食禄2000担，上龙比干微子其子文武百官在龙德殿代替姑款待国丈，3日夸官赠金1000两，夸官之后派文官2名，武将3员，打着龙凤旗送苏护锦衣 归故土。

岁，万万岁！这事情180度大转弯。哎呀，大伙儿长出了一口气呀！苏护谢恩下殿，更换袍服，现在官升了3级。文武百官在大殿设宴，代替天子款待国丈，之后跨马游街3日，夸完了官，又有人陪送着回奔冀州。安下苏护咱就不提了，咱们再说纣王。当夜赶奔寿仙宫，与妲己成就美事，亲口加封苏美人苏贵人。打这之后，他跟这妲己啊，如漆似胶，是左右不离呀、啊。一头扎进寿仙宫，2个月不理朝政，天天跟妲己在一起淫乐。满朝文武是议论纷纷。文书房的本章堆积如山呐、啊。安下这些不说，单说终南山有一位得道的出家人，名叫云中子。只因神仙1500年犯了杀戒，也得需要整顿。元始天尊、太上老君、通天教主这3大圣人紧闭玉虚宫的宫门，研究整顿的办法。天下众神仙无所事事，就得听候差派了，这云中子也不例外。每天待着没事儿，就采药炼丹。这一天，他走到虎头崖，往朝歌这边一看，哈、啊，就见一股妖气冲天呢、啊。哦，秀吞灵文掐指一算，明白了，闹了半天，1000年的狐狸精假托人形，搅乱商朝的天下。哎呀，这要时间长了，可为祸不浅呐、啊！我既是出家得道之人，见着焉有不管之理？一定要除害，才是正理。云中子想罢，不采药了，回到洞府之中，把金霞童子换过来了。徒儿，到洞后1000年古树旁，把那松树枝给我取一截来。哎，金霞童子遵命，把1000年的老松树那枝儿给他取了一咕噜。云中子接过来看了看，把这小枝杈掰折，然后用刀削成了一把木剑。金霞童子在旁边看着，有点纳闷儿：“师父，您做这干什么呢？”只因朝歌城出了1000年的狐狸精，为师要赶奔朝歌前去除妖，因此才削了一把松木宝剑。师父，您不是有震动之宝斩妖剑吗？您何必用这松树血剑呢？哎，你哪里知道，我那震动之宝乃是元始天尊所赠，轻易不能使用啊。再者一说，小小的1000年狐狸精有松木剑足矣。哦，童子这才明白。宝剑学好了，云中子嘴里是念念有词，干什么？念咒呢？喷了几口仙气，这松木剑就不是一般的宝剑了。

0: 光万道，瑞彩千条。云中子用黄绫子把苏木剑包好了，搁在小花篮里头，然后背背斩妖剑，手拿拂尘，这才离开古洞。徒儿，好生看守洞府，为时去去就来。说着在脚下画了个双十字，双脚站到十字当中，往西北连点三点，把拂尘一晃，刹那间五彩祥云落在脚前。云中子上了祥云，一阵风是赶奔朝歌。
1: 那位说能有这事儿吗？您别忘了，《封神演义》是神话小说。那么孙悟空会七十二变有那事儿吗？因为是神话，您呢就别抬这杠，我怎么说您就怎么听。咱们闲言少叙，单说云中子驾祥云赶奔朝歌来驱妖，暂且不提。翻过头再说纣王，自从纳了妲己之后，他是神魂颠倒，言听计从啊。这妲己说什么都对，简直有一点差错，纣王疼的就痛不欲生啊。可是个宝贝儿，顶着怕歪了，横着怕化了，也不知怎么喜欢好了。现在能有几个月不临朝了，那本章堆积的更多了。文武百官几次鸣钟击鼓请王登殿处理国事，他是全然不理。后来啊，左右二相、七大亲王、八大大夫急了，大家碰头一商议，非得请天子登殿不可，绝不能这样放任自流。我们都是托孤之重臣，见天子不正，理应直谏。对，就这么办，这么办。商容告诉鸣钟击鼓，天子不登殿，你们就不要驻守，一直敲下去，咚咚咚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响起没完来了，声音。传到寿仙宫，纣王搂着妲己正在吃酒取乐之时，被钟鼓声搅得他心烦意乱。何人鸣钟击鼓？四御官进来了。陛下，文武群臣在外面击鼓，请陛下登殿议事。
0: 哪那么多事儿？国家太平有吃有喝的，非得叫我出去议什么事？不要理他。
1: 旨意传下，钟鼓声并未停止。纣王一看呢，又是商容领的头，这个老家伙是诚心跟我不对付啊。也罢，爱妃啊，听见没？百官让我登殿，我不得不去。美人儿，稍后片刻，姑去去就回。
0: 备辇，就这样把辇备好了。纣王是满肚子不高兴，这才升殿。他刚坐下，再看那本章左一摞子右一摞子，噼啪啪嗒噼啪啪的，把龙书案都摆满了。
1: 摆不下呀，每个官员手里都抱着一摞。纣王一看，这还有个看吗？这得看到什么时候？我那美人还正在等着我呢。哎呀，真是糟糕啊！他实在不耐烦了，把龙袖一抖，
0: 各位爱卿，朕这几日精神恍惚，身体

0: 身居后宫，不理朝政，文书房的本章堆积如山，您看看。八百镇诸侯，朝纲内外的事情，全等着陛下批示。您这样拖延下去，可怎生得了啊？愿陛下正心修身，驱邪扶正，还是按日登朝处理大事才是。还没等商容把话说完，纣王把脸沉下来了。商容，你说的都是废话，你是干什么的？你不是当朝首相，执掌权衡吗？我怕你一个人忙不过来，又加封比干为雅相做你的助手。再说你手下还有八大大夫，还有武成王黄飞虎，文的武的朕全都给安排好了，像这些烂摊事何必问我？就即使叫朕登殿，也无非走走形式而已。这些事情都交给你们了，不必多说，退殿。他站起来扭身要走，正在这时，殿头官跑进来了，启奏陛下，外面有一出家道人自称云中子，求见陛下，说有什么机密大事要启奏。
1: 哦，
0: 纣王一听又坐下了，心说云中子出家老道没听说过，他见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又一想也好，我趁早利用这机会跟老道扯一扯，开开心，时间一拖长了，百官也就不嘟囔了，商容也就泄了劲儿了，姑正好脱身呐。他把本章往旁边一推，请等退立两旁，让出家人前来见朕。
2: 是。
0: 时间不大，云中子来了，宽袍大袖飘飘然徐步而来呀。纣王往下一看，哎呀，这老道长得好啊，面似冠玉，眉分八彩，鼻似玄胆，口似朱红，两只眼睛闪闪放光，头上戴着一字逍遥巾，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两根鱼尾飘带飘洒胸前背后，腰里系着丝绦，下头是水袜云履，左手提着小花篮，右手拿着拂尘，飘飘然，真是大罗金仙呐。纣王暗中称奇。云中子进殿之后，唰，把拂尘一晃，微微点了点头。方外人云中子参见陛下，连腰啊都没弯。纣王一看，心里不高兴，心说你云中子你躲什么？你也是我的臣子，怎么见着我立而不跪？你瞅你大模大样，大大呼呼的，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天子吗？你不管是什么神仙，也都在我的版图管辖之内。纣王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请问道长从何处来呀？这味儿就变了。云中子一笑，贫道从云水中来。喂，纣王一听，什么？从云水中来，这话是什么意思？请问道长，云水是什么意思？陛下容奏，贫道心似白云，常自在，亦如流水任西东。

那朕再问你，如果云散水孤，汝投何处？纣王也有才学，你不是从云水中来吗？倘若云彩散了，水干巴了，你上哪儿去？云中子又乐了，陛下不必担心，云散则皓月当空，水枯者明珠再现。纣王一听这个老道对答如流，心里头不敢小瞧了。纣王这才点头，说得好，说得好，赐座，贫道谢座。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健康在左，快乐在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锁定幸福984，准时收听关注快乐老家。我是主持人怡然，服务大家的生活。
1: 针对于贫血的食疗妙招有哪些呢？这个啊，您可以选择用适量的猪肝处理好，然后蒸好，切块之后

0: 啊放冰箱备用，大枣蒸熟，哎，这两样东西啊你经常一起吃，每次吃一块猪肝，然后呢再去吃几个大枣。
1: 每个人都想养生，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在养生，其实是在养病，非但不能延寿，反而会折寿，趁热吃，吃出了食道癌。我们都说民以食为天，而且呢也爱食补，炒爆溜烧焖等多种烹饪方式五花八门，而且很多东西呢都说趁热吃趁热喝，的确这嘴的欲望是满足了，消化系统的负担就太重了，我们吃热的食物喝热的水，但是没想到这些过热的食物对食道的伤害，从吞咽开始至蠕动波到达食管末端进入胃部，这个过程大约需要9秒钟，如果把超过65摄氏度的热食吞下去，这就意味着每吃一口我们的食道要经历9秒钟被烫的梦魇，食物温度过高会灼伤食管黏膜并使之坏死，长期下去可能使这个部位癌变。专家提醒，人的食道十分柔嫩，只能承受50到60度的温度，超越这个温度食道的黏膜就会被烫伤，温度都尽量控制在65摄氏度以下。刚出锅的菜要晾晾再吃，捞出的火锅菜放在盘里面晾一会儿，刚沏好的茶不要贪图品茗的快感。
2: 发现没有，最近啊颈椎病啊膝关节的肿痛麻木经络不通淤堵啊，包括滑膜炎风湿类风湿，很多人老寒腿，说不准啥时候就被吹着了，咱就好好聊一聊关于风湿骨痛啊风湿痹症啊经络不通啊，环境一变化一冷一热这个温差大，那你想我们从热的环境当中或者挺出汗呢，然后我们吹了空调，这一下子就把那个寒湿邪侵袭到我们的骨关节内部了，所以会形成好几十年的所谓的老寒腿，它其实就是我们特性性的病变。那有人主要是膝关节的肿痛麻木，有人会觉得脖子疼腰疼直不起来腰，就很多很多不适的症状，还包括有的叔叔阿姨们是属于脚脖子往下冰凉冰凉的，有人呢某一年脚踝受寒，这十几二三十年每一年的冬天都特别的难过。大家别忘了啊，传统中医学的理论说了啊，阳气旺盛，阳气流于表面浮于表面，而我们内部的寒是被掩盖住的，所以当我们夏季不注重保养，并没有应对我们风湿骨病啊老寒腿啊风湿痹症啊进行夏季冬病夏养的调理跟养护，咱没去管它，就是觉得好像比秋冬季节舒服那么一丢丢，但也仍然疼，不像秋冬季节那么难受，你呼吁冬病夏养冬病夏调，你看着吧，秋天冬天会更加难受，因为当我们阳气浮于表面，内部的寒冷是被裹住的，内部的寒邪被裹住了，然后你但凡在这个季节吹了空调了受了冷风了，那就出不去了，所以这时候一定要冬病夏养冬病夏调。咱们节目当中有很多的食疗妙招营养搭配方案，如何内服加外用，内外兼修，内服外用相得益彰。如果你有老寒腿风湿类风湿风湿骨病腰腿疼痛滑膜炎那颈椎也不好啊，那活动之后就疼痛啊，阴天下雨刮风或者一年四季但凡是变天了咱就特别的难受，早上起来特别的僵硬，坐这儿超过30分钟以上你再想起来可痛苦了，有的叔叔阿姨串门的坐公交车坐了30分钟了啊，再想起来可费劲了，那有的人怕冷啊，然后尤其这种空调一吹，哎呀，这个全身都特别的寒凉，那这种风寒湿邪侵袭到身体当中了，中医讲湿气呀，尤其是寒湿啊燥湿啊，就你不光有湿你还又寒或者又燥，这种如油入面，大家想想和面的时候搁油那个真的很难很难分开，那如果是这样湿气怎么去除啊，风邪怎么给排掉啊，湿邪特别的黏腻该怎么办啊，虽然问题比较严重那叔叔阿姨们可能承受痛苦，但是咱们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也有招，比如说我们可以用驱风散寒的疏散掉风邪缓解游走性的疼痛，我们还可以用类似于像生筋草啊透骨草啊干姜啊肉桂呀红花呀这些活血化瘀的好的药食同源的东西温通经络，改善因为寒邪所导致的关节疼痛关节不灵活，还可以除湿呢，比如说像白扁豆啊薏米赤小豆啊这些都能化湿通络吧，清除湿邪造成的沉重感困重感行动不

0: 方便感，还能够止痛缓解症状，比如说用一些三七呀、红花呀、虎杖啊类似这样的中药组方，或者是药食同源的药膳，我们就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跟诉求了。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生筋草和透骨草这两样东西啊，其实又能内服又能外用来泡洗来热敷，您今天一定会特别特别有收获。透骨草和生筋草是一种药对儿，就是在古中医典籍当中的药对儿，有啥不一样呢？透骨草偏于透骨通窍，祛风除湿，而生筋草筋膜的筋，筋骨的筋，说这个东西啊是偏舒筋活络散寒止痛的，所以二者搭配能够显著的增强祛风除湿舒筋活络的效果呀，又结合药食同源的理念，所以二者搭配针对于风湿、骨痛、类风湿、关节炎、滑膜炎，我们有骨痛的风湿性的类型的这种退行性的病变，我们都可以用它熬粥也行，煲汤也行。您试过双草猪蹄汤吗？这提到的双草就是透骨草和生筋草，这道汤双草猪蹄汤应对的就是颈肩腰腿疼痛、风湿痹症，无论是寒邪还是湿邪，咱们如果经络不通、痹阻麻木、疼痛、寒凉，我们都可以来用。别忘了除了这个内服还有外用的招，我们可以选择生姜、红花、生筋草煮水来泡血，马上跟大家详细聊聊。
1: 每个人都想养生，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在养生，其实是在养病，非但不能延寿，反而会折寿，每天两万步毁了膝盖。的确，世界卫生组织曾经说过，最好的医生就是自己，最好的药物是时间，最好的运动就是走路。这两年朋友圈推出了微信运动功能，能够记录每天的步数和朋友们比赛，于是呢，晒步数也成了朋友圈的一种流行，很多人每天走个一万步、两万步，甚至更多，三四万步。但万万没想到的是，有些朋友每天这么走，膝盖都走废了。比如说前不久杭州的刘先生想通过暴走减肥，每天走的步数都在15000步以上，没想到不到一星期就患上了膝关节的滑膜炎。医生说他是走的太多了，属于过度运动，对膝盖产生了伤害，时间一长，原本应该起到润滑关节作用的关节腔液越来越多，这才形成了积液。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同，这个锻炼的方式和强度要因人而异，还有呢，要循序渐进。如果说您长时间没有进行锻炼了，那一开始呢，要低强度的运动，也不要上太大的量，慢慢的再把运动强度和运动量加上来。
0: 透骨草名字就在起的就是有意义的啊，渗透性极强，能够深入肌理，帮助疏导淤积在骨关节里面缝隙里边的寒湿和冷气。生筋草舒缓经络，然后让我们僵硬的那个经络呀舒缓舒缓，疏通疏通，就不僵硬了。腰部的屈伸不利，有人肩周炎，说挂个毛巾，我晾个衣服，我都抬不起胳膊。有的时候啊，医师说约腿脚不利索，伸不开腿，迈不开步啊，你说难受不难受？相当难受了。而生筋草就能够让我们的筋啊舒展开。所以呀，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古中医书籍记载的这个药膳啊，双草猪蹄汤，可以用透骨草15克，生筋草15克，猪手1只。平时咱们做猪蹄汤该咋做就咋做，只不过咱们的调配料啊要加入透骨草和生筋草来煮的水来一起搭配。然后如果咱们是属于特别怕寒凉的，我们就要多放点红枣啊，多放点干姜啊，多放点肉桂呀、这样能够温馨的性质的东西，更加能够驱寒舒筋活络了。那么如果您是那种典型的痹阻不通、湿气过重、寒湿困脾，湿气又困在我们的关节的里边，所以加上变天了或者吹着风了，对吧，这种风可能是空调的风，也可能是降温之后的风，也可能是现在一早一晚的这种风吧。总而言之，但凡是穿的有点薄溜的，遇到各种风肯定会更加难受。而我们用生筋草、透骨草搭配，猪手你先那个切块，然后呢冷水下锅，加点姜片啊、料酒啊，你焯个3分钟左右，捞出来去掉血沫子，然后呢透骨草、生筋草咱们可以用那种料理

包，你给它包上，这样就不容易散落到各个地方，喝的时候影响口感了啊。我们先把透骨草、生筋草料理包给包上，然后就跟焯好的猪蹄儿、红枣啊、姜片啊，如果你眼睛干，然后嘴唇干，属于阴虚火旺、手脚心热的体质，你还可以放点枸杞子呢，这都可以自己搭配。所以常听幸福味道节目，你也可得懂得如何搭配了，是不是？大概水加2000毫升或1500毫升左右，大火煮沸，小火慢咕的。如果咱用高压锅做，也更方便，也就更省时了。高压锅也就40分钟、45分钟顶多了，对不对？关节冷痛的、闭阻不通的、风湿类风湿痹症的，我们遇到了寒冷，这个脖子也疼、腰也疼啊，关节嘎嘣响动，类似这样的，还包括气阴两虚、气血不足、经络不通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咱们都可以这样做。再来说说外用的招儿，这个外用的招儿其实契合了咱们古中医学传统的外治方法，就是一定要内服加外用，肯定比你单纯的只吃药膳要好太多，好太多了。在古代中医，我们说外用的，比如说你是护脖子的、护腰的、护膝盖的，通通被称为古称啊，称为薄贴儿，它其实是从植物油或者是猪油，哎，熬制成胶状，然后再把中草药的精华混合在一起，涂在布上啊、纸上啊，哎，然后涂在那表面上啊，这样能够长时间的贴在我们骨头疼的地方，用来针对疔疮、幽毒，另外一种针对肿胀的、淤堵的，另外一种就是针对我们风湿骨痛的腰椎间盘突出啊、颈椎病啊、滑膜炎啊，包括我们说半月板损伤、膝盖有积液啊等等。膏方嘛，膏药的那个膏啊，是古中医学当中五大剂型，您能答出来吗？五大剂型啊，有丸儿，比如说我们说吃大山楂丸，对不对的中成药的那种丸的啊，然后还有散，然后还有膏，还有丹，还有汤，它其中之一就是膏方。其实在战国秦汉时期就出现了医学文献，黄帝内经啊、神农本草经啊等等等等，都有关于膏方的记载。魏晋时期也有了，明清时期也是相当普遍的。但是啊，随着这个内服的汤药的发展，再加上真正传统的膏方外用的，可是真是挺麻烦啊，特别繁杂的工艺啊，熬煮时间也久啊，然后也没有那么好的像现在的这种淬炼技术，所以古代的那种熬的那种大黑膏啊，并没有那么的火。但是啊，随着技术的更迭跟发展，现在的膏方变了一种形式呈现在大家面前。大伙儿现在也发现了，现在好多好多啊，就是不是那种一片一片的，不是那种说风湿膏啊，淡不楞的一片，然后呢，是那种一大片一大片的黑膏。但是有好也有坏，而随着技术更迭不断的发展，现在咱们发现了药店有很多很多那种啊现代的这个传统医学膏方的替代品，价格呢又不像我们到市面上中药店去开自己的膏方，因人而异嘛。你想你要自己一人一方到中药店开膏方给你熬给你煮啊，哎，一锅又一锅的炖煮十几个小时，每天啊是这好长时间也熬不出来，熬出来的费用极高，比那样的好很多，属于平替了。那么我们追溯到明清时代啊，在这个清代的医学大家古中医大师，他叫徐大春，他说了，汤药不足进病，用膏药贴之，闭塞其气，使药性从毛孔而入腠理，通经活络，或提而出之，或攻而散之，叫服药尤为有力。啥意思？其实大家都能听明白啊。他提到了啊，汤药不足进病，这个进是散尽的尽啊，消失殆尽的尽，就是光喝汤药没有办法把风湿骨病真正把那个寒邪沁到骨头缝子里的那种病没法彻底，但是如果你用膏方贴之，闭其气，把它呼在一个环境当中，然后通过膏方里边的中成药有那种辛温的、散寒的，把这个热气透到皮下组织，透到腠理，通经活络，把寒排出来或者散掉，比吃汤药又有利多了，对不对？这个就是膏方的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境地。那我们的目标跟理想也是这个，比如说如果您现在有啊风湿类风湿骨病，我们现在也可以用一把红花啊，一把生姜啊，一把

0: 生筋草啊来泡洗我们的关节疼痛的地方。只不过呀，有一个问题存在啊，我们既要内服，又要喝汤药，然后要用外用，确实挺麻烦。再者说，单一的两三种效果不行。随着技术水平的更迭跟发展哈，现在咱们应对于这种肩颈疼痛啊、腰膝酸软呐、风寒湿邪痹症积攒下来的一到变天的环境就难受的，我们可以采用的是可以涂抹的小火炉，然后可以让我们舒筋活络的电热毯似的，又可以轻松操作的古中医膏方，替代古中医学的膏方透皮吸收，优化升级的一种操作方式，呈现在大家面前的，依然给你介绍一下啊，先期在哈尔滨推广的全新的一个理念，外用的筋骨消痛膏，来抹一抹，这个东西可真挺神奇的，我都给大家试验过了啊，它那薄溜的抹一层，20味的传统医学理念传承下来的中草药融合到一起了，劲儿够，量够，给我们的关节热敷渗透，这里边的主要成分是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原料。大家听一听，了解了解，这些中药材的来源是不是都是草本之精华，核心草本成分，透骨草渗透性强，生筋草舒筋活络僵硬舒缓的好手，而虎杖啊，打老虎的好拐杖嘛，是这个意思啊，他都能打老虎，你想想都多厉害，擅长的是散瘀消肿，碰了磕了跌打损伤了，还包括强筋壮骨的杜仲，养我们的骨骨摸摸筋筋，还包括啊活血化瘀筋不换三七呀、啊、陈年的旧疾呀、啊、哎经络的淤堵带来的一些酸痛感啊，三七是干这个的，化开淤堵。哎呀，那你想想，还有行气活络的川芎，还有驱风散寒的干姜，温热之力直透筋骨深层，驱散关节里的寒凉之气，多道地道的药材，遵循古法的一个熬煮工艺，现在变成了这种啊小分子的，哎，活性很高的细腻的膏体，主打透皮渗透，养分直达酸麻肿胀疼风寒湿邪里边的地方，不用跑理疗店了，不用跑中医诊所了，然后也不用贴进口的呀70-80一贴贴2小时就扔了的那种东西了，哎，我们这个一瓶一瓶的，一盒一盒的，一盒里边有一瓶，一盒里边有一瓶啊，薄溜的抹一层，我那天是大概是中午抹了一层啊，我这一下午啊膝盖都可热乎可热乎了，哎呦，抹完薄溜的一层，短短2-3分钟这膝盖就感到慢慢升腾起了那种哈、温乎感，热乎极了，一下就热流涌动啊，一下午都特别的舒服呀。市场指导价同类产品大家都了解，洽谈会什么的咱都看到过啊，大概35克的或者50克左右的都得189、298，类似这样的价格，普普通通的哎，还得125呢，是不是？而我们今天几乎就是个零头，两盒，每一盒里边有一瓶，总共就是两盒，每一盒里边一瓶啊，只要99，只要99，每一盒里边有一瓶，一瓶是35克，腿疼的，关节寒凉的，经络淤堵的，哎呀，堵在那儿可难受了，酸麻肿胀的，有这个寒邪、风邪、风寒湿邪都在我们骨关节里边，长久的得不到很好的好转，咱们用它来养护养护体系，体会体会啊，先期哈尔滨的。推广价格99两盒，然后先期推广价确实是买谁合适，
1: 87996984，87996984，现在来订购筋骨消痛膏，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
0: 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给我来一组吧，里头两个是吧？
0: 对，是的，筋骨消痛保健膏，我给你订上啊，一个组合有两盒啊，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能用挺长时间呢，因为你薄溜涂一层就行，不像普通的膏药，3-5块的用了没有用，白花钱。3-5块的容易刺激皮肤，因为里边杂七杂八的成分都有。但是那种啊，50块钱一贴的啊，这个45块钱一贴的，70块钱一贴的，贴一次是不是太贵了？而我们这个99有两盒，每一盒里边一瓶，每一瓶35克，能涂挺长时间。我就抹了薄溜的一层，就像抹那个什么呢，护肤品似的。你想护肤品不可能像护腻子出好几层吧？护肤品也就一个手指头那么亮啊。哎，我就给它抹在了我的关节上啊。哎呀，真的是一下午都热 户啊，大家伙可以替体试一试，感受感受。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啊？咱们的这筋骨膏我给您定上啊，一组87996984 87996984。高先生你好。
3: 嘿，你好，那个帮我订两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筋骨消痛膏我给您订上两组，
3: 给家里人买，
0: 家里人用哈，给您订上，应该是给家里老人买的。孝顺的儿女咱给骨头疼的啊，一变天腿就疼的，一吹空调脖子也难受，腰也难受，行动不方便，早上起来特别僵硬的，这样的自己的爸爸妈妈买买试试，感受感受啊，薄溜的敷一层就真的很神奇，你会体会到现在啊医疗科技生物工程的发展特别神奇，薄溜的抹一层非常舒服，直透我们这个凑脸，然后就会觉得很渗透，然后热流涌动，热乎一下午。87996984，一热一温，他就把那个寒的湿的啥的往外排一排，舒服很多。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我要一组
0: 筋骨消痛膏，我给您订上了吗？
1: 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87996984。
0: 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4: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盯上了，87996984，87996984。这个确确实实像那个涂抹的小火炉啊，哎，敷贴舒服的电热毯似的，轻松操作的古中医的膏方，不像原来的膏方。然后你自己到中药店开吧，给你熬那么长时间也挺贵的啊。有很多听众朋友们懂得冬病夏养，那个内服中药，外用那个贴这个骨关节上的膏方了，那一套下来这一个夏天的冬病夏养的费用的4-5千，过于高端。只要咱那个问题是可以掌控的，轻微的不舒服的，然后我们可以试试这个，真的是又省钱又划算。现在来订购等于花了个零头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2: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了，
1: 87996984 87996984。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0: 这一组是两盒，每一盒里边呢是一瓶，然后一瓶的重量35克，薄溜的抹，你想啊，每天我们洗完脸护肤能用多少，差不多就那个量了，顶多咱如果面积大，或者是咱们骨头关节膝关节也不舒服，我脖子也不舒服，那你想膝关节和脖子那点地方也用不了多少，其实真的是特别合适特别划算。同类产品就是洽谈会的时候不知道大家逛没逛过啊，苏瓦迪卡的某些品牌了什么的哈，或者亚洲某一些知名的品牌了，一小瓶30克、25克都卖128、99这样的价格，而我们这是两瓶啊，按市场指导大价也是200-300块钱了，而现在几乎就是零头，99给大家送货到家，
1: 顺丰邮寄到家，
0: 而且主打低价，是先期推广价格以及高品质以及电台媒体保证的售后无忧，大家来放心。咱们984文艺广播陪伴大家30年了，介绍过好多好多的优选好物，而这款优选好物啊，全程可追溯啊，那你看这里边有川芎，有干姜，有这虎杖，有生筋草，有透骨草，这些东西融合到一起组合到现在就是咱们的可涂抹的小火炉，可以敷贴舒服的电热毯似的，抹一抹热乎一下午，咱赶快试试新生事物。蓝女士你好，要几组我们的筋骨疼痛膏啊？
2: 要一组。
0: 哎，一组给您盯上了，大家抓紧报名，数量有限。钱先生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哎，钱先生给您盯上一组是不是？
5: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欢迎的是杨先生，要几组啊？
6: 那什么，我咨询一下吧，就是我这就是抹上没啥盖窗户能，我这关键我这个屁下屁要全疼啊，这到筋骨就上面这儿。
0: 那咱就多抹点，抹着抹着越用越少，越用越少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要几组啊？
7: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
1: 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8: 我要一组。
0: 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郑女士，你好。
8: 你好你好。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
1: 顺丰邮寄到家，87996984。
0: 江女士你好，要几组啊筋骨消痛膏？好的，我给您订上。
8: 哎，
0: 送货上门。
1: 顺丰邮寄到家，87996984。
0: 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7: 有一组。
0: 好的，王阿姨给你订上了，大家抓紧报名，真的太合适了。因为逛那个洽谈会的时候，咱都逛啊，买一些吃的喝的什么的，不是有那个卖那个就是保健品啊，啊卖药物啊，卖膏药那些区域嘛，我逛了好多好多呢，什么斯瓦迪卡的品牌啦，然后亚洲某个知名就是那个国家药的卖的也都挺多挺好的嘛，对不对？还有这包括国内国外的国际的都有啊，这全是外国字儿也有，好的高档的，一瓶298。300块钱买十赠一，那也有点太贵了。我说买那个还不如夏天自己咱去那个冬病夏养呢，熬煮自己的那个膏方，让中医判断一下四五十种的那个中草药熬的膏方不更加适合自己吗？但是那也太贵了，是不是？但是你说咱平时到药店啊，药店卖药的给你介绍的3块钱一片5块钱一片，贴了它也没有用啊。有的也挺好的啊，我记住我婆婆那时候风湿骨痛，我有一个代购也是国外的品牌，70块钱一贴，我照样买，确实好使，但也真的贵。那我们这个中草药配补直接浸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然后呢把那些寒啊湿啊邪呀、啊、帮我们出往外排一排，试一试，咱体会体会啊，这也是这个传统膏方融入现代智慧的一个升级版本，对不对？87996984。吴女士你好，
9: 来一份。
0: 哎，给你来一份啊，订上了送货到家，放心吧，报上名了啊，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你好，药剂组。
10: 廖一组。
0: 药一组给您订上。童女士你好，药剂组。
11: 哎，你好，我药一组。
0: 药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
1: 顺丰邮寄到家，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就几十组，就几十组啊，现货就这几十组，团购了就没有了啊，而且必须在节目的陪伴的过程当中才能订上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12: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不管是脖子脚踝膝盖，哎，咱们薄溜的涂一层，短短2-3分钟，哎，就会特别热乎啊，那种温热感一下子就涌动起来了，发凉啊酸麻肿胀的那种感觉，涂了这个相当相当相当舒服，而这种温热感呢确实是持续了一个下午啊，关节挺舒服的。然后你想啊，大多数的这个风湿啊，然后包括我们的骨痛啊老寒腿啊，咱们原由就是寒风湿邪进入到我们的骨头缝子里边了，它绝非一天两天的事儿，是不是？所以我们长期备着点这个，为啥两？让大家先试试啊。如果咱们的套组是10盒10盒，咱们很多时候还会觉得不敢尝试了。电台媒体把关，又是高频，又是这个低价，然后呢，我们售后保证无忧，所以咱99块钱，哎，给自己一个机会尝试尝试，真挺不一样的。我也给大家试过了，我这膝盖一下午都热乎。当然，我没有像叔叔阿姨那个严重的那个这个。特别的骨痛啊，老多的那个十几年几十年的寒腿啊，但我的感知确实很热乎，能热乎一下午，别看它薄着了一层，就这个神奇的体会，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试啊。87996984，87996984，只要99块钱2瓶，抓紧报名啊。童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9: 要过来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了。欢迎刘女士，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刘女士你好。198尾号是9156的刘女士你好，我给你订上了啊。呀，刚刚听到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13: 哎，那个主持人你好，哎，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
13: 啥时候能
0: 阿姨第一次订哈，我们很快就送货，
1: 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下档节目咱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啊，87996984。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9: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如果你也是脚寒凉，又有人脚脖子特别冰凉，脚脖子往下特别冰凉，泡脚的时候挺热乎的，一旦把脚脖子脚踝拿出热水，一会儿就又凉了，这种情况您别光只用热水啊，依然再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生姜。生姜用多大一块呢？就是大枣那么大块，红花抓一小捏，然后条件好的呢，又没有严重的心脏病的，红花可以多放点，因为红花相对挺贵的，生姜倒是挺便宜的，对不对？平时做饭都用，但是红花舒筋活络祛风散寒是把好手，但红花相对挺贵，如果咱这个有条件咱可以多放点啊。生姜剁碎乎了，和红花一起煮个10分钟，然后等到这个温度是咱们能够接受的，咱们进行泡脚，一般泡个20分钟30分钟，因为里边加了红花和生姜，它水温凉的可慢可慢了啊，持续给大家热流涌动的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建议大家可以隔一天泡一回，隔一天泡一回， 但是啊，严重心脏病的听众朋友们可得少量泡，时间短一点，因为它会出很多的汗，把我们身体当中寒湿往外排一排。但是汗为心之液，出汗特别多，严重心脏不适、供血又不好的，可能就不适合这么泡脚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啊、哦，你如果是这个心脏不得劲儿的，没有办法大量出汗来这种泡脚养生的，你试试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它是那种外用的，与涂抹的这个物理的方式，对不对？物理的方式可能会发生不一样的身体内部的变化，真的挺不一样的，你可以试一试啊。如果有麻、姜、酸、痛、风、寒、湿这种古中医学认为的这个痹症之所在啊，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通过外用的挺给力的透皮吸收直到腠理，把钻进骨头缝子里的风寒湿邪往外排一排，所以咱值得尝试。87996984 87996984。葛女士啊，你好。
7: 你好，给我垫一组。
0: 好的，葛阿姨，祝您健康。赵女士，
12: 来一组，
0: 给您定上了啊，87996984，一定要内服加外用。你想啊，我们整个人体是一个大的循环，如果我们能够内服养养我们的肝肾，然后呢把我们寒凉的体质给纠正一下，再用外用的招针对我们的老寒腿什么的，是不是相得益彰了？因为老寒腿属于祖国医学的痹症范畴，像古中医学《黄帝内经·素问痹论篇》其中提到了，痛者寒气多也，有寒故痛，其不痛不忍者，病久入身，营卫之形色，经络实疏故不痛，皮肤不盈故为不仁。其实就是阐述了我们人体受寒之后的各种遭罪的情况哈。简单说就是这样的，你人不能受寒，如果这个寒到了我们的腠理，到了我们的骨头缝子里边，就挺难往外排的，所以必须借助于类似于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雪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等等，类似于这样的中草药相互配伍，内服加外用，相得益彰。骨头疼啊，老寒腿呀、有这种痹症的人啊，人群挺大的那个范畴呢。而且这个到了老了的之后，耄耋之年的岁数，如果咱们六七十岁有着所谓的这个骨头疼的问题啊，一着凉就难受，一刮风就不得劲儿，变天就是信号，你那个腿疼的情况比天气预报都要准，类似这样的就要提高警觉了。因为这个到了耄耋之年的年龄啊，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然后这种致残率几乎就是一半还得多。就想想你现在如果还能走路哈，但是一变天就疼，挺难受的，你现在一定要干预，这避免我们到了这个八九十岁、一百多岁的时候就行动不方便了，是不是？尤其是膝盖受过伤的，或者是您那年轻的时候特别爱穿高跟鞋滑冰的、举重的，类似这样的，就是腿部膝关节耗损过多的运动员，都得提前关注骨骼的健康。所以这一款我们说筋骨啊，消痛膏，咱抹一抹，这个暖和，让它透到皮下组织，渗透，咱体会，确实是挺不一样的。87996984。
14: 春时养肝。早卧早起，与万物共荣。夏日养心，饮食清淡，守内心安然。秋季养肺，赏落叶，品秋茶，润身心之燥。冬日养肾，温和滋补，静候春归。每天收听快乐老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0: 依然继续给您推荐可以操作的食疗搭配方案，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边吃着食疗搭配方案，一边用外用的咱们这个筋骨消痛膏，确实是不一样的啊。市场指导价一瓶都得198、125，这咱那个这个洽谈会的时候咱都看到了哈，对吧？某些知名品牌，国际也挺知名的，确实也挺贵，但有些膏药贴敷的3-5块钱咱觉得贴了没用，白花钱，拿身体当试验器了。然后40-50块钱一贴的咱又觉得有点贵，甚至有的国外品牌70块钱一贴容易毁呀、 对不对？确实也挺昂贵的，长期用确实是一个大的投入。而我们这个哈，我们可以贴贴试试，20种草本小分子工艺，细腻好渗透啊，对不对？它是可以涂抹的小火炉，抹了之后，哎，热热乎乎的，直达我们的腠理，就把我们的骨头缝子里边的寒呢、湿啊、邪啥的往外排一排，走一走，经络疏通疏通，咱可以试一试啊。87996984，哎，涂完了2-3分钟，可热乎了。我这涂了一下午啊，都不觉得难，都不觉得凉，就觉得还是一直挺热乎，一直挺热乎的啊，也不耽误这个穿衣服什么的，挺方便。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
1: 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0: 名额不多啊，数量有数。87996984，张女士给您订上一组。
12: 对，
0: 哎，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一下张女士。你好。
12: 是 是，
0: 哎，订下来了啊，不多聊了，听广播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15: 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
1: 顺丰邮寄到家，87996984。
0: 如果您是属于那种啊着了寒凉的，然后呢痰湿体质的，我们有寒有湿，有的时候关节里边有积液呀，而有水肿啊，类似这样的情况，用木瓜和薏苡大米熬粥也挺不错，是一个挺好的搭配方案。您可能不了解木瓜，你只以为木瓜呀，这木瓜是不是美容的呀？但其实您知道木瓜是抗风湿的、抗炎症的，而薏苡仁是驱寒湿的，它味甘，然后入脾、肾、肺经，利水渗湿，健脾止泻，清热除痹呀。所以木瓜搭配薏苡仁，搭配大米一起熬粥喝，确实能够解热、镇痛、镇静，抑制骨骼的收缩，还能够把那个湿啊、寒呢往外排一排。木瓜薏苡仁粥挺方便，而且材料也很普遍，又花不了多少钱。这个作为平时日常的一个粥品来喝也是挺好的。你就可以这样，早晚各喝一碗木瓜薏仁大米粥，然后呢，我们白天随时随地想抹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咱就抹一抹。哎，这内服加外用，确实是挺理想的一种搭配方案，一种调理的方式，您可以尝试一下。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吕先生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哎，
16: 是
0: 好的，定下来了，吕叔叔啊，你等电话，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
1: 顺丰邮寄到家，87996984。
0: 素问必论当中有一位药膳，哇，这个药膳可是传承千百年，算下来得2000年了。传承2000年的药膳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处哈，我们可以体会一下。这个是什么药膳呢？也许有听众是体会过、知道过啊，这是当归羊肉生姜汤。当归羊肉生姜汤就能够把我们的寒的湿啊排出体外，那你用这个选择内服确实是挺好的，因为它传承2000多年，你想啊，传承这么多长时间，一定有它道理之所在。而且您找中医去调理风湿痹症啊，骨关节疼痛啊，筋骨腰腿的无力啊，包括风寒湿邪痹症，还有包括我们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脖子也疼、腰也疼，这个直不起来腰，躺那儿突然就站不起来了，类似这样的问题，中医大夫往往给你配食疗的时候也会让你搭配当归生姜羊肉汤，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稍后详细聊一聊。别忘了赶快拨通电话订购咱们的筋骨消痛膏，还剩20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筋骨消痛膏只剩最后20组啊，只剩最后20组啊，市场指导价200-300块钱呢，咱今天只花个零头，也是咱哈尔滨的先期推广价格，今后有没有能拿到这个价就不知道啊，所以趁着现在能够拿到这个便宜的价格，99块钱两瓶，然后99块钱两盒啊，每一盒里边也是瓶装，然后呢一瓶里边35克，我们平时抹一抹就行，薄溜的涂一层就可以，因为它药量足够大啊，哎，这个足够强大的配伍的，因为你想用生筋草、脱骨草、用虎杖、有威灵仙、黑老虎，它不是2-3种，它是20种啊，它是20种啊，所以20种药量足够大，劲儿足够猛，所以它就薄肉涂一层就行。林女士，
17: 我要一组啊。
0: 好的，一组哈，我给您订上了。
17: 什么时候到货啊？
0: 这两天。
1: 顺丰邮寄到家，87996984。
0: 变天就难受的，风一吹就僵硬的，然后早上起来僵硬闭阻不通的，风寒湿邪侵入到身体当中了，湿气如油入面啊，不好排啊。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中医理论强大的一个套组组合呀，咱们可以尝试尝试，是不是？而且你看里边的主方成分啊，脱骨草、生筋草、虎杖、川芎、干姜、三七等等，组合到一起真就是不一样。现在 99块钱，99块钱两盒，每一盒里边一瓶，一瓶35克，能用挺长时间。因为你想啊，就像我们护肤似的，一小瓶化妆品也就20克、30克，但是能用挺长时间，差不多这个量的一个比喻。因为你要是抹脸啥的，也就抹一点就够了，谁也不可能像那个护面似的抹一大层，像护腻子似的，这个脸抹好几层，那也不透气呀、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用量就跟抹化妆品那个护肤品是差不多的啊，不用太多，但是我们天天用，哎，对于我们的骨关节啊，哎，咱脖子呀、腰啊难受的地方，确实是一个挺好的帮助。啊、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12: 啊，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定上了87996984，87996984，这样算下来还剩16个名额了，大家抓紧报名，只要99，只要99，先期推广价格只要99啊，真的，确确实实，大俗话哈，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咱可以尝试一下，尤其是筋骨疼痛的，一年四季。季节转换过程它也是一个寒热往来的过程，对不对？然后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你别忘了啊，我们冬病夏养啊，这时候阳气浮于表面，那我们内部的寒气是坐视不管的话，它就在身体当中了，你再着凉寒凉就是寒上加寒，所以很多中老年听众都懂这个理儿，一定要冬病夏养，冬病夏治，这样秋冬季节风湿痹症啊、腰腿疼痛啊、一些寒凉来的问题啊，会好很多。你要是坐视不管，这个季节如果吹了风了、着了凉了，然后呢再受了寒了，反而是寒上加寒，您今年秋天冬天会更加遭罪，更加难受，你会念叨着，哎，我这个风湿骨痛啊、腰腿疼痛怎么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这是没有去冬病夏养，但凡是注重一些冬病夏养、冬病夏调，哪怕你只是喝点祛风散寒的汤饮，或者做点药膳，也比不用要强多了。而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内服加外用的一些智慧跟理念，咱们可以试试啊，叔叔阿姨们可以试试内服加外用。今天依然会给大家介绍几个就是内服的方哈，帮我们打通经络、疏通经络，然后祛风散寒的，养养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对不对？因为肾也主骨嘛，就像我们这个筋骨消痛膏里边有那个杜仲似的，有杜仲有三七，你想杜中三七平时都可以熬汤做粥做饭，是不是？咱们内服加外用相得益彰，尝试一下，还剩16个名额了，只要99，只要99，拿到手给您送货上门啊，送货上门，
1: 顺丰又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一盒里边有一瓶，一瓶35克，能用挺长时间，薄溜的就像护肤品似的，抹一层就行，抹这一层两三分钟啊，咱这个抹那个地方，比如说你抹脖子或者抹膝盖啊，就会觉得一下子热气蒸腾啊，那种特别热乎的感觉啊，发凉的、酸麻肿胀的、经络不通的，一下子舒服很多，而且不是说10分8分就完了，热乎一下午，咱可以体会体会。87996984，还剩16个名额就结束订购啊！咱们是数量有限的，因为是先期推广价格，不可能说要多少就有多少，是不是？这点大家都理解，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马先生您好，要几组？
15: 一组
0: 好，给你盯上。
1: 现在来订购筋骨消痛膏，很快送货到家，顺丰又寄到家，87996984。
0: 杨女士，
16: 你好，依然。
0: 哎，
16: 订一组，
0: 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杨阿姨。
1: 顺丰又寄到家，87996984。
0: 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7: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如果你也是变天了。然后呢着了寒凉了，被风吹着了啊，有潮有寒了，疾病难缠了，反复发作了，一变天就难受了啊，我们2000多年前的中医名方，这个是汉代医圣张仲景所创制，驱寒补血，疏通经络。往往啊，现代的一些这个中医大夫给你调理风湿骨病什么的，也会用到这个方子，建议用这个食疗。生姜是可以温中散寒的，恢复脾胃功能的，当归也是补气补血的，而羊肉温中补虚，相互结合就能够祛风散寒、解表发汗、温中散寒，然后呢达到很好的一个经络疏通的一个目的啊。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16: 喂，那个腰，那什么腰可不腰疼可以啊？
0: 可以呀，可以呀。
16: 啊，那什么，我腰一组。
0: 啊，行啊，好的，我给您订上了。
1: 顺丰又寄到家，
0: 您试试。 啊，大家尝试一下全新的事物。原来的膏方其实咱都明白，就是几十味啊，这个传统的一些经典的组方，再配合您自己的情况。因为有人啊是属于那种湿热，有人是那种寒湿，有人是经络的淤堵，有人是血液不够你才血虚嘛，对不对？筋骨也需要气血的骨濡养嘛，对不对？有人是气力不足，这是分类型的，我们可以选择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区别对待内服的一些方子。但是外用的都是一个这个道理和一个理念，就是通过外用的一些方式，你看咱们选择的中草药，就是生筋草啊、透骨草啊、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墨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还包括青蒿和川芎等等，这些组方搭配到一起是外用的，既经济实惠，然后又这个有好的一个组合，那它这个劲儿就比较大，就不像普通的膏药。你现在到外地的药店买一些膏药，可是三种、七种、五种、八种就已经很多很多了，而我们这是二十种，而它的这个膏状和跟原来的那个黑膏还不一样，是属于小分子，比较活跃，渗透吸收性很好的，然后薄溜的抹一层就行，因为它劲儿足够大，是不是？87996984，只要99，是先期推广尝鲜价格，大家抓紧报名。侯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8: 我要一组。
0: 好的，侯阿姨。

0: 少量涂抹就行，不用厚涂，因为你想平时护肤咱觉得脸上滋润了就可以不用涂了，不用抹厚厚的一层，犯不上，有点浪费。咱这筋骨消痛膏也是薄着一层足够，因为它劲儿足够了哈。哎，骨关节酸麻冷痛难受的，一变天就很难支撑的，疼得不行了，生活都受影响了，上楼也上不动了，早上起来僵硬的，蹲起起不来了，对吧？肩膀劳损的，腿也难受的，咱试一试啊，价格真是太合适了，市面上咱也都了解，就国际知名品牌的那些125啊185啊，对不对？那这个便宜的还得80-90一瓶呢，而我们99两瓶，99两瓶，每一瓶35克，尝试一下87996984。而跟大家说的这个当归生姜羊肉汤，张仲景他老人家研究的啊，其实做法很简单了，就是羊肉汤嘛，但是你主要要搭配的当归大概20克到30克，生姜可得多点，30克的生姜，500克左右的羊肉，大概是这个比例一起熬羊肉汤喝就行了。只要咱们能够把这个脂肪给控制好，那咱们就可以隔三差五来一道生姜当归羊肉汤。接下来咱们认识一下虎杖。我们这个组方成分当中就有虎杖，前几位是生筋草、透骨草、虎杖。那你看，我们都知道这些东西如果排在配料前面的，就是相对用量会大一些。为什么虎杖排在了第三位呀？虎杖这个东西也是一味猛药，它针对是各种跌打损伤，有着虎虎生威的价值，所以就是虎杖啊。这也有故事呢啊！相传孙思邈在采药的时候遇到一只受了伤的老虎，他有一种草药治好了老虎的腿病，这种草药被命名为虎杖了啊。虎杖最早见于《本经别录》，它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它是归胆经、肝经，肝主筋，肝藏血，跌打损伤都因为外力导致的经络受阻嘛，闭阻不通嘛，而虎杖能入肝呢，所以能够活血散瘀，通络止痛，抗炎灭菌。那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哈，咱刚刚提到的中医理论嘛，换个角度，从营养学说，这个虎杖有哪些营养素？这里边有大黄素，有白藜芦醇，这些活性成分对于黄色葡萄球菌，就所谓的这些炎症啊，是有一个应对价值的。所以但凡是咱们有一些风湿啊骨病啊，然后有一些这个风湿的一个炎症啊什么的哈，炎症其实就是红肿嘛，疼痛啊，经络不通嘛，对不对？无论是跌打损伤还是年老之后着了寒凉，虎杖都是好东西啊。我们有请张先生，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1: 要两组。
0: 要两组，好的，张先生给你订上，等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现在来订购筋骨消痛膏，很快送货到家，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87996984。外用的推荐给大家用咱们的筋骨消痛膏，99块钱有两盒，每一盒里边一瓶，每一瓶35克，薄溜的涂一层，而且它好吸收，渗透力强。哎，我们抹了之后，慢慢的按摩，打个圈，均匀渗透就行，而且不沾衣物，真的是太清爽太方便了。所以我把它叫做可涂抹的小火炉，可以敷贴舒服的电热毯，轻松操作的古中医膏方，它还不粘身的，也不沾衣物，也好处理。要不然如果咱们用大黑膏啥的，有的也挺贵的，45块钱一贴，50块钱一贴，用一次，然后你贴完了之后扒下去吧，你还得用豆油擦，就可麻烦了，是不是？夏天敷还挺老热的，而我们这个方便时尚又简单，你可以试一试。然后如果您觉得当归生姜羊肉汤你会控制不好脂肪，那咱人可以换嘛，对不对？驱风散寒的，你用葱白熬个粥也挺好的呢。还有就是如果湿气重，咱们的骨关节膝关节有一些积液，赤小豆白扁豆薏米熬粥，这几样搭配也是很好的。还包括如果有痹症，不管你的痹症它具体的范围，比如说脖子啊、腰啊、胯骨肘子呀、脚脖子啊，这个痹症就是痹阻不通嘛，因为着了寒凉了，不管是具体的病，这个病灶吧，或者叫具体的方位部位是哪儿，都能用啊。这是防风薏米粥，防风10克，薏米10克，用水煮，就是防风薏米粥，也是清热除痹的。防风10克，薏米10克，这也是在古中医学痹病论当中所看到的方子，跟大家分享治病养生的理念。

0: 且转换过程，它也是一个寒热往来的过程，对不对？然后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你别忘了啊，我们冬病夏养啊，这时候阳气浮于表面，那我们内部的寒气是坐视不管的话，它就在身体当中了。你再着凉寒凉就是寒上加寒，所以很多中老年听众都懂这个理儿，一定要冬病夏养，冬病夏治，这样秋冬季节风湿痹症啊、腰腿疼痛啊、一些寒凉来的问题啊，会好很多。你要是坐视不管，这个季节如果吹了风了、着了凉了，然后呢再受了寒了，反而是寒上加寒，您今年秋天冬天会更加遭罪，更加难受。你会念叨着，哎，我这个风湿骨痛啊、腰腿疼痛怎么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这是没有去冬病夏养。但凡是注重一些冬病夏养、冬病夏调，哪怕你只是喝点祛风散寒的汤饮，或者做点药膳，也比不用要强多了。而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内服加外用的一些智慧跟理念，咱们可以试试啊，叔叔阿姨们可以试试内服加外用。今天依然会给大家介绍几个就是内服的方哈，帮我们打通经络、疏通经络，然后祛风散寒的，养养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对不对？因为肾也主骨嘛，就像我们这个筋骨消痛膏里边有那个杜仲似的，有杜仲有三七，你想杜仲三七平时都可以熬汤做粥做饭，是不是？咱们内服加外用相得益彰，尝试一下，足够强大的配伍的了。因为你想用生筋草、脱骨草、用虎杖、有威灵仙、黑老虎，它不是两三种，它是二十种啊，它是二十种啊。这里边的主要成分是生筋草、脱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原料，二十种，药量足够大，劲儿足够猛，所以它就薄着涂一层就行。听众朋友们，只剩最后三五个名额了，只剩最后三五个名额了，现在你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打电话啊，还剩一分钟左右的时间，仍然有三五个名额可以给大家接受报名成功。
1: 顺丰邮寄到家，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0: 售后无忧，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87996984，一年四季温差比较大，气候变化频繁，那一定要给自己备着点，孝顺的孩子也给爸妈备着点啊。居家操作零门槛，特别的放心，特别的简单，也不沙发破坏，对不对？也不吃药打针，咱们就是抹一抹这个可以涂抹的小火炉，可以敷贴舒服的电热毯，轻松操作的古中医膏方，跟原来的传统膏方不一样啊！大家抓紧报名了，只剩最后两组了，87996984，87996984，只要99块钱，先期推广尝鲜价格，咱试试，最后两个名额，抓紧拨通87996984。我是主持人怡然，您继续往里打电话，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8: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9: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10: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11: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2: 守住钱袋子，牢记3步3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

0: 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1: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吃，获得美味，同时也兼顾健康。今天咱们的主旋律呀，研究比较腹部肥胖的人，脂肪肝、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体检完了发现，哎呦，我这各种指标都高啊，甘油三酯啊，总胆固醇呐、一定要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指标高也不怕，只要我们好好的管理饮食，而管理饮食特别重要。就像是脂肪肝、血糖高、胆固醇高，你指着吃药不是长久之计，因为药物多多少少都有副作用，药物咱们也尽量避免终生服药，所以要用饮食去干预，饮食去改变。一个人能吃五花肉、锅包肉、水煮鱼、大肘子，给血管吃堵了啊，吃增重三四十斤，就像演员为了某个角色会在短期内胡吃海塞呀，增重增得特别的快，他能吃胖，血脂能吃高，血管能吃堵，但他也可以改变饮食结构，养成好的饮食方案，可以慢慢的把血管吃通透啊，把体重吃下来呀，把重度脂肪肝吃成轻度，把脂肪肝吃成没有脂肪肝，完全可以做到。我们幸福九八四的老朋友，常听节目您都了解过，我记得有个听众啊，亲身体验啊，他就是脂肪肝，然后每天晚上薏米、绿豆、燕麦这三样一起熬粥喝，特意呀，在我主持节目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用了真有效啊！三个月，脂肪肝从中度变成轻度了。我告诉那位阿姨，持续坚持一定会特别有好的收获。这就是饮食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影响和改变。所以，如果您是脂肪肝、胆固醇高、血脂高、血糖高，或者您认为自己有点超重了，大肚腩、水桶腰，或者另外一部分人群啊，脸色特别不好，皮肤暗沉，嘴唇发紫，天天上厕所特别费劲，肠道堵车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听今天的节目内容。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燕麦参与到了调理脂肪肝的那个食谱当中，就是薏米加上绿豆加上燕麦这三样。所以我们单不愣啊，来了解了解这个燕麦。燕麦真的是对我们人体太友好了。如果你也是上厕所费劲的，你饮食又不知道怎么安排的，一定要多吃燕麦。燕麦这个东西真的是我们养生保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为什么？因为里边有非常好的贝塔葡聚糖，这个葡聚糖能够粘住胆汁儿，防止胆固醇被吸收，让血管更干净。所以以上人群咱是不是得多吃点燕麦，对吧？其实我也是体重偏重的，我也非常明白要多吃燕麦真的很有好处。然后呢还有一句话是这样形容燕麦的，它是血管的温柔清洁工，每天吃一碗不用多，扫清血管垃圾毒素，不让我们血管当中有斑块的存在。它还是碳水界非常温柔的绅士。什么叫碳水界温柔的绅士啊？就是我们血糖高的，或者怕胖的，怕脂肪堆积的，都害怕大白馒头啊，大白米饭，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把馒头、米饭、粥换成了燕麦来吃，无论是燕麦你和点水直接喝，燕麦还是兑点奶，燕麦还是搁点坚果，燕麦还是跟其他的一些东西搭配，都是很有智慧的。换成燕麦，贝塔葡聚糖就能够延缓胃的排空，让糖吸收的更慢，没等完全吸收呢，我们就把废物垃圾毒素排泄出去了。所以常吃不升糖，稳固我们的血脂，是我们肠道的营养师。燕麦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呀，它能够帮我们润肠通便， 清理垃圾毒素，让肠子轻松起来。你想啊，肠子里边褶皱出那么多的宿便，你通过燕麦促进了肠道的蠕动，因为它膳食纤维丰富嘛，把很多宿便垃圾排出去，肠道轻松，人也跟着轻松起来，而且皮肤状态都特别好。所以一定要多吃燕麦啊。那燕麦跟什么东西搭配最好呢？刚刚依然也给大家提醒了哈，但其实有很多的，比如说燕麦可以搭配苹果，燕麦可以搭配山药蒸燕麦发糕，好多好多食谱调理方案，一会儿依然挨个给大家介绍。重要的就是要学会搭配。那怎么搭配？很简单，山药和燕麦搭配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首先要了解到的一个智慧。具体搭配方案依然马上跟大家一起分享。
0: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1: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燕麦和山药的搭配，来说说血糖的问题哈。糖尿病其实在中医是消渴这样一个范畴。《黄帝内经》当中云，此人必属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气上溢转为消渴。这是中医消渴病命名的一个记载。最初认识到过食肥甘是消渴的主要原因，啥意思啊？其实就是你吃的有点太肥甘厚腻了，有损我们的脾胃，然后导致脾胃损伤，所以一定要多吃燕麦。你要是想控制血糖，打根源还是要调理脾胃。就是中医大夫，反正我了解到的，给血糖高的人去调理脾胃，西医叫什么内分泌，但其实中医就是消渴症嘛。消渴症的人来调这个问题，一定是从脾胃入手的。所以脾胃健康，对于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包括便秘的人来讲，脾胃健康都特别重要。你想，你脾胃好才能代谢水谷精微，吸收营养，排出垃圾。你脾胃不好就便秘呀，要不就噼里扑噜跑肚拉稀呀，营养也不吸收。所以今天给您推荐的是非常简单的搭配方案，就是山药和燕麦搭配。你可以这样做啊，山药戴上手套，把皮儿刮一刮，我们切成段，上锅蒸，或者直接上锅蒸好了，我们再拿出来捣成泥，切成块，切成片，捣成泥也行。山药泥和适量的燕麦片抓个一两把，可以直接加水和直接吃，也可以兑点奶，是羊奶粉啊，还是牛奶奶粉啊，还是鲜的羊奶、牛奶、骆驼奶啊，都行啊，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你还可以在这样的搭配的过程当中加一点对于自己身体健康有益的东西，比如说爱忘事儿的吃点核桃仁儿，你在这个山药燕麦粥当中加几粒核桃仁儿，是不是也挺好的？同时吃燕麦是比较高的那个饱腹感，容易更好的让肠道蠕动起来，所以吃燕麦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另外啊，燕麦和山药还可以做成山药燕麦发糕，可简单了，其实就是和山药泥，然后我们把颗粒的燕麦放进去，戴着手套给它团成团，蒸锅蒸一下，完美出锅，你说多简单啊。当然了，如果您血糖不高，建议大家又有那个便秘的情况，你就在山药泥当中加点蜂蜜，再加点燕麦。山药本身润肠通便，燕麦促进肠道蠕动，你再加点蜂蜜也是润肠滋阴的。好上加好，一加一加一再加一，大于五六七八九十，是不是？所以常听节目一定要会搭配。当然了，平时啊搭配起来吧有点麻烦，尤其是这个山药的问题，确实戴着手套啊，又怕痒痒啊，而且市面上你得买到真正好的山药，山药三脏同补，不知道你听没听过，补脾补肺补肾，平补而不燥。黄帝内经当中也说，山药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健脾益气，养阴护膜，护我们的脾胃的膜，像胃溃疡啊糜烂什么的多用点，是不是？所以你要是少食，腹胀便溏乏力肾虚肺弱，都可以多用点山药。燕麦是优质的全谷味类的东西，如果我们把这个优质的全谷物类的东西和山药一起搭配，简直完美极了。推荐给大家， 特别好的一种搭配智慧，免去了我们每一天刮山药蒸山药的麻烦，是不是？燕麦平时其实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也常吃，但您吃过山药燕麦片吗？如果没有吃过，赶快来尝一尝。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一款配料太干净了，燕麦和山药啥也没有别的了，没有蔗糖的添加，没有其他增稠剂啊、谷氨酸钠、山梨酸钾啊那些东西的任何添加成分，就是山药和燕麦，配料表极其干净。那如果你也是肠胃弱、消化慢，吃软烂软糯好消化的，对胃肠特别特别好啊，代替面条啊、粥啊、大白馒头这样的，对于我们血糖本身就高的、脂肪含量比较高的、大肚腩水桶要想要减减脂减减重的这样的听众来讲，是一个福音跟福气啊。我们来说说市场指导价格，这一款燕麦山药片是即食的，市场指导价500克的58一袋啊，就是它的旗舰店包括官网包括有些大型商超，500克58一袋，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燕麦，它是山药燕麦片，500克的58一袋。那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一款是我们专属984的听众独有的大克重的啊，700克一袋，700克一袋的五袋一个组合，大家想一想得多给力的价格，相信我们团购负责人的目标，他一定是好东西，高端品质好，有保证，相关资质认证都没问题，给大家负责到底，但是也给大家谈来特别团购的低廉价格。市场指导价它有很多的规格跟系列嘛，我们特意挑选的这个给我们984的听众要大克重的700克的，它在官网有些商超500克的58一袋，那给我们听众的这一款是700克的五袋700克的，你知道到手多少钱吗？如果是500克的58一袋，快60块钱了，那到手五袋是300块钱，而我们节目当中是700克的，也是到手五袋，你猜多少钱？199。所以听众朋友们，你赶快抓紧报名吧，难得有这么好的品质，这么让人放心靠谱的背书，以及这么低廉的团购价格，87996984。市场上啊500克就是58一袋了啊，那如果700克不得70块钱左右啊，那如果按70块钱左右一袋，五袋就是这个将近400块钱，而我们这个199五袋子，每一袋子700克，而700克的每一袋里面是20袋的独立小包装，卫生干净，隔绝氧气，方便携带，是不是非常让大家满意，非常人性化，这一款你就放心来订购。87996984，有请张先生，你好。
2: 你好，给我订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一组燕麦片哈。我们有请一下魏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3: 我想订一组那个燕麦片。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欢迎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4: 我订一组燕麦片。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喜欢吃燕麦片的，或者本身咱们日常家里边就有，但是不是山药燕麦片的，你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我们这款是即食的，用水呀、奶呀、温的乎的泡一泡，一两分钟就能吃。如果咱们胃肠消化功能特别弱，本身你又知道健康饮食要少油少盐，多吃素纤维，多吃膳食纤维，那我们这个就是满足大家的需求了。中老年听众本身人过40岁，气血自损一半，气血都损伤，脾胃运化能力就差，胃就特别的娇弱，我们中老年听众愿意吃烂乎的有营养的，对吧？那如果你用白馒头泡点水也烂乎，对于你的这个胃呀、牙也行，但是它升糖啊，它长胖啊，它到身体当中就转化成糖了，就堆在我们身体当中不代谢出去啊。所以我们用燕麦及时的泡泡水喝，膳食纤维丰富，粗纤维的又有饱腹感又健康，这多好，是不是？87996984，有请尹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5: 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尹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张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6: 哎，您好，我妈妈是糖尿病行时，家里就常备着燕麦片，但是第一次听说这个燕麦片跟山药搭配，我感觉应该更好，对脾胃好像能
1: 更好。那当然了，是的，就是好上加好，本身燕麦其实不稀奇，但是山药燕麦片挺难得能够团购到这么低的价格的而且我们这一款这个山药燕麦片，山药的含量还不老少呢，达到了30%啊，山药多贵呀，是不是？尤其是好的山药，产地好的，对吧？而且我们这一款 款山药呢，也算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业界代表了，业界翘楚了。就它的包装皮上写的很详细，包括各个地区的山药到底怎么样，而且它的名著标注的，咱们这个山药占 30%， 燕麦占 70%， 而且又有这么低廉的价格，我是觉得真的合适，是不是？
6: 哎，真的太好了。然后听你说里边好像是独立包装的，还是？
1: 对呀，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多方便，方便携带，卫生干净，对吧？你像有些中老年听众出去旅游啊，然后上老年大学呀，出去聚个餐聚个会呀，哎，揣兜就走了，多方便，不用一大袋子拎。像有些山药一大桶一大桶的全是粉，根本就不好装，是不是？
6: 对，而且这个价格还挺合理的。
1: 好，我给你定上啊，后边还有听众。不多交流，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山药燕麦片？
5: 要2组。
1: 好的，2组给你定上了，王阿姨送货上门啊。有请一下周女士，要几组山药燕麦片？
7: 还要1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团购套组太合适了，您知道这个品牌啊，500克的市场指导价都是58的，700克就得69-70块钱左右，那5袋就是将近400块钱，而我们今天到手5袋，700克的每一袋，700克每一袋啊，到手只要199，真的给大家带来福利。如果这东西不比市面上同类的产品便宜，咱们有必要团购，对不对？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杨先生要几组燕麦片呢？
8: 要1组。
1: 好的，我给你定上了，杨叔叔，等电话等通知。刘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9: 啊，这燕麦是不是长得跟喝粥那种
1: 啊？是啊，可以当粥喝。就如果你说我有大米粥，你可以兑点这个燕麦片平衡一下。你要是有血糖高的问题，脂肪含量有点高啥的，你就纯把它当成粥喝，喝点水就行。
9: 啊，这个老人喝就特别好啊。
1: 老人呐，孕妇都可以喝，非常安全。你知道像孕产妇到了7-8月份就会有那个孕妇出现的那个中晚期的那个怀孕的那个便秘啊，是不是也可以用？中老年听众更应该用了，尤其是指标高的。然后现在中青年40-50岁你体检完了指标特别高，脂肪含量高，你都可以用。它其实不挑人的，人人都能用啊。
9: 啊，这是山药喝那个都挺好的。
1: 对，特别好，而且它配料干净。就是我们上商场超市老多卖燕麦片的了，其实燕麦片一点都不稀奇啊，但是配料表这么干净的太难得了。
9: 给我家老人那个安排2组吧。
1: 好的，订2组，87996984。郭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10: 要1组，要1组。
1: 好的好的，郭叔叔订好了，放心啊。有请的是李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11: 啊，要1组。
1: 好的，李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李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12: 1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大家抓紧报名，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山药搭配燕麦，哎呀，真的是老祖宗传承下来的智慧。为什么这么想？其实这个山药在咱们祖国医学的观点和角度来讲，它对于我们的脾、对于我们的肺子、对于我们的肾都是很好很好的。所以平时我们炒点山药片儿，山药炒胡萝卜啊，山药这个磨米糊啊，都很好。山药还能益气养阴呢。87996984，现在我们这一款是山药燕麦片。市面上你发现没，加各种什么干果的啊，什么香芋味的、桃子味的，我觉得叔叔阿姨们用这个养生达不到，一定得选择纯粹的。我们这个太纯粹了，配料表清晰写着70%的燕麦，30%的山药，再有别的吗？零糖，零其他杂七杂八的添加，就得买这样的山药燕麦片。你说是不是？孔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13: 1组。
1: 哎，订好了，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小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13: 1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等电话等通知。王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14: 喂，你好，给我来1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依然给大家分享一个燕麦山药蒸糕，也贼辣辣的好吃。这个就又解馋。你要说我们这一碗山药，普通的山药我搁这儿，我用水冲是很健康，但是它达不到特别的好吃。但依然接下来的这个 老好吃了，又好吃又健康又高饱腹，还对于肠道蠕动有用，所以你就要停一调停一停啊。我们准备好适量的燕麦片，如果我们用到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的话，你就省事儿了，对不对？就特别省事儿啊。山药燕麦片我们打开五六包七八包，因为咱们要做发糕嘛，是不是？再准备鸡蛋两到三颗，适量的红枣，把红枣的一个核给它去掉。我们先接一组电话，王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7: 要一组。
1: 哎，定下来了啊！有请葛女士给您定上一组燕麦片，是不是？
7: 要两组。
1: 哎，两组，好的，给你定上了，葛阿姨啊，一。

0: 199，五袋子，每一袋子居然700克。就我们这个在那个某些商场超市啊，在这个北京啊、广州啊、深圳好多地方大型商超都有这个品牌啊。某些商超500克一袋的都58呢，而700克克重的是不经常生产的，给我们幸福984的听众就是这样的福利，给我们是大克重的批发价，700克一袋，而每一袋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199五大袋子，199五大袋子真的是太合适了啊。刘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1: 我要一组燕麦片。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听众朋友们，燕麦片是199块钱，但是是五大袋子，每一袋子足足700克的克重，大家想想得多合适。199五大袋子，每一袋子700克的克重啊。87996984，我上商场超市逛，写的是这个膳食纤维丰富的燕麦片啊，里边又有粉色的，又有绿色的，其实那是啥呢？那是那个好多东西做的果干。但你知道这个本身这个果干这个东西就有很多糖分，它虽然是跟你燕麦片搭配的，但是这些果干啊、杏干啊、梨干啊，还包括那个葡萄干啊，那你说这些东西能没有糖吗？而且裹了很多的粉，我一看那配料表，老多老多我不认识的东西了，谷氨酸钠、山梨酸钾等等等等，就是你要买那个根本达不到，说我控制控制我的脂肪，我控制控制我的饮食，或者我想让我肠道蠕动好一些等等，根本达不到，根本达不到啊！而且那个齁老甜的，还加了很多的木糖醇，而我们这个不加任何的蔗糖，也不加任何的添加剂，杂七杂八的东西。我们就是70%的燕麦，30%的山药，真的是太完美太干净了。87996984，田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2: 要一组。我问一下，他那个是独立包装的吗？
0: 是的，阿姨，它是一大袋子700克，我们这套组五袋199吗？然后这700克的一大袋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独立包装啊，
2: 就是找个冲喝的呗。
0: 是的，您可以兑水，然后兑奶都行啊。你还可以和点蛋上锅蒸呢，变成这个燕麦鸡蛋羹，199五袋，特别合适。
2: 啊，好嘞，谢谢。
0: 我给您订上，阿姨，谢谢您的信任。没尝试过的听众，你高低得试一回，你就体会到了。哎呀，原来山药燕麦片这么好吃，这么健康，而且你也由此会真正认识到我们的节目，咱们的节目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东西不好不可能给大家介绍。相关的产品的资质、各种检验合格证、生产流水线全都给大家监督把关，我们为大家负责到底，好东西实的活的特别的诚信。然后另外一方面，东西好的有的是，市面上也有的是，商场超市有的是高端的好的，但它不便宜呀。我们给大家讲来团购价格，便宜价格，199啊，199五大袋子啊，每一袋子700克的克重，你抓紧抢先。王女士要几组燕麦片？
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有请一下另外一位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4: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王阿姨订好了，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4: 哎你好，我想要一组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盯上啊，送回上门。
4: 独立包装的哈。
0: 啊，对对对，里边独立包装可好可方便了。就比如说我们出去旅个游，你比如说去个7天8天的，我就带7天8天的燕麦，是不是多好啊？方便极了。我给您订上了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张女士，哎，我给您订上燕麦片。好的好的，放心，订购成功。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5: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大伙儿继续往里打电话，特别特别着急的啊，说我不想等，因为有的时候您前面有3、4个、4、5个听众挨个依然跟大家通话嘛，如果你不想等了，你说告诉导播老师我不在电路上等了，我不在直播线上等了，你给我订上也行啊。87996984，我们继续来说燕麦山药蒸糕，老好吃了，软软糯糯的。我们准备的是这个燕麦片，然后如果您用我们这燕麦片更方便，整个5袋8袋7袋的都可以，根据饭量和人口嘛。适量的山药剁成泥，然后呢打2到3个鸡蛋，红枣要把核去掉，我们就用料理机、搅碎机咔咔咔给它打碎了。打碎了不成那个糊糊了吗？你就在我们的这个烤箱装到那个容器里边啊，是铁皮盒子呀，或者是玻璃呀，或者是可以到那个微波炉的那种瓷碗啊，都可以，只是能够进微波炉或者进烤箱的那种器具就可以。我们把这个山药糊糊倒进去，哎，这个时候就有讲究了。如果你特别爱吃有颗粒感的东西，你还可以在这个糊糊当中加几点坚果呢，或者把坚果

0: 果榛子呀、杏仁什么的，哎，铺到这个表面上锅蒸，盖上保鲜膜，别忘扎几个眼儿啊。然后你可以上锅蒸，就变成蒸糕了；进烤箱就变成烤糕了，都是可以的，就变成蛋糕那种口感了。中老年听众比较喜欢吃软软糯糯的，我们就上锅蒸好了就可以。87996984，87996984，唐先生你好，药剂组燕麦片。
1: 啊，先我定一组。
0: 好，先定一组。嗯。
1: 我。
0: 唐叔叔尝尝啊，不会让您失望的啊，好吃又有营养，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任何其他成分，零蔗糖的添加。汪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汪女士，哎，好的，定下来了一组。于女士要几组燕麦片？
2: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依然给你介绍另外一个米糊，这个米糊的配料也非常干净，非常健康啊，山药、红枣、黑米糊，用到的也是山药，打成糊糊，又香又甜还浓稠，上学的孩子可以喝，一碗下肚，营养全吸收，让我们整个一天的学习都倍儿有精神，养胃又补气血，非常的实在，实得慌的营养。而中老年听众，但凡是你不怕血糖高的，你就可以用这一款，因为这里边放了红枣和桂圆啊，很甜，很好喝。当然了，如果血糖高，咱们就把那个红枣和桂圆减量，或者是不放都可以。李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3: 我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你订好了。李先生等电话啊。我们的家庭地址呢，不用在节目当中说，你就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到家的。我们这一款啊，非常营养健康的山药红枣黑米糊，主要搭配的材料就是山药、小米、黑米、红枣和桂圆干。山药去掉皮，切成一段一段的，红枣去掉核来备用。我们就可以把黑米大概抓一两把，小米抓个一两把，山药呢一段或两段，这个就没有绝对的标准，说具体多少克咱不用，因为就是老百姓平时做营养餐嘛。大枣血糖高不能多放，血糖高的话你就放两三个，桂圆肉也是放两三个，如果买到的桂圆是那种啊里边带核的，你得把那个核给去掉啊，我们只留桂圆肉，现在市场上很方便的，你要单独想买那个桂圆肉也能买得到，是不是都行啊？就把这几样你都一块放进料理机，咔咔打成糊就行。然后如果女性啊手脚凉，阳气不足，本身没有血糖的困扰，你放点红糖特别好喝。87996984，王女士要几组山药燕麦片？
2: 燕麦片多少钱呢？
0: 阿姨，它是199，有五袋，每一袋700克，每一大袋子700克，里边是独立包装的20袋。
2: 啊，那我要一组。嗯、
0: 好的，阿姨给你订好了，等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送货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孙先生要几组燕麦片呢？哎呦，掉线了，给您订上了啊。包女士要几组燕麦片？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我是主持人怡然，这款燕麦片，大家可以到市面上随便对比，随便逛，成分这么纯，配料表这么干净的，实属难得。因为你想，如果是我看到的那一款啊，里边有好多的坚果，有好多的果干，添加了很多糖分，很多的淀粉什么的，真的，它看起来包装是很漂亮的，哎呀，五彩缤纷，可好干了，紫色的啦，红色的啦，黄色的啦，等等，好多那个果粒的颗粒，但其实真正的燕麦并不多，它只是好看而已，确实也挺好吃，但是它真的挺便宜的，一点都不贵。但是你想啊，老多钱都是添加剂呀，咱买的钱就算便宜，也买了添加剂，拿身体当过滤器呀，所以我们得擦亮眼睛买纯的好的，我们这个就能达到这个标准，纯的好的。你想哈，《黄帝内经》当中都说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燕麦就是优质的全谷啊，甘平入甘味经，好多好多心肝脾肺肾，好多脏器，燕麦都是能够照顾得到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买纯粹的好的燕麦，才能让它发挥帮助，要不然你买的都是添加剂，那怎么可能发挥帮助，是不是？87996984，谢先生要几组燕麦片？谢先生，哎，一组给您订好了。有请的是三线的王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2: 要一组。
0: 好的，王阿姨，我给你订好了，阿姨等电话啊，不用着急啊，订的人太多了，我们的团购负责人会挨个给大家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要想订购我们这一款山药燕麦片的，你抓紧报名，87996984。
5: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在中医的古籍《本草拾遗》当中是这么夸燕麦的，燕麦被归为甘平之品，入脾胃二经，具有益胃和中、通便润肠之用。就是《本草拾遗》当中来记载的燕麦，它真挺好的，平时你就燕麦都能干嚼。就是比如说我们这款燕麦片，我们试吃的时候啊，哎，就是撕开袋直接干嚼，放嘴里直接干嚼的。当然了，听众朋友们回家用哈，我们就可以兑点水呀，兑点奶呀，兑点汤里面啊，发面蒸馒头啊，你一定要试试燕麦片，山药燕麦片，把我这个山药燕麦片啊，把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和到这个面里边蒸山药燕麦大馒头，就把大白馒头纯纯的白馒头那个糖分给降下来了。因为我们说白馒头啊、大米啊，不都是碳水吗？碳水的东西得有，但是不能多，或者我们变成那种优质的碳水。这个大白馒头、大白米饭就是次的那个碳水，就是不好的碳水。什么叫优质的碳水？优质的碳水就是燕麦片，然后就是山药、地瓜，包括南瓜，这都是优质的碳水啊。所以我们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本身你脂肪含量有点高、有点超重的啊，类似的，我们想减减重的，我们都换成优质的碳水，对不对？所以燕麦片一定要多多来尝试。而且更重要的，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啊，它是可溶性膳食纤维特别丰富的，有贝塔葡聚糖、贝塔葡聚糖，还有不溶性的膳食纤维，所以它能够在肠道里边形成那种黏了固拽的胶状的那个物质的基底，然后软化我们应该转化成废物排出的那个东西，这大家都知道了啊，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多用燕麦啊，尤其是上厕所费劲的多用点。吕女士，双口吕，吕女士你好，在肠道里边给您定上一组燕麦片是不是？
6: 那是这什么，是哪儿出的？
0: 揭阳市揭东区的优质的工业园区的。
6: 那好了，知道了，
0: 我给你定上啊，87996984，87996984。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们这款是即食燕麦山药片，配料表只有燕麦和山药，产地也非常的让人放心。揭阳市揭东区一个老大老大的一个工业园区了，就是它非常的专业做燕麦山药。87996984，山药燕麦片正在订购当中，配料表清晰可见，写的就是燕麦的添加量 70%， 山药的添加量 30%。 这个配料表一定要关注一下，特别的重要。你想啊，我们上市面上逛商场超市的时候，好多东西都有配料表，配料表一定要看，学会看配料，我们就能够健康一大半了。因为好多东西确实看起来挺便宜的，但是配料表不行，不过关，吃进身体当中就拿身体当过滤器了。所以我们这款山药纯粹呀，就是山药跟燕麦，所以它的名字名副其实，山药燕麦片，山药燕麦片，对不对？87996984，199五袋子，而且更重要的，五袋每一袋700克的克重啊，里边又是独立的包装。高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1: 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上了啊。欢迎张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好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山药燕麦片正在订购当中，它可不是普通的燕麦，而且叔叔阿姨们逛商场超市也得擦亮眼睛啊，燕麦好多品牌，然后呢，一定要买纯粹的，不要买带添加剂的，甚至有的燕麦片是加了奶粉什么的，冲起来是很好喝的，但是喝久了啊，你品一品，就是添加剂的味道，一些香精香料的味道，而我们这个根本不可能出现香精香料的味道，因为它完全完全不添加，零蔗糖，零添加，纯山药跟燕麦，就这两样的东西。87996984，87996984。这个揭阳市是广东省嘛，就广东省的这个山药在省内省外都挺知名的，就是好多大型的商超都是这款山药，然后呢山药燕麦片啊，然后呢它大部分商超都是500克的，市场指导价58一袋，500克的58一袋啊，市场指导价，而我们这个700克的克重啊，我们幸福984的听众专属的一个大克重的规格，700克的克重，足足五袋，每一袋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然后有听众问，每一小袋啊，这挺好算的呀，700克的克重，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那每一小袋35克，所以你每天早上1到2小袋就可以，但是像我这种啊偏胖的也想减重的，晚餐我会打开4小袋呢，我会打开4小袋和点奶，再扔进去点什么草莓啦蓝莓啦这样的东西，补充点那个维生素，哎，这就是晚饭啊。你可以参考我的经验啊，你坚持一个礼拜你就会有体会，腹部的肉啊就会少很多的，但我想你要是坚持一个月呢，对不对？但我真没坚持住一个月，坚持不住啊，馋呢。87996984，有请一下黄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黄女士，座机打的电话，黄女士你好。
3: 要一袋一袋。
0: 好的，阿姨给你订上了，我明白，阿姨是要一组啊。罗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如果你也是没有任何的便意，觉得特别的干燥不往下排，或者有人是有便意排得费劲的，类似这种的，我们都可以用山药燕麦片来好好补补我们应该补的一个营养，别让我们肠道天天堵车，一定要摄入膳食纤维。其实我们上厕所费劲原因挺多的，首先第一个肯定跟吃有关，就是膳食纤维包括贝塔葡聚糖这种能够让垃圾毒素快速形成往外排的这个营养素不够，所以多吃燕麦是有用的啊。再一个呢，久坐不动，肠道蠕动就慢嘛，这肯定的。再一个，饮这个排便习惯不好，你要不就憋着，要不就如厕的时候看手机、看报纸，分散注意力，这个也不对啊。还有就是，有的叔叔阿姨们是属于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有血糖高的困扰啊，甲状腺功能的困扰啊，他们就有一些某些药物，它就造成便秘了。就像是有的人吃钙片，你吃那个钙里边不带维生素的，也容易便秘的。 对吧？原因其实挺多，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吃这种膳食纤维丰富的总是好的。那一人给你总结一下，比如说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食材，像燕麦首当其冲啊，还有多吃健脾和胃的山药也是摆在前面的，再就是吃菠菜、芹菜。水果方面呢，吃苹果，苹果里边有果胶，这个东西对脾胃也特别好啊。再就是火龙果啊，火龙果配酸奶啊，真的就是正常的人不费劲排便的人，排便不费劲的人，你要是吃火龙果都直窜，对不对？火龙果配点这个酸奶啊，火龙果也可以加在我们的燕麦粥当中。比如说你用水冲了点我们的燕麦片，你再整点火龙果放进去，整点香蕉放进去，怼一怼，软软糯糯的，这个也对肠道的蠕动比较好啊，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有请杨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杨女士，189，
3: 我要啊，我要一，我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你订好了。杨女士，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山药片，哎呀，马上就结束订购了，名额不多啊。你看看我们节目的这个诚意，一定为大家投动到好东西，高端品质，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香料，没有任何色素，没有任何重金属，太安全，太没有负担了，连小孩都能用。如果您家小孩最近呀有点积食生内热了啊，一定也让孩子控制控制饮食，吃点大山楂丸消食化滞，然后呢给孩子那个晚饭呢你就换成燕麦粥，或者早餐换成燕麦粥，你也可以搁点小水果啊，搁点小坚果啊，然后呢这个搁点那个和点什么芝麻酱啥的，孩子也能愿意吃，又不缺营养，对孩子的肠道蠕动也有用，而且安全，是不是？小孩老人都能用，脾胃不好的人也能用，如果我们肾脏有点虚弱的人也能用，须发早白，同一个耳鸣腰膝酸软，赖赖大大的没有力气哈，没有精神头，脾胃虚弱的人就是少气懒言的，这是中医典籍当中记载的，脾胃虚弱者少气懒言，不思饮食，对吧？所以我们要改变这种情况。然后呢，肾也是先天之本，随着年龄的增长，确实肾气衰弱在所难免，但是我们可以慢点让它衰弱呀，对吧？人家六十岁就衰弱了，咱这80岁再衰弱也不迟啊，对不对？好好的20-30年的大光景呢，我们要好好养身体，对吧？肾虚的人还腰膝酸软腿脚不利呢，对吧？所以要多吃山药，对肾、对脾胃、对肺子都特别好。您抓紧报名，赶快拨通87996984。
1: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们的山药燕麦片，你抓紧报名，赶上就合适，品质高，价格低，更重要的给我们人体带来十足的健康。池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3: 我要一组，
0: 一份儿一组，是不是阿姨啊？五袋啊，一组啊，我给你订好了 啊。感谢信任，刘女士你好，
3: 是跟我说话吗？
0: 是的，刘阿姨是130开头的哈。
3: 对对对，
0: 我给您订上
3: 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燕麦片，感谢信任和喜欢啊。你等电话，有人联系送货。接下来欢迎潘女士，你好。
2: 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啊。大家别着急，因为订的人特别多，我们的团购负责人是自己的物流公司啊，咱不是说交给这个快递那个快递，那个有时候容易丢，是不是？我们这个特别保准，就是拿着我们电话的订购记录这个名单，挨个给大家回话，问您家地址，送货上门，风雨无阻啊。也会提前联系，放心。比如说一定是您在家有人的时候给您送货上门啊。87996984 87996984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3 8468888383。
1: 40多年的经验了，他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啊，就算人退休了，主任医师这个资质也是跟老中一辈子的特诊专家，主任医师这都是有资质有证书的，而且他也是40多年的把脉经验啊，临床经验丰富，更重要的是耐心细致负责任，能够把比较专业的医疗术语，因为中医嘛，好多好多的描述出来的语言逻辑咱普通老百姓听不明白。我给你举例子哈，比如说什么调和营卫，什么这个上寒下燥，这个湿气内蕴，咱都不懂。老中医能够把比较专业的这些医疗术语，中医一些话题，他给你展开详细的，通过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给大家详细讲明白，咱们就比较明白自己问题在哪儿，源头是什么。那我们调理完了之后，徐老也会帮助大家指导一些，比如说小中药泡水呀，一些食疗的一些搭配方啊，对自己身体调理有帮助的方式方法，对不对？那你也可以这个完全信任药材地不地道，药材的选择质量好不好，对吧？哪个药得泡，泡多长时间，哪个药先放后放，都比较讲究而又负责任。打电话约啊，但也是空位不多，8468888383 846 4个8 1个3 846-88883 846 4个8 1个3。山药你越研究越发现它真的好。山药首先它养我们的中焦，什么是中焦啊？胃肝入脾，健脾益气，养阴护膜，食少啊，腹胀啊，便溏啊，没力气啊，脾胃就是我们的中焦啊。你人嘛，从上到下，脾胃就是中间那个

0: 肾经啊，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补补肾气。腰酸叽溜的呀，半夜起夜太多了，对吧？没有力气，精力不足什么的，都是属于肾气不够啊。哎，肾气不够，多吃黑色，黑豆啊，黑芝麻呀，山药啊，哎，都多吃啊。有请刘女士，要几组我们的山药燕麦片呢？刘女士，150，尾号是0223的刘女士，山药燕麦片给您订上一组，是不是？刘阿姨第一次参与节目订购，是不是？
1: 我便秘厉害，管事吧。
0: 上厕所费劲的，肠道蠕动差的，你想就应该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然后多吃带有贝塔葡聚糖的，这个燕麦山药就是挺对症的，是不是？阿姨试试好吗？等电话啊，一定要坚持，你不能说我今天我这三顿饭，我顿顿我都吃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还挺好吃的哈。我早餐我可能和牛奶。然后晚餐我可能还和个鸡蛋上锅蒸一下，是不是？还有人呢可以把这个燕麦片换疙瘩汤，因为大白面换的疙瘩汤升糖指数高，对吧？这也是我在那个健身博主那个视频底下学习的。你就用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就把它替代那个白面就行。白面那个你撒点水晃一晃不就成疙瘩了吗？对不对？大疙瘩小疙瘩这个你就不用了，你就用我们的山药燕麦片打开三四袋就够了。然后你正常加水上锅咕嘟咕嘟，撒点胡椒粉啊，整点那个什么菠菜叶子呀，胡萝卜啊，往里一放，滴点小香油，整点小葱花就行了呀，可简单可方便了。这就是咸口的，糊香糊香的，又好喝又高饱腹。你说说我们智慧哈，爱美食的人同样可以创造出很多美味，同时可以兼顾健康。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山药燕麦片只剩最后20组了，你抓紧报名。

0: 款山药燕麦片也算是一个业界翘楚，它在它的包装袋上啊印得清清楚楚的，山药片更适合中国人的体质，山药的一个名录都写得挺详尽的，比如说啊，广东的揭阳，黑龙江的伊春，辽宁的鞍山，天津的那个北辰，河北的保定等等，它有好多有代表性的那个山药的产地。那你看看我们这一款原产地，它的生产企业啊，是这个地点是在揭阳市揭东区御窑镇的一个大的工业园区，相关的资质都有，任何的一个标注都保证正品啊。有听众问保质期呀，保质期12个月，保质期12个月，我们的克重700克，5袋子，199，你说价格是不是很合适，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你知道这个山药有多贵呀？山药大概得鲜的山药啊，在地里给它薅出来，哎，对吧？总共得7斤左右，然后才能够做成1斤左右的山药片。你说是不是特别的珍贵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我们送货到家。8799-6984，售后无忧。听众朋友们，我们还剩10几个名额，刚刚吕女士、赵先生没有接进直播间啊。咱们的这个山药燕麦片还剩下16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山药燕麦片，依然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它的规格700克的克重，同样的品牌在很多商场超市啊，卖500克克重的都要58一袋，而我们这是700克克重的，足足5袋，每一袋子700克的克重，里面呢又是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199，是不是老合适了？你抓紧报名吧，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也根本不加糖啊。配料表70%就是燕麦片，30%是山药片，配料干净，特别纯粹。8799-6984，长期吃肠道好，我们的皮肤状态都挺好的呢。8799-6984，黄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给您定上一组燕麦片哈。
1: 啊，行。

0: 好嘞，定下来了啊，马先生你好。
1: 嗯，是。
0: 哎，定生一组燕麦片。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有请丛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给我定上了吗？
0: 定好了，有人给您回话，等电话啊。有请一下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定一组。
0: 好的，定一组，祝您健健康康的啊。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
2: 哎，定一组。
0: 好的，定一组，定上来了啊。87996984，有听众问怎么吃，可简单了。普普通通的吃法，快速的解决我们的这个餐食的问题。比如说，哎，我挺饿的哈，你跟因为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本身你要是用胰岛素啥的，你还怕它低血糖，你得及时的吃东西。但凡是这样的，用水一冲，一分钟就能喝，就能用，软软糯糯的。愿意做的，你像刚刚一人提到的分享的，可以蒸鸡蛋羹啊，然后可以换疙瘩汤啊，可以蒸馒头啊，可以和奶呀、都很方便的啊。87996984，我们的山药燕麦片只剩最后的五组，最后的五组，软糯香，但完全完全的不甜腻，没有甜味儿，爱吃糖味儿的啊，你可以放糖，没有血糖的困扰，你放点蜂蜜啊，放点麦芽糖啊，哎，放点那个冰糖啊，都很好喝，很好喝的啊。这里边有足足的山药里边的贝塔葡聚糖，然后你想，对于我们胆固醇高的、脂肪含量高的、大肚腩水桶腰的、指标高的，这个贝塔葡聚糖真是个好东西，千万千万要坚持吃，千万千万坚持吃啊！哎，真的感谢大家对于节目的信任和喜爱，咱们也不辱使命，好东西给您介绍，也给大家团购价格。199有五袋，而每一袋是大克重的700克的啊，每一袋700克，700克里边又分成了独立包装的20小包，每一小包35克，一共20小包，总共一袋子700克。中老年听众一定多吃山药，是平补身体，不热不燥不腻，长期吃很有营养价值，长期吃稳护我们的健康啊。脾胃不好要吃，上厕所困难要吃，过于超重要吃，指标高要吃，对于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的健康也有好处。所以你想，心肝脾肺肾其实多多少少方方面面，山药和燕麦都能帮上忙，所以一定要常吃，坚持住啊。让我们用非常好的一个谷物杂粮，五谷为养嘛，五果为助嘛，我们用很好的五谷去养我们的身体，土里的山药也被叫做土里的黄金，多多对脾胃好。不多聊了，马上结束订购，最后一两个名额你就自己打电话给导播老师，现在赶快往里拨，还能抢上线。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分享的健脾和胃的很多小食料营养菜，我们近期就操练起来，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4: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3: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4: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3: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4: 那能头嘛，拿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3: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4: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3: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5: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热情的导播海光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6月29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15，白天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28度，夜间阵雨，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9度。新一周啊，咱们大多数是多云的天气为主，偶尔有阵雨光临，晴空与降雨是随时切换的，短时呢也会遇到那种强对流的天气，比如说有闪电啊，有大风啊，那提醒大家还是要以不变应万变，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像昨天啊，一整天都比较闷，然后呢像今天早上啊，特别的凉爽，雾气迷蒙的。那不知道你所在的方位是不是也有零星的雨滴飘下来，所以啊，你看相对而言，昨天跟今天就是温差相对比较大的，而我们整个大环境整个的发展方向就是又潮湿又闷热，慢慢啊进入到暑热的时候了，所以也慢慢的进入到了冬病夏养的时候。虽然热也有好处，我们一定要利用这个大环境，阳气流动的快，我们身体代谢的快，吸收利用营养的速度快，所以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我们补养起来。87996984，现在啊仍然有空余的线路，现在有空线，欢迎我们新老朋友们多多参与节目，有哪些食疗经验、祖传秘方、好的调理方式，都可以给我们介绍，赠人玫瑰，手有余香。87996984。
1: 气候湿、房间湿，你会难受的喘不过气。那么，身体里有多少湿气，你知道吗？体内湿气听起来似乎不明觉厉，没关系，虽然不能用湿度计测量，我们可以验看症状。头脸油腻，面色苍白，毛发粗糙易脱落，脸上长痘长斑，内分泌失调，眼袋下垂，耳内潮湿，舌头边缘有龋齿，小肚子大，浮肿肥胖，减也减不掉，浑身无力，常感疲倦，精力不集中，睡觉流口水，打呼口臭，咳嗽痰多，大便粘稠不通畅，阴部潮湿，身体异味。如果出现了以上症状的一至两条，你就要注意了，说明你体内有湿气。现代人体内有湿气十之八九，堪称健康大敌。夏天天气炎热，狂吃冷饮，猛吹空调，大量喝酒，沉迷重口味，饥饱不定，天天熬夜，饮食环境和生活习惯积聚湿气，慢慢影响脾胃，甚至整个身体的运转，这才表现出各种外在症状。湿气这么可怕，怎么去除呢？人又不是被褥，可以挂出去晾着。古话说，千寒易除，一湿难去。拔罐、针灸，治标不治本，变成刺猬还会反复。别急，作为大吃货帝国的子民，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习惯用吃解决一切。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记载了一款食疗祛湿方子，以红豆薏米为主，几千年来百试百灵，不知造福了多少我等劳苦大众。很多人都知道用红豆薏米熬粥喝，只是漫长的时间里，许多关键环节已经不为人知，比如原料要细火炒制，更必须辅以红枣、枸杞，滋补脾胃，相辅相成，这样食用才能发挥真正的效果。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 8799-6984 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大家多多反馈信息，或者是寻求广大听众给咱支支招帮帮忙，遇到调理身体哪些难题了，或者我们看了医生也没有好转了，我们让大伙儿推荐推荐经验，我们可以借鉴一下。8799-6984，感谢爱心听众杜少和给我们推荐一个小偏方，可能啊来自民间祖传的老一辈人这样的调理方式，针对的是胆囊炎的调理办法，用到的是鸡苦胆或者是鸭苦胆，把苦胆旁边那些稍微呀、有点碎碎糟糟的那种肉啊筋膜啥的给它剪掉啊，然后呢这个苦胆啊，说尤其是这鸡苦胆挺小的，像花生米儿那么大，放在嘴里喝一口水咱就腾一下子就能咽下去，一天吃一次，也许您不用天天吃，或者两天吃一回三天吃一回，哎，就是这个节奏天天吃也行啊，然后只要你连续吃10天，哎，当然可以隔两天三天再吃，就连续这么10天左右，或者叫吃了10次左右吧，哎，吃了10个左右的，哎，这个鸡苦胆或者有鸭苦胆也行，哎，就这么吃啊，直接喝水就咽了，再也没犯过病啊，这是40几年前的方法。感谢杜少和的推荐，当然了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是否要用或者不用，看我们的接受程度。8799-6984，有请一下庄向强，你好。
1: 你好。
0: 哎，
1: 那个就是那个疏通血管那个偏方我没记下来。
0: 您是指木耳大枣？
1: 对，木耳
0: 姜那个方法啊。这个准备泡好的木耳10克。
1: 泡好的10克是吧？
0: 嗯，
1: 等会记下，泡好10克。
0: 嗯，
1: 大枣。
0: 大枣5个。
1: 5个。
0: 嗯，
1: 5个。姜
0: 3片。姜
1: 就咱们正常使用的生姜呗。
0: 啊，是。
1: 嗯，熬水
0: 一两瘦肉。嗯，大概6碗水左右。
1: 啊，1两瘦肉6碗水。
0: 嗯，
1: 熬多长时间？
0: 这个没有标准，因为火大火小，用的是什么样的工具都不一样，因为就像咱做肉汤似的，熟了就行。
1: 嗯，这一次就剩就是1碗水呗，熬大约。
0: 最早的那个方法啊，是要剩2碗，连材料带水一共2碗，可以当饭吃，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当然也有听众就觉得2遍还费事儿呢，就吃了1遍，这个没有那么绝对啊，10两嘛，看自己的习惯。
1: 嗯，那就熬剩2碗呗，完早晨吃一碗，晚上吃一碗。
0: 最早的版本就是这样的。
1: 嗯，那他这个就是正常，就是连这个汤水再加木耳大枣就一堆都吃了呗。
0: 如果您能吃就都能吃了，但有的人就觉得吧，这个姜有点接受不了，或者大枣的那个甜度啥的都煮没了，吃起来口感也不好，可能就只吃点木耳和瘦肉了，这个都行。
1: 啊，也行，哥。
0: 嗯，
1: 这个就是服得服多长时间能有明显效果？
0: 有的人是连续45天，有的人可能45天不够，得吃90天。
1: 嗯，看情况是吧？
0: 哎，是。
1: 嗯。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欢迎大家推荐方法、反馈信息呀、或者哪些妙招偏方，在咱节目当中啊，我们有的听众亲身体验特别的好使，哎呦，但是到您这儿啊，没有什么改善。其实这个经验也可以来说一说，我们就要了解了解，哎呀，啥样的方法、什么样的体质和情况特别适合，什么样的体质跟情况可能效果一般。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我们有请张涛，你好。
2: 叶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下这治疗灰指甲，我这小脚趾的脚趾特别厚。
0: 嗯，
2: 我想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0: 方法呢，怎么讲，这都是听众亲身体验有效的，在他。

0: 他们的角度来讲都是好方法，啊，是不是？有一个土方法简单点的，就是藿香正气水，啊，用药棉或浸湿了。如果是小指甲，可能就面积小一点吧，可能就一小疙瘩的药棉或就够了。然后你用藿香正气水给它浸湿了，敷在患指甲上。有听众可聪明了啊，有的呢用保鲜膜缠着，有的人用那个胶皮手套给它套上，
1: 啊，
0: 也行，给它固定住。你可以一直固定，两天换一回，换着换着，哎，就发现好的指甲就长出来了。
1: 好，谢谢依然老师。
0: 还有就是饮食上也要注意啊，像有的人的体质就特别容易灰指甲、扁平疣，哎，类似这样的问题，有听众特别严重，就是去修脚啥的都不能彻底好。后来抹的是盐酸特比耐放隔夜菜呀，辣的呀，喝凉的啦，类似这样的。也有人呢是燥热比较重，就是典型的津液不够，太燥了，也是容易得这些皮肤的困扰。无论啥样情况啊，喝点什么祛湿粥啊，薏米粉啊，补点 B 族啊，都是有好处的。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您可以继续来拨通电话。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是王英，王阿姨你好。
2: 哎，那个易言你好，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0: 哎，谢谢阿姨。
2: 哎，我说一下，我出汗多，我记这个对不对啊？
0: 哦，好。
2: 现在岁数大了，有点傻了。哎，
0: 没有，
2: 那个、
0: 阿姨。
2: 那个。B1 十粒儿，B2 三粒儿，B6 三粒儿，那个 C 三粒儿，
0: 对，维生素 C，
2: E 一粒儿，
0: 对，维生素 E 一粒儿，
2: 谷维素五粒儿，
0: 啊，谷维素五粒儿。
2: 我再问一下，有什么好办法？就那个什么，还有什么好办法能出汗？我出汗可厉害了，就躺那儿，那头发都湿了。
0: 哦，
2: 完那个什么，还有什么好办法？
0: 有听众喝的是玉屏风散。
2: 哎，你稍等一会儿啊。
0: 其实针对出汗多方挺多的，这也是普遍中老年听众，或者某些身体状况特殊的女性容易出现的问题。
2: 那个什么，来个最简单的。
0: 玉屏风散相对就简单，因为它就一样，到药店就能买得到。
2: 哎，什么？那怎么？我还没听清楚，那个什么字儿啊？
0: 玉屏风散啊，宝玉的玉。
2: 玉。
0: 屏。屏就是屏障的屏。
2: 啊。散。
0: 玉屏风散。
2: 玉屏
0: 风
2: 散呐，
0: 对，风玉屏风，风是防风的风，刮大风的风。玉屏风散，它就是益气固表止汗，补益肺脾之气，来增强这个功能。然后像一般来讲，自汗的、怕风的、面色黄白的。表虚不顾的哈，都可以喝。
2: 谢谢。哎，我再问一下子，我这糖尿病有什么好办法啊？
0: 挺多好办法，但这个一定是系统的、全面的去调理和考虑，不能指着就一个什么食疗啥的，别的都不管了，那不科学，对不对？你现在有听众，他的血糖高啊，他就是用干石榴。干石榴片儿，一片一片的，一抓一把的去泡水喝。类似的方法用的是红谷鸟皮子，就是那个苦一些的，有药用价值的。一般来讲，应该是秋天、冬天有卖的吧，就是那种金黄色的皮儿。有听众就是用那个，然后每天五六个红谷鸟皮子，热水冲泡代茶饮。泡水喝，觉得降糖挺好的。
2: 干石榴皮儿，和那个红谷鸟皮儿，
0: 这是两个方法啊，不能一起用。
2: 那干石榴皮儿吧是一个方，
0: 哎，
2: 红谷鸟是一个方，
0: 哎，对。
2: 好，谢谢，谢谢。

0: 阿姨还有一个理念，
1: 好了，
0: 阿姨，
1: 我跟你说，这些老太太吧，跟你记忆力不好，一转一转身就忘了。哎、我这个就出汗多的记那个 B1B2B3 什么的、哎，我跟你说我都听多少天了才记下来
0: 啊，记下来了
1: 啊
0: 行，
1: 谢谢
0: 阿姨您试试 啊
1: 谢谢。
0: 血糖的问题一定要控制饮食、还有讲究一下用餐的顺序。我告诉您饭怎么吃啊，一开始吃饭啊、咱先吃菜啊，咱先吃菜、然后呢、我们再吃肉，然后最后你再吃点主食，这样能够缓慢的升糖，对身体影响特别小。哎，虽然
1: 糖尿病20多年了，
0: 是啊，虽然咱吃的量啊样数啥都没变啊，但就这样吃比你说我先吃米饭我再吃肉我再吃菜，比那样升糖慢啊，好吗？
1: 好，谢谢。
0: 哎，祝您健康啊。
1: 谢谢。
0: 然后呢，血糖高包括血脂高，对吧，胆固醇高什么的，或者夏季来临，很多听众朋友们都说我想减减重，好像现在啊也是响应国家的号召，咱们全民都在减重控制，特别好，对不对？那我们就把饮食调整调整，你像是大白米饭呢，大白馒头啊，哎，我们就换成类似于像燕麦片呢，蒸点山药啊，哎，地瓜呀，类似这样的主食，咱把主食高碳水的给调一调，哎，这样能够好很多。一顿两顿你看不出来啥区别，日子久了可真是区别挺大的。你算下来一个月，你要是把一部分主食换成粗粮，那是不是就能够少升糖，少堆积脂肪，咋地也得2-3斤，对不对？血糖高的朋友们一定记得调调体质。我记着有一个爱心听众给咱推荐过，他就是吃的是六味地黄丸。六味地黄丸当然是适合他自己的体质，糖尿病啊，六味地黄丸还用这个方法确确实实是非常有效的。当然因人而异，并不是说所有的血糖高的朋友都能吃六味地黄丸就特别平稳啦，都不打胰岛素了，不能够。但是有的听众他的体质特别适合吃六味地黄丸，然后呢通过调体质的情况，血糖就控制的特别特别平稳。接下来有请于涵，你好。
2: 啊，你好，于涵老师，我求告一下我那个我家孩子那个鼻炎呢。
0: 鼻炎有很多我们说能够快速缓解的妙招，咱举例子哈，鼻炎不就是有人打喷嚏流鼻涕这样的情况吗？有人呢用那个辛夷花，
2: 辛夷花
0: 对，中药材名字就叫辛夷花，也有人叫辛夷，就买这个抓个一两把，然后呢煮水代茶饮，这是喝的，对不对？然后鼻炎鼻子特别堵挺难受的时候，还可以用热水熏一熏，就不太烫，别刺着皮肤，就温度咱能接受，然后呢搁热水熏一熏，一天可以2-3次呢，哎，这是通窍嘛，然后呢早晚洗洗鼻子，就洗脸的时候要洗鼻子，而且要有意识的把那个就是凉白开水或者是矿泉水，最好不要用生水啊，凉白开水矿泉水给它撩到鼻子里面，再搓搓鼻梁子，甚至都可以吸一吸，就用鼻子把那个凉白开水吸进鼻腔里，然后再给它擤出来，这是早晚灌洗鼻腔的方式，然后能提高鼻黏膜的抗病能力。再就是啊，一些营养的辅助，比如说鼻炎的人一定是提高免疫力，就是中医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中医给你治鼻炎他会关注我们的肺脏我们的肾脏，就要提高免疫力，营养学上就是西医的理解就是提高免疫力吧，你吃点蛋白质粉，补点 B 族维生素啊，补点益生菌，整个身体体质营养给补上来，中医讲就是你可能肾阳不固啊，你把那个阳气补足了，可能鼻炎就没有那么容易复发。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吃药了，听众推荐一招特别好使，就是从护士站里传出来的方法，不知道你以前听没听过。

0: 有一阵这个方法特别火，但它唯一的不足就是它不去根儿。你要是养护的好，免疫功能提高的好哈、啊，阳气提高的好，稳定，那就能去根儿了。但一般来讲，可能睡不好觉啦，啊，感冒啦，可能就会诱发鼻炎的复发。这就是普尔敏地塞米松那个招，您听过吗？
1: 没有。
0: 你可以了解了解啊，有的听众吃三天就完全好了。
1: 啊，
0: 普尔敏一片儿，
1: 嗯，
0: 地塞米松一片儿，
1: 嗯，
0: 红霉素肠溶片两片儿，
1: 啊，好，
0: 维生素 C 三片儿，
1: 啊，
0: 甲硝唑一片儿，
1: 啊，
0: 哎，这不这几片药一起吃，
1: 好的好的，
0: 哎，就一天一次，啥时候吃都行，早饭之后你吃了也行，午饭之后吃了也行，晚饭之后吃了也行，好吧，酌情选择。啊，
1: 好的，谢谢。
0: 哎，祝您健康。这药方啊，这个可是典型的，吃了真就特别好使。有人一个礼拜彻底好了，说这十几年啊，那严重的鼻炎啊，当然现在可能也到了那个鼻炎高发阶段，因为花粉呐、柳絮啊就越来越多，对吧？关键要提高免疫力，所以咱有听众有一个经验啊。就不管你用什么偏方，还是用刚刚提到爱心听众推荐的药方，不管啥方，您如果在这个伏天，过一阵儿七月中旬左右吧，不是入伏嘛，头伏、二伏、三伏，您可以选择每一伏天开头的那一天去贴伏贴去，因为贴伏贴它会根据你鼻炎的这个就是穴位。鼻炎也好，肺炎也好，哈、啊，肺气肿、老慢支等等，它就有不同的穴位，有调胃肠的，有调鼻炎的，哎，对吧？它这个中医啊，博大精深，传承到现在，一定是有其原因和道理的，所以别错过这个机会啊，冬病夏养的机会。您可以到大医院也行，小中医诊所也没问题，因为贴符贴这个它不是一个多么难的事儿啊，哎，就是就算中医药大学的学生帮你找找这穴位也都能挺精准的，就给它贴成符贴，甚至有听众还在自己家里买回来那个符贴自己贴，因为它对我穴位的一些说明啊就可简单了，自己买也行的啊，对吧？那有的贴上去呢就会觉得哎呀有点痒啊，有点刺痛啊，对吧？这都是很正常的，因为它把我们身体当中的寒湿往外排呢，对吧？就是别错过这个冬病夏养的机会，尤其是那种啊寒凉来的鼻炎的这种类型，特别适合冬病夏养。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我们接下来欢迎孙淑云，您好。
2: 哎，你好，依言老师。
0: 哎，孙阿姨，
2: 我那个求一下，就是能出汗的，那个方。
0: 我们刚刚刚回顾过，你问的就是刚刚那阿姨说的维生素的方吗？
2: 对对，
0: 维生素一，十粒
2: 第二，啊？
0: 维生素一，B 一十粒儿，
2: 十粒儿。
0: 对，维生素 B 一十粒儿。
2: 嗯。
0: 维生素 B 二三粒儿
2: ，B 二三粒儿，
0: 哎，对，维生素 B 六三粒儿
2: ，B 六三粒儿，
0: 还有维生素 C 三粒儿，
2: 维生素 C 呀、啊，
0: 对，是的，
2: 啊，
0: 然后维生素 E 一粒儿，
2: 维生素 C 三粒儿，维生素啥
0: ？E。
2: E 呀，
0: 对、
2: 啊，维生素 E，
0: 对，那个是一粒儿。
2: 啊，
0: 一粒儿就一粒儿，
2: 哪个就一粒儿？
0: 维生素 E 一粒儿，
2: 维生素一粒儿，
0: 维生素 E 一粒儿，
2: 啊，一粒儿哈，一粒儿。
0: 刚才维生素 B 六三粒儿，维生素 C 三粒儿，维生素 E 一粒儿，
2: 维生素 B 一一粒儿，
0: 维生素 B 一十粒儿。
2: 十粒哈，十粒，完了，维生素 B 二是
0: 三粒，
2: B 六三粒，
0: 对，
2: 还有呢，
0: 维 C 三粒，
2: 维 C 哈，
0: 哎，
2: 维 C 三粒，
0: 对，
2: 嗯，
0: 然后维生素 E 一粒，
2: 维生素 E 一粒，
0: 哎，是的，然后最后一样。最后一样了啊，最后一样是骨维素。
2: 骨维素。
0: 哎，对，骨。

0: 五为素，
1: 几粒儿？
0: 五粒儿。
1: 五粒儿。
0: 哎，是的。
1: 五位素五粒儿。
0: 嗯。
1: 嗯，好了。
0: 好的，祝您健康啊！87996984，这个方是补营养的方式，我是觉得可以用一用。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对吧？又不是说中成药，有可能你的分体质，有的人的体质适合，有的人的体质不适合，对不对？那大家伙可以补补营养试一试。有听众问过这个问题哈，说吃这个吧，哎，有一点改善，但是就是没有大好，我能不能吃两遍呢？可以吃两遍。我告诉你为啥啊，因为我们爱心听众这是微信的名字叫上啊，是一个拼音上上。他给咱介绍的时候，那时候就说了，原版的方法呢，就别人告诉他的方法，要一天吃三次。他是觉得一天吃三次有点多呀，因为这个方就吃一次维生素 B1 十粒儿。都有听众来问我说 B1 十粒儿一下子吃十粒儿有没有副作用，对吧？对吧？他最早他是要吃三遍的。这是一次的量，最早上接触到这个方法，别人告诉他是要吃三遍，所以呀，有听众问我吃两遍行不行？可以，因为最早的版本是要吃三遍，只不过我们听众上是觉得量有点大，他就吃了一遍就非常好使。那如果咱吃一遍能好使，这干哈非吃两遍三遍啊？对不对？是吧？所以看咱自己的接受程度，你要是认为吃一遍都觉得维生素 B1 有点多，你减减量啊，哎，没准也好使，是不是？或者实在不行，咱们太纠结，啊，咱就换方法，太多方法了，未必非得是这一个方法，还有别的方法呢。我们爱心听众呢，是看的北京卫视养生堂那个节目嘛，用到的是五味子、山萸肉、浮小麦各十克，再加上甘草五克，煮水代茶饮。他自己也不知道出汗的原因，感觉就是觉得好像年龄大了，还有点虚。反正他喝这个就特别好使，看的北京卫视养生堂的节目，他也没有问大夫，就觉得这个情况挺对自己的症的啊，就感觉身体比较虚。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觉得挺有收获，挺有用，他就尝试了。哎呦，真的很有收获，也很好使。五味子、山萸肉、浮小麦各十克，甘草五克，加水煮代茶饮。感谢爱心听众玉萍的推荐，或者叫反馈啊。玉萍她就是出汗特别的多，她说了用维生素的方法一开始也有用，用着用着就没有彻底好。后来呢，听节目当中介绍的许振山老中医挺厉害的，就去看出汗的问题，特别快就有效了，喝了不到一个月的汤药就明显改善，后来又巩固了一个月。明白了，那就是喝了两个月呗。正常一般喝中药大概也就是两三个月、三四个月这样一个调理的周期啊。这是玉萍亲身体验的一个经验啊，给我们介绍了啊。对呀，就像有听众实在是没招了，哎，我们就是听众前一阵不说了吗，在皮肤痒痒，然后没有任何疹子，也有很多方都借鉴不了，因为有很多偏方啊，比如说马齿苋那个方，说疹子上你就抹吧，抹过一阵疹子就消了，他没有借鉴的太多借鉴的方法，因为他没有疹子，这就是痒痒，也是洗完澡之后抹身体的乳液之类的啊，都效果一般。后来呢没招了，哎，找许振山老中医喝中药调理调理吧，没想到啊，两天呢，两副药，那就喝了两天，就两天，早一袋晚一袋呗，就两天就不痒痒了。后来也是按照这个调理的周期又巩固了几天吧，就算也特别有收获，就等于说啊，药到病除，对吧？只要对症，是不是？所以如果您现在面临一些问题，我都是建议大家先看大夫，但是一般咱老百姓的经验都是觉得，哎，我要是用简单的小食疗、小妙招啊，我花钱少啊，哎，我那个不耽误事儿啊，对吧？因为有好多听众也比较忙，还没有退休，或者是发挥余热，或者看孩子，没有那么这个充裕的时间，说这个找大夫，实在没招了才找大夫，对不对？但一般建议大家别本末倒置，就还是有问题先找大夫看。我们有目标了，我们了解自己体质了，关键要了解体质啊。所以您要是有一些困扰您的问题，建议大家小问题大毛病先找大夫看。 哎，可能真的很快就要到病除了。当然了，也不排除有听众哈，他比较。

我有把握，说我这个情况原来就得过，我想寻求一些食疗妙招的帮助，就能靠谱，就能差不多有用，因为原来用过。那行，那咱暂且不看大夫，但凡是哎呀用了好几个小偏方不行啊，没有用啊，或者是您现在也比较喜欢中医中药，特别欣赏中医中药的一些智慧，也是受益者，很多听众就会在伏天的时候进行冬病夏养，就是没有大毛病。但是我觉得我这小问题这么多，比如说有的时候出汗呐、啊，身体有点痒痒啊，舌苔一看啊，一圈牙齿印子哈、啊，没什么大毛病啊，或者有人大便溏稀等等，那么他就会找中医把把脉，哎，利用冬病夏养的这个机会去调一调，哎，花不了多少钱儿，哎，因为你问题少啊，对吧？有一些比较贵重的中药材可能就用不上了，对吧？你有些大枣陈皮啊、生姜啊、干姜肉桂这些东西，它本身就便宜，这样的中药，那咱调理身体可能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我们可以把体质纠正了，或者把这个好的体质稳固了。哎，比如说你这个皮肤痒痒，这中医一把脉，望闻问切就知道你是寒湿比较重的，就千万忌凉的啊！有的听众不知道，凉的并不只是说你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那叫凉的，温度上凉不是真正的凉。你把生姜放冰箱里拿出来吃也没什么事儿，因为姜本身它就是辛温的。咱指的是那种性质特别寒凉的，就更可怕了，比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更可怕。比如说瓜类的东西性质凉的啊，就更不能吃了。所以呀，要想找许振山老中医调体质，哎，我们可以现在就预约，别错过冬病夏养的好时候，哎，对吧？因为我们七月中旬左右吧，就出伏头伏了啊。其实现在就是入伏之前的调理，现在就是冬病夏养的好机会。84688838468883，许振山老中医，出身中医世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比较擅长冠心病啊、心脑供血不足啊、心脉不通、胸闷胸痛、心慌气短乏力、舌苔又厚又白。平时如果您血脂血压血糖都不稳定，吃很多的药都忽高忽低，药又不敢停啊，那再用中药调理调理身体，舌苔胖、舌苔厚、头脸油腻、大便溏稀、大肚腩水桶腰，有的人是舌头啊比较暗比较紫，有瘀斑，这跟你舌头白有这个黄的东西完全是不一样的两种体质跟情况，甚至更多种。所以要望闻问切嘛，它通过我们的这个脉象啊，触摸，哎，包括你的脉的这个节奏，还包括我们看到的一些你的眼球的颜色呀，你的呼吸状态呀，有没有口气呀，啊，这好多好多方面帮你综合性的去调理。把脉仔细看病认真是许振山老中医的特点，因为他太细致了啊，耐心细致负责任，把脉仔细看病认真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找许振山老中医，84688838464883，地址是在厢房区57街-2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8468883。他出诊啊，就出诊一个上午。你像有听众老朋友知道，有的人特别忙嘛，他可能还在工作哈，或者是只有中午的时间能够出门，他就会让许振山提前约，说你等我一等等啊，比如说我12点才能到，哎，可以有这样的特殊的服务也没问题。但是下午是完全不在的，所以提醒大家千万别猫猫去。我们有的听众啊，就是没仔细听，光知道啊义务把脉不收100元穿戴挂号费，光在这记地址了没记时间，好多叔叔阿姨啊下午1点钟去了。那徐老没在，那不就扑空了吗？是不是？提醒大家一定记得，只是中午之前在，要打电话预约，预约自己到店的时间，这样比较方便。我们的这个相关工作人员呢，徐老爷子也能给你做特别好的、详尽的、全面的服务。千万别冒蒙去啊！8468883，每一次啊，咱们推荐许振山老中医给咱义务把脉，不收100元专药挂号费，而且徐老爷子把关特别仔细。就那个药到底是哪个来源的，就哪个基地种植的呀，啊，质量怎么样啊，哪个要先泡哪个要后泡啊，哪个要泡2小时啊，哪个要这个不用泡最后放啊，都叮嘱的把关的仔仔细细的，这个真的影响我们的结果，是不是？还包括徐老也再次奉劝他的患者朋友们必须遵医嘱，
哎，这样才能够更好的配合，一起

0: 体合作拿到结果。许振山老中医预约电话8468883 8468883，厢房区武序街负2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接下来我们有请卢顺英，你好。
1: 依然你好。
0: 哎，
1: 我想咨询两个房子
0: 啊，您问。
1: 一个是胆囊炎，一个是肝囊肿。
0: 胆囊炎有特别简单的方法，现在应该有鲜的婆婆丁吧，对吧？我们有听众就是鲜的婆婆丁，抓个一把给它剁碎了，和一个鹅蛋，也有听众吃鸡蛋啊，然后和鹅蛋里上锅蒸熟，每天早上吃，针对胆囊炎的。有听众20多天就明显好转。然后还有一个，每天早上煮2个鸡蛋蘸豆腐乳那个汁儿来吃，空腹来吃，这个好几个听众都推荐过。前一个阶段有一位79岁的周凤琴阿姨还推荐过呢，就是蘸豆腐乳汁儿吃鸡蛋。有的听众吃的是全蛋，有的听众觉得不想吃蛋黄，就只用蛋清了，也是明显好转。记好了吗？这是胆囊炎的方法
1: 啊，记好了。
0: 嗯，肝囊肿啊，不像胆囊炎那么容易调理，分类型。如果您比较了解类型哈，有听众叫丽萍，丽萍是找中医看了，中医给她开的方子，中医判断她的类型是气滞型的肝囊肿，用的是山楂干5克，玫瑰花3-5朵，热水冲泡代茶饮，主要是要长期喝，疏肝理气，解郁散结。玫瑰花就是疏肝调气的，山楂活血化瘀嘛，一起搭配，然后就能够比较有效，但是要长期喝，因为肝囊肿它不是一天两天就囊肿的呀，哈，对吧？可能1年2年3年5年才囊肿的，所以我们用山楂干5克，玫瑰花3-5克，热水冲泡代茶饮。这是这么个小方法，然后还有土方法。
1: 哎呀，好了，记好了。
0: 嗯，土方法就是前两天提到的，叫脱墨根儿，脱墨根儿抓1-2把煮水喝。阿姨，这个电话线路有点特殊哈。脱墨根儿，脱墨根儿，这个之前有爱心听众给咱普及过常识。另外一种叫脱疤根儿啊，另外有一种针对肝囊肿的、肝病的、肝炎啊什么的，用到的是脱墨根儿。大伙儿可以到网上去找一找，或者农村家有亲戚就一打听就知道了，叫脱墨根儿。抓个1-2把煮水来喝，代茶饮也行。接下来有请刘秀英，你好。
2: 哎嗨、哎，我这脚胖啊，吃利尿的也不管事儿。
0: 嗯，我们阿姨针对脚肿哈，有听众李桂林说过、啊，不管你是啥原因吧，就是他自己觉得自己肾和心脏都不太好，因为肿吧，它有一定的原因的，对不对？比如说心脏不好啊，肾病方面的问题呀、啊，对吧？
2: 我是糖尿病引起的。
0: 他呢就吃带瓜的籽儿的食物，带瓜的籽儿，就是比如说南瓜呀、黄瓜呀，反正带瓜籽儿的这些食材就多吃。他吃了一个阶段就消肿了，这是一个招。另外一个招啊，可以到网上买，名字叫做淡竹叶，淡竹叶，
2: 淡竹叶，
0: 对，淡竹叶，一天
2: 多少啊？
0: 一天1两，热水冲泡代茶饮。一天1两，热水冲泡，
2: 尿的尿都不消肿。
0: 记好了吗？这个，嗯，一天1两，热水冲泡，代茶饮，嗯。
2: 啊，那啥，医院都有这药，是不是？
0: 这个到中药店买就能买得到，网上都有得卖的，就可普遍了。
2: 是吗？
0: 嗯。
2: 你再说一遍，我这脑袋不好使。
0: 叫蛋。竹叶，
2: 淡竹叶，
0: 对，清淡的淡，竹子的竹，其实就是竹子叶、
2: 啊、
0: 就是竹子叶、
2: 啊、竹叶，
0: 对，是的，嗯、
2: 淡竹叶，
0: 哎，嗯，
2: 用多少啊？
0: 1两，
2: 1两洗呀、啊、是喝呀、啊？
0: 喝， 热水冲泡代茶饮。

0: 啊，好了。
1: 好，祝您健康啊，先试试再说。但我们针对脚肿的方挺多的，主要就是还是呼吁大家提供帮助，因为阿姨比较了解啊，说自己心脏拐带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针对心脏拐带的这个腿肿脚肿，哇，有没有什么好转的经验给我们推荐一下。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分享一个智慧啊，就是要中老年听众调理身体，我们要多吃鱼，因为这个深海鱼它的营养价值特别丰富。只要咱不是说深海鱼过敏体质，除非这种情况，我们就多吃鱼，因为它对于我们的血管特别特别的好。深海鱼也被叫做天然的调脂食物嘛，啊，对于血脂、血压、血糖、胆固醇高的类似问题，日常饮食多吃鱼，因为其中有欧米伽三，欧米伽三是调节血脂的 ，EPA、DHA 是脑黄金，这个是针对坏的胆固醇特别好的一个杀手，就是欧米伽三。这个东西是降低坏的胆固醇的，对吧？你常规的每周吃四五次的深海鱼，甘油三酯会明显的下降，然后同时还会有助于我们升高好的胆固醇，帮助血管进行大扫除，减少胆固醇的堆积，还能够保护血管，减少坏胆固醇被氧化。这样的话，好的给升上来了，坏的给降低杀灭了，那咱患有动脉硬化的这个风险就特别少了，就是比原来低了，就风险低很多，对不对？关键是 DHA EPA 这种东西人体自身无法合成，必须靠吃。所以你要是从来都不吃深海鱼，或者吃的特别少，因为你想做鱼麻烦呢，对吧？我们有的时候上饭店点餐，好不容易过生日了、节日了、聚会了，哎，点一条海鱼吧，解解馋，是不是？自己在家做，买鱼、洗鱼、杀鱼，整满手腥。有的时候吧，高压锅压鱼骨都这个硬，然后肉都压飞了，鱼骨还特别的硬，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咱们做鱼不太多，或者是咱吃海鱼不太多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血脂高人群、心脑血管疾病高发危险人群，每周至少吃两次深海鱼。哎，如果根据调查数据显示，每周吃两次大于两次的深海鱼啊，患有我们说冠心病啊、中风的风险就明显下降。深海鱼护血管，这是反复经过很多很多论证的。嗯，所以一定要多吃深海鱼。也许您不会吃，依然给你介绍介绍，比如说三文鱼呀、鳕鱼呀、沙丁鱼呀、秋刀鱼呀、带鱼呀、小黄花鱼、大黄花鱼、海黄鱼、金枪鱼，类似这样的，这都是深海鱼。如果您现在也是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或者现在啊脑子有点迷糊、血管有点堵，然后呢眼睛也不太得劲儿、皮肤状态也差，多吃深海鱼。不得不提到有一个讨巧的方式，就现在咱们也都知道吃深海鱼健康嘛，咱们有的时候到商场超市去买这个海鱼的罐头，有的听众朋友们就不会选了，一定要选好的，没有添加的、品质高的、肉嫩的，而且最好是那种啊不用挑刺儿的。关键有个特别重要，一定要把关好它的来源。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鱼罐头啊，这个就是典型的优质的好的来源。叔叔阿姨们如果不会选，咱们这一款啊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解决大问题了，省着咱自己做麻烦，你到商场超市选还不会选，买不到正宗好的原产地的。我们这个海鱼的这个品种啊，是来自加拿大的，哎呀，特别纯粹干净的深海的，纯粹干净污染的加拿大的海域环境的海黄鱼，然后呢，运到辽宁丹东生产加工制造，这样成本就没有那么的高，咱老百姓可以长期的用这款鱼罐头，又解馋，又补营养，又能够代餐，又省事。

0: 啊，特别合适。一个组合有12罐，每一罐400克大克重，足足八两啊。而且更重要的是没有配菜。没有配菜，400克一罐，没有配菜，没有什么豆啊、笋丁啊这些东西，就是纯鱼肉，纯鱼肉400克啊。然后呢，一共12罐一个组合，每一罐400克，市场指导价得5-600，现在248。有两种口味可以选择啊，一种口味是酱浸口味，你就理解成酱香的，哎，属于比较鲜美的。然后呢，另外一种口味是酸酸甜甜的番茄口味。这两种口味啊，都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成年人不做选择，咱就定两组，两种口味都要。要么咱就先尝尝酱浸口味的，哎，属于咸鲜味的，当然不齁啊，非常清淡。另外一种口味就是酸甜口味的番茄味，清爽开胃的，看咱个人的喜好啊。87996984 87996984。以前团购过这一款鱼罐头的听众，喜欢这一口的千万别错过，确实好吃划算，营养健康。你像代餐，如果你各种指标高，晚餐就吃一罐鱼罐头，我们吃点什么小黄瓜啊，整点绿叶菜呀、啊、你看有荤有素，营养健康，因为它是海鱼啊。中老年听众为了血管的通透与健康，平时多吃海鱼，还不用天天吃，一组248，一共12罐呢，我们可以吃的很长久很长久。酱浸口味12罐一组248，或者您选择番茄口味12罐248，每一罐400克的克重，不用挑刺儿，鱼骨已经酥烂了啊，加拿大特有的海黄鱼，营养健康，补充不饱和脂肪酸，补充 DHA EPA， 真的很有利于我们的人体健康，长期吃真的很健康啊，对咱的血管大脑眼睛都是加分项，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不用吐刺儿了啊，鱼骨已经酥软了，这饱的可香可好吃了，87996984。筷子一夹，大块大块的鱼肉，你把汤汁嗦了嗦了，就能够看得到深海的海黄鱼那个纹理，它的肉的一个肌理纹路特别烂乎，一咬啊满口爆汁，真的又能够满足味蕾的享受，大块吃肉啊，大块吃肉没负担啊，又解馋又有营养。Omega 3 DHA EPA 相当丰富，鱼罐头里的佼佼者，上海进博会的参展商品牌，那到时候那个时候啊，那个世界各地的那个订单老了，我们的团购负责人是属于打入到我们合作品牌商的一个内部，了解到咱们电台媒体品牌的特殊性，让更多老百姓知道，所以注重宣传，不注重这个单个，我们说盈利多少，所以咱合适批发价248一组12罐，您抓紧报名87996984。我们接下来有请马桂云，你好。
1: 啊，你好老师，辛苦了。
0: 哎、
1: 我想求助两个方、
0: 您说。
1: 一个是就是晚间睡眠不好、我记得你以前说过那个黄花菜那个方、我有点记不太清了，
0: 您可以试试，它肯定是没有副作用的、对不对？黄花菜这个、黄花菜里边有一种营养成分，它是能够镇静安神的，所以你可以试试、咱们听众是怎么做的呢？30克的干黄花菜，它就直接干的直接煮了、加水煮、剩下大概一碗水左右、然后呢它没有血糖高的问题，所以它加了20克的冰糖，还挺好喝的，睡觉前的一个小时喝，他喝第一天就有改善，连续喝了5-6天，睡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沉。
1: 那我要是我血糖高，那就不喝那个冰糖。
0: 对对对、是的。
1: 这是一个。第二个还有，我刚才听你说那个肝囊肿那个，求那个方，但是我记下来不知道对不对，我说一下。就是玫瑰花，3-5克。然后有个山楂干5克，然后呢冲代茶饮，代茶饮，对吗？
0: 他听众是玫瑰花3-5朵，他不是3-5克，
1: 五朵，那我就错了。
0: 对对，3-5朵应该没有5克那么多，但是多点也行。它毕竟是山楂和玫瑰花，这两样是纯药食同源的，多点也行，没事的。
1: 这两样是药食同源的，不是那个食，
0: 不药食同源，就是这俩不都能做饭吗？平时煮水呀、整饮料喝都行，就是它都是特别安全的。对
1: 啊，特别安全。然后山楂干就是说，因为我自己家吧，就是到那个秋季时候，晒那个山楂那干，是不是那个？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嗯，
0: 可以的，
1: 可以，
0: 嗯，对对对，
1: 嗯，
0: 可以的，嗯。
1: 嗯，那个完了，玫瑰花就得上药店去买。
0: 嗯，是的，网上也有卖的，都可以，就买质量好一点的就行。嗯，
1: 嗯，它那个玫瑰花不分什么颜，我也没买过，但是我觉得好像是不是得有好几种颜色吧？
0: 没有啊，就买普通的玫瑰花就行。
1: 啊，那好，那我知道了。
0: 嗯，好，
1: 谢谢，
0: 祝您健康啊！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海黄鱼罐头啊，只有30组，因为深海嘛，亚强大，肉质很紧实，口感很好，营养价值高，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D、矿物质、钙呀、磷呐、锌呀、铁硒呀、DHA、EPA 呀，对吧？两种口味，一个是偏鲜咸味的，但是不齁啊，可清淡了；另外一个是偏酸甜口味的，番茄口味的，番茄酱的那个香味可浓郁了，对吧？你要市场上400克的克重的，咋地也得25、26了吧，对不对？而我们这个24812罐，特别合适，又省钱又干净，然后呢又能大快朵颐享受鱼肉的美味，配料干净，原料纯净，没有其他配菜，保质期24个月啊！87996984，87996984，只剩最后10组，248一组，12罐啊！你可以选酱进口味一组，或者是这个番茄口味一组都行，或者咱比较喜欢吃鱼的，你就放心大胆的这个冲，我们两组，好多听众两组那么定啊，400克妥妥的大克重的啊，12罐一个组合，87996984，高端海域海黄鱼罐头，海黄鱼品种啊，带的肉都给你切成大块的了，我们用筷子一夹，哎呀，汤汁饱满，肉质特别的烂乎，鱼骨都能这个酥软了，所以就特别好吃，代餐很方便了。你说未来的日子伏天来了的话，那可热了，那不愿意开火，那不用开火了，打快一根鱼罐头解决所有问题了。你抓紧报名，只剩最后10组，248一组，12罐啊，只剩最后10组。有请一下周彤，你好，周彤，电话接进来喽。周彤你好，周彤应该是新朋友啊，不了解，有的时候您前面可能有一两个听众，两三个听众，确实您需要等的时间稍微久一点哈。周彤的问题是12岁的孩子缺乏维生素 D， 那你就可以补点那个 D 呀，有那种什么 D 丸啥的，捅破了直接就这个滴进嘴里，或者和在粥里喝就行，或者爱让孩子直接晒太阳啊。啊，直接晒太阳，这是特别好的一种那个补D的那个方式，对不对？啊，大家伙如果有针对维生素 D 缺乏的一些补充的一些经验和方式，可以给我们借鉴一下。欢迎大家在明后天的时间啊，参与到这个节目当中，为我们提供一些相关的经验，补充维生素 D 的经验。饮食上倒是也有挺多的方案，牛奶呀、酸奶啊、奶酪啊。当然了，12岁的孩子我可挺有发言权哦。就是如果家里有长那个青春痘的，这个皮肤问题的这样的朋友们，这样的小孩，你要想补D就不能喝奶，牛奶不能喝，牛奶当中某些成分会让那个痘都长得更可怕啊，这个得忌口啊。如果你没有长痘的问题，然后呢肠胃又挺正常的，你可以通过喝奶的方式补维生素 D。 还有豆腐呀，那老多了，什么千张啦，对吧，腐竹了，这些都是啊。菜当中有小白菜、油菜、西兰花、虾皮、虾米，吃点坚果，这些都能补地，晒太阳也很重要。在这儿特别感谢爱心听众对于节目的帮助，要不然大伙儿咨询的问题我也没有可以推荐的一些好经验，证明了爱心听众特别的多，在这儿依然也特别感谢您，可以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多多给我们推荐，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大伙儿相互帮助。最后提醒大家，魏东华品牌的酱浸鱼罐头啊，只剩最后3个名额，有需要的抓紧报名，刚才好多听众都是回头客，吃过了吃好了的，原来订一组酱浸的，哎呦，这把订一组那个番茄的，也有听众两组那么定啊，就吃好这一款鱼罐头了，性价比好啊，市面上真正进口的原料的400克克重的咋得28、29、30多呢40多呢，而我们这24812罐又合适又划算，更重要的是配料干净，保质期24个月，87996984，只剩最后3个名额，赶紧往里打电话，最后3组，87996984，87996984。 好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家节目，遗留的一些问题咱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魏通。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节目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这几天呢都开启了阵雨的模式，今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8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温度19度，南风2级，空气质量良好。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9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温度19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节目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
1: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0: 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将进一步的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的管理相关规定。
1: 住建部28号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优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
0: 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加到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
1: 位于云南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28号顺利合龙了，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了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了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
0: 7月1号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乘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
1: 28号，中国商飞发布了消息啊，国产商用的飞机 C-909 已经商运10年了，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的70%。
0: 截至28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
1: 水利部的消息啊，这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了生态补水，28号已经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来进行供水。
0: 兰州大学回应了学术论文出现了 AI 水印，已经成立了专项调查组启动调查。
1: 一名超200万粉丝的网红诋毁了袁隆平水稻育种的技术，被无限期封禁。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呢，三亚海事局发布了航行警告，29号8时到13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28号，全球首座的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风平台海游安澜号顺利出港，向粤东路风油田进行。
0: 来关注一下内蒙古呼和浩特，一老人胳膊被压车底，辅警刘吉超迅速停车，大声呼喊周围群众帮忙，路人从四面八方跑来，合力抬车将老人救出。
1: 最近啊，对 AI 脸生厌的相关词条登上了热搜榜了。人民锐评发文说， AI 的微短剧看多了，新鲜感和疲惫感此消彼长，包容度也难免降低，真心换真心，观众愿意买单的是被触动的感觉，它可能来自于一句足够贴近生活的台词，一个会心一笑的动作，它的力量叫做真实。 AI 时代有血有肉有破绽的内容真的是非常的珍贵。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走势啊，今天内蒙古东北部、吉林西部和北部、黑龙江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黄淮东部、江南中北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大部、西藏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1: 再来看天津啊，天津的地铁文化中心地下换乘通道28号正式开通运营了，这实现了天津地铁5号线、6号线、11号线的站内换乘。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山西，山西省的社会保险局系统升级维护，全山西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系统线上平台、线下系统和民生 APP 暂停服务，7月1号0时起恢复运行。
1: 好的，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来关注节目，这里是早间新闻007。
2: 我有一个这个好朋友哈，他不是在那个沈阳台，他是在那个就是2、3线城市的小台，然后呢当这个也当主持人，然后呢他就跟我聊，他说哎呀卫东啊，这个总听你节目哈，这感觉现在做节目比以前更加丝滑了。我说啥意思，我是巧克力呀，就是感觉更加的这个收放自如了。他说那个哈尔滨什么红肠好吃啊，我就给他呢推荐我们阿列克谢红肠。我说你这样，您把你地址告诉我，因为以前关系都挺好的，我就给他邮寄了。然后邮寄完之后呢，他又给我邮寄了他那儿。

特产。我说邮寄是啥呀？他说我给你尝尝啊，这个土特产。他说是我们这儿非常非常火的，哎，叫港子大叔烤鹅。他说你尝尝。我说哎呀，我说烤鹅呢我可吃过。我说行，我说谢谢啊。然后呢就邮寄来之后，朋友们，这件事呢是我从长白山回来之后的事儿。哎，朋友们，这个烤鹅我吃一次之后我就彻底沦陷了。他这个烤鹅呢有一个故事，就是他这个品牌的创始人啊，就是港子大叔，他以前原来的时候他也是公职人员，然后呢就是公务员类型的工作。后来呢几经辗转周折，他觉得自己呢更想干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于是乎呢他就辞职创业了。他家是哪儿的呢？辽宁锦州的啊。他这个整个创业之后呢，再加上呢父母呢可能也都是农村人，就在农村呢自己开始呢养殖大白鹅。朋友们，其实一说到鹅了哈，每年的一到这个节令的时候啊，那网上啊、抖音上、快手上，那鹅可便宜了。哎呀，我的天哪！100多块钱就一只，是不是啊？哎，然后呢，有的那个鹅呢，就是价格更少，但是你拿到家之后呢，发现，哎呦，我的天哪，这哪是鹅呀？一吃的时候，这鹅整个的没有肥肉，其实那属于是咽鸭，根本就不是鹅。然后呢，你一吃的时候全都是大肥油，没法下咽。现在这个鹅呀，朋友们，就是市面当中呢对于鹅肉的这个烹饪呐、制作呀特别有讲究。所以说呢，我说我经过我这个吃完这个港子大叔的烤鹅之后，我说诶、哎、我说咋这么香呢？首先呢就是瘦肉贼多，皮儿薄，完了之后呢肉还厚，而且吃起来的时候呢还不齁得慌也不咸，瘦肉比例特别均匀。而且它这个烤制的工艺哈，就是那种呢鹅肉的原香全都激发出来了。我后来我就上网一查，我这一查，哎呦，真是不得了。因为他这个港子大叔烤鹅呢，他这个品质呢一丁点都不将就。我一查发现他家呢全程用那种散养的东北溜的大鹅，而且呢不喂那种速成的塑料那个饲料，他是整个喂的过程当中，这个鹅呢自己啊，因为那个辽宁锦州那边吧，就是山呐、海啊、水啊、河流湖泊呀、草甸子草场特别多，他就在那个大草甸子旁边整一个大围栏，那大鹅你还不知道吗？吃的那个脖子都撑起来，胀得像一个那个大锤子似的。完了之后呢，没啥事就溜达，所以自己家养的鹅呢自己做，常年呢都供上趟了，哎，然后呢每次做的时候呢是先接订单后烹饪，明白了吗，朋友们？就是呢你不下订单的时候不给你做，因为啥呢？就是主要做的就是一个鲜香滋味足，鲜香滋味美。而且这个呢它制作过程当中呢不放任何的防腐剂啊、色素啊，它这个做呀在当地也是一绝。你如果说去过锦州的话，或者说去过辽宁省啊锦州当地这个小县城的话，你一提这个港子大叔的烤鹅，哎，大家都知道啊。它这个呢每一步啊都是用那种核心的，就是18年秘制的老汤，搭配了3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与优质的这个香料熬制而成。然后呢包括花椒的配置比例啊，都是呢很讲究的。然后呢这个大鹅呢是什么呢？现杀现宰现处理，哎，6-7斤的大鹅，去掉毛啊，再去掉内脏啥的，可能有就剩个3-4斤左右了，对不对，朋友们？完了之后呢先卤好了之后，给它放到恒温的烤箱里边慢慢烤，精准的把握火候。这一点呢要专门安排5-6个人在那看着，慢慢的那油滋滋滋滋滋那个鹅肉哈往出冒油了，赶紧了，成了。拿出来之后，完了之后呢给它呢晾凉的时候迅速的一锁封。它这个鹅肉啊你轻轻撕开之后啊，里边有汁水，特别丰盈，而且肉呢能撕成一丝一绺一丝肉一绺的那种，口感特别好吃。关键是啥呢？不咸，朋友们，越嚼越香，还筋道，入口的感觉那更别提多美味了。所以说我们说呀，作为这个锦州特色的特产美食哈，港子大叔烤鹅，他坚持就是现烤现卖，绝不隔夜不隔夜，保证每一位顾客得到的都是新鲜的口感，而且贼干净贼卫生。因为老板呢原来是公职人员，就是呢下海经商的，所以说特别注重品质，而且呢是严把质量关，老少皆宜，这可是温暖的人间烟火。所以说我吃完了之后呢，就跟我们小爱商城来进行沟通，我说这鹅太好吃了，赶紧沟通啊。他这个市场指导价呢一只哈198，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这款烤鹅，朋友们您听好了啊，多少钱呢？
给大家打造粉丝石灰架，咱不要198，咱们今天呢，一共就15个名额，就15个名额，谁赶上算谁的。我跟您说了哈，咱

0: 按这15个名额之后呢，159块钱，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呢不能再少了啊，159块钱，大家说多重多沉呢，你放心，3.5斤到4斤之间啊，基本上3.5斤左右，这一个大额啊，朋友们，现杀现做，朋友们您听好了，现杀现做，而且我们这个呢就是您想好了，卫东是吃完了感觉真的是棒啊！如果说呢您相信卫东的口感，相信卫东的味道，相信我对他的判断，朋友们您就定，如果说您不相信您别定。各位如果说想预定的话，现在打电话400-390-0139 400-390-0139，这个整个鹅呢是整个的头啊脖子呀、身子都有，除了这个爪子啥的哈没有，额头啥的都有，朋友们我没跟你说，我说这是保真的，因为那个大家呢是一收到鹅的时候，这鹅是你吃是不是鹅肉咱都明白利索的，哎，那我敢保证你它肯定不是那种艳鸭，明白了吗？哎，它就纯正的鹅，你去了毛去了啥的，这个净含量3.5斤到4斤之间，有的可能都重一点，但是呢就是哪怕任何一个都给你保证3.5斤以上高高的。各位记住了啊，这烤鹅老香老香了，反正我吃过那么多的烤鹅，这款烤鹅实在是太打动我了。因为这款鹅呢，咱不挣啥你啥钱，就是过节了打造一波福利。400-390-0139，400-390-0139。来，朋友们，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节目啊，为大家带来新闻007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哎，李姐啊。我最近变化大吗？
1: 这咋是都说我这现在越来越壮了，
0: 健身。
1: 嘿呀，这胸肌、腹肌呀、啊，各方面啥的，健身健的挺好。
2: 哎呀妈呀！你说，李姐是岁数大了，一直都没好意思瞅你这是。我就感觉吧，你现在穿衣服就是鼓鼓囊塞的，
0: 是不是啊？
2: 没有
0: 啊，
2: 没感觉，
0: 没感觉呀，
2: 就感觉就是囔囔的，你这你看你这你这你这
0: 个别那啊！我这两天吧，你说可能是撸体啊，撸的大发劲儿了。哎，这胸啊疼啊，感觉摸里边像有硬块似的。
2: 你可别说李姐了，那李姐懂啥呀？她哪知道我们现在小姑娘喜欢啥样的呀？我们就喜欢像她这种，就是穿衣显瘦，特意有肉。
0: 哎呀，别，哎呀，你别泡着。哎，不是，哪天我得去查一查，是不是我这个训练增速增肌过猛了？
2: 妈呀！
0: 啊，
2: 你能不能不凡尔赛了啊？是你这胸肌练的，这家比我们女生你都挺阔。哎呦，我的天！
0: 哎呀，昨天呢，我姥姥看着我了，说这小刚啊，你这家是咋整的？感觉这个胸部发育的都能奶孩子了。你这我，我正好呢，待会儿我上医院做个检查去，就是说吧，胸肌增大都没有关系哈。就是关键是啥呢？里边疼，哎，我摸着里边扎不拉撒的呢，哎呀，哎呀，好好好，
2: 不是，你说的跟真事儿似的，
0: 真事儿啊，
2: 不是，那还能有啥事儿啊？
0: 那咱也不知道啊，
2: 啊，
0: 是乳腺增生了？
2: 哎呀，你真烦人，我发现你吧，
0: 啊，
2: 你就是特意的，你就是嫌乎我们，笑乎我们，为了证明你那儿蓬勃，嫌乎我们这儿寡淡。哎呀妈呀，说那话有啥用啊？你还能天天的，你能不穿衣服呀？啊，天天露你的八块腹肌啊，就双开门大冰箱啊。
0: 不是现在吧，这个腹肌长得
2: 速度吧，不是啥叫双开门大冰箱啊？
0: 哎呀，
2: 不，你们说的话都跟黑话似的，我咋听不懂呢？
0: 你肯定听不懂。
2: 哎呀，姐，我跟你说，就是现在这男的吧，就吃多了闲的，以前不都下地干活吗？他们现在有劲使不出来，就开始撸铁健身，就是把这个胸肌呀、腹肌呀练的，就是胸肌这两块你看挺绑的哈。
0: 啊，
2: 腹肌这块呢，就两边各有四块腹肌，就俗称双开门大冰箱。
0: 哎呦我的天哪！
2: 我给姐科普一下，我姐整不明白咋回事儿。
0: 嗯，哎呀，不说了。哎呀呀呀呀！
2: 那有啥用啊？
0: 拉拉
2: 一天天
0: 我上医院了啊！哎，不说了。哎呀，这个疼。
2: 不，你到底咋回事啊？
0: 哎呀，我这两天吧，
2: 我听说你请假了。
0: 请假了？
2: 为啥呀？
0: 这不是吗，我那天呢上医院看去了、
2: 嗯、
0: 一直以来吧我都以为我这个胸肌哈练的那个无人能超越无人能敌的，这医院医生一检查说我这个胸肌哪是长出了肌呀、啊？啊，我是脑垂体呀、啊、长了一个微腺瘤了，导致我那个乳腺就是分泌乳素增高，是常规人的10倍，所以说呢，我这不是说长胸肌了，我是男的，作为男的，我这发育了
2: 啊。

0: 杭州一名32岁的男子啊，胸口持续的胀痛，而且呢胸部隆起，他以为自己天生上健身房撸铁呀，练胸肌练出来了，实际上啊他是脑垂体长了微腺瘤，导致呢乳腺素啊乳素增高，最终把这个瘤切除了，现在已经恢复好了，出院了。
1: 真不是练的啊，这真是身体上出现了问题了哈。有时候这男性朋友得注意一下啊，不是说女性朋友，只有女性朋友才会有乳腺类的问题，男士的话也同样有这样的个隐患哈。
0: 乳腺不好，朋友们别生气啊，脾气平气和。有朋友问说是直播吗？直播呀，我们节目是直播啊。来，继续关注社会新闻。
1: 好的，继续来了解一组相关方面的消息啊。
0: 近段时间呢，上海的朱女士呢去绍兴诸暨紫雾山徒步，谁知道啊，下山之后呢发现裤子上有一块血迹，旁边呢还有一只蚂蟥在爬，自己全程没有察觉啊。通过联系呢朱女士，她说从这个上海来诸暨紫雾山徒步，然后呢快换拖鞋的时候看到裤子上怎么出血了呢，一开始以为是自己生理期，撩开一看呢腿上有个不停冒血的伤口，才反过来这不是被蚂蟥咬了吗。她还说了，你说一点感觉都没有也不疼啊。那么这个时节哈，大家呢如果说上个山呢户外徒个步啊，可真得小心了。一个是什么呢，这个蜱虫是不是草爬子，还有一个什么呢，蚂蟥。你一不小心的时候站他边了，哎，就钻到你这个身体当中开始吸食你血液了。那么所幸呢朱女士呢经常被碘伏棉签儿，马上换了干净裤子反复消毒，然后呢又按住伤口止血，可血呢都止不住啊。当天从下午4点发现伤口，一直到晚上才慢慢的停住了，就一直在渗血，渗了7个多小时。朱女士说现在呢被咬的地方呢有一圈是淤紫了，中间还结了个小黑痂，没有其他的不适症状。所以说这事儿呢也是给大家提个醒了，注意啊，防止这一些这个害虫对身体的滋扰。
1: 再过一段时间呢就要来到暑运了啊。这深圳的北开往上海南的 G998 次列车当中啊，一名女子被行李箱砸中了脚趾头，导致了这脚趾甲脱落，血流不止。所以我们要提示大家伙啊，在高铁当中啊，你一定要警惕你头部上方的这个行李架里的东西啊，切勿因为这个放置不妥呀，或者说这个所站的位置不好啊，导致这样危险的发生啊。暑运来临，给大家提前提个醒。
0: 近段时间呢江苏徐州发出了一场惊险的捉捕，犯罪嫌疑人仓皇逃窜，关键时刻呢一名外卖小哥上演了神之一挡，精准的封死逃路者。那么经过调查，这一次捉捕成功，拦截重庆受骗群众的血汗钱有19.5万元。张先生呢被授予了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这也是哈这个外卖小哥的勇敢的一挡，哎，帮助我们成功的抓获了犯罪嫌疑人。
1: 吃了同学递过来的软糖之后啊，全身乏力头晕，送医才知道那是伪装成糖果的大麻软糖。6月26号，湖南高院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并发布了这起典型案例，被告人陈某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原来呢，在2024年1月14号，某高校学生陈某在学院的活动室，假称大麻烟为自制的猫草卷烟，欺骗向同社团的同学田某来进行吸食。同年2月28号，陈某呢在与田某打台球过程当中，还诱骗了田某食用以糖果外貌伪装的大麻软糖。随后呢，田某出现了乏力、头晕等不适症状，前往医院来进行就诊。学院辅导员、保卫处的工作人员在陈某宿舍将其控制，并扭送至了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在陈某的宿舍之内的书包里查获了1次大麻叶7.78克。1次大麻糖果72.72克，经过鉴定，以上物品当中均检出了这大麻酚。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某将毒品大麻伪装成了烟草糖果，欺骗同学田某食用，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欺骗他人吸毒罪。那陈某呢，在庭审过程当中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轻处罚、从宽处理。据此，依法对陈某判处了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
0: 新疆和静县有一个牧民热纳提阿里木江说，自己家一匹刚出生七天的小马因为被游客的无人机惊扰，在疯狂的逃避当中炸肺死亡。他说当天晚上收到了邻居的提醒之后呢，赶去现场，这小马呀已经倒地不起了，虽然呢连夜照顾仍然没有救回，他守了整整一夜，最终这小马呢还是没有保住。
1: 近日广东佛山南海消费者陈先生啊，在网购平台购买了三根试吃装的山楂条，打开包装啊，正要食用的时候呢，发现山楂条内有一只被压扁了的苍蝇尸体，正好夹在山楂条中。陈先生表示说，如果不小心吃下去，简直太恶心了啊！随后他向平台申请了退款，平台表示这一情况属于特殊情况，可以申请仅退款，并给了100元平台积分的补偿。对此呢，陈先生表示，我可不接受啊！你要按照食品安全法进行赔偿。律师表示，这种情形适用于食品安全法当中不足1000元按1000元赔偿的规定，属于惩罚性赔偿。如果商家拒不赔偿，消费者可以保留相关的证据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是依法进行起诉。
0: 近段时间，河南省驻马店市一女子看到家中闲置了半个月的氢气球明显瘪气了，她本想剪开再丢掉，结果呢剪刀刚碰到氢气球瞬间发生了爆炸，这女子啊手被烫伤了，头发也被烧掉了一大片。那么事后呢，她后怕不已，说自家宝宝很爱用嘴咬这个气球，如果说发生了类似的意外，后果将不堪设想。那么我们说氢气球啊，朋友们，它是实打实的小手雷呀，此前已经有多个孩子发生意外了。你比如说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这个平顶山一个孩子玩耍的时候，那氢气球突然的就烧掉了睫毛啊，还有这个眉毛啊，头发也被烧坏了。所以说大家呢就买这个氢气球啊，什么各方面的氦气球啊，啊还有什么气这个那个稀有气体的气球啊，大家一定是尽量的别玩它啊，产生的危害可能后果你承担不了。
1: 近日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一个游泳馆引发了众多消费者投诉啊，那场馆工作人员频繁在泳池周边使用手机支架等设备，在没有征得游客同意的前提之下私自拍摄短视频，甚至对正在泳区区域开展直播的活动啊，那此举呢严重侵犯了顾客隐私，引发了广泛的不满。那记者梳理查询啊游泳馆网络视频账号，发现近半年场馆直播次数已经突破260场。6月22号，记者实地进入到场馆直播间观察，发现此时呢直播画面已经避开了泳池区域，转为了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在室内进行直播和讲解啊。那对此呢大家伙怎么看？其实我就是挺不能接受，在公共场合，无论是在游泳馆还是说在这个用餐的餐馆或者百货公司这样的公共场合啊，直接拿个直播手机啪啪就拍，就你可以进行你的相关产品呢、或者说这个服务项目的一个推广和直播，但是尽量你还是要避开人群的，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让他自己的形象在这种企业账号啊或者是直播现场当中出现的啊。
0: 对，还是很多人注重个人隐私的啊。
1: 是的，
0: 朋友们，你说咱们这么清凉的天儿，但是有些人呢还是觉得夜间呢爱出虚汗，完了之后呢胃口差，上个厕所吧大便溏稀，肚子虚胀，是不是？还有些人呢什么呢，就是感觉呢四肢呢发软，胸闷，气还短，饭后呢犯困，懒得说话，一动就累，一整一身汗。还有一些朋友是啥呢，水肿啊，大家有没有眼皮早上起来的时候肿得跟那个小灯泡似的，下肢呢坐久了之后站起来浮肿，然后呢小便少。另外呢就是说咱们大家呢有那个小腹坠胀啊，腹泻呀，对不对朋友们？如果说呢大家这个再加上什么高血糖啊，高血脂啊，心脏各方面也不舒服啊，想好好养生的话，我告诉您，您吃点啥呢，黄芪。通过上周我们开始呢给大家呢选定黄芪，预定的咱家粉丝听友特别特别多，因为呢俗话说了，常喝黄芪汤防病保健康，黄芪呀被誉为是补气的神奇食材啊。

0: 啊，它的药性呢温和温润，男女老少皆可日常吃。市面当中的黄芪大家有的时候不敢买，一个是啥呢，有的时候价格贼高，另外买完之后呢就担心说，哎，这资质报告手续全不全呢。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给大家选择了咱们这个基安堂的有机黄芪，就是资质手续非常全，而且是有机的。有机黄芪大家记住了，这首先核心的标准是啥呢，它要远离工业污染，而且呢不放什么化肥呀、农药啊、催熟剂啊都不能放。咱们这个呢每一批产品都附有完整的有机溯源码，每一罐一个码，每一罐一个码。但是呢这个黄芪吧，尤其是有机黄芪，市场指导价还是挺贵的，这一罐啊得68到78，你别看是二两的，但是呢它是那个日常晾晒晒干了的。而且这个黄芪你看一下它的纹络，朋友们，上面中间有那个菊花纹，而且呢整个的这个黄芪的颜色呢是微微黄左右啊。为啥叫黄芪呢，是有点微微黄，而我们看到有一些那种白不呲拉的，它肯定呢是啥呢，漂了和用硫磺熏了，那个咱不敢喝啊。而且咱们这款黄芪朋友们，尤其是啥呢，想养气血的、脾胃虚弱的、大病初愈的，再加上呢就是那个大家呢动不动就肿了啊，那个就是大腿肚子这一摁一个坑，一摁一个坑的那种，就爱没啥水肿的，您呢把这个黄芪呢泡点水喝啊。朋友们，酒类的、萎靡不振的，你可以拿这个黄芪泡点水喝，每次呢3片到5片之间放到那个开水当中泡它10分钟，然后呢一直喝一直喝，直到喝不出来这个黄芪的回甘的味道了，哎，你可以呢那啥了，就是把这个黄芪呢给它扔掉了。咱们这个呢是基安堂的内蒙古黄芪，有机认证，而且呢道地原料，没有硫熏工艺啊，营养饱满。咱们这是把这安全呢放到高位了，知道吗朋友们。基安堂的有机黄芪，你说一罐咱就说60块钱的话，这五罐呢就300了。我们今天五罐给您多少呢，169块钱，不用300块钱，169块钱大家就能够订上。每罐呢100克2两净含量，一罐能喝一个月，五罐呢能喝半年，169块钱，大家觉得贵不贵？一丁点都不贵，是不是？那么今天想预定的朋友，我们再给您打造一个更高级的福利，169块钱，我们今天凡是预定的给您8罐啊，每罐呢100克，今天给大家8罐，各位记住了，想预定的朋友打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有机黄芪那品质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亲爱的朋友们，咱们这款黄芪呀，你就喝吧，道地的内蒙古黄芪，而且呢，我说到了，就是咱们这个黄芪呢健康没有添加啊，而且产地是内蒙古，有机认证嘛。哎，都给大家准备的特别齐全，你看咱们这个侧切面，那个纹理非常清晰，切片上有明显的金盏银盘菊花心儿，片片饱满无空心儿，这个咱们这个黄芪，而且有机认证，从种植到成品全程可以追根溯源啊。朋友们，咱们这个真是啊古法静置的工艺，三挑三选，人工剔除重铸的，还有那个断碎的杂质的，咱片儿片儿，哎，都给你整的规规矩矩的。每次3片到5片就行啊。预定电话大家记好，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这个黄芪呢可以什么呢，泡汤，而另外早上起来的时候大家可以煮粥，哎，黄芪呢可以泡水，可以炖肉，可以泡酒，也可以磨成粉来用啊。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吧，169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呢8罐，每罐呢2两的净含量，能吃8-9个月吧，哎，一个月一罐都吃不了，8-9个月左右，那太能保证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139。来，我们继续关注一则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
1: 近日，我省印发了黑龙江省急需紧缺技能人才精准供给专项工作方案，围绕着装备制造、人工智能、现代服务等重点产业，建立需求及时感知、培训快速有效、人岗高效匹配的闭环机制，着力破解技能人才供给与需求结构性的矛盾。
0: 2025年的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呢，将在6月30号结束。年度汇算期内以及汇算期结束之后呢，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那么经过了审核之后呢，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会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税务部门呢通常会通过短信呢、电话呀、个税 APP 呀、站内信呢、渠道啊，向纳税人发送提示和提醒。那么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呢，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或个税 APP 逐步的核实收入是否完整。经过核实之后没有报或少报收入的，应该尽快的通过 APP 或者前往办税大厅来进行呢更正申报，并且呢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来进行咨询。那么接收到税务部门提醒之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者说不会处理便不了了之了，不予补正申报了。那么你可知道吗？你将面临的是严重的法律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办法》第32条，纳税人没有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将责令限期缴纳之外，从滞纳的税款之日起按日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所以说大家呢记住了，2025年的个税汇算清缴将在2026年6月30号截止。
1: 好的，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节目，这里是早间新闻007。

0: 哎呦我的天哪，你家这满屋地这摆的啥呀？李丽莎啊，
1: 快进进进进进。
0: 哎呀，上一段时间呢，
1: 那个等会儿往里上上来，
0: 哎，
1: 你坐这儿。
0: 你家我大哥没少跟我们家帮忙，我这是小小礼物啊。
1: 妈，
0: 你
1: 别往我家拿东西了，别往我家拿东西，真的，我家现在没地方。
0: 给你家买80个哪吒。
1: 哎呀妈呀，多吃点
0: 哪吒
1: 吧
0: 啊。
1: 哎，且妈，
0: 哎，
1: 我也不跟你客气，咱俩家这么多年感情了，
0: 那可不呗，
1: 那跟亲姐们没啥关系。你先放你家呗。我家真没地方，
0: 哎呦我的天哪，
1: 下小地方都没有。
0: 不是你家这屋里边，我看看啊，一俩仨，三四五六八，十八十九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七八。
1: 哎呀，你可别数了，数的我这心绞不烂的。
0: 你咋不打开呢？我帮你整啊。
1: 你听听，
0: 你买的啥呀？
1: 我
0: 这是啊，
1: 对不起，我一分钱没有花，一件东西都不是我的，连个头发丝儿都不是我的，就这么跟你说。
0: 谁的？
1: 哎呀，小妖精的。
0: 哎呦我的天哪，我大哥你这是啥时候的事儿啊？他俩呀你可真淡定啊，这家是
1: 跟你大哥有啥关系啊？
0: 这不是小妖精不跟我大哥过了，把我大哥东西寄回来了吗？
1: 可拉倒吧，是我家丫儿，我家丫儿，我家丫儿大学要毕业了。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说这个死玩意儿啊，
0: 不是，
1: 别提了，
0: 你家姑娘的呀，这是啊。
1: 这还能是谁的？就那个小妖精的。
0: 你家姑娘在学校买房子了。
1: 买啥房
0: 子？我感觉这里边除了冰箱彩电没有，这家是，
1: 哎妈，你可
0: 12个大包子，
1: 你啥也别说
0: 了，大包裹啊，
1: 这都是我和他爸的心血呀，真的。
0: 嗯，
1: 我都不敢打，我看完了我怕我心疼的更厉害。
0: 这些包裹邮寄快递费都得花不少钱。
1: 哎妈，1000多块钱呢。
0: 啊，
1: 哎妈，别提了，
0: 1000多，
1: 就这几个包裹。
0: 你咱讲话，你这些东西你
1: 几百斤呢？
0: 上二手破烂市场，你卖都卖不上800。
1: 哎妈呀，你
0: 快递费花1000，
1: 所以我为啥不敢打开？我怕打开是压缩包。现在你看到的
0: 越膨胀越大，是不是？
1: 哎，你看到的是就已经挤得别别瞎瞎的了
0: 啊！
1: 你等你吧，把它打开，它就得扑扑扬扬往外扬。
0: 哎呀，
1: 这么家到时候甭说你那鹅蛋我放不下了，就满老两口能不能有地方住，我现在我都悬个愣的。
0: 你说这孩子呀，在外面你说就求个学，我估计这里边啊啥这个生活用具呀，还有这些年的衣服鞋帽啊，你家这孩子可是个八家虎啊，一点都不断舍离，啥都搁
1: 不
0: 住扔啊。
1: 啥不断舍离的呀？我跟你说，他没给我打电话
0: 啊，
1: 他要提前跟我打招呼了之后，我直接我就电话视频，我就指挥他，我能给他扔出去一半去。
0: 哎呦我的天哪！
1: 你说这家伙花这老些钱啊，
0: 嗯，
1: 整回来能有多少东西能要啊？啊，
0: 那可不咋的，这孩子是天塌了。
1: 哎呦我的天哪，真的这破铜烂锡呀！你说还学不？咱不知道学成啥样的。你说整这老些破烂回家，你说是？
0: 哎呀，
1: 哎呀，
0: 那实在不行，那我就回去。那蛋啥我拎回家？
1: 你先放你家吧，我就天天上你家取仨取仨的啊。
0: 哎呀哈，那行。这女生毕业了呀，啊，大学毕业是好事儿啊，寄家来这个快递12个大包裹。重达几百斤，把家里边都已经快装满了。这女孩妈妈也说，我都天都塌了，我可咋给你摆，咋给你收拾啊？家里没地方、啊。
1: 我就跟你说，这个孩子放，就是这个叫做毕业啊，也分两流。
0: 嗯，
1: 一流呢，就啥都往家拿那个类型啊。
0: 对，
1: 不止这名女性啊，不仅这个小女孩，网友还有说的呢。妈家8个箱子我也没打开，走的物流太吓人了。
0: 嗯，
1: 还有一个网友说了，妈家也这样事儿的，那大门口全推满了，我都给她搬到房间里了，她那屋就剩一张床能睡了。
0: 嗯
1: 啊，当然也有网友是这么说的，妈家就拿回来一台电脑，2个T恤衫，啥都扔了。
0: 哎呀，我这一想，我当年毕业的时候，这些这个各方面东西也真的不知道去哪儿了，好像也都扔掉了。
1: 嗯，那现在这孩子吧，可能也确实是手大，
0: 嗯，
1: 啥都乐意买，啥都乐意攒。就像你说似的，我也寻思，12个包裹啊，
0: 嗯，
1: 重达百斤，孩子，你宿舍是咋装得下的呢？
0: 可能现在这各方面宿舍条件也好吧，是不是？你把宿舍空调拿回来了。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为大家带来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节目。
1: 你 说咱俩到底送不送啊？
0: 我跟你说，这不就是担心吗？
1: 我也有顾虑。
0: 万一四本练一册，你说本来就写不完，完之后你再整四五本练一册，可咋办呀？
1: 可不是，但是老师说了
0: 啊，
1: 你捡到一分钱都得送给警察叔叔，更何况咱俩捡的是，
0: 我跟你说，这事可大可小，你要让别人捡着这个，万一抢银行去呢？
1: 啊，
0: 那可不呗！
1: 万一有刑事案件呢？
0: 万一就劫财又劫色呢？
1: 哎呀妈呀，别说了，咱俩要得舍身取义呀！
0: 实在不行，但是到时候咱跟他讲好吧，你说是不是？
1: 我看行。
0: 哎，
1: 说明白的。
0: 小朋友你好，
1: 叔叔你好。
0: 呀哈，这小孩这说话嘎巴溜溜脆的，啥事儿啊？
1: 叔叔，我想问一下，就现在啊。就是此时此刻、如果我们小哥俩做了好人好事了你会奖励我们吗？
0: 哎呀，那小朋友做好事了，为了助力孩子们健康成长，有一个好心态，以后呢继续发扬这个做好事的风格，我们肯定要奖励啊。
1: 那我能跟你商量点事儿吗？
0: 啊，我说你俩在门口是鼓就来鼓就去，不往屋里进，要商量事儿啊。那你说吧。
1: 我想跟你说，那个我叫王小丹。
0: 我叫李小强。
1: 哎，我们俩是旁边学校3年5班的。
0: 今天呢捡着个贵重物品想交上来。
1: 对，但是我俩就有一个要求，你可以给我们奖励奖状，你可以口头表达，但是你千万别奖励我们作业本行吗？卷子也不太喜欢。
0: 对对对对，累够呛的，整冒烟了，那不是做好事，那作孽了我们。
1: 对。
0: 哎呀，这俩孩子。
1: 所以就是。
0: 那行，你看你俩要做啥好事，指定不奖励练习册。
1: 等会儿啊。
0: 放心。
1: 拿进来去吧。
0: 拿进来呀。
1: 拿进来吧。
0: 看呀，这是啥呀？
1: 这
0: 不是枪吗？
1: 对
0: 啊，你俩捡着的、啊、
1: 就在大道上往那前面走，有个小岔路口，旁边有一个草爬房子，那门口看见的。
0: 哎呀呀呀，这孩子、啊、你说说
1: 我俩这算是立功吗？
0: 算，绝对算啊。
1: 那啥，说
0: 有奖励，有奖励。
1: 来拉钩上吊。
0: 哎，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不许给我们俩奖励作业、哎、
0: 行、
1: 哦、卷子也不行啊。
0: 我跟我们小吴啊，
1: 书也不要，书也不要、
0: 哎、你快点来一趟，有俩孩子那个正好呢做好人好事了，完了之后呢说那个奖励，咱肯定得奖励啊。那有啥东西？有卷子。
1: 不要不要
0: 啊。书
1: 不要。
0: 练
1: 哎呀，
0: 不要这玩意儿。你实在孩子实在不行，给俩买两个冰棍行不行？
1: 行。
0: 哎，两个冰棍就行。
1: 感谢
0: 啊，逗他们呢啊。那行，好嘞，放心吧，孩子，不给你们奖励练习册啊。哎，
1: 确定不给书，不给卷子，不给练习册？
0: 不给。
1: 那个啥，就是跟学习有关系都不行啊。
0: 那妥妥的，放心吧。要吃的啥的可以哈。
1: 那
0: 哎。哎，这两小孩捡到长枪。送到派出所啊，先问奖励，说你别再给我们奖励作业啊。
1: 那不能奖励。
0: 要不然别奖励啊，别给我们奖励作业啥的啊，上火闹心。来继续关注非常播报。
1: 老公啊、哎、老公
0: 啊，大礼拜休息了，咱俩一会儿上哪溜达去？
1: 老公啊，
0: 哎，
1: 咱说家里面就是咱们的家
0: 啊，
1: 是咱们休息的港湾。
0: 对呀、啊、
1: 是心灵的驿站。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咱们俩共同成长，共同快乐，共同迎接困难挑战与就说这美好生活的一个承载，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你也知道我这人吧就爱干净
0: 啊。爱干净。
1: 我也知道你这人吧有洁癖。
0: 有洁癖，
1: 看不了家里脏一点儿。
0: 你的意思是
1: 周末咱们先来个大扫除咋样？
0: 不是，咱俩上周不刚扫完吗？
1: 啊，
0: 你有洁癖，你有洁癖。
1: 那饭早上吃了，你中午为啥还吃啊？
0: 啊，对对对对，
1: 对不对？你厕所上了，为啥你隔一天你还得去呢？
0: 对，
1: 你口渴了，为啥一口口水喝呢？
0: 不是，
1: 那屋这不也是吗？
0: 咱家你可知道我。

0: 就是满地都是垃圾，
1: 不愿意，不愿意，哎，
0: 窗台上都是灰，
1: 不愿意。
0: 哎，那干起来吧，老公啊，干起来。
1: 哎呀，
0: 爱干净没啥错啊，家里干干净净的多好，多好。就是说，
1: 不是咱讲话了，每周大扫除啊，这是妻子定的家规呀，各位网友们呐啊。
0: 老公爱我吗？
1: 爱爱爱爱爱。
0: 哎，爱我的话，咱俩就同心协力把家布置的一尘不染，
1: 啊，
0: 好吗？
1: 含了虎刺的呼噜呼还不行。那家伙放个纸巾一吹，哎，
0: 你这不行啊，这个地上面有水渍，哎，啊。
1: 行行行，我一会儿的再拿干净湿巾我再擦三遍，
0: 啊，
1: 哎。
0: 你这个台灯啊上面呢还是有灰啊，你看一抹还是有啊。
1: 不干了，我破防了。
0: 老公，居家过日子哪有一帆风顺的呀，对
1: 不对？这一天天活的这个憋屈，你说说，一年整一两次还行，周周整这节目。
0: 你说那话，五六个小时之后你将迎来的是一尘不染干净又利索的家，又整洁。又温馨，甜蜜又快乐，
1: 甜蜜又快乐。哎呀，杭州萧山的一位小伙发帖诉苦，嗯，那谁让你家条件那么好，买那大房子嘞？
0: 人自建房。
1: 是啊，嗯，自建房这也太宽敞了。
0: 对，别人的周末是快乐双休，他的周末是专属受难日啊！自己伙说了，那家。每到周末五六个小时干起来了，那啥也不想整了，啥也不想溜达了，都不想过周末了。但你说，那你说咱就是说哈，
1: 嗯，
0: 那健身房的朋友们，你就把时间你留给家里面这家务不也行吗？就当集体健身了呗。
1: 他平时呢就收拾得很利索，关键是他每周呢，哦，要进行一次大方位的清洗，就是像从那种年末岁尾了那种清洗的状态和强度一样。所以他这个吧就是挺崩溃，但是也是要强的人才能看出来啊。
0: 你说话就太点睛了啊，嗯，真是得要强。你就摆烂了能咋的，就不干了，
1: 嗯，
0: 能咋的。那说明人两口子还是感情好。
1: 那可不呗，好事啊。来，我们继续关注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近段时间呢，我省印发了黑龙江省急需紧缺技能人才精准供给专项工作方案，那么将会围绕着装备制造、人工智能、现代服务等重点产业，建立需求及时感知、培训快速有效、人岗高效匹配的闭环机制，着力的破解技能人才供给与需求结构性的矛盾。那么通过呢这建立三张清单，动态摸排，实施八大领域专项培训，创新快速响应服务载体，颇广堆样多样化的定向培养模式，强化全链条的服务保障。那么这次方案也明确指出，2026年6月底前重点领域的供给效率明显提升了，8月底前建成了快速响应平台，10月底前的精准供给机制覆盖全省，重点产业用人需求满足持续提升。
0: 晚风习习，学生不息啊！6月27号晚上，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举行的街头音乐节圆满落幕了。意犹未尽的市民与游客久久驻足，迟迟不愿离去。见到现场的观众热情不减，深受触动的歌手与乐手临时决定送上暖心的返场。确实啊，现在经常去巴洛克的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你只要你隔一段时间你再去的时候，他就会给你焕然一新的这样的一个快乐啊，
1: 嗯，
0: 这就是现在咱们哈尔滨文旅啊，真的是入心入脾啊，看起来就既洋气又让你感觉到很舒服。
1: 哎，变化特别快。我们来关注一下呢，6月27号晚上的时候呢，斯大林公园之内呢，星光音乐会啊也是正式启幕了。那么这个呢是主打的什么呢？年轻化、轻休闲的小型音乐表演，不仅为市民夏日的江畔生活注入了柔软的灵魂，更是持续的擦亮了哈尔滨音乐之城的城市名片。那么根据了解，从6月27号开始，每天的18:30到19:30，斯大林公园星光音乐会将准时的上演《浪漫之约》，成为道里区彰显音乐底蕴的一个核心的小型演艺阵地。包括从南昌来哈尔滨旅游的游客也说到，说本来只想来江边散步，没有想到撞上了这么有格调的露天音乐会，江风吹着，听着治愈的民谣，感觉整个人都松弛下来了。那么这次呢音乐会啊，给大家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们也是希望呢，就是

0: 是更多的这样的音乐形式和样式，哎，能够继续的给我们这个城市呢增色。
1: 嗯，为了满足中考结束之后未成年人学生及家长集中办证的需求，继前期6月10号到6月16号已经开设了5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那市公安局将会再新增2场夜间办证服务，一场呢是6月29号，也就是今天的17点到19点，在哈尔滨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哈尔滨市公安局道里出入境接待大厅，哈尔滨市公安局道外出入境接待大厅。6月30号，就是明天的17点到19点，哈尔滨市公安局南岗出入境接待大厅，哈尔滨市公安局厢房出入境接待大厅，哈尔滨市公安局松北出入境接待大厅。
0: 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这温度呢走势呢有所变化，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温度和数值。今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8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温度19度，南风2级，空气质量良好。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9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温度19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再会。